0: 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7: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8: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要陪伴，
11: 更要有质量；
10: 要文艺，
11: 更要有生活。
1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1: 文艺生活家。
1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3: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9月28号是孔子诞辰纪念日，当然了，9月28号这个日子呢，其实啊是一个推算出来的日子。
12: 哎，没错，这点呢咱们得先说清楚。
13: 嗯，
12: 那孔子的生日啊，在史料里一直是有争议的。我国最早记载孔子出生年份的古籍是《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史记》。
13: 嗯，
12: 那两个传记的是鲁襄公21年，也就是公元前552年。史记呢里边记的是鲁襄公22年，也就是公元前551年，差了一年。
13: 那
12: 月和日也不一致。那谷梁传记的是10月庚子日，公羊传记的是11月庚子日，又差一个月。
13: 对，那么最终这个9月28号是怎么来的呢？是在民国时期啊，民间接受程度比较高的是谷梁传的农历8月27日。那后来呢，把这一天换算成了公历，推算就是公元前551年的9月28日，所以这个日子就被采用下来了。那在1989年的时候呢，曲阜为了跟国际接轨，还专门派人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请教专家，对古籍所记载的孔子生日做了科学推算，最终呢确定孔子的生日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从此呢祭孔大典就改在了每年的这一天了。
12: 在这一天呢，从曲阜到衢州，从国内到海外，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不过我们今天呢，也不想把它做成一堂国学课，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孔子众多的思想中、故事当中一个更家常的问题，那就是2500年前，一个父亲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叫住了儿子，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呢很短，一共就12个字，叫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两句话对咱们如今的家庭来说有什么启示？
13: 我先插一个故事哈，就是我记得呢，之前我在朋友圈里头看到过一张照片，我那朋友他们家客厅的白墙上就贴了一张手写的大字儿，上面呢也是只有10个字，碗里不剩饭，出门不撒谎。这个字儿呢，他说是他父亲写的，写的歪歪扭扭的，还用那个透明胶粘住了4个角。他说其实这个是他爷爷当年挂在他们家老屋灶台边上的一句话，后来呢他父亲就把这句话重新写出来，又贴到了新房子里。从灶台到客厅几十年了，然后这10个字就像是家训一样一直伴随着他。后来我问他，我说那你这新房对吧，挺漂亮的，你还把这个贴在墙上，为什么要贴呢？他说看着这些字儿啊，你就总觉得你心里头有个数。
12: 就看着他心里有个数，这个数其实它就是意义了。
13: 对，
12: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镜头从今天的曲阜拉回到2500年前的鲁国。那是孔子家的院子里，不是课堂，也不是朝堂，就是自己家的小院里头。论语记事里边记了这么一段，原文很短，叫陈亢问俞伯鱼曰：子亦有一文乎？对曰：未也，常独立理屈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礼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礼屈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礼退而学礼，文思二者，什么意思？给大伙翻译一下吧。
13: 对，就是可能看着字儿大概能明白，但是这么一读出来哈，确实可能一时半会儿反应不过来，跟大家来翻译一下哈。陈亢问于伯鱼曰，大概什么意思呢？说这个陈亢他是孔子的学生，心里头一直有点犯嘀咕，所以他就去问了伯鱼。伯鱼是谁呢？就是孔子的儿子孔鲤，字伯鱼。他就问了，他说你看啊，你是老师的儿子对吧，那老师有没有给你开过小灶啊，讲一些我们听不到的呢？孔鲤就老老实实回答他说没有，就有2次。那有一次呢，我父亲啊，他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我从庭院里头小步快走经过，他就叫住我问说你学诗了吗？就是诗经里这个诗哈，说你学诗了吗？我告诉他说没有，他就说你不学诗你就不懂得怎么说话，然后我就回去学诗了。还有一次，他还是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我呢又小步的快走经过，结果我爸又叫住我问说学礼了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你不学礼就不懂得怎么立身，然后呢我又回去学礼了。私下里啊，我爸就跟我说过这么2回。哎，陈亢听完之后特别高兴，回去之后跟人说哎，我问了一个问题转回来3样，知道了我该去学诗，知道了该学礼，我还知道一件事，就是君子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并不偏私。
12: 这段话里边其实有个细节是特别感人的，那就是屈字儿，叫礼屈而过庭。这话而且说了2遍。屈呢是古人在长辈面前快步走过的一种走法，不是跑啊，是小碎步快走，紧着倒小碎步，这是礼数。儿子在自己家院子里看见父亲跟这站着，哎，得小快步走过去。就是有学者也分析过说这个字儿啊，说一个屈字儿就写出了孔子家教之言。我倒觉得他写的不是言，是分寸，在最亲近的关系里依然留着一份敬畏，或者叫尊敬在里头。
13: 对，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你看孔子弟子3000，贤人72，但是他跟自己的儿子私下里真的没有开什么小灶，不管是学诗学礼，这其实也是他对所有学生都会讲的内容。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典故庭训真正厉害的地方。最好的家教不是说啊，我偷摸的给我自己家孩子开小灶，而是把做人的规矩一遍一遍平平常常的讲在同一个地方。作为家长，你对内你对外其实都是一致的。
12: 哎，这个说实话，孔子的儿子孔鲤啊，这个他这一辈子在史书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足迹，算得上是个沉默的人。但是因为他从院子里走过的那几步，让伯鱼这个名字被念了2000多年。 而孔鲤的儿子孔吉，也就是子思，后来被尊为了树圣，是儒家承前启后的人物。那爷爷在院子里教儿子，儿子又把这套东西传给了孙子，一条线就这么接上了。
13: 嗯，
12: 所以你看，教育的成果未必会及时显现，也未必会让你的孩子立即他就成才了，成功成凤了。
13: 对，
12: 但是呢，你在心中给他埋下了一颗种子，也许是做人的道理，也许是善良的品格，这些都会逐渐的在他以及他后代的生活当中啊，逐渐的呈现出来。
13: 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很长远的影响。那这两句话后来传的有多远呢？咱不说远的哈，说一件特别具体的东西。做作业，在总台的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啊，在识读《论语》那一期的时候，讲到了一份1000多年前的课堂作业。写作业这小孩呢，叫武天寿，唐朝人，家住在当时的西周高昌县，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吐鲁番。
12: 嗯，
13: 那这份作业抄的是什么呢？就是东汉大儒郑玄的《论语注》。哎呀，这个抄的作业特别特别长，抄着抄着，小孩不耐烦了，在后边呢顺手写了4句打油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就好像都不用翻译了，
12: 对，
13: 就是跟先生说，作业我今日写完了，先生您别嫌晚啊，明天是休息日，哎呀，早点放我们回家玩去吧。
12: 这份作业里呢还有错别字儿，而且呢字儿写的也歪，一看就是小孩啊，赶紧写，写完着急出去玩。
13: 对，
12: 1300多年新疆一个学堂里，一个小孩盼着放假，隔着纸你好像都能听见他的心声。就是为什么今天节目里咱们要说这件事儿啊，因为在唐朝的时候，论语已经传到了西域，成了孩子们的启蒙课本了。孔子在自家院子里说的那两句话，一路向西过了几千里，走进了一个普通学童的笔尖底下。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总台《典籍里的中国》里关于这部论语的讲述。
14: 刚才啊，在这个开场的戏剧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唐朝的少年武天寿，他一定想不到他的一份课堂作业竟然能够穿越千年，让我们了解到在唐朝《论语》已经传到了新疆吐鲁番，成为孩子们的启蒙的读物。我们还看到了他写的调皮的那样的一个4句的小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还有错别字，充满了穿越古今的鲜活的气息。
15: 论语现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用到它。就比方说哈，鲍老师您从上海来，杨老师您从山东来，我们凑到一块儿了，哎，大家自然会想到什么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在这儿也讲孔子，但是我们肯定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我们是什么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很多人其实没有完整的读过论语，但是呢，我们生活之中又时时处处用到论语，论语的这个思想已经进到我们的骨子里了，进到我们的血脉里头。
16: 论语的作者是谁？又是谁命名了论语？现在呢还没有定论，相传就是孔子的弟子以及他的再传弟子们。论语现存20篇，接近16000字。论呢就是指编纂，语呢是指谈说，也就是跟别人在讨论啊应答时候说的话。按班固的说法呢，论语就是把孔子还有他弟子所说的话记载下来，然后编纂起来的意思。
17: 在论语中就记载啊，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他6个字：言忠信，行笃敬。说话要忠信，做事一定要踏实笃敬。孔子说完这话以后啊，子张觉得老师说的太绝了，于是啊，子张书诸身，就连忙系在腰间的带上。孔家笔72弟子节里边啊，就记载了孔子晚年的2个弟子，在讲学的过程中啊，这两个弟子啊轮流记录，每如子执笔记随夫子，二人叠视左右，二人轮流来进行记载。看到这些材料以后，我们恍然大悟，哦，孔子的言论为什么这么多？孔子的弟子实际上是各有所记，这就是我们今天啊看到的论语这些材料的来源。
14: 曾经啊有人问过论语到底写了些什么，论语这本书它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人。但是孔子呢很有意思，我们在论语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很多的弟子们问他什么是人，孔子基本上没有下过一个本体性的定义。比如说子贡问人，那孔子就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大而达人。仲弓问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凡是问人，孔子可以说给出了一个最经典的答案，爱人，那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这个人和仁义道德的这个人，他们的读音是相通的，人就得仁，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仁德，那他就失去了一个做人的根本。所以我们看这个人，他从字的结构上讲是二人，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最后贯穿到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种运行的规则，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核心所在。

0: 他做了很大的官，但是呢，为了理想，他最后又辞官了。后来到了50多岁，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这一周游就是14年。所以我们说孔子一生呢，他很坎坷，很不顺利，但是他一直很乐观。我们看《论语》第一篇《学而篇》，我有时在想，这前面一定有人在问孔先生，你一生也不是很顺利，很多理想都没有实现，可是你为什么一直很快乐呢？然后孔子就讲了这样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也很快乐吗？有朋自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
1: 孔子晚年啊，他曾经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50又无而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来相传孔子弟子3000，他的高徒啊几乎遍布当时的各个诸侯国。
2: 对，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孔子跟学生之间的那个关系。孔子他怎么教学？就是有教无类嘛，因材施教。你比方说子贡啊，那是孔子学生里最有钱的呀。那孔子跟他说什么呢？哎，富而好礼呀。颜回是孔子的学生里最穷的人，但是穷也可以乐道啊，也可以好学呀。孔子对颜回啊非常非常的赞赏。孔子说呀：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1: 是的，和颜回、子贡常常一起出场的就是子路。子路其实开始的时候啊是桀骜不驯的，他非常啊勇武，性格啊也非常直爽。后来跟了孔子以后啊，他竟然尽心尽力地保护孔子40多年。孔子弟子啊性格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在他的门下聚集了这么多的人？颜回说孔子啊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日暮眼睛远又远啊，
3: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9: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0: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我们在孔子诞辰日说的是2500年前一个院子里孔子对自己儿子说过的话，到了今天我们在家庭当中又在用什么新的方式把这些老话重新接住。先回顾一下哈，孔子当时跟儿子说的那两句话不是给儿子开小灶，就是最普通的道理，要去学诗，要去学礼。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看孔氏家族给自己定的规矩。明万历11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衍圣公府颁布了一份纲领性的族规，叫孔氏祖训真规，一共有10条。
9: 来，那咱们也别都说了，挑几条看看啊。
10: 好，
9: 比方说讲家里人的叫各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拥睦一堂，方不愧为圣义。什么意思呢？就是父亲慈爱，子女孝顺，哥哥友善，弟弟恭敬，一家人和和气气坐在一块儿，哎，这就是挺好的一个家庭。对，那还有一条呢，是讲做人的，叫崇儒重道，好礼尚德，孔门素为佩服，为子孙者勿势利忘义，出入衙门有亏先德。简单翻译过来就是别见利忘义，一个利字当头就把祖上传下来的德行给亏掉了。
10: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条也挺有意思，就是他是给当官的这个族人写的，说什么呢？说子孙出世者，凡遇民间辞讼，所犯自有虚实，勿从礼断而哀今勿喜。什么意思？就是说族里头啊，但凡你有做了官的，遇到老百姓打官司案情呢，他自有虚实，你呀，一定要依理断案， 并且呢要心存怜悯，不要因为你自己能判案，爱你就

0: 觉得自己了不起，洋洋得意了。那最后这一条呢，讲的是读书，祖训宗规，朝夕教训子孙，务要读书明理，显亲扬名，务得入于流俗，甘为人下。啊，注意哈，是读书明理这四个字儿，告诉你读书其实就是为了明白事理，不是为了让你什么一定要考一个什么好名次。其实这跟现在如今很多的家长天天挂在嘴上的说你记得读书是为了你自己哈，其实是一个意思。我们其实是从这十条规矩当中摘出来了几句，其实这十条规矩说到底就是三件事儿：你怎么样对你的家里人，你怎么样对陌生人，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样对你自己个儿。
1: 哎，那么今天的家庭，你说那还真的需要这些吗？咱也别急着抬杠，咱们看俩真事儿。
0: 嗯，
1: 说这个第一个真事儿呢，发生在曲阜，一位叫孔祥胜的老人，他是孔子第75代后裔，给孔府写春联写了将近30年了。孔府的春联呢，一共有50多幅，啊，尺幅比民间的要大一些。这个是依照清乾隆24年的春联底本写的。尺寸、张贴位置都有严格的规定，文辞也是固定的啊。但这个孔祥胜就说，很多时候他都不用再对照底本，直接就能下笔写。
0: 嗯，还有一位呢，是孔子第76代孙孔令绍，他说，清朝中期他的高祖孔宪珍亲手拟过家训，主要突出的是什么呢？忠厚勤俭。而在新时代下呢，他其实是自己重新拟了一份新的家训，突出的是忠厚传家，文化传承，涵养正气，遵纪守法。你看啊，同一个家族，清代的祖上写的是忠厚勤俭，那今天后人呢写的是忠厚传家，这头两个字都没变，还是忠厚。
1: 嗯，
0: 后面加进去的呢，其实是现在的这一代人面对的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文化传承啊，正气守法呀，这个就是老训新写，不是说把祖宗的话抄一遍贴墙上，而是接着按照现在的形式再往下续写。
1: 哎，这第二个呢，这个事儿啊，是今年全国各地正在发生的事儿，作者就是各地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活动的主题。
0: 嗯，
1: 那比如青岛就举办了家庭故事分享会，以有声书、电子书、哎、手边册等等这些形式发布了家书家信优秀作品集。也就是说，家书呢不再是只是纸上写的了，它可以是能听到的。
0: 嗯，
1: 你像山东烟台就办了一场情系家国声润万家家庭美育诵读大赛，32组家庭现场展演，有母子共读，有祖孙同诵，还有一家子一起上台表演的。
0: 嗯，你像北京呢，其实也是启动了最美家风润万家的行动，有一个设计也挺有意思，是在各区的婚姻登记处设置了一个家风空间，新人扫码呢可以直接进入到线上展示平台，读一读别人家的家规家训还有家风故事。另外呢，北京还面向6到15岁的中小学生开展同声传家风小小讲解员的活动，让孩子来讲家风故事，送家书家信。其实我们把这些啊各地发生的鲜活的例子串起来之后，你一看就会发现一件事儿，其实今天的中国家庭正在用一些很新的方式做一件很老的事儿，就是把我们家信什么给说清楚了。
1: 嗯，那说了这么多，最后呢咱们也得落在哪儿呢？说今天您回到家之后能做点什么。
0: 嗯，
1: 其实特别简单，比方说问问长辈一句，哎，咱们家以前有什么规矩吗？
0: 啊，
1: 很多老人平时不说，但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代都这样了，他在用那些老办法，觉得给孩子添负担，现在孩子生活压力大，索性他就不爱说了。但如果您问他一嘴，他可能话匣子就打开了。
0: 是，
1: 还有呢，可以让孩子抄一句家训，哎，或者你们家坚信不疑这么多年的一个家风的家条，都可以让孩子抄一抄，或者是一句你喜欢的《论语》里边的句子，字写的好坏不要紧，重点是给他讲一讲为什么喜欢这句，这里边什么意思，顺便可以给他讲一讲1300年前那个叫卜天寿的小孩就是这么把《论语》抄进自己心里的。
0: 我觉得这个小孩的故事啊，到时候真的可以好好的给孩子讲一讲，真的很有意思。最后呢，就是在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啊，记得给家里人盛一次饭，摆一次碗筷，不要小看这件事儿。因为礼，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孔子在劝自己的儿子要读礼，礼这个字儿最早其实就是在饭桌上长出来的。
1: 嗯，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不要走开，稍后是五科为您带来的小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风。先说一件小玩具，一张方纸对角折一折，剪几刀往中间一摁，钉上大头针，插在熟接杆上，就是一只风车。风车有个怪脾气，您举着它站着，它一动不动，您得撒开腿跑起来，它才呼呼地转。孩子跑得越快，它转得越急。其实转它的不是孩子的腿，是风，是孩子跑进了风里，风顺手替他把风车转起来。风谁也没见过，可满世界都是他干的事儿。旗帜动了是他，炊烟歪了是他，稻子低头是他，您晾在外头的衣裳转了个圈还是他。他不留脚印，不签名，吹完就走，可孩子全都认得他。风车一响，孩子就喊出来了，风来啦。风其实还有很多名字，比如从东边来的叫东风，从西边来的叫西风，海上来的叫台风，山谷里钻出来的一阵叫山风，还有水面上、房顶上、田野里，哪儿空它钻哪儿。所以孩子的风车得举得高高的，人也得跑得飞快，这样才有可能追上它。中国人说风也有很多描述，比如树欲静而风不止，是2000多年前一个在道旁痛哭的人对孔子说出的叹气。他还有后半句，子欲养而亲不待，风不肯停是想安安静静陪伴爹娘的人等不起了。还有无风不起浪，是水手在讲理，事出必有因。那到了秋天，人们常说秋风凉了，话音一落，您就该添衣裳了。风不说话，老话替他说。今天我们请出两位讲风的人，一位是童话作家，他讲一架老风车，讲一阵风怎么把一片荒地吹成了春天；一位是编了几十年语文课本的教育家，他用一首小诗讲风到底在哪儿；一个是风车里的风，一个是树叶间的风，一个五彩斑斓，一个轻手轻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小书房细细品读， 选一本经典好书，
0: 品一段童年时光，
1: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0: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
0: 欢迎来到小书房。

0: 欢迎来到小书房。写关于风车故事的是儿童文学作家冰波，他本名赵冰波，1957年生在杭州。从1979年起，童话一写就是40多年，《狼》《蝙蝠》《蓝鲸的眼睛》《阿笨猫全传》等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还有《企鹅记兵》《大象的耳朵》被选进了小学语文课本。冰波有个本事，再小的一件事，到了他的笔下，又美又暖，还能长出道理来。低年级的孩子读得懂，大人读完了也有收获和思考。稍后我们要分享的这个童话《彩虹风车》，虽然篇幅不长，可有好几个童话选本都把它收了进去。其中有一本《冰波童话精选》，内容简介里就有一句专门说这个故事：荒凉土地上的老风车有了红狐狸的陪伴。您想想，荒地、老风车、一只红狐狸，就这么三样东西。荒地上立着一架很老很老的风车，叶片破了，再也转不动了，谁来管它呢？故事里，风是要登场的，它登台的这一步走得比任何角色都轻。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彩虹风车》，冰波。这里是一片荒凉的土地，庄稼在地里都长不好。在荒凉的土地上立着一架很老很老的风车，它的叶片都破了，再也转不动了。有一天，一只红狐狸来到这里。红狐狸说：我来照顾这架风车吧。红狐狸一针又一针把破叶片缝起来，那枚细细的针在阳光下闪出一丝丝非常美丽的光芒，这光芒是五颜六色的。当风车补好的时候，天上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弯弯的彩虹一头就架在老风车上。红狐狸爬上去，用大刷子蘸着彩虹，把彩虹的颜色涂在老风车的叶片上。现在老风车的叶片看起来就像彩虹一样。咕噜咕噜，老风车又转起来了。呼啦呼啦，老风车吹出五颜六色的风。哗啦哗啦，老风车转出五颜六色的水。彩虹一样的风吹呀吹，彩虹一样的水流呀流，就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春天来了。从此以后，这一片荒凉的土地不再荒凉，在这里不管种什么庄稼都能长得非常好。动物们都从老远的地方跑来在这里住下了，他们都说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一直到今天，彩虹风车还在转，现在是红狐狸的孙子们在照顾它呢。

0: 在这篇童话《彩虹风车》里，作者通篇没替风讲一句大道理，可每一段里似乎都有风。比如风车转不动了，风就没处使力气，红狐狸把叶片一针一针缝好，咕噜咕噜，风车又转起来，风就回来了。呼啦呼啦是风的声音，哗啦哗啦是风车转出来的水，五颜六色的风吹过，五颜六色的水流开，荒地才有春天。故事里写的颜色数得出来吗？数不出来。风一吹开，红的绿的满地跑，作者冰波把风安排在哪儿？风在风车里，你不给他搭一架转动的风车，他就只好悄悄路过，你把风车修好，他就把整个春天吹过来。故事里忙前忙后的是一只红狐狸，他一针一线把风车缝好，再爬上去给风车涂颜色。这只狐狸从头到尾都没有名字，可他也没有走。故事的结尾说，一直到今天，彩虹风车还在转，照顾他的是红狐狸的孙子们。一架风车，祖孙守了几代。老风车等到了肯照顾他的人，风等到了肯转动他的人，荒地等到了春天。说起风车，它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玩具。老北京庙会还有熟秸秆扎的大风车，风一吹响成一片，满街的孩子跟着跑。冰波故事里的风车更大，大到管着一整片土地的收成。风车转，水就流，庄稼有了水的滋润，长势就好。风车停了，没有水，地就荒了。所以红狐狸缝的哪里只是一架风车，它缝好的是这片荒地跟风之间那条断了的路。童话不喊口号，听完您自然明白，这世上的风从来没有停过，停下来的是那架没人管的风车，谁肯把它修好，风就把春天吹给谁。
1: 翻开一页童书，邂逅奇妙故事，
2: 欢迎来到小书房，每一页都是成长的礼物。
0: 风车里的故事听完了，我们再来听树叶间的风。这个写风的人是叶圣陶。1894年，他出生在江苏苏州。很多孩子从小就读过叶圣陶写的童话，还有小学语文课本里那首儿童诗《小小的船》，您还记得吗？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把月亮写得灵动又可爱，满是孩子纯粹的童真和浪漫。1934年，叶圣陶写下这首《风》，一共三节，句式相似，每节最后写了点睛之笔。可就是这首小诗，快100年了，现在的孩子还在读。这首小诗还有个来历，前两节翻译改写自英国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一首《谁见过风》，第三节是叶圣陶自己续写的。英国的诗，中国的孩子，说的都是同一阵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儿童诗。
1: 风，叶圣陶。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我和你了，但是树叶颤动的时候，我们知道风在那儿了。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我和你了，但是林木点头的时候，我们知道风正走过了。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我和你了，但是河水起波的时候，我们知道风来游戏了。

叶圣陶笔下的儿童诗《风》，全文没有一个吹字，那风在哪儿呢？树叶颤，风就在那儿。林木点头，风就走过去了。河水起波浪，风是来游戏的。看不见的东西就看着他留下的痕迹。叶圣陶是老师，他知道孩子们的眼睛怎么认东西，先看样子，再学道理。这首诗还有个妙处，三节诗没说风是好是坏，是大是小，可来游戏三个字一出，风就成了孩子，和读他的孩子们同龄。大风里风是力气的对头，小诗里风是游戏的伙伴。再说回英国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谁见过风》，问得真透彻啊，谁见过风？我没有，你也没有，可树叶颤动的时候风正穿过，树低头的时候风正走过。叶圣陶把正穿过正走过改成了在那儿正走过了，又自己添出第三节，河水的波纹里风是来游戏的。一个英国诗人，一个中国老师，都在回答这个问题，答得比问得更顽皮。现在正是秋风起秋叶落的时候，如果您家里有风车，明天风起的时候就把这首诗读给孩子听，说到哪一句，观察感受风正好到了哪一处，那就是这首诗最好的讲法。作家冰波笔下的风是彩色的，从一架修好的风车里吹出来，把荒地吹成了春天。叶圣陶诗里的风读着读着就跑起来玩起来了，您发现没有，风是我们这一路的好朋友，故事里它吹出彩虹的颜色，在风车中转过了几代人的童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风，接下来进入童谣里的中国，听听童谣里的风。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西头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说到童谣里的风，比故事里的风勤快得多，他给孩子们送雨、送谷、送凉快，也送笑话。大人的风写在天气预报里，孩子们的风写在游戏里。先听这一首。
4: 风来了，雨来了，蛤蟆背着谷来了。什么谷？花花谷，乒乒乓乓五十五。
0: 童谣听完，风雨来临，孩子想的是蛤蟆该出门了。雨一落，田埂上、池塘边，蛤蟆果然出来了，腮帮子一鼓一鼓，下巴底下胀出个圆泡，一收一放，真像背着一面小鼓。孩子追着他问了半天什么鼓，他也没答。孩子就蹲下来看他，看他鼓嘴，看他蹬腿，看他往水里一跳，看着看着就数开了：一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

这首数蛤蟆，听着听着，孩子们把算术也一起练习了。最后我们还听到了这样的形容，蛤蟆不吃水，太平年。这是句老话，蛤蟆不闹水，庄稼不遭虫，就是太平年。风带来的一场雨，够孩子们玩上好半天。接下来我们往南走，到闽南去，天要落雨，是这个颜色。

天黑黑是闽南话里流传最广的一首童谣，您如果听不懂没关系，故事全在旋律里了。这首童谣的大致意思是，天黑了要下雨，阿公提着锄头去掘芋头，一锄头掘出条泥鳅来，泥鳅炖汤，阿公要吃咸的，阿妈要吃淡的，两个人吵着吵着把锅给打破了。一场风雨，孩子记住的不是风声雨声，是灶台上的这一场热闹。风雨天，大人在窗边发愁，孩子年少不知愁滋味，看到风雨依然很开心，看到灶上的锅破了也不要紧，对他们来说，天上的风雨再大也大不过一首童谣里那些好玩的事。这首童谣用闽南语唱，韵味十足，天黑黑欲落雨六个字字字都往下沉，像雨点打在瓦上。20多年前，这句天黑黑欲落雨被歌手孙燕姿唱进了流行歌，一首童谣的风吹到现代的歌里。接下来我们来到长沙听一首颠倒歌。

长沙话把说瞎话叫扯白，颠倒歌也叫扯白歌。颠倒歌全国各地都有，把世界倒过来一遍才知道它原来是怎么站的。开头就唱到了，无事唱个扯白歌，风吹石头滚上坡，石头只会滚下坡，这风偏能让它倒着走。歌唱家何继光把颠倒歌，也就是扯白歌，唱到了全国各地。在颠倒歌里，明明是不可能的事，孩子唱得越起劲，越知道这是玩儿。风在这首歌里起到了助攻的作用，帮着石头上坡，帮着把天下颠倒一回。颠倒一回，孩子们笑一回，笑完了，石头到底往哪儿滚，孩子心里当然清楚。但很多事情的道理，孩子反倒记得更牢了。我们来回顾下半段节目说到的风，作家冰波笔下的风藏在彩虹风车里，红狐狸把它一针一针缝醒，一转五颜六色的风吹过，荒地就变成良田。叶圣陶诗里的风，树叶颤一颤就来游戏了，蛤蟆背着鼓，阿公阿妈打破了锅，长沙的石头让风吹得滚上坡。风是谁也没见过的朋友，可今天这一路我们分明听见它了。他跑过红狐狸的风车，跑过树叶，跑过蛤蟆背着的鼓面，跑过大风车吱呀吱呀的响声，看不见的都听见了。他从来不露面，可他走过的地方，样样东西都替他作证。弯下去的庄稼是他的字，鼓面上的响是他的名，孩子们手里转动的风车是他的信物。您可能记不住风，但风记得您。他年年从老地方来，吹同样的树，走同样的路。今天这阵风最后想让他自己开口。90多年前，作曲家黄自为孩子们写过一首歌，作词由音乐理论家廖辅书完成，叫《西风的话》。西风就是秋风，他一年来看孩子们一回，看见孩子长高了，看见池里的莲花变成了莲蓬。他说，花少不愁没颜色，我把树叶都染红。朋友们，伴随着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这首《西风的话》，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读一本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6: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7: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9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8: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7: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8: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7: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9: 央广优选出品的芝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芝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一指尺素，跨越山海，
3: 半生放逐，心有清欢。
2: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3: 我是马宗武，欢迎大家的收听。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特别策划《一纸见人心》，书信里的中国往事。提起苏轼，大多数人的脑海里会浮现出诸多千古名篇，是大江东去的豪迈，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是但愿人长久的绵长祝愿。
3: 诗词经过文学的打磨，是留给世间的华章，而苏轼的私人尺牍是不加修饰的心里话。那些写于贬谪路途上寄给友人亲人的书信，藏着一个更立体更血肉丰满的苏东坡。今天的节目中就先和大家说一说藏在苏轼书信里的千古深情。
2: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人生骤然坠落，从繁华京城一路向南，黄州、惠州、儋州，一处比一处偏远，一处比一处荒蛮。
3: 在流放的岁月里，苏轼写下一封封家书与友书，字里行间有困顿煎熬，有对世事的怅惘，有对故人的惦念，也有身处绝境依旧不肯泯灭的温柔与热爱。
2: 今天我们就翻开这些散落天涯的尺素，去读懂旷达背后一个真实的苏轼。
3: 北宋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爆发，这是苏轼人生的至暗时刻。朝堂之上，政敌罗织罪名，从他的诗文中摘取字句，构陷他傍讪朝廷。他被逮捕入狱，在御史台的牢狱中度过了130多个日夜。
2: 牢狱之中，生死悬于一线，苏轼一度写下绝命诗，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幸得多方营救，最终侥幸保全性命，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元丰三年，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形同流放。
3: 黄州，长江之畔，彼时是偏僻的江边小城。昔日名满天下的苏轼，一朝沦为罪臣，没有官舍居住，只能借住在定慧院。后来好友帮他求得城东一块废弃的坡地，他躬耕于此，自号东坡居士。
2: 巨大的落差不是简单几句豁达就可以消解。在黄州，他写下了《答李端叔书》。李之仪，字端叔，是苏轼的知己好友，饱读诗书，性情耿直。这封信是苏轼劫后余生袒露内心的肺腑之言，我们来听原文节选。
3: 得罪以来，身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侨余杂处，往往为罪人所推骂，折自喜见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达，自信庶几免矣，谪居无事，莫自关省。回视30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
2: 得罪以来，身自闭塞，经历过牢狱惊魂，苏轼主动把自己封闭起来。他脱下官服，换上粗布衣裳，脚穿草鞋，驾一叶扁舟，游荡于山水之间，和渔夫、樵夫混在一起，路上还会遇上醉酒的路人，对他推搡呵斥。令人动容的是，面对这样的屈辱，他却说：“折自喜，见不为人识。”他反倒暗自庆幸，渐渐没有人认得自己。
3: 这不是故作清高， 昔日在京师，他门庭若市，宾客盈门，一朝落难，人情冷暖扑面而来，往日相交的亲友害怕受到牵连，纷纷避之不及。他寄出去的书信大多石沉大海，得不到回音。
2: 世态炎凉扑面而来，在孤独的黄州，苏轼不再执着于外界的赞誉，转而向内自省。他告诉李端书，你从前所认识所仰慕的那个苏轼是过去的我，历经劫难之后，如今的我已经全然不同。
3: 很多后世读者总把苏轼的旷达当成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可这一封书信告诉我们，旷达从来不是天生的，他是在冷眼、疏离、孤独与屈辱当中一点点淬炼出来的。他会痛苦，会失落，只是没有沉溺在苦难之中。
2: 黄州岁月，除了向知己倾诉内心的挣扎，苏轼也常常写信给后辈门生。秦观字太虚，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秦少游，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才华横溢，却同样仕途坎坷，屡遭打击。苏轼在黄州写给秦太虚的信，满是长辈对晚辈的体恤，也流露着自己对生死的感慨。我们来听听这封信的片段。
3: 异乡衰病，满目凄感，念人命脆弱如此，谪居无事，颇亏其一二，自非废放，安得就此。
2: 贬谪异乡，祸不单行。在黄州期间，苏轼接连遭遇至亲离世，陪伴他多年的老乳母还有他的堂兄先后离开人世，漂泊在外，不能亲赴丧礼，只能遥遥悼念。接连的离别让他亲切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人在逆境之中最容易看清世事无常，可苏轼又生出另一重思考，倘若没有这场贬谪，没有这场人生的跌落，自己恐怕依旧浮沉于官场，忙于应酬，没有机会静下心来反观自我。
3: 苦难本身从来不是一件好事，但人可以选择如何与苦难共处。黄州的岁月，苏轼躬耕东坡，游历赤壁，读书自省，正是这段沉淀的时光催生了前后赤壁赋，催生了定风波。
2: 诗词是面向世人的抒发，而尺牍只说给知己听。诗词写的是理想境界，书信写的是真实人间。
3: 黄州的日子虽清苦，但尚有土地可以耕耘，尚有山水可以寄情，可命运的风浪并没有就此停歇。元丰八年，宋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旧党重新得势，苏轼一度重返朝堂。
2: 可好景不长，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新党再度执掌大权，朝堂开始大规模清算旧党人物，已经年近花甲的苏轼再遭重贬。绍圣元年，他被贬往岭南惠州。
3: 在北宋人的观念里，岭南属于瘴疠之地，毒虫横行，疫病多发，是专门流放罪人的蛮荒之所。当时很多人认为去到岭南多半是有去无回。
2: 来到惠州，苏轼写信给参寥子。参寥是一位出家僧人，是苏轼相交数十年的方外知己。身为僧人，不涉朝堂党争，不必忌惮世俗利害，苏轼可以放下所有伪装，把心底的真实心绪尽数吐露。我们来欣赏一下与参寥子的片段。
3: 某垂老在北言浅，皆于自取，无足言者，世皆以往，辟之坠赠，无可追记。
2: 垂老之年再度遭受严厉贬谪，苏轼坦言这一切都是自己性情愚直所致，没有什么可以辩驳。往事如同摔碎的瓦甑，器物已经破碎，再去追悔也毫无用处。这不是消极的认命， 而是与过往和解。在惠州，他依旧努力寻找生活的暖意，品尝岭南的荔枝，游览山间风物，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3: 可诗句的浪漫掩盖不了现实的艰辛，岭南湿热，水土不服，年老的苏轼身体日渐衰败，他在书信中也会坦诚自己时常病痛。

0: 一纸见深情，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解读藏在苏轼书信里的千古深情。
1: 而在苏轼的纸牍里，还有一个名字反复出现，王定国。王定国名巩，是苏轼的挚友。当年乌台诗案，王定国受苏轼牵连，被贬往滨州。二人同受政治风波的摧残，彼此惺惺相惜。
0: 苏轼写给王定国的书信存世有40多封，黄州时期的一封回信没有大肆诉苦，却字字都是痛惜与慰藉。我们来听原文节选。
1: 罪大则轻，得此以幸，未尝戚戚，但知时数十人原我得罪，而定国为谋所累尤深，流落荒芜，亲爱隔绝，每念至此，决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今得来教，既不见气绝，而能以道自遣，无私发芥蒂，然后之功真可人。
0: 我的罪重，处罚却轻，

0: 国预设北归，苏轼见到归来的二人，有感而发，写下那首著名的《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世人玉娘。”那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流传千古，而这封书信便是这首词背后的人间底色。两个历经磨难的故人，不必喋喋不休诉说苦难，一生真可人，便读懂了彼此的赤诚。患难之交最是珍贵。
1: 惠州尚且还有城镇人烟，可朝廷的贬谪依旧没有停下。绍圣四年，一纸诏令下达，已经年过花甲的苏轼被再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昌化就是今天的海南儋州。
0: 在北宋，儋州是真正的化外孤岛，大海阻隔，远离中原。当时的人普遍认为，渡海前往儋州几乎等同于赴死。很多被贬到此地的官员客死海岛，再也没能回到故土。
1: 渡海登岛，举目望去，荒蛮闭塞，没有像样的屋舍，没有医药，没有相识的故人。苏轼写下《与程秀才书》，把儋州生活的窘迫毫无保留写在信中，这是他人生低谷的文字，我们来欣赏一下。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一稀树，大绿皆无耳，唯有一姓，无甚障也，尚有此身赋予造物，听其运转，流行砍指，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
0: 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天没有炭火取暖，夏天没有清泉消暑，生活当中几乎所有的必需品统统匮乏。他一一罗列现实的残酷，不美化苦难，不粉饰绝境。
1: 可笔锋陡然一转，他说，所幸这里没有很重的瘴气，只要这一身躯体尚在，就交付给天地造化，境遇顺遂便前行，遇到坎坷便停歇，无论何种处境都可以安然接纳，请远方的亲友不必为我担忧。
0: 读到这里，我们才真正读懂，一蓑烟雨任平生，从来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文学口号，它是在食无肉病无药的绝境现实之中一点点熬出来的生命信念。
1: 身在儋州，除了寄信给远方的友人，苏轼也常常书写家书，牵挂故土的亲人。他写给侄孙苏元老的这封家书，褪去名士的旷达，袒露垂暮老人心底的脆弱与牵挂。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来多病受瘁，不复如往日，不知余年复得相见否？饿穷至死，违命而已。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
0: 我在海外，日子依旧如常，只是近来多病，身形日渐消瘦憔悴，再也不复往日模样。我不知道余下的岁月，我们还能不能再相见？如今困顿至此，只能听凭天命。但我心中那份超然的胸襟不会轻易改变，你不必为我忧虑。
1: 这封信是非常动人的，他坦然流露对生死别离的伤感，也藏着一份体贴，怕远方的亲人太过牵挂，特意宽慰晚辈。一面是岁月老去的无力，一面是不肯弯折的内心，这就是最真实的苏东坡。
0: 晚年的苏轼还有一封尺牍，写给兄长苏子明，题为《与子明兄》，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只是娓娓诉说家常，袒露晚年的心境。吾兄弟俱老矣，当以食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阔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 草木、虫鱼之类，皆是

0: 公无家，乐事也。
1: 我们兄弟都已经老了，应当及时自我排遣。世上的事千头万绪，都不值得放在心上。所谓自娱，也不是世俗的快乐。只要胸中空空荡荡，不存一物，那么天地之间，山川草木虫鱼，全都是供我们赏玩的乐事。
0: 他没有渲染苦难，也没有强颜欢笑，可他没有就此消沉。在蛮荒的儋州，他开堂讲学，教化百姓。
1: 在此之前，儋州文教荒芜，几乎没有读书人，是苏轼到来之后开办学堂，传播中原文化。当时的蛮荒海岛，因为一位流放的罪臣点亮了文脉的星火。
0: 回望苏轼三段贬谪岁月，黄州是劫后重生，向内自省，惠州是晚年历尽风霜，学会放下，儋州是暮年坠入绝境，依旧守住本心。
1: 千百年来，世人传颂苏轼的诗词，看见的是他向外绽放的光芒，而这些尺牍书信，是他向内袒露的灵魂。
0: 这些书信本不是为流传后世而写，只是写给知己，写给亲人。里面有痛苦，有疲惫，有离别带来的伤感，有命运带来的怅惘。可纵然历经万般磨难，他依旧没有丢掉心底的宽厚、温柔与热爱。
1: 苦难可以放逐人的身体，可以夺走锦衣玉食，可以隔绝故土亲友，但他永远囚禁不了一颗通透温热的心。
0: 当我们重读苏轼，除了那些千古传颂的诗词，也不要忘记苏轼文集当中这些带着泪痕、烟火与温度的尺素。
1: 一纸流传天涯的书信，记录下一个人在命运的颠沛之中如何守住自己的精神山河。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搜寻藏在中国千年历史中那份动人的执笔书信故事。我是马宗武，
0: 我是小昭。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文化有故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3: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一纸见人心》，书信里的中国往事。
2: 古往今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相逢相知的欢喜，也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决绝。接下来，我们要走进晚明，去读两封掷地有声的绝交书。
3: 提起晚明，那是一个特别撕裂的时代。旧的礼教秩序摇摇欲坠，新的思想正在破土而出。读书人一边要应付世俗人情，一边又要守住内心的信仰。
2: 很多时候，坚持自我就意味着要和昔日的亲友同道走向决裂。李贽与徐渭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文人，都经历过与至交决裂的人生阵痛。
3: 这些书信不是小孩子闹脾气的意气之争，背后是时代重压下的挣扎，是理想和现实碰撞之后血淋淋的抉择。
2: 今天我们就循着这些尺牍，走进李贽、徐渭的人生，看一看在时代的夹缝之中，文人如何面对情义与本心的两难。
3: 我们先来说李贽。李贽字鸿甫，号卓吾，福建泉州人，他生活在嘉庆万历年间，是晚明思想界一个惊世骇俗的人物。
2: 很多人知道李贽是因为他大胆的言论，他反对僵化的程朱理学，提倡尊重人的真情实感，甚至肯定普通人的欲望。可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写下一封流传后世的《与耿司寇告别》，这就是他的绝交书，收录在焚书当中。
3: 说到这封信，就不能不提耿定向。耿定向是当时江南士林当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正统的理学大儒，讲究纲常名教，为人声望极高。
2: 李贽和耿定向原本是十分要好的朋友，李贽辞官之后没有返回老家，而是客居在湖北黄安的耿家。耿家兄弟耿定向、耿定礼都十分敬重李贽的才学。
3: 那一段日子，李贽住在耿家的天窝书院，和耿氏兄弟朝夕相处，读书论学，畅谈世道人心。耿定礼性情温和，十分欣赏李贽离经叛道的见解，两个人可以做到求同存异。
2: 可耿定向就不一样了。耿定向是朝廷官员，是理学的代表人物，他一方面欣赏李贽的才华，另一方面又不能认同李贽那些惊世骇俗的观点。两个人的矛盾就在朝夕相处当中一点点积累起来。
3: 矛盾的导火索来自于讲学论道。耿定向主张读书人要恪守礼教，修身齐家，要为世俗伦理负责，可李贽却认为人应当遵从本心，不必被世俗的条条框框所捆绑。
2: 两个人常常在书院当中争辩，一开始只是学术上的切磋，慢慢就变成了立场的对立。耿定向认为李贽的言论会败坏世风，会误导后生晚辈，李贽则觉得耿定向满口仁义道德，行事却有虚伪之处。
3: 更让李贽难受的是人情上的拉扯。耿定向身居高位，他的门生故旧遍布朝野，李贽寄居在耿家，就等于身处耿定向的人情网络之中，周围的人都在看着他们二人的关系。
2: 耿定向一方面礼遇李贽，另一方面又不断规劝李贽，希望他收敛自己的思想， 回归正统。可李治的性格宁折不弯，他不愿意为了人情世故去妥协自己的思想。
3: 这样的拉扯持续了数年，到了万历十二年，耿定礼病逝。耿定礼是李治在耿家最重要的知己，知己离世，李治在耿家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缓冲。
2: 没有了耿定礼从中调和，李治和耿定向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耿定向开始公开批评李治的学说，士林之中也开始有流言蜚语，有人说李治狂妄背礼，败坏礼教。
3: 李治的内心十分痛苦。到了万历十五年，李治遣送家眷回乡，自己决意离开耿家，行游四方。临行前，他写下了《与耿司寇告别》。
2: 这篇著名的《与耿司寇告别》不是一封谩骂的信，而是一封剖白内心的绝交书。我们来听书信的节选。有狂倦而不闻道者有之，未有非狂倦而能闻道者也。父今将告别矣，父志意与狂倦与诗人诗言之轻重者，亦未为此可以少达万一耳。见倦思归，不得不遣，仆则行游四方，效古人之求友。
3: 读完这一段，我们能感受到这封信没有恶语相向。临别之际，李治还在剖白学问。世间有狂倦而不明道的人，却绝没有不狂不倦却能够明道的人。
2: 但是两个人追求的道是完全不一样的。耿定向信奉明教礼法，李治推崇同心真情，一个要用礼法规矩去约束世间所有人，一个希望人能够遵从自己内心本来的样子。
3: 李治说得很明白，我们之间并不是有仇怨，只是学问志向完全不同。临别再尽此言，是认为只有这番话才能报答耿公恩情于万一。我不能继续留在耿家，不是怨恨，也不是薄情，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从此之后，各自安守自己的志向。
2: 这里要做一点赏析，很多人以为绝交书就是撕破脸皮互相攻击，可李治这封恰恰相反，他把恩情和立场分得清清楚楚。
3: 他承认对方的善意，感念对方的恩德，但绝不因为这份恩情就牺牲自己的思想立场，这是晚明文人的挣扎。人情是真的，理想也是真的，当二者无法兼容，就只能选择决裂。
2: 李治离开耿家之后，迁往麻城龙湖，离开了耿定向的庇护，他从此直面整个士林的非议，世俗的压力接踵而至。
3: 之后李治依旧坚持讲学，写下焚书藏书，他的言论在当时掀起巨大的波澜，保守的士大夫纷纷攻击他，说他祸乱人心。
2: 万历三十年，负责监察弹劾的言官张问达上书弹劾李治，敢倡乱道，祸世污民。年过七旬的李治被捕入狱，他在狱中趁剃发之机夺刀自刎，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李治的一生可以说是不断和世俗规训对抗的一生，和耿定向的绝交只是他人生当中一次痛苦的抉择。
3: 回望李治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绝交不一定是仇恨，有时候是尊重彼此的不同。放到今天，我们也会遇到和挚友观念相悖的时刻，不必强求所有人和自己的想法一致，守住本心，也尊重他人的选择。

0: 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一指见人心，我们正在讲述历史上最让人动情的绝交书。
1: 讲完李贽的绝交书，我们再来认识另外一位晚明奇人，徐渭，徐文长。
0: 徐渭字文长，号青藤老人，他是明代的大才子，诗书画戏曲样样精通。他与自己曾经的恩人张元变决裂的故事，被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张岱记录了下来。
1: 说到徐渭和张元变的渊源，就要回到徐渭的人生低谷。徐渭一生坎坷，早年科举，屡试不第，后来入胡宗宪幕府，风光一时。可胡宗宪被弹劾下狱之后，徐渭的人生轰然崩塌。
0: 胡宗宪倒台，徐渭受到牵连，惶恐不安，精神受到巨大刺激，他一度精神失常，多次自杀，甚至杀死自己的妻子，他因此被关进大牢，等待判决。
1: 就在徐渭身陷囹圄，前途渺茫的时候，张元变伸出了援手。张元变，字子晋，浙江山阴人，隆庆五年状元，官至左春芳左玉德兼翰林院侍读。他是徐渭的同乡，十分爱惜徐渭的才华。
0: 张元变四处奔走，多方斡旋，动用自己的人脉，尽力营救徐渭。在张元变的帮助下，徐渭得以走出牢狱，重获自由。这份恩情，徐渭铭记在心。
1: 出狱之后，徐渭来到北京，寄居在张元变家中。张元变不仅收留他，还希望能够引导徐渭走上正统读书人的道路。张元变是正统儒家学者，讲究礼法规矩，看重士大夫的身份体面。
0: 可徐渭是一个性情狂放、不受拘束的人，他半生颠沛，看透世俗礼法的虚伪，他行事随性，不拘小节，和讲究规矩的张元变生活方式、处事观念格格不入。
1: 张元变出于好意，不断规劝徐渭，希望他收敛狂放的性情，遵守世俗礼教，和士大夫圈子好好相处，不要再做出出格的举动。
0: 这份好意在徐渭看来却变成了束缚。徐渭心里很清楚，张元便是恩人，救过自己的性命，可他不愿意为了报恩就把自己套进世俗礼教的框架里面。
1: 两个人的矛盾一点点激化，张元便家中往来的都是朝廷的士大夫，徐渭看不惯官场文人虚伪应酬的一套，常常做出不合时宜的举动。张元变多次劝告，徐渭内心十分抵触。
0: 张元变为人方正，礼法规矩极严，这份规训

0: 日积月累，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张元便为此十分不满，当众责备徐渭。徐渭内心积压的委屈压抑一下子全部爆发，他感念救命之恩，可又无法忍受被别人用礼法条条框框强行改造。
0: 在巨大的内心撕扯之下，徐渭与张元便决裂。于是徐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
1: 这一句话读来让人心里五味杂陈。徐渭把话说到了绝处，当年我犯了死罪，不过颈上挨一刀，可你现在用礼法来规训我，是要把我一刀一刀剁成肉糜。
0: 他疼的不是那一刀，而是千刀万剐式的改造。张元便希望徐渭收敛性情，做一个合乎礼法的士大夫，可徐渭宁可要死的干脆，也不愿受这种慢性的凌迟。
1: 张元便是出于爱护，希望徐渭改一改行事，可徐渭觉得自己的本性终究改变不了，继续留下来，一个处处规劝，一个处处被约束，两个人互相煎熬，不如就此别离。
0: 恩情他不会忘记，可他不能勉强自己去迎合别人给定的道路。从今往后不再来往，不是辜负恩人，是天性如此，无可奈何。
1: 这里我们做一番赏析，这场决裂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他的矛盾感。徐渭没有否定张元便的善意，也没有否认这份救命大恩。
0: 他不是恨张元便，恰恰相反，他心中满是感激。可恩情不能绑架一个人的灵魂，别人给予善意不代表就要全盘接受对方强加给自己的人生标准。
1: 此后徐渭离开了张元便的府邸，离开京城，返回江南，从此以后两个人断绝往来。
0: 离开张家之后，徐渭的人生依旧漂泊，他继续纵情书画，肆意挥洒笔墨。他的书法绘画那种狂放不羁的力量，正是他不肯被世俗驯服的精神写照。
1: 后来张元便去世，徐渭得知消息，身穿丧服前往张家吊唁，府官痛哭，哭罢不告姓名，扬长而去。纵然二人已经决裂，可那份恩情徐渭一辈子都没有放下。
0: 这就是徐渭的悲剧，他一边感念恩情，一边又不肯妥协自我，恩情和本心两重力量撕扯着他。

0: 回望徐渭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得到一点启发。生活里我们常常会遇到他人出于好意的规劝，可以感恩善意，但不必强迫自己活成他人期待的模样。
1: 李治和徐渭两个人身处同一个动荡的晚明时代，
0: 他们都留下了著名的决裂故事，但是两个人决裂的缘由又有很大的区别。
1: 李治和耿定向的决裂是思想立场的冲突，一个坚守正统理学，一个推崇同心真情，是学术理想的分野。
0: 徐渭和张元变的决裂是性情与世俗礼法的冲突，一个受过救命大恩却无法忍受世俗规矩对自我的束缚。
1: 但是他们有共通的内核，这两段决裂都不是一时意气的报复，不是因为私人恩怨互相记恨，
0: 他们都承认对方的善意，感念对方的情谊，可当人情恩情和自己内心坚守的东西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选择了绝交。
1: 晚明时期是一个新旧思想碰撞的时代，旧有的礼教体系已经出现裂痕，很多读书人内心都处在撕裂之中，一方面要活在世俗人情的网络里面，另一方面又想要守住自己

0: 精神的独立。
1: 很多人会以为绝交就是彻底的憎恨，可是读这两段古人的往事，我们知道了绝交也可以是一种痛苦的成全。
0: 当两个人的道路再也无法同行，继续纠缠只会互相消耗，与其勉强维系一段扭曲的关系，不如坦然告别。
1: 李治离开耿家之后，依旧在民间讲学，传播自己的思想，哪怕面对满天飞翼。徐渭离开京城之后，依旧以自己的方式活着，在笔墨之间释放自己的生命力量。
0: 他们的绝交没有换来世俗的顺遂，反而要独自承担非议、孤独甚至命运的重压。
1: 可他们守住了自己，在人情世故的洪流里面守住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精神立场。
0: 晚明的社会有太多人为了功名、为了人情、为了世俗的认可，磨去自己本来的棱角。
1: 而李治、徐渭，他们用一纸绝交书写下了自己的选择，纵然前路坎坷，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世俗去改造。
0: 历史的长河当中，很多人的交往会被时间磨平，可这两段往事穿越数百年时光，依旧能让今天的我们听见文人内心的挣扎与坚守。
1: 一纸尺素不只写离合悲欢，也写一个人面对世界的时候他内心的抉择。
0: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0: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9: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0: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要聊一个特别的话题，聊一座城，聊一个剧种，聊一位编剧。这座城是扬州，这个剧种是扬剧，这位编剧是罗周。说起罗周啊，喜欢看戏的朋友们一定不陌生，他是江苏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一级编剧。至今呢，他已经创作了140多部作品，横跨昆曲、京剧、扬剧、越剧、西剧等多个剧种。像昆剧《瞿秋白》《春江花月夜》，扬剧《衣冠风流》《不破之城》《郑板桥》，越剧《乌衣巷》，戏剧《烛光在前》等，都是这些年在舞台上叫好又叫座的作品。特别是扬剧《郑板桥》，先后获得5个1工程奖、文华剧目奖。可以说罗周用他的笔让扬剧被更多人看见了。而就在最近，扬州正在举办一件大事，扬剧启航系列活动。这是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026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联动的重点活动。活动期间，江苏省演艺集团扬剧团、扬州市扬剧研究所、仪征市扬剧团、扬州市江都区扬剧团4家院团联合出动，带来了程英救孤、百岁挂帅、忠义烈、子虚过江、韩家公主、观沧海、千里江山等多部新创和复排的大戏，还有小剧场剧目和折子戏专场。用罗周的话说，这不是一个院团的事，也不只是一个地区的事，它是一个剧种的事。今天节目，我们就跟随罗周的讲述，一起走进扬剧的世界。

0: 元帅
1: 怕了。少时庇护日向后卫的擂鼓上马，各自

0: 刚刚您听到的是杨剧《百岁挂帅》的经典唱段，这出戏是杨剧的代表作，上世纪五十年代由江苏省杨剧团首演，1959年进京参加国庆十周年演出，同年拍摄成了同名舞台艺术片，后来还催生了京剧《杨门女将》等衍生作品，是杨剧首次获得全国性的影响力，奠定了他的剧种代表作地位。而这次杨剧启航活动呢，就把《百岁挂帅》作为重点展演剧目之一。有意思的是，这次演出的是一批青年演员，这批演员啊都在30岁左右，正处于戏剧演员的黄金时期。杨剧的薪火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罗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对杨剧启航这个活动有着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位。他说，第一站放在杨剧身上，因为杨剧具有示范意义。
1: 我觉得就是在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开局之年，江苏做出了他在创作、实践、研究等等方面的呼应，也就是说江苏答卷。那么这一次呢，杨剧启航，我们为什么率先做杨剧，是因为第一，它是江苏的一个代表性的剧种，它在扬州这一块沃土上生发生长成熟前行，是非常具有这个示范意义的。对，那么杨剧新时代以来也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也培养了非常多的优秀的青年人才。他在不管是剧目建设、人才培养、生态的环境的这样的一种打造，然后出人出戏出效益，这些方面吧，都是有着一些示范意义的。
0: 罗周特别强调了一个词，切片。他说，杨剧之所以具有示范性，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剧种，但它在剧目建设、梯队培养、生态打造等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1: 从剧种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扩大杨剧的影响力，能够使得优秀的中国传统戏曲能被更多的人关注、被看见。因为其实我对于中国古典戏曲一直是特别有信心的，我觉得不管是对于年轻的一代，还是说中年的这一代，我觉得在一个更广泛的受众这个范围内吧，只要能被看见就会被爱上。因为从我个人的生命体验、观剧体验来说也是如此。杨剧呢，为什么我们会说它具有一个切片的示范的，或者是就是能够映照其他剧种呢？就是因为它其实第一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剧种，第二，但是呢，不管是剧目的建设，还是梯队的培养，还是说刚刚说到的生态吧，其实都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
0: 说到杨剧的生态，就不能不提一个人，李正成，他是杨剧的代表人物，也是扬州市杨剧研究所的所长。罗周在采访中多次提到李正成的一个理念，叫做大杨剧。什么叫大杨剧呢？就是除了扬州市杨剧研究所之外，还有仪征市杨剧团和江都区杨剧团。李正成主张一体两翼，就是一个核心院团带动两个区县级院团共同发展。
1: 就是李正成老师作为杨剧的代表人物，一直主张的其实是一个大杨剧的概念。他主张的一体两翼，就是除了扬州市杨剧研究所之外，那还有仪征市杨剧团和江都区杨剧团，这两个团在李老师的这个带动联动扶持下，也在积极的进行着优秀剧目的这样的一种打造。包括江都的汉家公主、仪征的子虚过江，都是立足于本体，立足于这个地方文化，然后在扬州市杨剧研究所的扶持下，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的剧目。对，就等于是一种剧种的联盟，或者说是剧团的联动。当然这一次杨剧启航活动，我们还邀请到了江苏省演艺集团杨剧团来共同参与。这就不是一个院团的概念，也不只是一个地区的概念，它很显然的是一个剧种的概念。
0: 这种大洋剧的理念在洋剧启航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四家院团同台不是各自为政，而是一颗菜的精神。
1: 所以其实它这也是一个用剧目创作来带动人才建设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在扬州市洋剧研究所的这样的一体的这样一种带动下，这两翼其实在真正的事务沟通或者剧目创作或者是交流上面都是非常流畅的，并没有说各自为政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大家都是洋剧人，也都是大的扬州人，这个概念。所以其实确实是即便是三个团，但是仍然是有一颗菜的精神，也有着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用的这样一种团结的向上的意志。这个其实也是很让我感动的地方。
0: 一颗菜的精神，这是戏曲行话，说的是舞台上所有角色不分主次，紧密配合，就像一颗菜一样，菜叶菜心菜帮缺一不可。罗周说洋剧的三个团就有这种精神。他说洋剧的三个团之间彼此没有藏着掖着，也没有利益上的诉求。扬州市洋剧研究所带动这两个团的时候都是公益性的，都没有去收取任何费用，完全是凭着一腔赤诚，为了剧种的建设、人才梯队的培养、剧目的打造而倾尽心血。
2: 演这些生肖正宗，你春秋好笑无风，内不长，趁上酒上好酒。

真当独饮无趣，恰逢屋漏又雨夜，来来来，有好景。

0: 既然
1: 萧官人好久了，
0: 无非祭酒浇愁，
1: 中秋佳节，清平时节，何愁之有？
0: 要说

0: 下安横。
1: 杨巨启航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学科建设。罗周说，他们回顾了杨巨的百年历史，梳理了现存剧目，对剧本、视频、前辈老艺术家的资料做了归档整理，还要开展口述历史的田野调查。
2: 相应来讲，一个剧种有了学科的建设，才能真正的做到承前启后、传承发展，知道我们由何而来，知道我们当下所处的原点，知道我们将向何处而去。所以我想这些探索啊，实际上确实是可以为同类地方剧种打一个样，提供一个样本，就是我们如何进行优秀剧目的创作，我们如何进行人才梯队的建设，如何来进行剧种的建设，如何来以剧种为概念来团结起各个院团互相帮扶，从而来更好的推动艺术的事业的发展。
1: 知道我们为何而来，知道我们当下所处的原点，知道我们将向何处而去，罗周的这三句话说得真好。一个剧种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来路，也就找不到自己的去处。罗周在翻看杨巨老剧本老照片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打动人的细节，他在资料库里反复看到一个名字，江俊峰。这个名字出现在大量的手抄剧本上，整理改编到处都是他的笔记。
2: 好像呢，在那几天我就跟他产生一种从陌生到熟悉的感觉，每一次见到他的名字，好像哎，一个很久远的朋友出现在了我眼前。那么我翻着翻着资料呢，我忽然发现了一张夹在剧本里的体检报告，我就看到了这张体检报告呢，上面写的就是江俊峰老师的名字。那一刻我就有点好像有点腼腆，就好像忽然闯进了一个私人领域。
1: 罗周在体检报告上看到了一个结论，高血压和肺部结节，他立刻把体检报告原样加回了剧本。他说，当时心里产生了一种很不好意思的感觉，好像忽然闯进了一个人的私人领域。但第二天他还是没有放下，去查了一下江俊峰老师的信息，结果发现江老师已经去世了。
2: 我当时一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忽然一下就泪流满面，就突然意识到原来我昨天在那个泛黄的

0: 剧本里头那个夹页里看到的那张体检报告，不只是一张简单的体检报告，其实它就预示着姜老师的未来，姜老师的终点。对，我就在想，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把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终点也都已经写进了每一天里头。
1: 罗州的这段话，记者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心里也颤了一下。我们每一天的付出、专注、倾注心血、坚守耕耘，甚至我们承担的病痛、内心的焦虑，其实都写在我们的当下，其实都在写着我们的当下。罗州说，每一代人都是这样走过的，我们也将这样走过，我们也将这样去启发后来者。我想这就是启航最深层次的含义，不是总结过去的成就，而是带着前辈的体温向着远方驰去。

呀呀，相思虽远天寒，方才早我入起，哎呀呀，踏到将就的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今天我们在聊编剧罗周眼中的洋剧。上半段呢，我们和您聊了洋剧起航的意义，谈了大洋剧的理念，也谈了一代代洋剧人如何用生命接力。接下来呢是半点广告，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老朋友董浩。上半段呢，我们聊了洋剧的传承和洋剧起航的意义，下半段呢，我们要聊一个更具体的话题，一个编剧怎么和演员一起把一出戏从剧本搬到舞台上。罗周有一个说法，他说在洋剧创作中，他越熟悉演员，剧本写作就越精准，因为他几乎能够在写的时候就想象到演员在舞台上是什么样子。
2: 我越熟悉演员，越熟悉他们的表演，甚至越熟悉他们的个性，我的剧本写作其实就会越精准，因为我几乎能够在一度创作的时候就想象到他们三度二度时候的表演状态了。
1: 这次洋剧起航的展演剧目中有一出小剧场洋剧叫《观沧海》，讲的是曹操和荀彧的故事。曹操由青年演员徐梦雪饰演，荀彧由李正成配演。罗周说这个戏就是为徐梦雪量身定做的。
2: 那么这个文本当时是为徐梦雪量身定做的，因为她是个非常优秀的洋剧的女花脸。在排练场的过程中，我会一直关注着徐梦雪她表现的张力。比如说最初有一块曹操在梦里做了一个噩梦，在梦里惊醒的这一块戏，徐梦雪用了非常丰富的充分的舞台程式化表演，就他身上的工架在前面这一块戏表现得酣畅淋漓。那么我们在剧本上可能只是一句曹操入梦，但是在舞台上他可能就是4分钟5分钟的扬鞭打马，狼狈奔走，甚至在这个红圈座椅上的高难度的技巧展示。
1: 徐梦雪是位女花脸，这本身在戏曲舞台上就比较少见。他以前演过通天戏，有一招红圈椅子上三起三落是高难度的技巧展示，但罗周说他坐在台下看的时候总有一种不满足。
2: 因为我觉得这么好的技巧，可是这个剧本它所体现出的戏剧情境和这个技巧它不是特别的贴合，它给人一种为展示而展示的感觉，所以我们只是在惊叹着这个演员身上的功夫好，我们并没有被这个剧情本身深深的打动。所以我创作了《观沧海》，我希望能把孟雪身上的技能和人物的塑造更加紧密的糅合在一起。
1: 为展示而展示这5个字点出了很多戏曲演员面临的困境，功夫好但戏不贴人。罗周写《观沧海》就是要让徐孟雪的功夫长在人物身上。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罗周说他在写核心唱段的时候其实不知道演员会用哪些曲牌，洋剧是曲牌体，他只能按照心中的文学情绪来写，拿到演员和作曲手里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它变成音乐性的东西，然后反复的沟通调整。
2: 因为他们一旦选择了某一个曲牌，我可能就要进行相应的曲牌的填写，就是文本的字数、文本的平仄、文本的堆字都会相应的做调整。比如说《观沧海》到最终它的孟雪希望有更多的堆字的这样的一种展示，那么我们就需要在唱腔上，在文本的唱词上进行更大容量的一种拓展。所以这些点点滴滴吧，其实要做一个好戏，所谓的10年磨一戏嘛，要做一个好戏，其实是需要在所有的细节上进行反复的沟通磨合，彼此的了解，彼此的支撑的。
1: 罗周还说了一个特别生动的场景，他在排练场的时候会反复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观众，一个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戏，不了解这个故事的观众，去感受哪些地方能看懂，哪些地方看不懂。
2: 那么我坐在排练场，我就会反复的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观众， 不是创作者，而是一个观众，一个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戏，我从来不了解这个故事的观众，去感受哪些地方我能看懂，哪些地方我看得不太懂。所以我就需要根据他们表演的节奏，他们表演传达给我的是否充分，来进行我文本的调整。就觉得这个点还没有被足够强调的时候，我就需要用更加直白的话去进一步的强调，把它说明白说透。
1: 这种把自己当观众的自觉，其实是一个编剧非常难得的品质。因为文本阅读是可以反复的，但舞台表演是一过性的，即时性的，观众看不懂就是看不懂，没有第二次的机会。说到洋剧的剧种特质，罗周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他说洋剧的气质是被扬州这座城市的气质所浸润所成就的。
2: 它的那种松弛感，它的精致度，它带有的那种幽默性，它对于生活的深沉的享受和爱，对于生活所有细节的热情，其实这些点点滴滴是成就了洋剧的。因为我越熟悉他，越了解他，越和他合作，就更深刻的、更深切的感受到这一点。
1: 松弛、精致、幽默，对生活的热爱，对细节的热情，这些词用来形容扬州这座城市，也用来形容扬剧这个剧种。罗周啊，写过几部和扬州密切相关的古典题材扬剧，《衣冠风流》《不破之城》《郑板桥》。他说在某个层面上来讲，剧中的这些人物都是扬州人。
2: 就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为地方文化进行张扬和创作，谢安、史可法和郑板桥其实都和扬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换言之，在某个层面上说，他们都可以说是扬州人。对，那其实不管是在唱词的写作中，还是在个性化的表达中，扬州还不只是扬剧，扬州具有的那种特殊的气质，因为扬剧的气质也是被扬州这座城市的气质所晕染、所浸润、成就的。对，
3: 老哥好潇洒。

0: 不教无话，我偏投机赃。
1: 哎呀，小弟，你画的不错啊。

0: 20年前就变巧。哎呀，就这样，就这样了。
1: 涂鸦送与老狗。

藏虫，这不是那岩上之名吗？

0: 这次洋剧启航还有一个概念性的宣传语，叫做无洋剧不扬州。罗周说，洋剧参与建设了扬州这座城市的灵魂。
1: 洋剧它其实传承或者是和扬州的文化特质是紧密相连的。而且比如说在典籍中的扬州，文化中的扬州，过去的扬州，我们有的时候只能在书页中看到，但是当扬剧的声腔响起的时候，那些过往的历史在瞬间都复活一般来到了我们眼前，使我们看到2000多年的城市史，2000多年的文明文化从未断绝，体现出一种生气勃勃的连续性。
0: 无洋剧不扬州这句话的分量，我想扬州的观众最能体会。当洋剧的声腔响起的时候，那些典籍中的扬州，文化中的扬州都在瞬间复活了。接下来啊，想跟您聊一个罗周在采访中谈的比较深入的话题，新创大戏、传统改编移植、现代戏创作，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罗周的态度很明确，齐头并进。
1: 新创大戏、传统的改编移植的剧目，甚至包括我们这次没有展示的洋剧的，比如说是现代戏的创作，其实对于一个剧种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我觉得从洋剧现阶段在这三者之间，我觉得应该说是一种齐头并进的关系。我觉得不一定说非要说都是30%、30%、30%这样来占比，我觉得不一定。对于一个院团来讲，院团建设来讲，新创大戏也罢，传统改编也罢，移植剧目也罢，所有的目的就是出好戏，锻炼人。我们有怎样的演员，我们就会有怎样的剧目；我们有怎样的人，我们就会有怎样的事业。这是我心里一直就是在心中牢牢把握的这一点。
0: 我们有怎样的演员，我们就会有怎样的剧目；我们有怎样的人，就会有怎样的事业。这话说得真好。罗周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没有徐梦雪这个优秀的女花脸，他就不会写《观沧海》，甚至可以说我是因为有了徐梦雪才会去写这个曹操，因为罗周觉得徐梦雪是可以胜任的。同样，因为有尤佳琪，他才写了《千里江山》里的王希孟，因为尤佳琪和李正成是现实中的一对师生，他就希望他们在舞台上也去扮演师生，李正成演宋徽宗，尤佳琪演王希孟。罗周说，不管是创新的、整理改编的还是移植的，只要适合这个演员、适合这个剧种的、适合这个院团的，并且能得到观众喜爱的，都可以去积极尝试。他也强调，在文本打磨、主创队伍建设、全流程创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前期准备，全流程把控，对质量高要求。
1: 事实上，受众也罢，世界也罢，历史也罢，他会记住的是你出现了多少的好戏。当然在我的内心，我会对我自己在原创作品这一块有着更多的期许，因为我会想这是我们立足当下，或者立足我这个个体想和世界说些什么，想告诉这个世界我在想些什么。
0: 罗周还谈到了他对传统剧目整理改编的态度，他前段时间刚完成了洋剧经典剧目《王宝钏》的整理改编。他说，原来的演出3个多小时，原来剧目当中某些审美趣味和当下青年观众已经有差异了，所以他重新梳理了《王宝钏》，立足当下的审美来塑造人物。
1: 那么从传承这一块，我几乎把所有的经典唱段都没有动，我原样的保留下来，但是在最终的审美思考这一块却给了他一个更开放性的一个结局，同时也对这个剧目的细节做了一些更紧密的勾连和梳理。
0: 传统剧目在洋剧观众心里是耳熟能详的，接受起来更加顺畅，不需要了解新故事，而且演员和院团在落地排练、立项经费方面也更加可控。罗周说，他要做的工作只是如何把它衔接当代的人性认识、当代人对人的关照。关于剧种建设落脚于人的看法，罗周说，青年演员、青年编剧、青年主创的成长就意味着洋剧的未来，
1: 他们就是洋剧的未来。没有人能在舞台的中心占据一个特别特别长久的位置， 而且一直待在舞台中心，我觉得也不是我们艺术工作者想要的，因为我们想要的一定是代代传承，是绵延不绝，而不是到此为止，到我为止。因为生命只有通过传递，通过影响，通过接力棒，才能够从短暂走向永恒。
0: 生命只有通过传递，通过影响，通过接力棒，才能够从短暂走向永恒。罗周在采访中还具体谈到了怎么给年轻人留空间，比如扬州市扬剧研究所和宜征市扬剧团合作的小剧场扬剧《夜宴图》，就是由青年编剧王杰执笔，罗周做剧本指导，导演是李正成带着青年导演王紫薇共同完成的。另外还有青年编剧华春兰也做了一个茉莉花题材的扬剧作品，罗周同样进行指导。罗周说，他几乎每一个剧目都会给年轻演员留下展示的空间，哪怕是一个成熟表演艺术家的主戏，在次要人物、配角人物上，他也会为他们量身定做。他说，当我在进行一个大戏写作的时候，我几乎就已经想好了哪个戏是由哪个青年演员来扮演的。在谈到对扬剧未来三年的期待时，罗周说，一个剧团、一个剧种的建设是挺难的，久久为功，十年磨一剑，甚至要百年才能立一个剧种、立一个团。但它的衰败或者滑落，有时候却很快。
1: 启航不是总结我们的成就，那个当然是很重要，总结成绩、积累经验很重要。启航是我们向着远方驰去，是我们希望未来的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加的光明灿烂，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不断的攀登、攀升，能够使我们自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明晰，越来越灿烂，当然也越来越快乐，能够反馈给世界、给受众更多更美的艺术。
0: 罗周说，他和扬州市扬剧研究所有一个共同的规划，其中有个特别有意思的项目，叫做扬州画舫路系列工程，是一个24折的折子戏系列，就是要把扬州这座城市所有的地标建筑、瘦西湖、大明寺的平山堂、东关街等等，都用扬剧的方式表达出来。此外还有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扬剧的学科建设，以及扬剧现代戏朱自清的创作。罗周说，扬剧是一个能文能武、能古能今的剧种，他希望能在中国戏曲现代戏的创作上也做出扬剧的探索和贡献。扬剧启航系列活动以剧种而非院团为单位来统筹资源，提出了联盟聚力、史料固本、学术立剧、展演亮彩、 IP 赋能、人才续航六位一体的振兴体系。活动的一大成果就是组建扬剧一体两翼的发展联盟，让扬州市扬剧研究所与宜征、江都两个区县级剧团形成联动格局。这种模式的意义就在于，它不再把目光局限在一团一地的得失，而是把扬剧作为一个整体来经营，把人才培养、剧目创作、学术整理、生态建设纳入同一个框架之中。罗周作为江苏省剧协主席、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的院长，同时又是扬剧多部代表作的编剧，他的视角恰好处于创作与建设的交汇点上。他为徐梦雪量身定做《观沧海》，为尤佳琪写《千里江山》，这种因人写戏的创作方式本身就暗合了戏曲艺术以演员为中心的古老传统。而他关于知道我们由何而来、知道我们当下所处的原点、知道我们将向何处而去的表述，则把史料整理、口述历史这些看似枯燥的基础工作提升到了剧种安身立命的高度。罗周在采访中有一个判断值得注意，他说，扬剧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剧种，但是它的剧目建设、梯队培养、生态打造可圈可点，因此可以成为一个切片，为同类地方剧种提供样本。这个判断的底气来自扬剧近年来实实在在的成绩，从一关风流到郑板桥，从五个一工程奖到文华剧目奖，扬剧用作品证明了自己的创作能力。而扬剧启航要做的是把这种能力从个别作品的成功转化为整个剧种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戏剧振兴最终要落在人的身上，罗周在采访中反复提及的代代传承四个字，以及他那句我们有怎样的演员我们就会有怎样的剧目，我们有怎样的人我们就有怎样的事业，或许正是扬剧启航最深层的意涵所在。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明天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2: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7: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6: 嗯，是啊。
7: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6: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侦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

0: 有茶叶、啤酒花。
1: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2: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啊！
3: 吉利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00，0106373700。
3: 天天听书，
5: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悬疑大剧，
6: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7: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6: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7: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6: 演播：小曾、王明君。
8: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9: 第71集，在电视台的演播室里，主持人继续引导着话题转向了婚姻治疗，称婚姻治疗在西方社会很通行，就如同我国治疗身体疾病一样，但是我们有婚姻问题却认为这是家丑，宁可捂着掖着也不愿意求助。话题讨论热烈，枭雄抢着表达自己的观点，认为我们国家国情不同，是不能照搬西方模式的，还是要从内部沟通解决，争取最好的结果。邱海儿则用温柔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观点，认为既然成了家，就应该相互忍让，做出牺牲，特别是女人不要太强势，要多花力气照顾好老人孩子，成为丈夫的有力助手，家庭自然就和谐了。两个人的观点都得到了认同，24位问题嘉宾亮起了21盏灯。眼看着话题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看到戚艳荣表情木然，一言不发，礼节性地问：“博士，您怎么看？”戚艳荣没有回答。主持人又问，戚艳荣这才习惯性地扶眼镜，但是他的右手食指没有碰到镜框。他下意识地坐直了，说：“我认为你们都是在老生常谈，净说些不痛不痒的话。”戚艳荣此话一出，全场皆惊，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向了他。
10: 当天录制现场谈了哪些内容，戚艳荣已经都不记得了。在当时紧张的情况下，他只是凭着自己平时的工作心得和专业的技术谈论婚姻治疗的问题，他并不想标新立异，但是他也不会因为迎合观众和节目组的意思而说违心的话，对于他这样的人，就算手把手的教也没有用。涂百耀倒是记得戚艳荣的主要观点，他是熟悉的，就是平时工作中的内容嘛。自从写成了《情感风险管理》一书，戚艳荣的经验和理念得以融合，主要赋予婚姻经营管理的概念，认为婚姻是有风险的，所以必须要通过识别、预测、预防、管理、补救等系统的方案来实施。管理中还要建立家庭规则，管理家庭财政，预防健康风险，学会心理博弈。由于这些观念和方式都很新又很专业，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主持人都听呆了。后半场几乎成了戚艳荣的专场，录制也延长了时间。涂百耀发现，戚艳荣一旦进入自己的专业领域，先前的紧张和顾忌一扫而空， 讲这些枯燥的理念旁征博引，就连特别会说话的枭雄张了几次嘴也未能提出反驳的意见。但是观众们的掌声并不热烈，最后还是现场的工作人员竖起了几个提示板，才有一些应景的掌声。
9: 在回中途岛的车上，涂白药一直没吱声，戚艳荣也没有说话。现场录制了三个多小时，真正播放只有50分钟，加上广告也就一个小时，戚艳荣的单口相声就有几十分钟，剪出来之后的内容还剩多少，效果怎么样，不得而知。谢文打了电话，对戚艳荣表示感谢，他个人是非常认同戚艳荣的观念的，认为没有约束和秩序的婚姻是不可取的，时代不同了，不能按照原来的方式对待婚姻，婚姻病必须全方位预防和治疗。同时他还说，情感风险管理已经进入到了三教阶段，他会催促出版社尽快的出版发行，而当前得做好社区演讲的功课。
10: 谢文联系了北京朝阳区欧陆峰社区，这个社区连年被评为是先进社区，居委会非常开放，经常会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前来进行文化呀、读书啊、养生等方面的知识的讲座。本次请戚艳荣主讲如何构建和谐家庭，涂百耀认为这是不可多得的契机，深入社区与家庭直面交流，是传播情感风险管理理念的重要途径。
9: 五天之后，涂百耀陪同戚艳荣到了欧陆峰居委会，原本涂百耀以为会有很多人来听的，但是并不大的厅里头只有不到20个人，一半以上都是老太太。居委会工作人员连声道歉，说通知已经在社区板报上登了好几天了，满以为会有很多人来的，可能是有的人忙还没下班呢。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了，还没下班，这不过是说辞。真正的原因还是戚艳荣他没有名气。细心的涂百耀见墙上贴了一些曾经在电视上出现过的专家授课的场面，这个小厅根本进不来人，一半以上的观众都只能站着听。
10: 然而戚艳荣并不在乎人数，他像拉家常一样先跟大妈们聊了起来，然后还通过诊脉、看舌苔等方式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一个50多岁的妇女斜靠在塑料椅子上，梗着脖子说自己落枕了。戚艳荣走上前去，一边温言安慰，一边按摩她的几个穴位。
9: 居委会工作人员终于正式请戚艳荣授课，涂百耀坐在后头。此时涂百耀猛然发现自己关心戚艳荣远远地胜过了他关心自己，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喜欢戚艳荣，而是生怕戚艳荣有任何的闪失。不过听了几分钟，涂百耀放了心了，戚艳荣在这种场合讲得更好，鸦雀无声的场面和大妈们迷醉的眼神足以证明戚艳荣说的话是极为入心的。突然那个落枕的妇女哎呀一声，在场的人吓了一大跳，都转过头去看着她。那女的甩了甩手站起来说，哎呀，神了，真神了，我好了。
10: 小区里的女人们都熟识，知道她能活动了都大为惊奇。戚艳荣微笑着说，这根本不是什么神，只要找准几个穴位，特别是手背上中指和食指相对的掌骨之间就有一个穴位，名字就叫落枕穴，一旦落枕按压就会有酸痛感，按压5到15分钟就可以缓解。他一边说一边演示，在座的女人们都跟着练习。这个小插曲让戚艳荣赢得了信任，大家都开始放松，说出了心里的疑惑。戚艳荣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由于他的知识通过书写《情感风险管理》这本书得到了系统的梳理，较之前的回答更有针对性， 当天晚上一直聊到了10点多钟，听众仍然恋恋不舍。
9: 在回中途岛的路上，涂百耀夸赞了戚艳荣，戚艳荣叹息了一声：涂老师，您的鼓励我非常的感谢，但是无论是上电视还是进小区，其实都并不成功。
10: 哎呀，做事难，做别人的心理工作更难。下面啊，还有谢文联系的10几个社区呢，你还得去啊，别担心，我会一直陪着你。
9: 戚艳荣把头扭向了车窗外，干涩的眼里涌动着温润的液体。正是涂百耀的这句“我会一直陪着你”，给了戚艳荣信心。在近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坚持完成了11场社区讲座。胡百耀认为他一次比一次讲得好，他请影视公司的摄像师先把素材录下来备用。有几次谢文也来听讲，夸赞戚艳荣讲得好。戚艳荣每一次讲完总是很不自信地请涂百耀提意见，涂百耀都安慰他说，你讲得真的特别的好。时间久了，戚艳荣越来越没信心了。特别是7月2号中部卫视节目播出之后，戚艳荣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挫折。
10: 这是中途岛的灵魂人物第一次上电视，节目播出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制作、修改、送审等等都非常花精力，有的节目甚至被直接枪毙了，所以通常都要预备6到8期节目。围城内外每周六晚10时播出，当天中途岛全员收看。涂百耀让叶风琴在新址也组织大家观看，自己则与戚艳荣、陈让、刘刚在中途岛的办公室收看。庆幸的是，戚艳荣关于婚姻治疗的新观念没有被剪掉多少，不过戚艳荣是边看边皱眉，显然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的确，在特写镜头之下，他的紧张暴露无遗。陈让看了之后说：
1: 我认为博斯有齐博斯有一点紧张。
10: 涂百耀白了他一眼：你认为你上去不紧张啊？
1: 我认为我一上去就不结巴喽。
10: 刘刚禁不住笑了起来：陈师傅，你真有意思，第一次上电视谁不紧张啊？但是咱们戚博士讲的那才叫有料啊，其他的嘉宾什么玩意儿啊，都没说到点子上。
9: 就在这时，谢文打来了电话，涂白要接了。谢文说：
11: 涂总，我只能这样了，那些留下的镜头是后来剪上去的，因为节目组认为戚博士的名气不够，对收视率会有影响。
10: 涂百耀沉默了一下，谢谢了，我明白。挂了电话，涂百耀让陈让和刘刚两个人回去了。他看着有些发呆的戚艳荣，不要多想，你已经尽力了。
9: 戚艳荣呆呆地说：其实当初就应该你上，我这个人没什么激情，也不会调动情绪，就算是在专业上也认死理儿。况且啊，所谓的专业灵活度也不如您。哎呦，这段时间我真的很累，不是身体累，是心累。
10: 涂百耀给他倒了一杯水，但是他没有多说话。的确，戚艳荣在演讲和上节目的时候是不太会表演的。其实绝大多数的所谓节目和演讲，受众是来寻找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东西的，连那个年纪轻轻的所谓网红作家枭雄也是深知这一点的。观众们活得太累，看节目无非就是找个乐子，听听什么讲座就是想听听笑话，放松放松。然而戚艳荣无论什么场合，既不会抖包袱，也不会讲笑话，纵使把声色的问题讲得通俗易懂，也不会有好的效果。
9: 见涂百耀不吱声，戚艳荣继续说：

0: 不会高。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3: 几天之后，收视率的统计出来了，果然如叶风琴所讲，以前还能排到同类节目15名左右的《围城内外》，这一期跌到了第29名。涂百药上网查了查，《围城内外》往期的收视率一般都在0.8%左右，而这一期收视率仅为0.418%，跌到这个份上，节目是否继续存在都成了个问题了。涂百药决定不把这个结果告诉齐艳荣。智能手表轻微地响了一声，是叶风琴发来的信息，邀请他到院外的小餐厅午餐。
0: 涂百药出了中途岛，与刚来的时候相比，这里的店铺似乎一夜之间全都冒出来了。自从确定通州区为首都行政副中心之后，人们都往这儿来了，以前空旷的街道现在开始拥堵。涂百药徒步走进约定的小月茶餐厅，叶风琴已经坐在角落了。
3: 回来了，怎么不回院里啊？
0: 私下约你不行啊？叶风琴今天身穿乳白色短裙，化了淡妆，整个人看上去精神百倍。涂百药问，
3: 那边的培训做得怎么样了？
0: 这段时间涂百药主要陪同戚艳荣四处活动，好长时间没到东方新天地的新办公室了。关键是他去了那儿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先前他还有一间总经理办公室，自从让叶风琴代替自己主持新址的工作之后，他就给让出来了。涂百药从心底更喜欢中途岛这个院子，在这儿倾注的心血也更多一些。叶风琴微笑着说，万事俱备，只是啊，哎，这东风可能有点弱。
3: 涂百药听出了弦外之音，他盯着叶风琴的眼睛，你是怀疑戚博士的能力？
0: 我没怀疑，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艳荣姐的能力，但是市场是靠数据说话的，这次中部卫视宣传力度挺大的，收视率却这么惨，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啊？
3: 涂百药也说不出缘由。根据谢文私下对他讲，的确是做了宣传，收视一开始还可以，可是越到后来换台的越多，民众的遥控器如同一个投票器，他们的选择谁也没有办法左右。
0: 见涂百药沉默了，叶风琴试探着问，老大，咱们是在做生意，不是在做公益，先不说中部卫视的事儿，就说这10几场社区讲座，反馈效果也并不理想嘛。以前啊，咱们把宝压在那个孙总的身上，可是孙总抽身而退了，只剩下谢总在支持。但是谢总他是生意场上的人，投的钱也最多，如果长期都没有利益，他会怎么想啊？还有荣总、牛总、刘总、张总他们会怎么想啊？
3: 涂百药一时竟然无言以对。他想了一下，那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0: 老大，我从来就不怀疑你的战略，而艳荣姐的专业我也从来都不怀疑，毕竟我跟了她那么多年嘛。但是节目和讲座的受众大部分都是中老年妇女，她们很传统，很难接受新观念，所以往往是那种符合他们心里期待的鸡汤类的节目才会赢得喝彩。此外，人们迷信名人，不管什么人只要有名气就会拥有粉丝，现在可是粉丝经济社会啊，可是咱们仍然用传统的方法做宣记，这不就相当于炮换鸟枪，这是不行的。
3: 这些话涂百药听进去了，确实叶风琴的话很在理，这个小妮子在变化呀，从一个助手型的人向一个全能型的把握全局的经理人

0: 变化，仿佛有着无穷的潜力。兔百妖为他高兴，当场鼓励了他：冯琴啊，你真的很厉害啊。我承认我自己的观念老了，方法旧了，你现在主持新公司的业务干得风生水起，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1: 叶风琴不失时机地把三个月的财务报表交给了涂百耀。涂百耀扫了几眼，三个月来公司全是亏损。
0: 其实不用看，涂百耀也心里有数，要不是之前中途岛治疗的十几个案例赚了钱，眼下这份报表足以令人垂头丧气了。作为总经理，涂百耀猛然发现自己失职了，不去抓营收，却亲自忙活外围的事儿，值得检讨啊。当然他隐约觉得这中间好像有些问题，但是问题在哪里他又想不出来。
1: 这时叶风琴把 iPad 拿出来调出了文档，涂百耀接过来一看，是公司新的工作计划。一，中途岛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有强烈的社会需求，情感治疗是卓有成效的，涂总制定的战略是正确的，公司具备了向市场扩散的条件，能够让更多的情感伤员受益。二，传统的推广方式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应当主要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推广，传统媒体只是作为辅助手段，建立自媒体平台迫在眉睫。三，戚博士和涂老师这样的灵魂人物和专家，不宜裹进普通的婚恋征候和情感咨询业务之中。现今培训的24名具有心理咨询资质和专业业务能力的人员，可以开展普通业务。四，推广平台应该注重自建，利用微信公号、今日头条专家号、新浪微博、百度百家、天涯论坛、知乎问答等等新媒体平台和中途岛网站，把治疗案例、授课视频还有专业文章服务内容精编上传，并且根据用户的情况在前台、后台提供线上服务，同时分别建立10个超大 QQ 群和微信群，采取值班制、零距离服务。
0: 第五，考虑到公司未来的发展，正式在东方新天地注册成立公司总部，通州的中途岛改为线下治疗基地，继续招收需要身心调整的学员。刘刚和陈让可以从体能和营养方面配合，出于基地管理的考虑，建议任命刘刚为训练总监，陈让为营养总监，而赵娟为客服经理。第六，情感风险管理专著出版发行后，要策划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专题采访，在全国各大书城掀起讲座浪潮，吸引更多的客户到各种平台积累客户资源。第七，先期以戚博士、涂老师为主导，长远来看仍然要培训大批具有实战经验的婚恋专业人士，主要通过线上为广大情感伤员服务。第八，以北京为中心，以一线城市为依托，逐步扩散到二三线城市。看了这份工作计划，涂百耀不由得对叶风琴刮目相看起来。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4: 第72集，
5: 看了叶风琴制定的公司新的工作计划，涂百耀不由得对叶风琴刮目相看。这个计划虽然简略，但是操作性很强。不过他对第7条不太明白。小叶啊，
4: 嗯，
5: 主推7博士是公司既定的策略啊，你这个计划里说先7，那是不是以后就逐渐淡化了？
4: 涂总，一个人再厉害，浑身是铁，他能打几根钉啊？你也看了报表啊，咱们现在每个月的开销啊是一笔庞大的数字，仅房租就7位数，如果不形成规模效应，恐怕坚持不了1年，这对投资人无法交代嘛。您和博士是公司的旗帜，但是旗帜是引导方向，这就跟打仗一样，旗帜它并不是武器啊，它只是灵魂，只有把咱们的团队资源整合起来，才具有真正的战斗力。
5: 涂百耀认真地看着叶风琴，以这个徒弟现在的思维和眼光，他完全可以出师了。叶风琴除了拥有专业优势，对市场的敏锐和把控也着实让涂百耀服气。是长时间不在一起探讨的原因吗？还是他真的是一日千里进步神速呢？涂百耀一时想不明白，但是他意识到叶风琴是对的。
6: 好啊，我完全同意，再添一条，叶风琴为执行总经理。
5: 涂百耀说着把 iPad 还给了叶风琴。这份计划很好啊，但是按规矩还是要给7博士和董事会成员过一下目，如果都没有意见就执行。
4: 叶风琴的脸色变得有些绯红，他站起来说，感谢涂总的栽培和提拔，更感谢涂总的信任，无论如何还得是涂总您掌舵，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执行好涂总的命令的。
5: 涂百耀回到中途岛，见戚艳荣面色漠然地看着网络视频。中部卫视的节目播出之后，第二天上传到几个与电视台合作的平台。本期节目除了标明《围城内外》第53期，还打了一个副标题，作家明星谈婚姻中的那些事儿。涂百耀瞄了一眼，网络点击率为7210次，没有留言，只有几个赞，这在视频节目中已经是很低的点击率了。
4: 涂百耀今天受了叶风琴的启发，认识到网络世界是有它的规律的。本期节目重点剪辑了戚艳荣的新观点，但是呢，却以作家明星为噱头，根本就是文不对题嘛。于是他拿起电话给谢文打了过去，问谢文能否将这期节目的视频模板传给公司，好重新修改题目和摘要上传给别的平台。谢文说直接下载就可以了，如果有版权问题由他来出面协调。涂百耀马上打电话给叶风琴，让他回中途岛。叶风琴就在附近，当即答应尽快回到办公室。
5: 戚艳荣有些灰心，他表现一直都很淡定，但是他的内心比任何人都关注啊。屏幕上的自己自然比平时更有亮色，不过他仍然担心自己说的不对。反复看过几遍之后，他没有能够找出有哪些不对， 反而发现比平时上课更为集中，表达也更为顺畅。那么是什么原因反响这么不足呢？他实在想不出来。
4: 叶风琴进到屋子之后，首先大赞姐姐讲得好，眼睛里满是钦佩之色，与单独跟涂百药沟通的时候判若两人。三个人短暂沟通之后，叶风琴开始下载视频，请涂百药起一个标题。涂百药想了好半天，起了一个题目，叫《女博士舌战作家明星揭秘婚姻战争》。戚艳荣听了连连摆手，说 这不是标题党吗？叶风琴却认为这还不够吸睛，改成了《离异美女博士揭秘夫妻战事》，觉得这个标题更好，干脆啊把作家呀明星啊都给删了。
5: 涂百药一听认为非常好，但是戚艳荣死活不愿意，说离异这样的私事不应该放上去，而且节目有三位嘉宾呢。这一次涂百药坚决支持了叶风琴。
4: 当天晚上，叶风琴把下载的节目上传到腾讯视频，在微信工作群指派下属，逐步开始扩散。平台审核在一个半小时之后成功，叶风琴首先转发了腾讯视频，并且写了诱导性的推荐语，婚姻战争的导火索原来在这里，看完这个视频全明白。
5: 涂百药也转发到了微信上，写了一句，句句戳心，心理学博士深度解构婚姻危机，看完啥都明白了。
4: 而戚艳荣没有转，因为他拉不下这个面子。
5: 很快，谢文、张志刚、刘成双、荣坤、牛星、白纯、张武洲、严兰、赵娟、邱大成、刘刚、孔爱佳、许志杰、叶天才等人都转了微信。半个小时之后，涂百药朋友圈里的好友有103人点赞，79人转发。这个让涂百药大为惊讶呀，因为平时他根本没时间也没兴趣打开微信，上微信不过就是为了联络或者是潜水看看别人转发的东西，自己从来没有转过任何内容，也没有给任何人点过赞。突然宋时雨点了个赞，接着就转发了，这让涂百药有一些惭愧，对于这位兄弟他是在乎的。宋时雨被气走了还能转这个微信，表明还是有情义的。但是涂百药回复他之后又没有回音了。更让涂百药没料到的是，现在不知在哪里的孙小安也转了，还写了一句话，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婚姻治疗师，没有之一。
4: 孙小安自从加了涂百药的微信以来从来都没有发过言，普通情况下像他这样有身份地位的人是极少转发他人的内容的，这次以这等赞誉转发视频完全出乎涂百药的意料。一位传媒大鳄纵使辞职了，他的传播力也是普通人的百倍千倍。
5: 智能手表叮当直响啊，涂百药回复不过来了，赶紧登录微信电脑版开始感谢和回复。叶风琴则手指飞快地在手机上滑了，好长时间没有这么忙过了，有些好几年没联系的朋友也出来说话了。涂百药这才感觉到社交媒体在变，的确是自己的方式落伍了。
4: 这一通忙活一直到了晚上10点多，叶风琴突然尖叫了一声，把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吓了一大跳。涂百药从电脑桌旁起身走过去一看，叶风琴打开的电脑页面上视频点击量突破了500万。
5: 仅仅一周的时间，视频内容点击突破了6000万次。中途岛新址和旧址的电话忙不过来了，全体员工需要加班到晚上9点才能下班，新升职的刘刚、赵娟和陈让则一直忙到凌晨。前来中途岛报名诊治的人络绎不绝，限于条件只能收治16人，其他的只好排号。特别让戚艳荣疲累的是，全国各大媒体纷纷上门采访， 连续一周的疲于应付，让戚艳荣咽喉红肿，不得不住进了许志杰的医院。
4: 住院是涂白药的安排，目的是让他休息一下，同时也担心言多必失，还是回避一下比较稳妥。涂白药安排完基地的工作，就去看戚艳荣了。他榨了一瓶胡萝卜苹果汁，为了保鲜加了几滴柠檬汁。进了病房，见戚艳荣坐在床边上看 iPad， 关于戚艳荣的报道条目加上转载文章已经超过60万条。百度百科已经让叶风琴组织人马建立了戚艳荣的词条，还配上了经过筛选的图片，短短几天的时间就有超过50000人访问。
5: 涂板要笑着说，戚博士啊，你现在是名人了啊，作为名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不要上网看评论啊。
4: 戚艳荣也尴尬地笑了笑。的确，住院以来他看了不少的网络评论，多半都是网络喷子胡乱发泄的，他也知道这是网络常态。不过涂百药的提醒是对的，从心理学的角度，一个人如果太在乎他人的看法，就会活得很累。以前戚艳荣总是给患者讲这些道理，不料到了自己的身上还是难以免俗。
5: 涂百药像变戏法一样取出了一本书，双手捧给了他。戚艳荣接过一看，原来是《情感风险管理》出版了，一股淡淡的墨香沁入鼻腔。书做得朴素而精美，细心的编辑还按章节写了提要。戚艳荣捧着他，感觉眼睛发酸。他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但是这本书的意义对他而言非比寻常啊。这本书不仅凝结了自己的心血，也饱含着涂百药这样的好搭档的无私奉献，还有孙小安这样的高人的义务付出。他终于还是没忍住，让一滴眼泪滴在了扉页上。他正要去擦，涂百药打去，哎，这是投胎啊，作者用眼泪签名，值得珍藏。
4: 就在这时，戚艳荣的手机响了，是谢文打过来的。谢文首先祝贺了他，并称出版方将组织盛大的讲座和签售以配合发行，首站是北京西单图书大厦，接下来是深圳、上海和成都，请戚艳荣休养好身体。戚艳荣感谢了谢文，表示一定会配合好。挂了电话，戚艳荣对涂百药说，当前的各种利好是谢总帮了大忙，但是我总觉得他的背后还有一股力量。
5: 戚博士啊，我觉得你是越来越敏锐了。没错，我觉得不仅仅是谢文后面有一股力量，咱们的小叶子后面也有一股力量啊。
4: 啊？风琴后头有什么力量啊？
5: 任何事情吧，都如同海上的礁石，我们通常只能看到水上面的那部分，但是水下的部分看不到。看不到不等于它不存在啊。风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协调好各方的关系，迅速推动咱们的事业，效果非常明显。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可能还没有达到这种统筹的水平。那是什么原因呢？当然就是背后的原因了。
4: 背后的原因？背后的原因能是什么呀？
5: 有可能是谢文，也有可能是孙总，当然也有可能是荣坤、牛星或者其他的因素。
4: 戚艳荣不觉警觉了起来。涂老师，你是说风琴对咱们有隐瞒
5: 啊？我们也对他隐瞒过吗？关键要看大局，现在所有的推动都是好事，我们何必要追究呢？做事看方向看结果，其他的哎，难得糊涂。
4: 戚艳荣沉默了半晌。涂老师，现在您一直陪着我，我非常感谢，但是我了解风琴，他并不具备把控全局的能力，我看呐，还是由您到新公司主持工作的好。
5: 岂不是啊？这个我考虑过多次，既然今天您作为董事长提出来了，那我就怎么想就怎么说了啊。当前咱们公司应该说是脆弱的，推广看似有了爆炸式的影响，但是我心里清楚啊，还是不能真正形成产业势能。如果不能设法维系，一切都会像一阵风一样啊。风琴的计划，无论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别人出的招，应该说都是正确的。一句话，对你这个核心人物的推广和宣传不能停，而且必须要以实实在在的活动和内容逐步生产持续的影响。因此啊，你绝不能有一丁点的闪失。从这个点上来说，我陪伴着你更加重要。
4: 戚艳荣当然明白，如果没有涂百耀相陪，不要说上电视了，就连社区讲座他都没有信心。但是他仍然觉得由涂百耀掌控全局会更好，毕竟现在的公司规模与草创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了。戚艳荣正要说话呢，涂百耀的电话响了，是谢文打过来的。谢文带着兴奋的语气说，中部卫视非常看好戚艳荣，想请他担任两位常驻嘉宾之一，策划10到20期节目，系统解构婚姻问题。另外还邀请涂百耀参与策划，戚博士作为专家嘉宾，两个人都有丰厚的酬劳的。
5: 虽在意料之中，涂百耀却依然难掩兴奋，但是他的回答却让戚艳荣也吃了一惊。谢总啊，你是功臣，感谢啊，咱们是一体都好说。可是这个中部卫视吧，以前把咱们博士当配角，现在各媒体宣传开了，他们才找上门。戚博士很忙啊，已经有好几家电视台都来邀请，我们都推了，我看还是缓缓再说吧。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1: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4: 飞机在万米高空平稳地飞行着，涂百耀睁开眼睛，整个机舱安静的只有少许的鼾声。邻座的戚艳荣微闭着眼睛在休息，他实在是太累了。在上飞机前4个小时，他还在录节目呢。中部卫视终于妥协，取消了原定2个常驻嘉宾的方案，让戚艳荣成为唯一的特邀嘉宾，同时在本台几个频道加大宣传力度，定期向全国100余家媒体预告节目。
5: 本来戚艳荣是不想提这么多要求的，但是涂百耀认为这是合作，倘若不争取权益，则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想当初，中部卫视勉强请戚艳荣做了一期节目，之后1连5期都没有再请他。从收视率和点击率来看，《围城内外》可以用惨淡来形容啊。台领导2次开会要取消这档节目，但是节目制片人把戚艳荣做的那期节目的网络点击率报送到了台里，立刻引起了重视。主管副台长还专门飞到了北京，与戚艳荣、涂百耀、谢文和制片人一起吃了一次饭，征求了意见。涂百耀从社会需求的角度详尽分析了婚恋问题市场，认为新时代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变，婚恋问题成为了困扰大众的普遍问题，中部卫视有必要要抢占先机，在电视收视率下滑的严峻形势下，打造一档真正为千家万户提供服务的节目。谢文不失时机的进言，他十分认可戚博士的为人和专业素养，并且把自己的切身体会也毫无掩饰地讲了。谢文可是节目组不敢得罪的广告金主啊，金枝公司以前在这个电视台投放的广告每年上千万，谢文表示，如果是他认可的节目，可以追加广告投放。
4: 中部卫视在权衡之后终于妥协了，准备投巨资包装戚艳荣，要求与戚艳荣签订协议。 如果戚艳荣违约，则要个人支付2000万的违约金。涂百耀与戚艳荣、谢文、叶风琴商议，认为这个违约金实在是太高了，风险太大。叶风琴却认为应当将心比心，对方要花重金，他们的风险更大，我方只要遵守协议，参加活动是不存在什么风险的，只要在合同中注明不可抗力条款免责就可以了。而在合作条款之中，要求中部卫视对戚艳荣进行包装定位，从形象设计、表达训练、肢体语言、表演学、内容禁忌等方面入手，把他当成专家类明星来培植。协议拟定之后，对方只做了文字上的修改，很快的就达成了一致意见。
5: 紧接着，中部卫视开始对戚艳荣进行了紧锣密鼓的训练，只把他搞得头昏脑胀啊。幸好戚艳荣原本就聪慧，一点就透，在实际录制节目中表现极佳。中部卫视根据策划和选题连续录了12期，可以播放3个月。幸好啊，戚艳荣有《情感风险管理》这本书做底，12期节目录得倒也顺利。
4: 自媒体方面，得益于前段时间的媒体轰炸，各平台累计关注突破了550万人，自由网站注册用户突破了5000人。在叶风琴的主持之下，编写原创文章和后台互动都非常的得力，粉丝不断的增长。涂百耀的目标是在年底前粉丝总量达到1000万人，自由网站注册用户突破5万人， QQ 群和微信群达到10000人，逐步将各平台需求用户引到自由网站和新媒体平台，开展线上线下治疗。线上治疗通过视频授课、一对一服务解决情感问题；线下治疗，通州中途岛留作高端特需治疗基地。另外，将在北京昌平区南口镇开辟新的治疗基地，一次服务300至500人。等到明年秋天，将在部分一线城市开设女子学堂，把经过培训和实践1年以上的资质人员派往一线服务。
5: 要实现这些目标，首先就得把戚博士这张牌打好了。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

0: 儿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0: 出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0: 邂逅不朽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最近啊，福建厦门和福州两地的艺术舞台格外热闹，由文化和旅游部、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歌剧节从9月15号持续到9月30号即将落下帷幕，16部优秀歌剧作品在两地轮番上演。
0: 这届歌剧节的展演剧目涵盖了经典民族歌剧复排和新创作品两大类，其中的不少作品观众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在登上歌剧舞台的同时也曾以电影的形式走进千家万户。
1: 同一个故事放在舞台上唱和放在银幕上演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歌剧把人物的内心唱出来，电影则用画面和表演把情感藏进细节里。今天我们时光漫游机的主题就是舞台留声，光影传情。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来对比三部既有歌剧版又有电影版的作品。1945年诞生于延安的歌剧《白毛女》1950年被搬上银幕，1953年首演的歌剧《小二黑结婚》1964年有了电影版本，1981年鲁迅的小说《伤逝》同时被改编成电影和歌剧一同问世。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聊聊歌剧中那些直抒胸臆的咏叹调能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启发，为什么我们要像歌剧主人公一样需要具备不吐不快的能力。
0: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一说同一部作品你更偏爱歌剧版还是电影版。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吴丹。
1: 我们先从80多年前延安的一场演出说起。1945年，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演，故事来源于晋察冀边区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讲的是杨白劳的女儿喜儿被地主黄世仁逼债霸占，逃入深山，头发变白，最终被解救的故事。
0: 歌剧中有一个经典唱段，北风吹扎红头绳，音乐融合了河北民歌小白菜的音调与河北梆子的戏曲元素，朴素的旋律里裹着喜儿对爹爹的盼望和对过年的向往。我们来听听郭兰英和罗明池演唱的经典版本。

0: 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白毛女》，由表演艺术家田华饰演喜儿，陈强饰演黄世仁，用镜头语言讲述了同一个故事。其中最让人揪心的一幕是杨白劳满怀欣喜地到黄世仁家还利钱，满以为还上利息就能过个安稳年，可黄世仁翻脸不认，以本利一起还为要挟，逼杨白劳在喜儿的卖身契上按了手印。
1: 歌剧里杨白劳的绝望是唱出来的，旋律的每一次下沉都像一声叹息，而在电影版里，这个片段几乎没有台词。杨白劳从黄家出来时脚步踉跄，推开门后看着喜儿，眼神一寸一寸地暗下去，观众的眼泪是在沉默中掉落的。
2: 老杨啊，少东家在这儿呢。
3: 少东家，这是7块5毛钱，今天的利钱我是一个也不短了。
2: 哎，杨白劳，你装什么糊涂啊？秋天收租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到腊月门上本利交齐，你怎么这会儿光交利去？
3: 老杨，咱们今天是本利全收啊。少东家，这7块5毛钱还是我跟孩子一冬拼着命挣来的，您要我本利还清，砸碎我骨头我也还不起呀。
2: 哎，欠债还钱年底交账，这是盘古以来的老规矩，何况你这还是历年欠租累下来这笔老账呢。啊，
3: 少东家，说句实在话吧，我种你老人家的地，一年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够交你老人家的租子，还你老人家的账啊。
2: 就是说到钱便得还账。
3: 老穆啊，老杨啊，少东家给你指了一条阳关大道，那就看你走不走了。

0: 穆先生，你说，
1: 把喜儿领来顶账
0: 啊！
1: 把喜儿领来顶账，
0: 少东家，少东家，这可不行啊！少东家，
2: 杨白劳，你打算怎么着？
0: 少东家，
2: 不要跟他多说了，快给他写份书，叫他明天把人送来。
3: 歌剧把情感推到台前，电影把情感按进画面。第二部作品同样是先有歌剧后有电影。1953年，歌剧《小二黑结婚》在北京首演，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描写婚姻自主、反对封建包办制度的民族喜歌剧。
4: 剧中的经典唱段是小琴站在河边演唱的《清灵灵的水来蓝盈盈的天》，嘴上说的是洗衣服，心里想的却是二黑哥。这段咏叹调把他对恋人的思念、对爱情的憧憬和对未来的不安一层一层地铺展开来。
3: 有研究者认为，这个唱段是中国民族歌剧中第一首较为完整的运用戏曲板腔体音乐思维来展开音乐戏剧性的大段唱腔。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

0: 电影拍得很克制，他没有说太多话，但他看二黑的眼神和二黑接到他目光时的反应已经把一切都说清楚了。歌剧让小琴把心里话唱给你听，电影让你自己去猜小琴的心里话，一个给答案，一个留悬念。
1: 二黑，
2: 哎，
1: 上哪儿去了？在庙会上相中谁了？人家呀早有了。
2: 去你的，像咱家几间骷髅房几亩山坡地，谁能看上咱？
1: 哎，那不是小兰吗？是他。
3: 小兰，
1: 快走快走。小兰，
3: 小兰，
4: 谁也没嫌你穷啊。
2: 二黑，集合了，快去开会了。那天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4: 哪天呢？
2: 就是在庙会上那天。
4: 你还问？
2: 那我找人提亲了。
5: 嗯，小琴，你来干什么来了？
4: 傅旧会让我来收军鞋的。
6: 好，那我就回去了啊。
5: 啊，
4: 大娘，军鞋做好了吗？
1: 做好了，我拿去。
5: 有事吗？
4: 一早有人来说没了，说是姓吴的。
5: 二黑，出来。
2: 干嘛呀？
5: 你出来嘛。
1: 闺女，别忙走，大娘跟你说句话。
4: 说什么呀，大娘？
1: 来吧，闺女。大娘这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说吧。
1: 二黑这几天常到你们家串门吗？
4: 不常去。
1: 那天爷俩从庙会上回来，哎，好吵了一顿呢。闺女啊，不是大娘狠心呢，这年头外边风言风语的，咱们担不起呀。
7: 下面要说的这部作品是三部里最特别的一部，鲁迅先生的小说《伤逝》在1981年同时被改编成了电影和歌剧，两种艺术形式在同一年相遇。
0: 先说电影，1981年水华执导的电影《伤逝》上映，影片开篇有一个场景，男主角涓生在开满紫藤花的庭院里等待女主角紫君的到来，紫藤花开得繁茂，像一串一串的紫葡萄垂下来。
7: 紫君终于来了，他看过了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被娜拉出走的故事深深打动。在叔叔封建大家长式的训斥后，他彻底觉醒，对涓生说要做自己的主人，要冲破这个封建的牢笼。
8: 昨天晚上回去，你叔父是不是又跟你吵闹了？
9: 你还有脸回这个家吗？你和那些混账东西，有你这样的不孝子孙，真是我们沈家的不幸啊！要是我自己的女儿，我非用乱板子把你给剁死啊！
10: 诺拉，她不能忍受做玩偶，可中国的妇女简直是奴隶，最底层的奴隶。我一定要冲出这个封建的家庭，做一个独立自由的人。勇敢的诺拉，她获得新生了。我真希望所有的中国妇女都能听到易卜生的这些话，冲出黑暗的家庭，去做自由的人。
8: 易卜生说他只不过是在写诗，他并不想给人们什么启示。有人说诺拉出走以后，他可能会找到一个好一点的丈夫，还有人说他甚至于会堕落。
10: 不，这绝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他是要做独立的人，他也一定能做到。
8: 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人们也激昂兴奋过。民国只不过是换了块招牌，光明闪现了一瞬，黑暗又笼罩着一切。五四运动使我得到复生，我们读书，我们争论，风暴 过去了。

0: 在哪儿，我的生命就这样暗暗地消失。我在教育局里头做事，就像鸟贩子手的小鸟一样。我真担心日子久了，翅膀会变得麻痹，将来忘却了飞翔。你看，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1: 不，你应该告诉我，我应该知道。

0: 是想得深远，我比较简单，可我既然醒来了，我就得向前走，而且我满怀着希望。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1: 再说歌剧版，同一年中国歌剧舞剧院排演了歌剧《伤逝》，由施光南作曲。这部歌剧被称为我国首部抒情心理歌剧，音乐融合了西洋歌剧形式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艺术歌曲特征。主题唱段《紫藤花》采用男女二重唱与合唱伴唱的形式，还作为主题旋律贯穿全剧。
2: 紫藤花，紫藤花，洁白绛紫，美如云霞，为了献给心上的人，我把你轻轻摘下。这段经典二重唱出现在男女主角的热恋时期，歌词里爱情的见证，心灵的花，凝聚着多少热泪欢歌，直接点题。紫藤花既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也承载着对未来幸福的憧憬，曲风浪漫，感情真挚，带有民谣色彩和时代气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
0: 让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欣赏了三部经典的民族歌剧。你会发现歌剧中最容易被记住的是咏叹调，因为咏叹调是角色的情感独白，人物站在舞台上对着观众，把心里最隐秘的想法一字一句唱出来。
0: 是的，这就是歌剧的一大特色，从来不给情感留退路，他要求角色把所有的心里话全部说出来。但反观日常生活中的我们，好像很难像歌剧角色那样直白，受了委屈习惯说没事儿，心里有话习惯说算了，明明不开心脸上还要挂着笑，我们把不吐不快当成一种不懂事，把咽下去当成一种成熟。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艺成，来说说我们为什么要具备不吐不快的能力。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很多人喜欢听中国经典歌剧，不是单纯因为旋律好听，而是因为歌剧里有一种特别动人的力量——咏叹调。咏叹调呢，是整部歌剧最深情、最坦诚、最直击人心的段落。它不是唱给别人听的表演，本质上是角色在舞台上把压在心底、无法隐忍、必须释放的情绪堂堂正正地唱出来。《白毛女》里的悲愤啊，《洪湖赤卫队》里边的坚定啊，《江姐》里的从容，放到中国歌剧的审美里都变成了一种内核啊。人活着总是有点情绪要宣泄出来的，是要抒发的。舞台上的人物呢，可以通过咏叹调完成情绪释放、人格升华、内心的和解，但我现实中的大都市人恰恰就缺少这一段人生的咏叹调。我们习惯了隐忍克制懂事儿，把话咽下去，久而久之呢，心里积攒的情绪委屈、纠结、遗憾、压力无处安放，无人知晓，最终就会变成内耗、焦虑、失眠和自我怀疑。今天和大家聊一个很温柔也很重要的话题，为什么人这一生一定要拥有不吐不快的能力，真正成熟的情绪抒发到底是什么样子。歌剧艺术之所以动人啊，是因为它尊重人性，所有的经典的咏叹调都遵循同一个心理学规律，情绪需要出口，你的心声需要被看见。在歌剧叙事里呢，角色不会一直压抑啊，痛苦就要倾诉，不甘呢就要呐喊啊，信念啊就要告白，这不是矫情，而是人性中最自然的宣泄机制。心理学里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情绪滞留的效应。人所有没有被表达、梳理、释放的情绪，不会自动消失，只是被潜意识封存起来。短期呢，就是隐忍，长期就是消耗。那很多孩子内向敏感，很多成年人疲惫内耗，很多关系慢慢疏远，很多心态慢慢崩塌。其实根本原因啊，不是遭遇了多大的事儿，而是心里有太多话没有被好好说出来。我们总以为不说是成熟，忍住是坚强，但歌剧告诉我们一件更高级的真相，敢于表达、袒露、抒发才是真正的强大。舞台角色之所以立体、勇敢、鲜活，是他们不逃避自己的内心，他们允许自己悲伤，允许自己执着，允许自己热烈，也允许自己不吐不快。人呢，总有把情绪流淌出去，心里才能腾出空来接纳新的生活。很多人误解了成熟，总觉得成年人要稳重，要不动声色，要情绪稳定。但是心理学所说的成熟呢，肯定不是憋着不说，也不是比谁压抑情绪更久，而是呢，我有情绪但我不失控，我有心声但我不乱发泄，我也有郁结但我懂得自我疏解。中国文艺、歌剧和中式美学一直 讲究一个词儿叫抒怀。古人写诗、填词、作曲、吟唱，本质都是普通人的咏叹调。杜甫的沉郁，李白的洒脱，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悲欢，都是不吐不快。他们没有把情绪憋成内伤，而是把内心波澜变成文字，变成韵律，变成书法。中国歌剧啊，继承了这种东方审美啊，不极端宣泄，不歇斯底里，而是温柔坚定，克制深情啊，做有力量的表达。这也正是现代人最缺的能力，一种高级的情绪抒发力。很多人要么习惯性压抑，要么爆发式的争吵，不会中间状态。温柔、清晰、坦诚、克制的表达自我，才是成年人最需要的一种心理素养。心理学研究显示呢，长期情绪压抑的人，认知效率更低，专注力也会更弱，稳定性更差，内耗会更高。你越是不说，越是憋着，越是吞下去，你的大脑啊，就越容易陷入后台的过载，心里藏太多事儿，脑子呢就无法清静。那为什么不吐不快是我们都需要的一种心理能力呢？我其实总结过三个非常关键的、很少有人能懂的心理逻辑啊。第一个就是表达，其实是梳理自我的唯一方式。很多混乱的情绪、迷茫的状态、纠结的思绪，不说出来永远都是一团乱麻。一旦你开始表达、倾诉、梳理，你就会发现很多痛苦不是事情太难，而是太乱，是你从未整理过自己的内心。说话的过程啊，就是大脑自我在复盘、修复和澄清的过程。表达出来呢，事儿可能就顺了，思路也清楚了。所以表达即疗愈，梳理即疗愈。第二个逻辑啊，是被看见是人类最底层的心理需求。歌剧里边的咏叹调为什么一定要唱出来呀？因为心声需要被听见，信念需要被共鸣，情绪需要被承接。人呢是社会性、情感性的生物，没有人可以一辈子自我消化、自我硬扛、自我治愈。长期不被理解，无人倾诉，心事沉淀，会慢慢的让人产生孤独感、疏离感、自我封闭感，甚至慢慢丧失生命力。第三呢是敢于抒发，代表人格的真正独立。一个真正的内心强大的人，不需要通过争吵证明自己，也不需要通过隐忍来伪装自己。他可以温柔表达，也可以坦诚诉说，也可以适度的释放，可以坦然的抒发。敢不吐不快，恰恰说明你不再讨好，不再卑微，不再自我捆绑。
0: 感谢唐一成老师的分享。唐老师刚才提到一个词，叫做情绪滞留。事情已经过去，但情绪还卡在心里出不来，反复回味，难以切换。
1: 但是歌剧的咏叹调告诉我们，敢于表达、袒露、抒发才是真正的强大。舞台上的角色之所以立体、勇敢、鲜活，正是因为他们不逃避自己的内心，他们允许自己悲伤，允许自己执着，允许自己热烈，也允许自己不吐不快。
0: 那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抒发内心呢？我们继续来听唐一成老师的分享。
4: 什么是你可以立刻就用上的这种抒怀方式呢？分享其中给大家哈。不伤己也不伤人，是得体的一种表达。第一种叫结构化的倾诉，就是我们不宣泄、不发泄，只是表达。很多人不敢说话，是怕变成抱怨，怕负能量，怕矫情。真正高级的抒发呢，是陈述感受，不攻击他人，表达情绪，不肆意宣泄。就像咏叹调只唱心声，不伤害舞台，不伤害观众，不伤害他人。你可以温柔地说，这件事让我压力很大，我心里很难受，需要缓一缓，我有一些委屈哈，和你说说。温柔表达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情绪自愈。第二种是文字书写式的抒发。古人写诗，今人写文，本质都是内心咏叹调。心里很乱、很堵、很累、很压抑的时候，不用找人，不用解释，不用顾虑，写下来就是最好的释放。 书写呢可以降低皮质醇水平，缓解焦虑，梳理混乱情绪，是心理学公认的很低成本的一种疗愈方式。第三种呢叫做审美抒怀，听歌剧，听古典乐，看诗词，看山水，读文艺作品。艺术啊，最大的价值不是陶冶情操，是承接人的情绪。当你的情绪无法言说，艺术可以替你言说。当你的心声无法释放，旋律可以替你释放。这也就是为什么经典的歌剧百听不厌，它替无数普通人唱出了不敢说、不忍说也无处说的心声。第四种呢，其实你也需要适度的独处，自我对话。咏叹调啊，很多时候是独白。人这一生啊，最珍贵的对话其实是和自己。有些时候自己跟自己聊着聊着也能聊明白很多事情。每天留一点时间和自己安静对话，我现在是累在哪里啊？我到底在意什么？我委屈的是什么？我真正想要的呢又是什么？当这些问题问出来之后，可能内心也都会有一些答案。自我呢永远是有内在智慧的，那知道你问自己的这些问题啊，到底将自己能够引向何方。对自己一定要诚实啊，自我坦诚是最高级的不吐不快。最好的人生状态啊，是心中有波澜，出口有温柔啊。我们喜欢歌剧，喜欢咏叹调，本质是向往的一种状态，叫敢深情，敢坚定，敢抒发，敢做自己。我们不必把沉默当成必修课，真正成熟的人生是遇事不慌不闹不怨，但遇事呢敢说敢表达，敢梳理也敢释怀。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人生的咏叹调，心里坦荡，情绪舒展，心生自由，不憋不耗不堵，这样才是通透的人生。
1: 感谢唐一成老师，他提到了一些很具体的方法，把情绪写下来，找到可以信任的倾听者，允许自己在安全的空间里表达。这些方法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在人为地创造一种被倾听的体验，哪怕倾听者就是你自己。
0: 歌剧中的角色比我们幸运，因为他们一开口，整个剧场都在听。但生活不是舞台，我们无法把内心的想法都唱成咏叹调。但我们至少可以给那些最要紧的情绪留一个出口，不必对所有人说，但对一个人说，不必说得漂亮，但说得诚实。
1: 在经典民族歌剧《江姐》中有一段著名的咏叹调，叫《五洲人民齐欢笑》，这是江姐在英勇就义前唱出的最后一段独白。不要用哭声告别，不要把眼泪轻抛，满天朝霞照着我，胸中万杆红旗飘。这段唱腔旋律层层推进，把一个人的坦荡和从容唱到了极致。
0: 江姐的这段咏叹调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出的话，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轻蔑、痛斥，和对崇高革命事业永远忠诚不渝的英雄气概。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3: 我是刘乐。今天节目的主题是舞台留声，光影传情。
2: 歌剧和电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歌剧把情感全部摊在阳光下，电影把情感藏进阴影里。歌剧里的人物站在聚光灯下把心事唱给你听，而电影里的人物在沉默中用眼神

0: 人和微动作、微表情将内心的想法演给你看。
1: 哪一种更真实？也许都真实，因为人的内心本就是复杂的，有些话想说，有些话咽了回去，有些情感需要一个出口，有些情感宁愿自己消化。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那么金人看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史记》是以文运势，《水浒》是因文生事。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消高补低都有我。
0: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

0: 0955-955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放好啦。
8: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
11: 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2: 喏，给你
11: 皮里茶器。
12: 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2: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13: 皮里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6: 开车堵在马路，
17: 加班加到麻木，
1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9: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9: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哎，瑶瑶，我呀最近看着一个新闻，说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将会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7号在济宁曲阜举办。到时候啊，山东各市还会同步举行一些文旅活动。你看，这不马上11假期就快到了吗？如果有去那边玩的朋友，也许还能赶上。
9: 那可是挺好啊。但是要说这孔子，我可是太熟悉了。
5: 哟，你认识他？
9: 知道孔子文化呀。
5: 孔子的儒家思想，咱们从小就了解。但是啊，对于孔子，大家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
9: 是吗？
5: 孔子，孔圣人。很多人一听，哟，圣人，那就是高高在上，说的全是大道理，离咱普通人很远。其实不是。 孔子可不是那个书斋里坐着的老神仙，那是春秋年间一位实实在在有理想、肯吃苦的普通人。
20: 哎呦，孔子到底什么来头啊？
5: 孔子啊，就是现在的山东曲阜人。
20: 嗯，
5: 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家境败落，母子相依为命，日子呢过得很清贫，各种的杂活都干过，当过管理仓库的小官，管粮食出入，也管过牛羊的差事。别看呀职位不高，但做事呢都是认认真真，干什么都不含糊。
20: 哦，那人家后来怎么成了万世师表了呢？
5: 好学呀，十五岁立志求学，博览群书，精通六艺。那么春秋那会儿啊，读书实际上还是贵族的专属，平民老百姓想学学问门都没有。孔子干了一件事儿，开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
20: 哎，这句话我听过。哎，但是具体怎么说来着？
5: 其实就是无论你是富贵贫贱，无论你的出身门第，只要愿意学都可以来听课。
20: 嗯，
5: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孔子门下弟子3072位贤人。
20: 哎，
5: 大家对孔子这72贤人其中两个人非常熟悉。
20: 谁呀？
5: 子路和颜回。
20: 哦，
5: 对吧，子路性格比较莽撞，孔子劝他遇事三思。颜回呢，沉稳好学，孔子啊常常夸奖。
20: 嗯，
5: 这都是孔子身边最亲近的人。
20: 哎，你说的这三个人我可太熟悉了
5: 啊，
20: 我在一段相声里可听过呀。
5: 哪段相声啊？
20: 吃元宵啊。
5: 哦，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
20: 没错，
5: 当然这都是趣谈。
20: 嗯，
5: 咱们一起来听上一听。
21: 您看那个中国的汉文很深，知道谁造的字吗？
22: 是仓颉造字，孔子留书。
21: 对，仓颉造字，孔子留书。
22: 哎，
21: 这个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
22: 不错。
21: 知道他是干嘛的吗？
22: 他是教书的。
21: 对，教书的，开了一个大学校。
22: 哦，
21: 里边有3000个学生，这3000个学生您知道有多少个闲着没有事情做的？
22: 闲着没事儿
21: 啊？
22: 这个不知道。
21: 不知道吧？
22: 嗯，
21: 有72个。
22: 怎么见得呢？
21: 书生有。
22: 什么书？
21: 民间集上。
22: 哪句？
21: 有这么一句，3000徒中立72闲人。
22: 倒是有这句。
21: 这72闲人怎么讲？
22: 怎么讲？
21: 就是这72个在家了闲着没事儿做。
22: 嗨，您这不对。这个
21: 怎么？
22: 人家那是圣贤的贤，不是富贤的贤。
21: 哦，你那个不对
22: 啊。
21: 这72个您知道有多少个结婚的，多少个没结婚的？
22: 这我更不知道了。
21: 你又不知道？有30个结婚的，42个没结婚的。
22: 这什么书上写着呢？
21: 论语。
22: 哪句？
21: 论语上有这么一句，冠者5-6人，童子6-7人。
22: 有这句。
21: 这怎么讲？
22: 怎么讲？
21: 冠者在那会儿结了婚以后就为冠者。
22: 哦，
21: 5-6人，这5-6是多少？
22: 5-6是30
21: 啊。童子6-7人，没结婚就为童子。
22: 嗯，
21: 6-7人，这6-7是多少？
22: 6-7 42，
21: 搭那30，
22: 72。这里还有算数呢。
21: 对不对？
22: 对对。
21: 哦，这2年前一月进的这钱所进不抵所出啊，
22: 不够。
21: 这怎么办？子连回，走，咱们爷仨外边奔奔去。
22: 奔奔去
21: 啊，奔奔去，就打那会儿留下的。
22: 哦，这是圣人说的话。
21: 子路燕回拿着铺脚柳条包，走在街上也没吃早饭，早饭也没吃，晚饭也没辙。
22: 哎呀，
21: 兜里是一子没有。
22: 好嘛，
21: 往前走吧。正往前走，瞧见头里有大饼铺，香油大饼刚烙得。
22: 哦，
21: 这位大师傅手又好，给烙饼烙出一大鼓肚，小土拿擀杖嘣这么一敲，这饼稍微的破了这么一点小口，这股子香油热气正打圣人鼻子尖儿过去。
22: 嗯，
21: 这股子香油热气愣给圣人脑袋给拽过去了。圣人正走着呢，
22: 这圣人见过什么呀？
21: 哦，大饼，
22: 嘿，
21: 真香，
22: 真香。
21: 这是没有钱呢，
22: 那甭吃。
21: 好了，看看而已。
22: 那管什么呢？
21: 往前走。正往前走，瞧您头里有烧饼铺。
22: 哦，
21: 芝麻酱烧饼刚烙得，
22: 比大饼好吃，
21: 也挺香。
22: 那是，
21: 这是没有钱。后来这个圣人站在烧饼铺赞叹两句，哎，说我有钱的那会儿啊，我想不起吃烧饼，现在没有钱了，瞧您这个烧饼也好吃。
22: 是
21: 啊。后来圣人赞叹两句，也给住在书上了。
22: 哪两句？
21: 就是有钱瞧不见烧饼大，是没钱瞧见大烧饼。
22: 哪有这么两句
21: 啊？论语。
22: 论语。
21: 你不信你查去。
22: 没地儿查这词儿去。
21: 然后往前走。正往前走，瞧见头里有元宵铺。
22: 哦，
21: 嚯，这边就煮元宵， 这不就摇元宵？这元宵煮得了，真跟茶碗口那么大个儿，
22: 好大个儿。
21: 门口贴一张红报子，上面写着几个字，
22: 什么字？
21: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22: 一文钱一个？
21: 一文钱一个是真便宜，
22: 不贵，
21: 就是没有钱呢。
22: 那甭吃。
21: 子路，有钱吗？子路说：“我溜楚阁念，
22: 溜楚阁念，
21: 就是一字没有啊。”
22: 这好，饿着肚子还说这个呢。
21: 燕回你呢？我也黄三菜砍砖头啊，
22: 这怎么讲？
21: 没标啊，
22: 还净俏皮话。
21: 哎呀，你们俩怎么都没钱呢？啊，哎，一摸腰里都喜欢了。
22: 怎么？
21: 腰里带着个笔袋。
22: 哦，
21: 这笔袋上拴着一文钱。哎，给这一文钱摘下来以后，拿着一文钱倒发愁了。
22: 怎么呢？
21: 你想，人家元宵是一文钱一个呀，这么大仨人进去吃一个元宵
22: 啊，
21: 这多难以为情啊！
22: 那没法吃，
21: 这怎么办呢？正发愁呢，偶然之间一看这张报子，又喜欢了。
22: 怎么喜欢了？
21: 他这报子写着辣着空，
22: 哪点儿？
21: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这个一呢，就是一道的那个一。
22: 哦，
21: 上人这么一看，哦，这儿辣着空啊！瞧瞧，四外没人，又把笔拿出来，搁嘴里舔了一舔，在一字当间给添了一竖。哎，再一念就好听了。
22: 多少了？
21: 一文钱十个。
22: 哦，十个
21: 啊！子连回，走走走走走，咱们爷仨进去吃元宵去。
22: 这点起子，
21: 这爷仨大摇大摆往里就走。
22: 哼，
21: 找个雅座这么一坐，跑堂的过来了。好，三位，你们是喝藕粉的，是冲茶汤啊？
22: 是啊。
21: 上说不进，我们吃元宵。
22: 哦，吃元宵。
21: 伙计说给您盛三碗呢。上说一碗是几个呀？伙计说一碗是五个。上这么想，一碗是五个，三碗是三五一十五。不行，亏着五呢。
22: 对了，钱不够。
21: 干脆这么办吧，给我们盛十个，分三碗盛。伙计说：“先生，这没法盛。要不这么办，一碗给您盛四个。”生人怎么想，一碗盛四个，三碗是三四一十二，不行，还亏着俩呢。
22: 是啊，
21: 废话，就你十个分三碗盛，你就十个分三碗盛。
22: 那怎么盛啊？
21: 伙计说：“先生，这么实在没法盛。”生人说：“没关系，我给你分一分。他们两个人是我的徒弟，我是他们的师傅，他们通通的三个，我一个人四个得用。”
22: 怎么圣人变日本了？
21: 什么叫圣人变日本了？那日本还跟圣人学的呢。
22: 是啊，
21: 伙计把元宵盛来，念回呢，念书的人吃仨元宵将就了。圣人比他们又多吃一个，吃四个也凑合了。
22: 哦，
21: 就这子路不行，子路是练武的主儿，吃金饼金面日食斗米，吃仨元宵，不但不解饿，而且把饿到高上来了，
22: 还不如不吃呢。
21: 那什么，师傅，我再吃几个得了。圣人说：“吃几你给钱呢？”
22: 这话说的，
21: 我哪有钱呢？这仨元宵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22: 那认了吧。
21: 哎，一看这碗喜欢了。
22: 怎么？
21: 吃元宵要钱，喝汤不要钱。
22: 对呀、啊。
21: 哎，伙计，我们盛碗元宵汤，原汤化原食。
22: 这点食还化呢？
21: 捡好听的说吧。
22: 嘿，
21: 伙计把汤盛来，子路这么一喝，燕回呢也稍微的亏一点，汤挺好。好，伙计，盛碗元宵汤，伙计把汤盛来，燕回也喝，这圣人呢也瞧出便宜来了，汤挺好。伙计，再给我们盛三碗
22: 元宵
21: 汤。
22: 汤，
21: 给我那碗筷点锅底要酱块，
22: 干嘛呀？
21: 解饿。
22: 那解得了饿？
21: 您怎么那能解得了饿？
22: 就说
21: 这三位倒着班怎么要元宵汤，一人喝了28碗汤，
22: 火
21: 圣人喝都说不出来话，还要呢。伙计，
22: 嗯，
21: 整汤。
22: 嘿呀，
21: 伙计说三位您别喝汤了。
22: 怎么？
21: 您是再喝汤的话，我们的元宵啊都成了锅贴了。
22: 好，都干锅了。
21: 您算我们六人挑水，论供不上你们三位喝。
22: 嚯！
21: 陈掌门，你们三位要是再来的时候，预先先通知我们一声。
22: 干嘛？
21: 我们好多预备几个挑水的，为你们这三位跑坏了四双鞋了。
22: 这闲话说的。
21: 圣人说废话，不喝就不喝，你说什么闲话？收钱，一文钱，啪往桌上这么一搁，扭脸的就走。伙计，一看这个气，哎，三位，三位，三位，您回来，您给这钱不对。圣人说还找钱呢。
22: 还找钱呢？
21: 还找钱？
22: 那也太难了。
21: 伙计说：“三位，您也太可以了。我们的元宵是一文钱一个，您吃了十个元宵，应当给十文钱，您还亏了9文钱呢。”商人一听就急了：“
22: 嗯，
21: 混账！您本地人吃么就是一文钱十个，瞧我们外乡人吃么就是一文钱一个。”两个人正倒麻烦呢，掌柜的过来，
22: 哦，
21: 还没容这个商人说话呢，伙计就抢。

0: 我去了。哎，掌柜的，我跟您说，这三位吃了十个元宵，喝多少汤啊？咱们就甭提了，
1: 算不过来了。
0: 临走就扔了一文钱，我们一问嘛，张嘴就骂人，还说什么本地人、外乡人，人家掌柜的明白。
1: 是
0: 哦，三位，也甭说是本地人，也甭说是外乡人，就什么本官人的伙计，往家里拿元宵，到院刨他的工钱，也得按一文钱一个那么刨。如果您要是不相信的话呢，我们外头有豹子，您可以看一看。
1: 对，
0: 上说什么？看豹子？走啊，走，瞧瞧豹子，最好咱们瞧瞧豹子。
1: 真敢瞧去？
0: 心里有底，这个添了一数啊。
1: 是啊，
0: 我连掌柜的在跑堂，在吃元宵，在看热闹，一共30多号人，给这张豹子就围上了。
1: 哦，
0: 掌柜说：“先生，念吧，
1: 念吧。”
0: 上说：“废话，我不认字
1: 啊。”他不认识字。
0: 您琢磨上能够不认识字吗？
1: 是啊，
0: 为的是拿大馒头堵他自己的嘴。
1: 嗯，
0: 掌柜的听说不认识字，损话可上了。哎呦，瞧你们三位这么文明干净，不认识字啊！虽然说不认识字，我们做买卖又不能蒙你，不有大伙儿瞧着呢吗？一文钱十个算您白吃，一文钱一个甭废话，给我们着不钱，听着点儿。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
1: 怎么意思？
0: 这是十个了，
1: 是十个，那就得了。
0: 做买卖都有三分纳气，烦恼个圣人作揖。好，三位，是一文钱十个。这就是你们三位这么吃，要是大伙儿都这么吃，我这买卖真赔不起。
1: 那倒是，
0: 您走吧，像圣人你走不就完了吗？
1: 是、啊、
0: 不行，圣人有点得理不让人，
1: 太厉害了。
0: 哦，是一文钱十个呀。掌柜说：“是是是，是一文钱十个。这也许我们的先生啊，他写错了，要写十锦线了。”
1: 像话
0: 吗？圣人说：“废话，你们是干嘛的？你们写错。”
1: 嘿，
0: 掌柜说：“不是不是，不是他也许有仇人呢、啊，他给我们添了一笔。”圣人说：“废话，谁给你添的笔？”子路说：“对，乃孙子添的。”上人：“哎，骂什么人？”
1: 好，他这心里都有愧、
0: 啊、哦，是一文钱十个，不是什么外星人蒙你的嘴吃。你还说怎么着？有仇人给你添笔，要是有仇人给你添笔的话，那是我们念书的人笔下给你留着情呢。
1: 要不留情
0: 呢？那十字头再给你添一撇，
1: 拿一文钱，
0: 我就吃你一千了。
1: 还有完、啊、呢。
2: 刚才是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吃元宵。
3: 哎，小花，
2: 嗯，
3: 你说这孔子有学问啊，那做官肯定也是顺风顺水吧？
2: 哎，还真不是。
3: 不是啊，
2: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3: 嗯，
2: 孔子当年在鲁国曾经做到大司寇，主管司法，政绩出色，鲁国的风气啊都在变好。但是后来孔子55岁离开了鲁国，开启了14年的周游列国。
3: 嗯，周游列国了，那相当于古代的长途出差吧？
2: 那比出差可苦多了。那不是公家掏钱，
3: 嗯，
2: 那都是自己掏钱，到处希望君主推行仁政，一路上那是风餐露宿，还曾经是断粮挨饿。弟子啊也很多都灰心丧气，但是孔子呢依然是照常讲学。
3: 那他怎么挣钱呢？
2: 挣钱他可能是靠抬杠。
3: 不是什么东西啊、
2: 哎、这也是一个笑谈。
3: 嗯，
2: 哎，有这么一段传统的相声叫抬杠铺。哎、
3: 哦、
2: 里面啊既讲到了孔子的一些话，同时呢还讲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3: 嗯、
2: 当然了，这些都不是不尊重孔子。为什么传统作品里会有以孔子为题？是因为孔子太出名了。你说提小霍、提魏瑶，那没人知道，但是你说孔子，那大家都知道。相声为了传播，所以呢才用了孔子的名声。
3: 哎，这是一个笑谈了，是不是？
2: 哎，我们来听听啊，陈永泉表演的抬杠铺。
4: 那么今儿我说这段是什么呢？叫抬杠铺。说这抬杠铺怎么回事呢？这是春秋时代的事儿。孔子周游列国，有一天带着子路、颜回走的一个小城市，一看路北了有一间铺面房，上头挂着一块匾，上头写三个大字，是抬杠铺，下边戳着一块牌，写着四个大字，是欢迎抬杠，下边有四个小字，是不抬死人。这孔子条纳闷儿啊，这个杠铺都是抬死人的，这不抬死人，莫非抬活人？子路说：“师傅，咱进去瞧去。”这爷儿仨一撩帘子就进来了。进去咱们一看呢，什么关照执事全没有。后头是一柜台，前面放着一张八仙桌，一边。

两银子起码，最高200两。如果您要是赢了的话，您赌10两，您只能拿走9两，那一两您得给我们放下。怎么呢？哎，我们这叫抽头。孔子一听，感觉抽头是他是兴的。哦，那比如说我要输了呢，那您所有的钱都得给我们放这儿。哦，子路跟孔子说：“师傅，跟财，您是圣人，谁能问得住您呢？”嗯，孔子说：“好吧，这样吧，我跟你抬10两银子的，嘿嘿，我不会抬，那谁会抬呀？我师傅。”你师父是谁呀？我师父叫杠头。孔子一听，今儿我就遇见杠头了。那好，把你师父请出来。小徒弟往里头一抱拳，有请师父。就听里边咳嗽一声，一掀门帘走出一个人来，大高个儿，白净子，粗眉大眼，鼻直口方，说话瓮声瓮气的。哎，哪位抬杠啊？孔子说：“就是鄙人。”嗯，抬杠的规矩你都知道了吧？令高祖已经跟我说过了。哦，你抬多少钱的呀？我抬10两银子的。好吧，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孔子一想，我是圣人呢，我要先抬，那我会欺负人家。你先抬。哦。请问来人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鄙人姓孔，名丘，字仲尼，山东兖州府曲阜县人士。哎呦，原来是孔上人。哎呀，失敬失敬。不敢不敢。嗯，请问您老爷子老太太都好啊？成问成问。嗯，您到哪儿去啊？周游列国。有目的地吗？方向不定。哦，那我可就爱财了啊。嗯，孔子一听，怎么着？爱财？这我就输了。怎么回事啊？刚才我问您，老爷子老太太都好，您说成问成问。嗯，我问您到哪儿去，您说周游列国。我说方向到哪儿啊？您说方向不定。啊，对呀，是我说的啊。那我问问你，有这么两句话：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你说的吧？是我说的。那你说的跟你做的对得上号吗？孔子一听，嘿，这点让他给我问住了。其实我父母早都没有了，我顺口搭理说，成问成问。再说我周游列国，方向不定，跟我说的是对不上号。对不上号啊。那我挨财了，一拉抽屉，把这10两银子都葫芦抽屉里头了。孔子一说，嘿，垂头丧气的带着子路银回就出来了。走着走着一抬头，瞅对面来了一位。这位穿着一件旧道袍，系着黄绒丝绦，脑袋上戴着金箍，背后背着一大葫芦，拄着个单腿拐。谁呀？猪八仙的瘸棍李，就是李铁拐。孔子认得，哎呦，这不是李大仙吗？哎，是我呀。哎，这不是孔圣人吗？啊，是我呀。您干嘛去了？对，我刚这不是抬杠去了吗？抬的怎么样啊？那我输了。怎么回事？孔子把经过这么一说，瘸棍李说：“没问题，没问题，我去给你捞了去。我是神医呢，能掐会算呢。”走走走走，瘸棍里带着几人三个回来了，杠头还在那儿站着呢。一瞅又进了一位，哪位抬杠啊？瘸棍里说：“我您呢？抬杠的规矩都知道吧？孔圣人已经跟我介绍过了。嗯，你抬多少钱的呀？20两。为什么抬20两呢？他想把孔子那10两给捞回来。嗯。”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瘸棍儿一想，我是神仙呢，能掐会算呢。我要先抬，我那是欺负人家。你先抬。哦，请问您尊姓大名啊？鄙人姓李，名铁拐。哎呦，
原来是

0: 八仙来了。哎呀，失敬失敬。哎，不客气不客气。请问您背后背着的是什么呀？我这是大葫芦，里头都装的是什么呀？灵丹妙药。都治什么病啊？百病无所不治。哦，无所不治啊。那我该裁了啊。嗯，秋桂，你说怎么着？我这钱也没了。嗯，这怎么回事？嗯，怎么回事啊？我问问你，你那腿怎么了？我这腿不是瘸了吗？为什么不用你葫芦里的药把你的腿治好了啊？这不治不好了吗？治不好了，那我该裁了啊！一拉抽屉，把20两银子葫芦抽屉里头了。秋里说：“嘿，哎呀，这点我都没想到。这二位带着死路颜回，垂头丧气就出来了。走着走着，一瞅由对面过来一位，这位赤红脸儿，穿着一身棉裤棉袄啊，整个让那油亮油亮都放光了。左手拿着个刀子秤，右手攥着一把宰猪刀。这位就来了，这怎么回事啊？这是猪肉铺的王掌柜的，因为这抬杠啊，把这一个买卖全怼出去了。今儿个是彻底捞本来了。一瞅这二位垂头丧气的，这王柜子说了。哎，我说你们二位，哎，抬杠去了吧？可不是吗？哎，八成输了吧？对了，可不是吗？哎，你说说我听听。这二位把经过这么一说，王掌柜说：“哎，没得关系。哎，我带你们去给你们捞回来。”这二位一想，我们两人一个圣人，一个八仙，我们都输了，你能够捞得回来吗？但是嘴里没敢说。哎，好吧，那我们跟你去。哎，不过我给你们点差事。什么差事啊？哎，孔幸运，你拿着杆秤，我让你要你就要。哎，李大仙，你拿着这把刀，我让你嘎你就嘎。哎，好，这二位把这脸上拿过来了。这王掌柜的在当间儿，这一人一边一个就进来了。这杠头还在那站着呢，一瞅，呵呵，王掌柜的又抬杠来了。哎，对，抬多少钱的呀？200两。哦，200两，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哎，我先抬。孔圣人跟瘸棍一想啊，我们俩失策了。人家先抬这占着便宜呢，我们吃亏了。那好，那您就抬吧。哎，杠头，我说你这个脑袋8斤半，得不得？这杠头一拨脑袋，哎，不对，哎，不对，嘎下来要要。他一说嘎下来要要啊，这个瘸棍里攥着刀就奔他脖子去了。这孔圣拿这钩子上吊钩腮帮子，这杠头摇摇，对对对，是8斤半。哎，你怎么记得你8斤半？对，我一生下来，我妈就跟我说了，小子，你那脑袋不多不少，正好8斤半。哎，你输了，拿钱。杠头由抽屉里头拿出来200两银子，扣下20两头钱，把这180两交给王掌柜的了。王掌柜拿过来以后，给孔圣10两，给李铁拐20两，自己掖起150两。这几人高高兴兴就走了。他们走了，这小徒弟哭了。哎呀，师傅师傅，你怎么不跟他抬呀？这杠头抡圆了给徒弟一嘴巴。他们不是抬杠来了，他们这是玩命来了。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孔子。其实啊，说到孔子，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学的《论语》，这是他晚年回到鲁国，不再追求做官，专心整理古籍，他弟子呢记录孔子言行的书，并不是孔子自己写的
4: 哦。咱们常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孔子说的吧？
5: 哎，核心是一个人字吗？仁者爱人，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不要强加给其他人，这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说教，这是待人处事的道理。
4: 哎，这么多年过去，为什么2000多年了我们还在读孔子呢？
5: 因为他讲的故事到今天依然管用啊。修身待人治学，它不是让我们呀盲目崇拜，这份学习是我们提高自身的一种方式。
4: 原来圣人不是天生的啊，也是吃苦求学，历经坎坷，这一辈子啊坚持自己的信念。
5: 哎，没错，所以啊，咱们中华的传统文化就是在向孔子、包括孟子、庄子等等一系列的历史的先贤下面，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才会有了中华文化的这么多年的传承。
4: 哎，听你这么一说啊，这孔夫子的形象一下就鲜活起来了。
5: 哎，我们下面来听一段由苏文茂、王佩元表演的文章会。
6: 你看这块匾，哦，这是华士奎写的，这是孟广会写的，严修，竟是他们的，全天津市您找去。哪块匾是我苏文茂写的？
7: 还真没有，
6: 他值钱就值在这儿。
7: 是，哦，这叫值钱呐！
6: 哎，缺者为贵嘛。
7: 您还真能说，
6: 我不单能写，而且我还喜欢画。
7: 哦，您还会画？
6: 哎，国画。
7: 哦，
6: 你说是山水、人物、草虫、花卉、工笔的、写意的，甚至梅兰竹菊。没有我不行的。
7: 哎呦，您可真了不起，
6: 这就是我最大的特点。
7: 好好好好，
6: 可但是我也有缺点。
7: 哎，人嘛哪能没缺点呢？
6: 我这个缺点不过还是很小喽。
7: 那么您是什么缺点呢？
6: 就是画什么不像什么。
7: 不，您这叫缺点呢？您这叫不会呀。
6: 这是跟你说个笑话，这是客气。
7: 嗨，您别跟我客气。
6: 哪能说画什么真不像什么？有时候我画个美人，让您这么一看呢，
7: 像个美人，
6: 像周仓。
7: 这美人改周仓了。
6: 我是喜欢
7: 啊、说个玩笑。
6: 哎，我远在学生时期啊，我就喜欢书画。
7: 哦，
6: 原来我是美术系的，后来由于条件的关系，给我转到中文系去了。
7: 哦，您还念过书，上过学
6: 啊？对对对。
7: 哦，您是在哪个学府读书啊？
6: 我呀、
7: 啊，
6: 我是北大。
7: 北大
6: 啊，
7: 北大照相馆。
6: 这，我上照相馆干嘛去？
7: 不是，您不是说在北大吗？
6: 北大，北京大学，我那会儿毕业，中文系。
7: 您呐？
6: 啊，
7: 北京大学毕业
6: 啊？这怎么了？
7: 这我得问问您。
6: 问什么？
7: 您说说这北京大学在什么地方啊？
6: 嘿，
7: 啊，
6: 这位对我还抱有怀疑的。
7: 不是怀疑，我了解了解。
6: 哦，那我能不知道吗？
7: 啊，您说说。
6: 北京大学就在北京，
7: 多新鲜呢。天津大学还在天津呢，用您说吗？我问您具体的地点在哪儿？
6: 具体地点？北京离后门不远，这个地名叫沙滩，这是我们的老校址。
7: 哎，这他还说对了、我还得问问您啊。
6: 问什么？
7: 您说说北京大学的校长是哪位？
6: 我们校长姓周。
7: 姓周？
6: 周校长。
7: 他叫什么呀？
6: 他叫哈默。周哈默。
7: 哪两个字啊？
6: 哈就是虫字边一个人一口的和字儿。
7: 哦，墨呢？
6: 墨就是虫字边一个莫名其妙的墨字儿，周蛤墨。
7: 周蛤蟆呀？
6: 对。
7: 这这这个甭激动了，
6: 周嫂子
7: 太厉害。您说的周蛤蟆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位老前辈，据我知道北京大学的校长是蔡元培，蔡老先生。
6: 您说蔡元培那是我们前任的校长
7: 啊，
6: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周蛤蟆。
7: 哦，那也可能是同名同姓。
6: 嘿，哎，我在我们学校里边是高材生。
7: 哦，您还是高材生。
6: 我给我们全学校都露过脸。
7: 哦，您能具体的说说吗？
6: 可以啊。
7: 您说说怎么露脸了？
6: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姓康，叫康有为，听说过吗？
7: 那怎么没听说过呀？
6: 嗯，
7: 康南海、康圣人谁不知道啊？
6: 对对对，我就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7: 哦，您具体的说什么事儿？
6: 这话可早了。
7: 嗯，
6: 这是戊戌年辩证。
7: 嗯，
6: 北京捉拿六君子。康有为跑了，跑到日本。
7: 嗯，对。
6: 后来入了民国，撤了通缉令，他又回到中国。
7: 是这么个历史。
6: 回国以后呢，要到各大学校参观访问。
7: 嗯嗯嗯。
6: 就来到北京大学。
7: 嗯。
6: 这时候我们校长一听康有为来，要亲身迎接。
7: 嗯。
6: 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康有为开始跟我们校长谈话。
7: 那么康先生跟您校长是怎么对的话呀？
6: 康先生说，贵校一共有多少名高卒？
7: 这是问他们学校有多少学生。
6: 对啊，我们校长回答，共有560名蠢徒。
7: 嚯，这蠢徒还不少
6: 哦。他们每天都有什么功课呢？
7: 嗯，
6: 每天除去专门功课以外，每到星期六的下午还要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
7: 哦，
6: 康有为一听八股文章，心里很不满意。
7: 怎么呢？
6: 因为废除八股文章，这里边有康有为的主意。
7: 啊，
6: 现在我们学校又提倡八股文章，这好像在学术上跟康先生有点反对。
7: 有这个道理。
6: 康先生心里虽然不乐意，
7: 嗯，
6: 但是脸上并没有带出来。
7: 人家是圣人呢，
6: 还是满面陪笑。
7: 是。
6: 哦，贵校校长，
7: 嗯，
6: 既然你说到这儿，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是否可以？
7: 哦，什么意思？这是
6: 他要出题。
7: 哦，就出题。
6: 我们校长要明白的
7: 啊，
6: 应该得拦住。
7: 啊，对呀，
6: 你想康有为那多大学问？
7: 就是啊，
6: 我们校长没拦，就坡下了。好，那就请康先生出题吧。
7: 啊，答应了。
6: 康先生很不满意。
7: 是是。
6: 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如同插柳栽花一般写完了。我们各位学生定睛一看就愣。
7: 怎么愣了呢？
6: 题目太深了。
7: 什么题呀？啊，
6: 春秋题。
7: 春秋题
6: 在古文当中，春秋题是最深的。
7: 嗯，
6: 还甭说我们，那在清朝的时候，那赶考的橘子一听到春秋题全头疼了。
7: 嗯，
6: 您算那橘子全怕春秋题，何况我这糟干了。
7: 嗯，
6: 对不对？
7: 那我这酸梨就更没戏了。
6: 什么叫酸梨？
7: 什么橘子呀？
6: 嗯，
7: 进贡院赶考的橘子。
6: 对，文武橘子。
7: 橘子干嘛？
6: 嘿，不单是春秋题。
7: 嗯，
6: 那么还有三个要求。
7: 哪三个要求啊？
6: 第一，要25分钟交卷。
7: 哎呦，这时间可够紧的。
6: 第二，不准交头接耳。
7: 那是怕你们作弊。
6: 嗯。第三，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利用毛笔作文。
7: 这是什么意思呢？
6: 这个
7: 啊，
6: 嗯，这就如同进考场一样。
7: 啊，
6: 嗯，你文章写多好，只要是卷子上有个墨点儿，这叫展卷。
7: 您听听这要求多严呢。
6: 就是说话把卷子撒出去。
7: 嗯，
6: 开始作文。
7: 嗯，
6: 到了25分钟一收卷，撒出去是560张卷。
7: 嗯，
6: 收回来的才82张。
7: 才82张，
6: 其余的全是白卷。
7: 怎么呢？
6: 没敢动笔。 题目太难了。可是这82张卷子，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7: 那是啊，
6: 有那个不及格的不能给外人看。
7: 哦，对，
6: 校长拿过这篇这么一看，
7: 怎么样啊？
6: 这篇词句不通。
7: 哦，词句不行。
6: 这篇字体不妙，
7: 字写的不好。
6: 哎，这篇不错。
7: 哦，是啊。
6: 哎呀，可惜美中不足啊。
7: 怎么呢？
6: 有一个字落了一笔。
7: 哪个字啊？
6: 人字短一捺。
7: 嗨，哎，一共两笔还差一笔。
6: 哎，这谁画一小王八？
7: 嗨，怎么在这上还画小王八啊？
6: 不是，这位一忙把图画给交上来。
7: 您瞧这份乱，
6: 选来选去82张卷子，只选拔5张比较好的，
7: 就这5张。
6: 您可听明白了？在5张之内可有鄙人。
7: 鄙人？鄙人是谁呀？
6: 鄙人就是我呀。
7: 哦，你是鄙人？
6: 鄙啊，对。
7: 哦，你鄙过一回？
6: 对，这叫什么话呀？
7: 你不是鄙人吗？
6: 鄙人就鄙过一回
7: 啊。啊，
6: 鄙人就是我。
7: 您那是跟我客气呢。
6: 对。
7: 嗨，您那不用总跟我客气
6: 啊。
7: 我也不懂，您说，前两天街上贴告示。我一问什么事儿，他们说鄙人，我以为就是你呢。
6: 您说那叫枪决？
7: 是是哦，就是您。
6: 哎，对，
7: 您等你等会儿，我还忘问了，您的尊姓大名是？
6: 我姓苏。
7: 哦，
6: 名文茂，苏就是苏老泉的苏，文是文武的文，茂是茂盛的茂。
7: 哦，您就是那位苏文茂。
6: 对、
7: 哦。
6: 不要磕头。
7: 我也没跪下。没有。
6: 这是5篇之内有我，
7: 有你。
6: 这个5篇要选拔3篇好的，3篇之内又有我苏文茂。
7: 哦，
6: 3篇要选拔1篇最好的，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一看这篇，词句也通，字体也妙，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
7: 苏文茂，我就知道是你。
6: 哦，那天你也去了？
7: 不，那天我去看耍猴的去了。
6: 我们校长拿着这张卷子，双手递过康老夫子，请康先生过目。康先生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7: 大吃一惊
6: 就这个意思。呜呼呀。
7: 呜呼呀是怎么回事？
6: 大惊啊。
7: 大惊。
6: 当时是拍案称奇。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奇妙而绝哉。
7: 您听了吗？三哉就差八难了。
6: 校长，请看令高俗这篇大作。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常云唐诗尽似汉朝文章，今有高俗一人，三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8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俗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我恐那唐宋2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7: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6: 我白费劲了。
7: 不是，您说了哩噜噜一大堆，我听不懂啊。
6: 这就是康圣人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7: 您给说通俗一点。
6: 就是我们做古文嘛，必须得学唐宋8家。
7: 哪8家呀？
6: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这是古文专家。我们做古文就学这8家。可是那是过去的事儿。后来我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8家了。
7: 学谁呀？
6: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7: 哟，哪8家呢？ 完了。
8: 嗯，啊，当然这是康先生一片夸奖。
7: 嗯嗯，
8: 我们校长要客气。
7: 是，
8: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入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7: 你们这校长又是什么意思呢？
8: 就说我比不了的那意思。
7: 哦哦哦，
8: 康先生说，哎，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7: 哎，开枪开枪、嗯、
8: 开枪干嘛？
7: 不是，您非什么呢？
8: 嗨，非也就是不对。
7: 哦，这个意思。
8: 据康某看来，
7: 嗯，
8: 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7: 不是，这段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8: 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7: 得，这么回诸葛亮也完了。
8: 突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
7: 嗯嗯，
8: 哎呀，康先生越发过奖。
7: 哼，
8: 小徒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道号卧龙，有卧龙之美称，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如，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一说，孔明先生官拜五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乃眼侯。
7: 眼侯
8: 幺二三等类，眼侯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7: 哦，掷色子呀、啊嗯、您说这些个，这康圣人懂吗？
8: 那能不懂吗？
7: 他也懂这耍，
8: 他是圣人。
7: 哦，
8: 圣人全得懂，
7: 全会。
8: 康先生说，
7: 嗯，
8: 今天竟会其人之文，
7: 嗯，
8: 未会其人之面。
7: 嗯嗯，
8: 今日康某一语高足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7: 他有什么意思呢？
8: 要见见我。
7: 要见见你。
8: 我们校长说、嗯、哎呀，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唯恐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哎，焉有造次之理乎？康某哪能与才子交臂而失？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茂若不见的话，
7: 嗯，
8: 康某就自杀而已。
7: 你说这康圣人也没见过什么，
8: 我们校
7: 长苏文茂见不见至于自杀吗？
8: 校长一听要出人命，
7: 嗯，
8: 赶快见见吧。
7: 赶紧拦着吧，
8: 叫我
7: 嗯
8: 苏文茂。
7: 嗯，
8: 哎呦，冲我们校长一鞠躬，校长给我介绍、嗯、见过康老夫子。
7: 嗯、哦、
8: 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康圣人一瞧我
7: 啊，
8: 他又吃一惊。
7: 您瞧了吗？前后二惊，这就快到天亮了。嗯，
8: 哎呀呀，
7: 啊，
8: 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
7: 嗯，康圣人纳了闷了，没见过这么瘪的人呢。
8: 你看这个人、啊，这个人太庸俗了。
7: 怎么庸俗啊？
8: 您看我这嘴瘪啊？不，您领会错了。
7: 什么领会错了？
8: 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感到惊奇。
7: 哦，
8: 不是看我这嘴长得瘪而惊奇。
7: 嗯嗯嗯，
8: 我这嘴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7: 他说说还来劲儿了。
8: 这位就是苏君文茂。
7: 嗯，
8: 校长说正是纯徒。
7: 嗯，
8: 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7: 怎么谈的呢？
8: 方才那篇大作，
7: 嗯，
8: 可是阁下大笔否？
7: 问是不是你写的？
8: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7: 蛐蛐啊？
8: 啊，
7: 还油葫芦不才呢？
8: 什么？
7: 蛐蛐不才。
8: 哦，对，我爱走小辙。
7: 这地方不能走小辙。
8: 不错，是我做的。
7: 嗯嗯，
8: 你能不能按原文再写一篇？
7: 什么意思？
8: 康圣人不相信
7: 啊、
8: 嗯，怕这文章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7: 人对您有怀疑。
8: 对了，
7: 那你能不能还写一遍呢？
8: 那有什么呀？
7: 啊，
8: 赶紧拿起笔来，不假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康先生拿这篇跟那篇一对，分毫不差，
7: 哦，
8: 一字不短。
7: 哦，
8: 是我一个人写的，他怎么会差呢？
7: 就是，
8: 就是题目太深。
7: 嗯，
8: 春秋题，
7: 嗯，
8: 难呐。
7: 哎，您等会儿吧。
8: 这
7: 不是您等会儿吧？ 您打刚才就提这春秋题，春秋题，嗯，也搭着我呢不懂这玩意儿，
9: 对，
7: 是不是？
9: 什么叫这玩意儿？
7: 不是，就是我也不懂这个，对不对？您这么着行不行啊？今天您借此机会在这儿给我们各位读一读您的春秋题怎么样？
9: 我在这儿读读这春秋题，
7: 你给我们读读啊。
9: 这啊，我想不必。
7: 怎么了？
9: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7: 这不是演出场所吗？
9: 对，此乃文化阵地啊！在座的念书的居多，识字的居广。知道我们哪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7: 这您放心，翰林不上这儿来。
9: 也许在座的有进士。
7: 进士没有。也许底下有二位是进士眼。不是，您说这年头的有这人吗？
9: 我说我们现在的话，也就是，某大学的教授、文学家、艺术家啊，如果我读这个文章，甭说把字读错了，就是我把音念倒了，各位一摇头，与我无方啊，与我们周校长脸面上的不大好看。
7: 行了，您就甭犯酸了啊。这个您放心，今天来这些朋友都是文明的观众，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不会耻笑您的。
9: 是吗？
7: 您读出来咱就是为了研究。
9: 行啊，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在这儿读一读。
7: 哎，您读读。
9: 我读可是读，读到一些个地方，您要是有不懂的地方呢，那么您就举手提出来，以后咱们互相研究。您要多原谅我。
7: 行，
9: 非是我学生话大。因为这是康圣人出的题目，太深了，
7: 您就甭托付了。
9: 春秋题，
7: 我们就等着听这春秋题呢。
9: 春，康圣人出的是春。以正月为春。有这么几句。
7: 哪几句啊？
9: 正月。
7: 哎，这我得拦你一下啊。
9: 怎么了？
7: 怎么出来正月了啊？
9: 春王正月。
7: 哦，从这儿说。
9: 对
7: 啊，您说啊。
9: 正月里来正月正，我请小妹逛花灯。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妹子一呼雅呼儿嗨。哪位您不懂您举手啊。
7: 没有举手的都懂，就冲您这妹子我们全懂。
9: 我对的是秋。
7: 你的秋怎么对的呢？
9: 以八月为秋。
7: 您说说。
9: 有这么几句。八月。
7: 八月呢，上口了。
9: 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大扁甩子在荞麦梗儿上也。
7: 哎，怎么还加个也呀？哎，
9: 无也不成章啊。哦，
7: 这就是您做的春秋题啊。
9: 不是，这是我跟他们唱大鼓的学的。
7: 哪段啊？
9: 王二姐思夫
7: 摔镜架啊。不是，您读这康圣人能懂吗？哎，
9: 他哪见过这样的文章？
7: 就是他没听过曲艺啊。哎
9: 呀，康先生拿着我这篇文章，那真是赞不绝口。
7: 怎么赞的？
9: 哎呀，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哎，最后他送我一句满洲话，到现在我还记得。
7: 我跟你说，苏先生啊，满洲话我可懂。
9: 是吗？
7: 我就是满族啊。眼巴前的话我全清楚。
9: 是吗？

0: 皇上赞颂您的什么词？
1: 他说，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可趁吧呼噜。
0: 这句我懂，
1: 是吗？
0: 康人说是巴德噜啊，就是夸您好，巴德噜就说好。
1: 不，您说那巴德噜是好。他说我可趁吧呼噜。
0: 吧呼噜，
1: 这吧是吧，葫芦是葫芦，两个意思。
0: 什么意思呢？
1: 康先生过来照我这个地方啊，吧捧了我这么一葫芦，这不是吧呼噜吗？
0: 打上了，
1: 然也。
0: 还拽呢。
2: 刚才是苏文茂、王佩元表演的文章会，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魏瑶和您继续相约笑声编辑部，我们明天再会。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2: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7: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要聊一个特别的话题，聊一座城，聊一个剧种，聊一位编剧。这座城是扬州，这个剧种是扬剧，这位编剧是罗周。说起罗周啊，喜欢看戏的朋友们一定不陌生，他是江苏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一级编剧。至今呢，他已经创作了140多部作品，横跨昆曲、京剧、扬剧、越剧、西剧等多个剧种，像昆剧《瞿秋白》《春江花月夜》，扬剧《衣冠风流》《不破之城》《郑板桥》，越剧《乌衣巷》，西剧《烛光在前》等，都是这些年在舞台上叫好又叫座的作品。特别是扬剧《郑板桥》，先后获得5个1工程奖、文华剧目奖。可以说，罗周用他的笔让扬剧被更多人看见了。 而就在最近，扬州正在举办一件大事——扬剧启航系列活动。这是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026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联动的重点活动。活动期间，江苏省演技团扬剧团、扬州市扬剧研究所、仪征市扬剧团、扬州市江都区扬剧团四家院团联合出动，带来了成英救孤、百岁挂帅、忠义烈、子虚过江、韩家公主、观沧海、千里江山等多部新创和复排的大戏，还有小剧场剧目和折子戏专场。用罗州的话说，这不是一个院团的事，也不只是一个地区的事，它是一个剧种的事。今天节目，我们就跟随罗州的讲述，一起走进扬剧的世界。

0: 元帅
1: 怕了。少时庇护，日向后卫的擂鼓上马，

0: 刚刚您听到的是杨剧《百岁挂帅》的经典唱段，这出戏是杨剧的代表作，上世纪五十年代由江苏省杨剧团首演，1959年进京参加国庆十周年演出，同年拍摄成了同名舞台艺术片，后来还催生了京剧《杨门女将》等衍生作品，是杨剧首次获得全国性的影响力，奠定了他的剧种代表作地位。而这次杨剧启航活动呢，就把《百岁挂帅》作为重点展演剧目之一。有意思的是，这次演出的是一批青年演员，这批演员啊都在30岁左右，正处于戏剧演员的黄金时期，杨剧的薪火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罗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对杨剧启航这个活动有着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位，他说第一站放在杨剧身上，因为杨剧具有示范意义。
1: 我觉得就是在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开局之年，江苏做出了他在创作、实践、研究等等方面的呼应，也就是说江苏答卷。那么这一次呢，杨剧启航，我们为什么率先做杨剧，是因为第一，它是江苏的一个代表性的剧种，它在扬州这一块沃土上生发生长成熟前行，是非常具有这个示范意义的。对，那么杨剧新时代以来也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也培养了非常多的优秀的青年人才，他在不管是剧目建设、人才培养、生态的环境的这样的一种打造，然后出人出戏出效益，这些方面吧，都是有着一些示范意义的。
0: 罗周特别强调了一个词，切片。他说杨剧之所以具有示范性，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剧种，但它在剧目建设、梯队培养、生态打造等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1: 从剧种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扩大杨剧的影响力，能够使得优秀的中国传统戏曲能被更多的人关注、被看见。因为其实我对于中国古典戏曲一直是特别有信心的，我觉得不管是对于年轻的一代，还是说中年的这一代，我觉得在一个更广泛的受众这个范围内吧，只要能被看见就会被爱上。因为从我个人的生命体验、观剧体验来说也是如此。杨剧呢，为什么我们会说它具有一个切片的示范的，或者是就是能够映照其他剧种呢？就是因为它其实第一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剧种，第二，但是呢不管是剧目的建设，还是梯队的培养，还是说刚刚说到的生态吧，其实都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
0: 说到杨剧的生态，就不能不提一个人，李正成，他是杨剧的代表人物，也是扬州市杨剧研究所的所长。罗周在采访中多次提到李正成的一个理念，叫做大杨剧。什么叫大杨剧呢？就是除了扬州市杨剧研究所之外，还有仪征市杨剧团和江都区杨剧团。李正成主张一体两翼，就是一个核心院团带动两个区县级院团共同发展。
1: 就是李正成老师作为杨剧的代表人物，一直主张的其实是一个大杨剧的概念，他主张的一体两翼，就是除了扬州市杨剧研究所之外，那还有仪征市杨剧团和江都区杨剧团，这两个团在李老师的这个带动联动扶持下，也在积极的进行着优秀剧目的这样的一种打造。包括江都的汉家公主、仪征的子虚过江，都是立足于本体，立足于这个地方文化，然后在扬州市杨剧研究所的扶持下，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的剧目。对，就等于是一种剧种的联盟，或者说是剧团的联动。当然这一次杨剧启航活动，我们还邀请到了江苏省演艺集团杨剧团来共同参与。这就不是一个院团的概念，也不只是一个地区的概念，它很显然的是一个剧种的概念。
0: 这种大洋剧的理念在洋剧启航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四家院团同台，不是各自为政，而是一颗菜的精神。
1: 所以其实它这也是一个用剧目创作来带动人才建设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在扬州市扬剧研究所的这样的一体的这样一种带动下，这两翼其实在真正的事务沟通或者剧目创作或者是交流上面都是非常流畅的，并没有说各自为政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大家都是扬剧人，也都是大的扬州人，这个概念。所以其实确实是即便是三个团，但是仍然是有一颗菜的精神，也有着劲往一处

0: 始心往一处用的这样一种团结的向上的意志，这个其实也是很让我感动的地方。
1: 一颗菜的精神，这是戏曲行话，说的是舞台上所有角色不分主次，紧密配合，就像一颗菜一样，菜叶、菜心、菜帮缺一不可。罗周说，杨剧的三个团就有这种精神。他说，杨剧的三个团之间彼此没有藏着掖着，也没有利益上的诉求。扬州市杨剧研究所带动这两个团的时候，都是公益性的，都没有去收取任何费用，完全是凭着一腔赤诚，为了剧种的建设、人才梯队的培养、剧目的打造而倾尽心血。
2: 杨泽杰生下正宗，你春节好笑无风内不张成上酒上好气。

真当都因无趣，恰逢屋中有余宴，来来来，有好景。

0: 既然
1: 小官人好久了，
0: 无非祭酒浇愁，
1: 中秋佳节，清平时节，何愁之有？
0: 要说这愁，敢请先生这次
2: 相杯。
1: 小官人，请。

0: 的做到承前启后，传承发展，知道我们由何而来，知道我们当下所处的原点，知道我们将向何处而去。所以我想这些探索啊，实际上确实是可以为同类地方剧种打一个样，提供一个样本，就是我们如何进行优秀剧目的创作，我们如何进行人才梯队的建设，如何来进行剧种的建设，如何来以剧种为概念来团结起各个院团，互相帮扶，从而来更好的推动艺术的事业的发展。
1: 知道我们为何而来，知道我们当下所处的原点，知道我们将向何处而去，罗周的这三句话说得真好。一个剧种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来路，也就找不到自己的去处。罗周在翻看杨剧老剧本老照片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打动人的细节，他在资料库里反复看到一个名字，姜俊峰。这个名字出现在大量的手抄剧本上，整理改编到处都是他的笔记。
0: 好像呢，在那几天我就跟他产生一种从陌生到熟悉的感觉，每一次见到他的名字，好像哎，一个很久远的朋友出现在了我眼前。那么我翻着翻着资料呢，我忽然发现了一张夹在剧本里的体检报告，我就看到了这张体检报告呢，上面写的就是姜俊峰老师的名字。那一刻我就有点好像有点腼腆，就好像忽然闯进了一个私人领域。
1: 罗周在体检报告上看到了一个结论，高血压和肺部结节，他立刻把体检报告原样加回了剧本。他说当时心里产生了一种很不好意思的感觉，好像忽然闯进了一个人的私人领域。但第二天他还是没有放下，去查了一下姜俊峰老师的信息，结果发现姜老师已经去世了。
0: 我当时一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忽然一下就泪流满面，就突然意识到原来我昨天在那个泛黄的剧本里头，那个夹页里看到的那张体检报告，不只是一张简单的体检报告，其实它就预示着姜老师的未来，姜老师的终点。对，我就在想，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把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终点，也都已经写进了每一天里头。
1: 罗周的这段话，记者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心里也颤了一下。我们每一天的付出、专注、倾注心血、坚守耕耘，甚至我们承担的病痛、内心的焦虑，其实都写在我们的当下，其实都在写着我们的当下。罗周说，每一代人都是这样走过的，我们也将这样走过，我们也将这样去启发后来者。我想这就是启航最深层次的含义，不是总结过去的成就，而是带着前辈的体温向着远方驰去。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今天我们在聊编剧罗周衍中的洋剧。上半段呢，我们和您聊了洋剧启航的意义，谈了大洋剧的理念，也谈了一代代洋剧人如何用生命接力。接下来呢是半点广告，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上半段呢，我们聊了洋剧的传承和洋剧起航的意义，下半段呢，我们要聊一个更具体的话题，一个编剧怎么和演员一起把一出戏从剧本搬到舞台上。罗周有一个说法，他说在洋剧创作中，他越熟悉演员，剧本写作就越精准，因为他几乎能够在写的时候就想象到演员在舞台上是什么样子。
2: 我越熟悉演员，越熟悉他们的表演，甚至越熟悉他们的个性，我的剧本写作其实就会越精准，因为我几乎能够在一度创作的时候就想象到他们三度二度时候的表演状态了。
1: 这次洋剧起航的展演剧目中有一出小剧场洋剧叫《观沧海》，讲的是曹操和荀彧的故事。曹操由青年演员徐梦雪饰演，荀彧由李正成配演。罗周说这个戏就是为徐梦雪量身定做的。
2: 那么这个文本当时是为徐梦雪量身定做的，因为她是个非常优秀的洋剧的女花脸。在排练场的过程中，我会一直关注着徐梦雪她表现的张力。比如说最初有一块曹操在梦里做了一个噩梦，在梦里惊醒的这一块戏，徐梦雪用了非常丰富的充分的舞台程式化表演，就她身上的工架在前面这一块戏表现得酣畅淋漓。那么我们在剧本上可能只是一句曹操入梦，但是在舞台上他可能就是4分钟5分钟的扬鞭打马，狼狈奔走，甚至在这个红圈座椅上的高难度的技巧展示。
1: 徐梦雪是位女花脸，这本身在戏曲舞台上就比较少见。她以前演过《通天溪》，有一招红圈椅子上三起三落是高难度的技巧展示，但罗周说她坐在台下看的时候总有一种不满足。
2: 因为我觉得这么好的技巧，可是这个剧本它所体现出的戏剧情境和这个技巧它不是特别的贴合，它给人一种为展示而展示的感觉，所以我们只是在惊叹着这个演员身上的功夫好，我们并没有被这个剧情本身深深的打动。所以我创作了《观沧海》，我希望能把孟雪身上的技能和人物的塑造更加紧密地糅合在一起。
1: 为展示而展示这五个字点出了很多戏曲演员面临的困境，功夫好但戏不贴人。罗周写《观沧海》就是要让徐梦雪的功夫长在人物身上。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罗周说他在写核心唱段的时候其实不知道演员会用哪些曲牌，洋剧是曲牌体，他只能按照心中的文学情绪来写，拿到演员和作曲手里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它变成音乐性的东西，然后反复的沟通调整。
2: 因为他们一旦选择了某一个曲牌，我可能就要进行相应的曲牌的填写，就是文本的字数、文本的平仄、文本的堆字都会相应的做调整。比如说《观沧海》到最终它的孟雪希望有更多的堆字的这样的一种展示，那么我们就需要在唱腔上，在文本的唱词上进行更大容量的一种拓展。所以这些点点滴滴吧，其实要做一个好戏，所谓的十年磨一戏嘛，要做一个好戏其实是需要在所有的细节上进行反复的沟通磨合，彼此的了解，彼此的支撑的。
1: 罗周还说了一个特别生动的场景，他在排练场的时候会反复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观众，一个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戏，不了解这个故事的观众，去感受哪些地方能看懂，哪些地方看不懂。
2: 那么我坐在排练场，我就会反复的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观众， 不是创作者，而是一个观众，一个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戏，我从来不了解这个故事的观众，去感受哪些地方我能看懂，哪些地方我看得不太懂。所以我就需要根据他们表演的节奏，他们表演传达给我的是否充分，来进行我文本的调整。就觉得这个点还没有被足够强调的时候，我就需要用更加直白的话去进一步的强调，把它说明白说透。
1: 这种把自己当观众的自觉，其实是一个编剧非常难得的品质。因为文本阅读是可以反复的，但舞台表演是一过性的，即时性的，观众看不懂就是看不懂，没有第二次的机会。说到洋剧的剧种特质，罗周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他说，洋剧的气质是被扬州这座城市的气质所浸润所成就的。
2: 它的那种松弛感，它的精致度，它带有的那种幽默性，它对于生活的深沉的享受和爱，对于生活所有细节的热情，其实这些点点滴滴是成就了洋剧的。因为我越熟悉他，越了解他，越和他合作，就更深刻的、更深切的感受到这一点。
1: 松弛、精致、幽默，对生活的热爱，对细节的热情，这些词用来形容扬州这座城市，也用来形容扬剧这个剧种。罗周啊，写过几部和扬州密切相关的古典题材扬剧，衣冠风流、不破之城、郑板桥。他说，在某个层面上来讲，剧中的这些人物都是扬州人。
2: 就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为地方文化进行张扬和创作，谢安、史可法和郑板桥其实都和扬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换言之，在某个层面上说，他们都可以说是扬州人。对，那其实不管是在唱词的写作中，还是在个性化的表达中，扬州还不只是扬剧，扬州具有的那种特殊的气质，因为扬剧的气质也是被扬州这座城市的气质所晕染、所浸润、成就的。对，
3: 老哥好潇洒。

0: 十年前就变巧、嗯、哎呀就这样就这样了、
1: 涂鸦送与老狗

藏虫，这不是那岩上之名吗？

0: 这次洋剧启航还有一个概念性的宣传语，叫做无洋剧不扬州。罗周说，洋剧参与建设了扬州这座城市的灵魂。
1: 洋剧它其实传承或者是和扬州的文化特质是紧密相连的。而且比如说在典籍中的扬州，文化中的扬州，过去的扬州，我们有的时候只能在书页中看到，但是当扬剧的声腔响起的时候，那些过往的历史在瞬间都复活一般来到了我们眼前，使我们看到2000多年的城市史，2000多年的文明文化从未断绝，体现出一种生气勃勃的连续性。
0: 无洋剧不扬州这句话的分量，我想扬州的观众最能体会。当洋剧的声腔响起的时候，那些典籍中的扬州，文化中的扬州都在瞬间复活了。接下来啊，想跟您聊一个罗周在采访中谈的比较深入的话题，新创大戏、传统改编移植、现代戏创作，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罗周的态度很明确，齐头并进。
1: 新创大戏、传统的改编移植的剧目，甚至包括我们这次没有展示的洋剧的，比如说是现代戏的创作，其实对于一个剧种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我觉得从洋剧现阶段在这三者之间，我觉得应该说是一种齐头并进的关系。我觉得不一定说非要说都是30%、30%、30%这样来占比，我觉得不一定。对于一个院团来讲，院团建设来讲，新创大戏也罢，传统改编也罢，移植剧目也罢，所有的目的就是出好戏，锻炼人。我们有怎样的演员，我们就会有怎样的剧目，我们有怎样的人，我们就会有怎样的事业。这是我心里一直就是在心中牢牢把握的这一点。
0: 我们有怎样的演员，我们就会有怎样的剧目，我们有怎样的人，就会有怎样的事业。这话说得真好。罗周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没有徐梦雪这个优秀的女花脸，他就不会写观沧海，甚至可以说我是因为有了徐梦雪才会去写这个曹操，因为罗周觉得徐梦雪是可以胜任的。同样因为有尤佳琪，他才写了千里江山里的王希孟，因为尤佳琪和李正成是现实中的一对师生，他就希望他们在舞台上也去扮演师生，李正成演宋徽宗，尤佳琪演王希孟。罗周说，不管是创新的、整理改编的还是移植的，只要适合这个演员、适合这个剧种的、适合这个院团的，并且能得到观众喜爱的，都可以去积极尝试。他也强调，在文本打磨、主创队伍建设、全流程创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前期准备，全流程把控，对质量高要求。
1: 事实上，受众也罢，世界也罢，历史也罢，他会记住的是你出现了多少的好戏。当然在我的内心，我会对我自己在原创作品这一块有着更多的期许，因为我会想这是我们立足当下，或者立足我这个个体想和世界说些什么，想告诉这个世界我在想些什么。
0: 罗周还谈到了他对传统剧目整理改编的态度，他前段时间刚完成了洋剧经典剧目《王宝钏》的整理改编。他说原来的演出3个多小时，原来剧目当中某些审美趣味和当下青年观众已经有差异了，所以他重新梳理了王宝钏，立足当下的审美来塑造人物。
1: 那么从传承这一块，我几乎把所有的经典唱段都没有动，我原样的保留下来，但是在最终的审美思考这一块却给了他一个更开放性的一个结局，同时也对这个剧目的细节做了一些更紧密的勾连和梳理。
0: 传统剧目在洋剧观众心里是耳熟能详的，接受起来更加顺畅，不需要了解新故事，而且演员和院团在落地排练、立项经费方面也更加可控。罗周说，他要做的工作只是如何把它衔接当代的人性认识、当代人对人的关照。关于剧种建设落脚于人的看法，罗周说，青年演员、青年编剧、青年主创的成长就意味着洋剧的未来，
1: 他们就是洋剧的未来。没有人能在舞台的中心占据一个特别特别长久的位置， 而且一直待在舞台中心，我觉得也不是我们艺术工作者想要的，因为我们想要的一定是代代传承，是绵延不绝，而不是到此为止，到我为止。因为生命只有通过传递，通过影响，通过接力棒，才能够从短暂走向永恒。
0: 生命只有通过传递、通过影响、通过接力棒，才能够从短暂走向永恒。罗周在采访中还具体谈到了怎么给年轻人留空间，比如扬州市扬剧研究所和仪征市扬剧团合作的小剧场扬剧《夜宴图》，就是由青年编剧王杰执笔，罗周做剧本指导，导演是李正常带着青年导演王子薇共同完成的。另外还有青年编剧华春兰也做了一个茉莉花题材的扬剧作品，罗周同样进行指导。罗周说，他几乎每个剧目都会给年轻演员留下展示的空间，哪怕是一个成熟表演艺术家的主戏，在次要人物、配角人物上，他也会为他们量身定做。他说，当我在进行一个大戏写作的时候，我几乎就已经想好了哪个戏是由哪个青年演员来扮演的。在谈到对扬剧未来三年的期待时，罗周说，一个剧团、一个剧种的建设是挺难的，久久为功，十年磨一剑，甚至要百年才能立一个剧种、立一个团。但它的衰败或者滑落有时候却很快。
1: 启航不是总结我们的成就，那个当然是很重要，总结成绩、积累经验很重要。启航是我们向着远方驰去，是我们

0: 希望未来的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加的光明灿烂，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不断的攀登攀升，能够使我们自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明晰，越来越灿烂，当然也越来越快乐，能够反馈给世界，给受众更多更美的艺术。
1: 罗周说，他和扬州市扬菊研究所有一个共同的规划，其中有个特别有意思的项目，叫做扬州画舫路系列工程，是一个24折的折子戏系列，就是要把扬州这座城市所有的地标建筑，瘦西湖、大明寺的平山堂、东关街等等，都用扬剧的方式表达出来。此外还有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扬剧的学科建设，以及扬剧现代戏朱自清的创作。罗周说，扬剧是一个能文能武能古能今的剧种，他希望能在中国戏曲现代戏的创作上也做出扬剧的探索和贡献。扬剧启航系列活动以剧种而非院团为单位来统筹资源，提出了联盟聚力、史料固本、学术立剧、展演亮彩、 IP 赋能、人才续航六位一体的振兴体系。活动的一大成果就是组建扬剧一体两翼的发展联盟，让扬州市扬剧研究所与仪征、江都两个区县级剧团形成联动格局。这种模式的意义就在于，它不再把目光局限在一团一地的得失，而是把扬剧作为一个整体来经营，把人才培养、剧目创作、学术整理、生态建设纳入同一个框架之中。罗周作为江苏省剧协主席、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的院长，同时又是扬剧多部代表作的编剧，他的视角恰好处于创作与建设的交汇点上。他为徐梦雪量身定做《观沧海》，为尤佳琪写《千里江山》，这种因人写戏的创作方式本身就暗合了戏曲艺术以演员为中心的古老传统。而他关于知道我们由何而来、知道我们当下所处的原点、知道我们将向何处而去的表述，则把史料整理、口述历史这些看似枯燥的基础工作提升到了剧种安身立命的高度。罗周在采访中有一个判断值得注意，他说扬剧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剧种，但是它的剧目建设、梯队培养、生态打造可圈可点，因此可以成为一个切片，为同类地方剧种提供样本。这个判断的底气来自扬剧近年来实实在在的成绩，从衣冠风流到郑板桥，从五个一工程奖到文华剧目奖，扬剧用作品证明了自己的创作能力。而扬剧启航要做的是把这种能力从个别作品的成功转化为整个剧种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戏剧振兴最终要落在人的身上，罗周在采访中反复提及的代代传承四个字，以及他那句我们有怎样的演员，我们就会有怎样的剧目，我们有怎样的人，我们就有怎样的事业，或许正是扬剧启航最深层的意涵所在。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明天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2: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汇流中华配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0: 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
1: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饭好啦。嗯，好香啊。
2: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笑>
8: 代代相传。马总，眼瞅着用酒忘记了，用啥好酒给推一下？
9: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8: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9: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8: 嚯！
10: 诚意满满啊，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11: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0: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8: 嗯，的确是，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0373-7300，0100373-7300。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
14: 三国演义。司马懿说的一点都不假，按今天的语言来说，这马谡他是教条主义，哎，本本主义，死搬硬套，照本实发，那哪行啊？要不怎么司马懿说马谡是个庸才呢？完了，这街亭就等于是我的了，你们再给我探听探听。 在街亭附近，也就是说前后左右还有没有别的人马呀？他吩咐下去之后，功夫不大，探报来报，说还有一个将军叫王平，带领一哨人马，在离那山不远处啊扎了一个小寨，呈犄角之势，和那个山上啊互相呼应。呵呵，司马懿笑了。 这小寨等于没长，如果说马谡和王平攻守街亭，他们两个人要在当道扎下寨，咱可就不好办了。别说我带的这20来万人马，
0: 再有一倍，我也难以冲过呀。那大栅栏一个接一个的，我怎么跨越？马谡已经把人马扎在山上了，分出一股子兵去，在那儿扎个小寨啊，没有用。当时升帐，司马懿派张合，你去迎住王平，不要让王平到山上来救马谡。张合领令，然后司马懿派申丹、申义两个兄弟，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一个管东南东北，一个管西南西北，分四面把这座山给我包围起来。当把山围起来之后，立刻断汲水之道。我使西蜀军不战自乱，渴也把他们渴死。申丹、申义领令，咵嚓的一下就把这山给围起来了。首先把汲水道给掐断了，探马抱进了马谡的大营。跑！马谡吓了一跳，跑上来，曹魏军已经包围了咱的山，请将军定夺啊！把山给围起来了，围得好啊，休得慌张。马谡心说，我就盼着司马懿来围我的山呢，只要他把我这山包围起来，我指日可擒老泽。再探把探报打发走了，马谡要亲自到外边来看看。他出的辕门站直这么一看呢，哎呦，马谡暗吃一惊啊，怎么了？不瞧则已，就这一瞧，就在他这山下边，四面八方漫山遍野都是人家曹魏的军校，一眼望不着边儿，像潮水一样就朝他这山上涌来了。马谡往左右这么一看，他身边的那些将校一个个吓得脸都变了色儿了，有的呀上牙直打下牙啊，对，怎么了？哆嗦了。马谡一看，这哪行啊，这还能打仗吗？这个怎么一个个眼睛全直了？哼，岂有此理。他刚把这胸脯这么一挺，探报又来了，启禀将军，大事不好，何时惊慌？曹魏军已经断了咱的汲水之道。啊！马谡一愣，汲水道让人给断了，呵，他身旁这些人更害怕了。马谡呢，他得撑着点啊，因为这话王平都说在前边了，他身边有些人呢都在场啊，王平说什么他说什么人家都听见了，今儿个他哪能说含糊话呀。太好了，现在咱可全用上了，平高势下，势如破竹，背水一战，直至死地而后生，尔等要看我红旗摆动。说着他把旗子举起来，举旗子他就晃晃吧，谁看他呀？他吩咐手下的这些将校往前杀，杀的一半就让人家曹魏军给杀回来了。哎呦，伤的伤，死的死，降的降哦，滚的滚，爬的爬，西蜀军好惨呐。马谡一看，这怎么了？这是啊，背水一战呢？背水倒是背水了，谁给你战呢？马谡晃旗子晃的那胳膊都酸了，他越让这些人往下杀呀，嘿，他手下的这些将校越往回跑，把马谡气晕了，嘡啷的一下抽出佩剑，咔咔，把身边的将校砍死了。如果说你们再不往下冲，这就是你们的例子样子啊，你们就跟这一样。哎呦，这些将校一听，这可怎么办呢？往下冲得死啊，不往下冲也得死。我说咱们该当如何呢？有人出了个主意，咱别着这份下级了，干脆咱投降得了。哎，这是个办法，咱们这主帅也不怎么样，别跟他在这儿卖命了，就这么办吧。噼里啪嚓， 盔也扔了，甲也卸了，有人把刀枪也撇了。呵，这下子，如果说马谡在山上扎营，带着五成兵马的话，跑了二成半了，还给他剩下一半。马谡啊，把他手里那旗子也扔了，他也不在那儿摇晃了，摇晃也没用了。现在怎么办？他没主意，杀不下山去，想冲下去没门啊，干脆就在这儿死守着吧。马谡想起来，王平不是跟我讨了五千人马成犄角之势吗？我那犄角哪儿去了？王平啊，你可不能见死不救，你得来救一救我呀。马谡想的是把辕门紧闭，死守他的大寨，等着王平。等王平，王平还真来救他来了。听说山上被围了，王平心说怎么样，果不出所料吧。那怎么办呢？不能瞪眼看着马谡就这么完了。不管怎么说呀，丞相唯我一令，看我这个人呢平生很谨慎，让我呢多给马谡出出主意。可马谡他不听啊，现在让人给围住了，我得救救他去。率领人马杀出营寨，他想救马谡上不了山，怎么的？让人张合给挡住了，把王平啊给劫回去了。他连连冲杀三次都没冲过来，这下可苦了山上的马谡了。这一天来摇旗呐喊，这么嚷嚷，军校一个个疲惫不堪，喊的嗓子都冒了烟了，没水喝呀。开始啊嗓子干冒了烟了，后来都没音了，也就没人喊了。有人禀报给司马懿，说是山上没动静了。司马懿笑了，哼哼，当然没动静，他们没水喝呀，喊不动了，嗓子全都嘶哑了。我看马谡小儿，你还逞不逞能，传我将令放火烧山。呵，满山遍野放起火来了。西蜀军校一看更毛了，本来这渴的一个个眼睛都蓝了，这一放火，我说咱这不就全完了吗？马谡将军，您可得想个办法。马谡没什么办法了，现在他是后悔不及呀。要说办法只有一个，什么呀？逃命，下山咱跑吧，大寨大寨不要了，所有的东西该扔的扔，该丢的丢，能保住命就不错了，你们随我来。马谡带领着残兵败将从打山上跑下来，司马懿网开一面，把马谡给放过去。放过去之后，告诉申丹申义兄弟两人带领人马从马谡的后边掩杀呀，追杀，最好把他杀一个全军覆没。呵，这马谡简直像漏网鱼丧家犬一样，这一通跑啊，让人家曹魏军给追出来有四十几里路。突然前面一声炮响，这声炮号炮震天呐，啪啦啦啦啦啦啦啦，随着这金鼓声，一面大道旗迎风飘扬，上边一个斗大的魏字，魏延的人马杀上来了。魏延不是在街亭后边那儿镇守着呢吗？是啊，他奉令在那儿看着这汉中延侯。开始魏延还有点不太痛快，对谁呀？对丞相诸葛亮，这不是大材小用吗？您怎么让我带领着人马跑到街亭后边那儿看着去？您得给我点重任呢。后来丞相诸葛亮不是告诉他了吗？说是魏延呐，我给你这个任是最重的，让你看着汉中的延侯要路，哎，几路的人马全都归你来代管，哪儿有难哪儿有危险你去救援哪儿。还有这任务这么重的吗？这对你是莫大的信任呢。魏延这才高高兴兴领着人来。他到这儿刚把寨扎住不久，就听说了 说马谡啊

0: 司马懿给围起来了。
1: 嘿，哎呀，魏延心想，这马谡是怎么回事啊？在广听大众的面前，他在丞相诸葛亮那儿说的是头头是道啊，现在怎么到这儿给围起来了呢？真奇怪，王平呢？魏延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说王平啊，想去救马谡也救不了，带我去看。他这才领着人马来，哎，到这会儿正遇上马谡往下败，他被马谡给救了，一战就把申氏两个兄弟给杀得大败。魏延呢是乘胜追赶呐，干嘛他一个劲儿的追这申丹申义？魏延心里明白，这街亭太重要了。诸葛亮丞相在交令与马谡的时候，曾经再三叮咛嘱咐，众将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丞相说，无论如何这街亭不能丢，如果街亭有失，全军都很危险，不单说咱的供给线被人掐断了，什么粮草啊、军需啊，这都上不来了，同时呢咱连家都回不去了，想回西蜀都不行了。所以丞相对这地方是特别关心。现在魏延知道了马谡让司马懿杀的大败，司马懿已经占领了街亭，魏延心想，我豁出命去也得把街亭再夺回来，好让丞相安心。他怎么能不乘胜追赶呢？这通杀呀，可您倒看着点，看什么呀？您是孤军呢，现在魏延管不了这么许多了，什么孤军不孤军的，我一直杀到司马懿的大营，杀着杀着呀有点杀不动了。怎么回事？魏延举目这么一看，自己让人给围起来了。他营对面是司马师，后边是司马昭，左边是申丹申义，右边是张合。坏了，魏延心说，我让人给困住了，这不行啊，我怎么也得杀条血路杀出去。呵，可把这大刀就抡开了。最近一阶段呢，魏延这能得大涨，刀马纯熟，呼，这头杀呀，他还真没含糊。哎呀，曹魏军一看，我说西蜀真有能人呐、啊，这元将厉害呀、啊！瞧这大刀没有，好家伙，刀光一走就是一片呢。不管再怎么一片，刀马再怎么纯熟，魏延呐、啊，身边就带着那么几百人，他怎么也冲杀不出去了。魏延心说，坏了，我今天要走不脱了，这怎么办？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得撑着点，可不能泄气啊。怎么呢？这叫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勇者胜。你不是就人马多吗？当初赵云赵子龙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七进七出，我这还不够一出呢，一出没一出，杀吧。哎呦，又杀了片刻呀，魏延实在有点累了，大汗直流啊。魏延心说，嗨嗨，难道我魏文长今天就这么窝里窝囊的死在街亭这儿了吗？不能啊，不能不能，这也危险呢。就在这时候，忽然间他听见一声炮响，魏延顺着这炮响的声音这么一看，那大旗呀、啊、哎，魏延高兴了。怎么高兴了呢？那是西蜀的旗号，这谁来救我来了？真来人救他来了。谁呀、啊？王平。王平拼死杀尽重围啊，把魏延给救出来了。救出魏延之后，这俩一商量，咱们上哪儿去？干脆咱们上烈柳城得了，那儿还有个小城高翔在那儿呢。哎，对，俩人商商量量，刚要投奔高翔去，高翔领着人马来了。高翔也知道了，知道了，他听说街亭丢了，把他急得不得了啊！谁听见这信儿，谁着急，因为丞相当众强调了几遍这街亭的重要性，现在街亭危险了。高翔心说，那我在这是干什么的？丞相给我10000人。

这话说的对，那咱们该当如何呢？咱们把司马懿杀退，把街亭夺回来。言之有理，随我来。魏延在前呢，高翔在后，王平居中，这三位就奔街亭杀来了，还真挺顺利。杀到街亭这儿啊，没遇任何阻挡，直杀到司马懿的辕门，也没见什么动静。魏延一想，不好，不是有诈呀，或者说我是中计了吧。就在这同时，辕门里是一声炮响，呵，火把灯光照如薄照啊，只听有人哈哈哈大笑这么两声，呵呵，魏延，我司马父子在这静候你多时了，你还不下马归降吗？哎呦，坏了，中了人家的计了。一霎时的光景，四面八方鼓炮齐鸣，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军马，人家有安排呀，赶快往外杀吧。魏延注目这么一看呢，哟，本来是三将来结营，怎么现在剩俩了？光剩下高翔和他了，这王平哪儿去了？现在顾不得找王平了，先杀出重围去，有什么话再说吧。二将拼力厮杀，想杀出重围，杀不出去。他们带来多少人马？人家司马懿是多少兵马呀？那一层层啊，全都是人家曹魏的军兵啊，简直的像冰山降海一样。魏延、高翔两个人把心都横下来了，今天呢，如果杀不出去，只有战死在街亭。就这主意全都打好了。正在这时候，听西北脚下一声炮响，突然杀进一支人马来，为首一员大将正是王平。嚯，鼓炮震天呐，喊杀声惊天动地，还真把曹魏军给吓了一大跳。王平怎么现在才出现？把他落下了没有？魏延、高翔、王平三将一起接应啊。王平啊，这人非常审慎，不管他办什么事儿，他都爱动脑子，爱琢磨。王平他们不是一起来的吗？当要杀奔街亭的时候啊，他留了个心眼儿。王平心想，丞相可再三地强调过，说司马懿非等闲之辈，他可不是那个平西都督什么夏侯茂啊、曹真呐、可不是这路的将官，此人精通兵法，善晓兵书啊，最会用兵了。我们来复夺街亭，人家要有准备怎么办呢？嗨，王平后悔了，三个人在一起合计复夺街亭的时候，我应该把这想法说给魏延就对了，但是有一样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他想把魏延、高翔喊住，喊不住了，这二位已经杀进去了。王平呢，就落到后边，他想我先看看吧，正想要打探打探，试着步往前走一走，哎，就在这时，人家司马懿的人马就把魏延和高翔给包围住了。王平一看，你看怎么样？果然人家有准备，把魏延将军和高翔给困在那儿。我无论如何得把二将救出来。王平啊，嘱咐身边的这些将校，今天晚上咱们要以一丁百呀，不管怎么样也得把魏延将军救出重围。这些将校也都红了眼了，将军你就放心吧，你说往哪儿杀咱们就往哪儿杀呀。所以啊，这炮放的鼓敲的比往日都响。王平领着人就杀进来了，把魏延和高翔二将给救出了重围。这一败败出来二十多里路啊，
魏延呐、啊，

0: 才松了一口气。他看了看王炳，点了点头啊，有好些话魏延是没说出口。他要说什么呀？哎呀，王平将军，丞相真有眼力呀、啊！难怪当着我们这么多的人夸奖你，说你这个人呐，处事非常谨慎。确实是这样。今天我魏延，亏得你是两次相救，救了魏延两回啊！现在咱们怎么办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高翔一看，我看这样得了，我那儿不是还有个地儿呢吗？就那个烈柳城啊，地方虽小，起码咱们能安下身来，咱先到那儿缓缓气儿，把这精神养足了之后，咱们再跟司马懿打。咱要不把街亭夺回来，咱们三个人都没有脸面去见丞相。您二位看看怎么样？魏延看看高翔，又看了看王平。王平一想，那只好这样，咱就上烈柳城吧。对，三位商量好了，把这残兵败将的收拾了收拾，归拢归拢吧，就奔烈柳城来了。眼看快到烈柳城，忽然间呢，路边一声炮响，呵，跟着杀出来一哨人马。这三员大将举目这么一看，这是哪儿的兵马呀？有一杆大道旗迎风飘扬，他们龙眼神一瞧，大道旗上写着平西副都督郭。哎，魏延觉得奇怪呀，没听说司马懿手下有个副都督郭什么呀。哦，他冷静一想，想起来了，这是啊曹睿派的那第二路人马，曹真都督手下的那个副手，他叫郭淮，是他。这家伙从哪儿来啊？是郭淮吗？一点没错。郭淮怎么上这儿来？郭淮和曹真不是奉令镇守梅城吗？哎，确实是镇守梅城。不过呀，郭淮给曹真出了个主意，说都督啊，咱们还在这儿傻愣着呀。啊，您看人家司马懿从复职以后就斩了那孟达，一下子就给天子夺过来三城，现在又想把汉中严侯到街亭给取了，要想把诸葛亮给困死在这儿，人家是节节取胜啊。现在那是我家天子眼中的红人啊。都督啊，咱们算干什么地呀？就在这儿吼着呀、啊、吼得人家司马懿大获全胜，然后皇帝一封赏人家，咱就在旁边接茬瞅着呀。曹真一听，对呀、啊、哎，郭将军，那以你之见该怎么办呢？我看咱们这么着，我算计了，这司马懿他的兵马再快，他也到不了街亭。怎么办呢？我领一哨人马悄悄地抄近路绕过去，等司马懿没到，我先把这街亭取喽。都督，这不就算是咱们的功劳了吗？即便咱们取不了街亭啊，咱们也扯一扯司马懿的腿，也不能让他那步子迈得那么顺当。你瞧这叫什么事儿啊？司马懿招谁惹谁了？曹真一听，嘿，你这主意出得真好哦，这明明这是向着我呀。本来嘛，大都督您可别忘了，天下是谁的天下？是曹家的天下。该露脸的事儿啊，那都得是咱们的。曹真点头，这朋友我交着了。嗨，要不我怎么在皇帝面前竭力推荐你呢？那好，郭将军，我就给你10000精兵，
3: 你可要慎重行事，您就放心吧。
2: 就这么着，郭槐就来了。他来到这儿已经晚了，街亭让司马懿得过去了。
3: 郭槐一想，哎呀，这司马懿可真够说啊，他这么快吗？这简直是迅雷不及掩耳啊，霹雳闪电一般就把这街亭给取了，我怎么办呢？难道我白来了？郭槐转念一想，嗨，我知道在街亭附近这儿有一座小城叫烈柳城，干脆我把这儿取了得了。取了烈柳城啊，对我们曹真都督也是个安慰。
2: 他就这么着奔这烈柳城来了，正好跟魏延他们碰上。
3: 魏延、高翔、王平啊，已经杀得筋疲力尽了，这精神盯不上去了，跟郭槐一战，让郭槐就被杀败了。魏延几位大将这么一商量，咱们上哪儿去？得了，咱们上阳平关吧，只有阳平关可以驻足了，上那儿站站脚吧。魏延、高翔、王平兵败阳平关。郭槐呀，挺高兴，让我杀败了西蜀三员大将，这趟我算没白来。走，兵取烈柳城。一声令下，带领军校他就奔烈柳城来了。到了烈柳城的跟前了，天也亮了。哎，郭槐在马上这么一看呢，这小城虽然不大，今儿奇怪，静悄悄的，城头上根本没有什么旌旗，也看不见一个士卒，四门紧闭。哦，郭槐明白了，不用问，西蜀将从这河往外一走的时候，把所有的人马是倾城而动，都带出去了，现在城是空的，来呀，进城啊。他把这人马排开，刚要进城，突然间叨唠唠一声炮响，哗，城头上旌旗招展，刀枪越眼呢，啊，把郭槐吓了一跳。他一看这旗号，心里稍微稳当点，这是我们曹魏的旗号。只见有一人以城头而立，手捻胡须，哈哈大笑，伯季因何来迟啊？伯季是谁？就是郭槐，他姓郭名槐，字伯季。郭槐一看呢，是司马懿。哎呦，嫌我来晚了，这郭槐还听不出来，这损我呢。你不是想夺街亭吗？街亭没夺着，你想捡个漏子，把这烈柳城取喽。烈柳城啊，可惜你迟到了，也归人家司马懿了。哎呀，司马将军真乃是神算呐，我郭槐远远不如。他在安桥上是拱手施礼。司马懿一笑，不要再说客气话了，郭将军赶快请到城中来。司马懿把郭槐让到城内，在帅府设宴款待，把旁边那司马师司马昭气的鼻子都歪了，生他父亲的气，你这老头你怎么这么不明白事儿？郭槐悄悄地领着一哨人马来了，他告诉您了吗？他来干嘛来了？甭问，是他跟曹真商量好了，来敲咱们爷们的槐子鼓来了。你说这不诚心给咱们找事儿吗？啊，这不是脚底下下绊子吗？哦，咱们这打着好好的，他从旁边这儿想抄一下子，来一照来，您还给他白酒，哼，哎，给他弄壶醋就不错了。司马懿看见了没？看见了，装没看见，跟郭槐还是挺客气。他让郭槐立刻返回梅城，说是现在街亭已经被咱们给得过来了，诸葛亮呢失守街亭，他必然就要兵回汉中啊。这样的话，你与曹真随后掩杀西蜀军，你们就能够得胜，应该立刻回去。郭槐领令啊，当时辞别了司马懿，打马扬鞭他走了。司马懿
2: 立刻传令派申丹申一两个兄弟镇守街亭，自己亲统大军150,000，火速进兵。司马懿要干嘛呀？他要兵取西城，因为西蜀所有的粮草都在西城这会儿囤放着，如果进耶谷取了西城之后，那么什么叫南安、天水、安定一带等处就算全都得过来了，这一下那就获胜大半了，你诸葛亮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束手无策了。所以司马懿是马不停蹄，他的用兵啊那可是真够迅速的。这时候诸葛亮丞相干什么呢？诸葛亮自从派马谡、王平去守街亭，虽然自己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安，这心放不下来，几乎是坐卧不宁啊。这两天呢，诸葛亮吃饭都不香，他总惦记着是个事儿，这马谡能不能把这街亭守住，他能不能按我的吩咐去做呢？哎呀，诸葛亮问身边的将校，王平送没送地形图本来呀？说是没送来。嗨，丞相心里暗暗的起急呀，这王平啊怎么还不把地形图本送来呢？这天晚上丞相刚要休息，有人来报说王平将军把街亭地形图本送来了。诸葛亮一听，你来我看，立刻起来了，坐在灯下把图本拿过来，这么一看呢，哎呀，啪，诸葛亮把桌子一拍，惊叫一声，大事去矣，完了。诸葛亮看明白了，当然看明白了，王平这图画得很细致，同时王平还服了封信呢，信上写得很清楚，说我与马谡将军到街亭这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马谡非要在山头上扎营，这是一块绝地，没办法，我讨了5000兵在这扎了个小寨，请丞相定夺呀。哎呀呀，诸葛亮一跺脚，这马谡他根本没按军令行事。就在这同时，文武都来了，大家也都惦记着街亭这回事儿呢，丞相心里头这个着急劲儿大家都看出来了。现在一听说什么马谡违抗军令跑山上扎营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杨毅过来，丞相您看能不能有点什么补救的办法，您给我一哨人马吧，我去把马谡将军换下来，别让他在山上扎营了。哎呀，诸葛丞相紧皱眉头想了想，诸葛亮心想还来得及吗？恐怕这时候街亭已经很危险了，但是杨毅提出来了，但愿得呢，司马懿的兵马还没到，就是说街亭还没失，派杨毅去呀还来得及，那是再好不过了。杨毅，你到街亭之后必须如此这般安营扎寨。杨毅一听，丞相您就放心吧，我绝不会出半点差错，就是说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点兵。当时诸葛亮给杨毅人马10,000，还没等杨毅起兵呢，探马来报街亭失守了。嘿嘿，诸葛丞相手捻胡须，摆了一摆手中的大扇，摇了摇头，街亭之事，此乃我之过也。这时诸葛亮是又悔又恨呐，后悔不该派马谡去镇守街亭，恨呐，既恨马谡又恨自己呀，恨马谡为什么不按令行事，我跟你说了几遍，反复叮嘱，要慎之戒之，你怎么偏偏跑到山上扎营去了，不在当道下寨呀？总而言之，丞相也是在恨自己呀。 虽然马谡立了军令状，我也不应该派他呀。使得丞相诸葛亮想起白帝城刘备托孤之时曾经说过，马谡其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哎呀，诸葛亮摇了摇头，心说别再想下去了，立刻传令升帐。众文武都到了，个的个的心里头也都非常紧张，大家都知道了，那当然现在马谡把街亭失守了，咱们可怎么办啊？丞相在派将守街亭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呀，如果街亭一丢，咱们连西蜀都回不去了，汉中咽喉被人家给掐断了，这可怎么好啊？有好些将军都暗暗的是擦拳抹掌，现在恨不得等丞相下一道令，泪生双翅飞往街亭，把这咽喉要路口复夺回来，都是这样的心气呀。诸葛丞相举起一支大令，关兴张苞听令，来，二将抢不上前插手施礼，我给你们各自3000人马，你们埋伏在五姑山的小路，做疑兵之事啊。干嘛呀？按现在的话说呀，就是让关兴张苞掩护大部队撤退，你们呢在那会儿武功山小路上埋伏好，作为疑兵之状，打也行啊，不打也行，就是能把曹魏军呢给吓住就行了，你们要小心行事，遵令。两员小将领令出兵了，张翼何在？在，我给你5000精兵，你赶快歇业，赶奔剑阁。干嘛？到剑阁修路，修好归路啊，咱们得往回撤了，得回汉中回西蜀了。张翼领令，然后丞相下一密令，告诉全军上下悄悄的打点行装，收拾东西要起。

你就这么就撤了，人家随后掩杀怎么办呢？所以必须得派名将断后啊。诸葛亮叫这中军去呀，就是告诉赵云和邓芝二将，大队人马不撤境喽，你们不许撤。然后丞相又吩咐派几个中军带领些人马到南安天水安定，干嘛呀？动员那儿的所有军民随着大队人马一起撤回汉中。然后丞相又派十个老军两个心腹带领300精兵到蓟县去，把姜维姜伯岳的母亲接回汉中。您说这诸葛亮得操多大心呢？事无巨细呀、啊，大队人马的行动，往前怎么进，往后怎么退，一切一切都得想周密喽。就连这么一位老太太，丞相诸葛亮都没忘，那忘了还了得呀？诸葛亮要亲自率领5000精兵到西城去搬运粮草。诸葛亮马上就意识到了，司马懿呀、啊、娶了我的街亭，他必然要到西城去劫我的粮，先把粮草得运走啊，这是一个最大的大事。诸葛丞相刚到西城，哎呦，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就这一上午的功夫，接到10次飞报，探马飞报啊，报什么呀？禀丞相，司马懿亲自统帅大军150000杀奔西城，请丞相定夺，几乎都是一个词儿啊。而且司马懿的人马是越来越近，10万火急呀、啊。诸葛丞相虽然带来了5000兵到西城搬运粮草，他派出一半去，2500多人去运粮去了，自己身边还剩下2000多人，把所有的武将几乎全派出去了。如今诸葛丞相身边呢，只剩下一班文官，一班文官2000多士卒，要想守住这西城那根本不可能啊。探马呀像流星赶月一样跑来飞报，司马懿眼看率大军就要到西城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所有的文官呢一个个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呀、啊、好多人把那心刷啦的一下就全提到喉咙口来了。有人试着步试探着吧，悄悄的走到丞相身边，丞相咱们赶快退出西城吧，意思之间是提醒丞相咱们快跑吧。诸葛亮听了这几句话之后，把头轻轻一摇，大扇一摆，这意思是根本不能走啊。这位吓了一哆嗦，不走，不走就在这儿硬挺着，让司马懿把咱们全逮住。哎呀，丞相，要是不走的话，请丞相您赶快传令把四门紧闭，赶快把城门关上吧，司马懿眼看就来了。丞相仍然是摇了摇头，这位傻了，他好像不认识眼前这位诸葛丞相了，心说我们丞相这要干嘛呀？跑也不跑，关城也不关，您打算要怎么着呀？丞相吩咐，来，你等随我登城一望，咱们上城上看看去，我看这司马懿啊到底离这西城还有多远。大伙一听，哎呦，现在还有功夫上城去看呢？我的丞相，您是不是想把司马懿看进城来呀？谁敢阻拦呢？只得跟随丞相来。

0: 到城头，诸葛亮手扶垛口，举目这么一看，呀，怎么了？只见远处里征尘滚滚，好带飘扬，金鼓大作，人喊马嘶，刀枪越眼，司马懿亲率大军兵临城下。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计数，
4: 准备。
5: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3: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14: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6: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7: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6: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7: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6: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7: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乡，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一本散文集，来自著名作家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当城市的喧嚣裹挟着快节奏的焦虑，当精神内耗成为日常的常态，我们总是渴望一片能够安放心灵的天地。而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便将西南山川的风、草木与岁月凝于笔端，写成了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十年行走，十次奔赴，他踏遍四姑娘山、稻城亚丁、大凉山，以博物者的细致、诗人的浪漫、思想者的深邃，解码自然与文明的共生，叩问生命的本质。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文字的足迹，跟着阿来走进这片有风的旷野，慢下来看青山飞鸟，寻内心清澈，在自然与文字的慰藉里遇见更开阔的人生。

去有风的旷野记录了阿来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川之间行走的经历。在这一趟趟山川行旅中，作者不仅与自然亲密接触，更是通过自然触摸了苍老而又崭新的时间，感悟生命，照见自己。在有风到达的地方，也散落着生活的诗意。在阿来笔下，旷野不只是独特的山脉水文，也是自己深藏的内心世界。他笔下的自然，既是青藏边缘独特的水文山脉，亦是映照每个人内心的自由原野。本书在勘探地理的同时，更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溯源，为身处纷扰现代生活中的读者提供了一处让心灵得以舒展和呼吸的文学空间。

作为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不仅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行走文学的践行者。他将这部散文集大部分的篇章都冠以行迹，体现了一种写作的态度。他的行迹不是去游玩，而是去认知。书中将个人融入旷野，将旷野展露出如人一般的习性与历史，进而生长出文学。读这些行迹，你会感觉到作者阿来的博物和博学，或者说是他为这些行迹所做的准备和积累。他几乎能够叫出他所见到的每一种花和大多数植物的名称，熟悉它们的科类和生长特征，进而在遇见时有一种久违的等待感。在阿来的笔下，无论是四姑娘山的秋景、米仓山脉的云海，还是稻城亚丁的岩石，不仅仅是自然风光，更是在探讨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关系。他曾说，行走让我们认识世界，深入世界，呈现世界，这样人生才可能走向开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翻开阿来的这本具有风的旷野，你会发现旷野并非遥不可及，它就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缝隙里，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探索。作为一个从大地上走来的作家，阿来始终拒绝让快节奏的生活将自己的人生变成段子。在他看来，人生是一个漫长缓慢的进程，没有那么短。于是他选择把心交给旷野，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去探险种种奇遇。每每深入一片土地，心中的速度便自然降下来。一个小时走5公里和一个小时飞720公里，看到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他在书里写，大自然有时候能给人提供一种慰藉，所以我总是要抽时间从河谷地带的人间社会出去，经过人间，最后到没有人间的自然中去。那是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它的美丽会给你安慰。

在去有风的旷野中，收录了阿来的10个行走往事，包括十二背后、四姑娘山行记、莫格德洼行记、纷纭波兀见米仓、稻城亚丁行记等。在四姑娘山行记中，他躺在铺满黄叶的地面，让连绵无际的秋声漫过全部的感官。在稻城亚丁行记里，海拔4000米的高山草甸让他触摸到生命的本真，只有风穿过草甸的清响，只有阳光落在皮肤上的温度。他看着飞鸟掠过青山，忽然明白，看过青山和飞鸟，眼睛会重新变得清澈。自然的生生不息，总能洗去人间的疲惫，让人重新看见生命的本质。当脚步踏上纷纭波兀见米仓中的米仓古道时，旷野成了流动的文明长河。阿来在此处与千年前的诗人撞个满怀。杜甫曾言此道颠沛流离，元稹曾踏此路留下诗篇。历史的纵深与地理的横阔在脚下的青石板上交织。阿来蹲下身触摸地层，轻声追问，这些累积的地层中制造石器的是不是同一群人？这声跨越时空的追问，让行走不再是单向的看风景，而是与古人、与文明源头的双向对话。阿来对自然的亲近早已刻进童年的基因。1959年，他出生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一个仅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寨里。童年是自由奔跑在山林间，夜晚围坐火堆，听老人讲述古老而神秘的传说。那些关于自然与人的故事，如同一粒粒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不仅成为日后文学创作的养分，更是让他早早地懂得，自然从不是远方的点缀，而是能抚平生命、治愈存在焦虑的精神原乡。大地赋予了他最初的灵感和梦想。阿来曾说，是那片土地养育了我，让我学会了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心去感受。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站在天地间倾听旷野，其实不仅仅是为了倾听，而是为了生命在当下的体验而来。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从四姑娘山到黄河源，从草木山河读到文明深处，在风里感受这趟治愈心灵的行走。我们一起翻开《莫格德洼行记》，读到

在黄河园盘旋了一周多时间，该离开了。7月15号，原计划出马多县城上高速，直奔下一个目的地同德县。送行的县长强烈建议绕一个弯，花半天时间去看一个地方，莫格德洼，并叫陪同我的当地乡土志专家华尔丹继续导游。华尔丹本在巴颜喀拉山上扎帐观察野生动物，被县里叫下山来陪同我走黄河园已经2天时间，要在计划外继续耽误他的时间，我怀有歉意，但他却兴奋起来，说那地方确实值得一去。早上出发，驶回西去河源、鄂陵湖和扎陵湖的公路，几公里后道路分岔，右转向北，驶向一条未铺装柏油的土石路。汽车摇晃着碾过一个个雨后映着天光的明亮水洼，天在快速转晴，灰度不同的雨云在天际线上迅疾奔走，并被东升的太阳镶上耀眼的金边。鹰敛翅在傍路的电线杆顶，在后视镜里越来越远。夏牧场稀疏的帐篷顶上飘向淡蓝的炊烟，牦牛抬头张望，两只牧羊犬冲着我们疾驰的车吠叫。这是黄河源草甸上最寻常的景象，路蜿蜒向前，一边是浑圆山丘，一边是低洼的沼泽，视野里山峦起伏，映着天光的溪流在宽谷中随意蜿蜒。远远看见了一片黄色花，亮丽照眼，在低处的沼泽中央，我以为是水毛茛，便叫车停下。踏着松软的沼泽，水从脚下的草丛间不断泛起，还好登山靴防水功能不错。走到花海前，却发现是非常熟悉的长花马仙蒿，它们挺着娇嫩的长梗，顶上的花朵前端伸出如鸟的长喙，模仿出水禽伸长脖子四处张望的姿态。虽然不是期待中的水毛茛，但我还是兴味盎然。一边观察那些涉水的鸟，一边看这些模仿了水鸟形象与姿态的成丛成片的嫩黄的花朵。在松软多水的沼泽中行走一阵，想着就是这些水主机汇流，最终形成从西向东奔腾着贯穿中国的大河，心中不禁生出些激荡的情绪。元朝皇帝曾派专人上探河源，其报告称水举入散涣方可70-80里，且泥淖腻不胜人迹。现在的我们手提相机行走在这河源区的沼泽之中，脚踩过这么柔软的草与泥与水，真的是地阔天低，思接万里。我此时身处在孕育黄河的西部高地的宽谷中间，巴颜喀拉山蜿蜒在东南，绵延起伏的北面的山脉叫布青山。太阳突破了云层的遮蔽，瞬息之间所有水洼都在闪烁，映射耀眼的阳光。不只是水，所有的青草也都在闪闪发光。禾本科的草，蒿草属的草，光吸引着人去草原的更深处。抬起脚，刚踩到的蒿草韧劲十足，迅速挺起了腰身，踏陷的地面也立即回弹，迅速抹平了我刚踩出的脚迹。云雀起起落落，对着闯入者聒噪不已。洪宝在南美做地理探寻时说，任何地方的自然都用同一种声音向人类诉说，我的灵魂对此并不陌生。走出这片沼泽时，我回身向鸟微笑，向花微笑。继续上路，山谷变深，山脉耸起，在高处裸露出赭红色的岩石，纹理或竖或斜，却层次分明。在一个山口停车瞭望时，我伸手触摸这些岩石，
赭红色调的沙砾岩构成却很丰富，这些岩石是已经成为碎屑的岩石重新压实而成，互相之间紧紧粘连。有些岩石上有水草的印记，曾经的岩层破碎，沉在多少千万年前的水底重新凝结，所以里面有螺、有蚌和其他水生物的化石，其间还夹杂着多孔的黑色火山石。这些岩石来自远古的水底，伴随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渐渐隆起，在海拔4000米到5000米的地方裸露在了蓝色的天空下面。山下宽广的谷地中绿草蔓延，蜿蜒着明亮的水流。在避风的山湾里，倚靠着稀疏的村落，黄河源地区地理尺度大，这个稀疏不是相距10里8里，而是间距几十公里。近期的考古发掘证实，早在旧石器时代，这些宽谷中就有游牧部落生存其中，只因未立文字，时间渺远，曾经的游牧部落面目不清，古籍中盖以朱羌名之。后来在7、8世纪时，被东向的吐蕃一统天下，被藏传佛教文化层层覆盖，就更难考究其确切的踪迹了。走到孤山脚前，面前立着一块高大的碑，碑前的浅草地上，伟灵菜开着舞出花瓣的稀疏黄花，见或还有一两株有着头盔状花瓣的开蓝色花的露蕊乌头。碑上面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着这地方的名字莫格德洼。莫格德洼什么意思？我问。答：莫格是地名，德洼是中心。问：那就是莫格地方的中心？答：不是，应该是说莫格这个地方曾是个中心。什么的中心？华尔丹第一次答不上来，说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的中心。至少在1000多年前，比唐代还早的以前，在这偏远荒寒之地应该有过一座城，是个中心，但是哪个族群所建，史籍无载。那时在当地不同族群来来去去，兴起又湮灭，湮灭又兴起，因此民间传说中也没有关于此地的遥远记忆。当年的古战场，如今草色弥天，牛羊蔽野，车行数十公里就是同德县地界，草原尽头河流深切，深峡

过很多杨树，我们来到了一处考古工地。靠着一个泥坯房的村庄，考古发掘现场就在麦田和成排的杨树中间。一对考古专家正拿着刷子和小铲，小心翼翼地工作。20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片黄河台地上几个村子中不断发掘，终于呈现出古籍中所称次之之地的一种鲜明文化遗存，以发掘地命名，称之为宗日文化。考古现场也是一块黄河台地上的麦田，表面的熟土被细心地移开，在揭开几十厘米厚的土层，一座房屋的地基显现出来，柱洞，早年的夯土，旁边还有一座躺着一具完整人骨的敞开墓葬。三位专家依次热心为我做了现场讲解，讲发掘的意义与成果，讲为什么冲沟能证明彼时的水文情况，讲这种居址发现对先民文化考据的重要性，讲灰坑，讲灰坑里的发现，讲如何用这些坑中器物完成宗日人生产生活的部分拼图，更讲清楚了宗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相互渗透与影响。旁边的展板上还有宗日出土的造成全国影响的袈裟陶器与骨器。

四天后，到西宁去青海省博物馆，看到了宗日陶器中号称国宝的两件实物，两只陶盆泥胎呈红，用黑色描出纹饰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一只叫舞蹈文采陶盆，盆内上部靠近眼口，两组人牵手连臂舞蹈，一组11人，一组13人，体态修长，大头和宽臀略有夸张，使得形象生动而有节律。另一只叫双人抬物文采陶盆，也在盆腹内部靠近眼口处，一圈纵列的鲜明纹饰中，两个立人面对面合力抬起原石，并用弯曲的腰身表现出了原石的重量。盐盆一周，一共4组。专家说，那舞蹈可能是于神，那这抬石图就是劳动了。最称奇的是宗日文化出土一组骨制餐具，刀叉勺活脱脱的西餐三件套，在筷子文化的中国另起一端，似乎间接地说明那是肉食占比高和处理食材的方法。这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被定位为5700年至4300年前。这是一支联合考古队，由青海省考古所、河北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协同组建。我为宗日文化的悉心发掘与考证欣喜，眼前却又浮现尚无所见被盗掘殆尽，以至于连墓主的族属都难以确定的莫格德洼，心中又想起悲声，白兰白兰。这一天最后的行程是去黄河边上，黄河从马多县西去绕阿尼玛青山大半圈，流程1000公里，此时又从东而来，在同德县境与其阔别一个白天的我再次相会。站在台地高处辟出的观景台上，面向东方，看流量丰沛了许多倍的黄河迎面而来，水面宽阔，流动沉缓，穿过红土深峡中的宽阔滩地，穿过滩地上茂盛的撑柳林，映着西下的夕阳，亮光闪闪。下到河滩上，植被景观大变，都是中国西北耐旱的沙生植物，结满红果的白刺，荷花期已过的沙生槐，还有大丛大丛经已木质化的中亚紫苑，盛开着淡紫色的繁密花朵。更多撑柳，撑柳是西北荒漠中的常见植物，但在这黄河滩上一株株一丛丛长得如此茂盛。印象中撑柳是灌木，在这里却长成了高大的桥。

倒木，没挺拔的白杨狗却比杨树粗壮许多。这些老撑柳分支众多，每一株都制造出一大片阴凉。同德县的人说，好多树岁数都在千年以上，还介绍说，当年黄河上修梯级电站，这片河滩本要被淹没，但为了保护这些特别的撑柳而改了坝高，这些植物活化石才得以继续生存繁衍。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阿莱笔下的莫格德蛙行记的节选。我们跟着阿莱的文字，踏入苍茫辽远的旷野之地，见识到这片土地泥泞湿软、荒寂辽阔的原始风貌。作者行走其间，所见皆是原生态的山野景致，字里行间满是对大地风物的细致观察与沉静体悟。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这本书，继续走进文字深处，品读更多动人景致和走心的感悟。稍后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风过旷野，山河作答。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继续跟着阿来的脚步，从黄河源的沼泽花海走向更辽远的西部山川。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去有风的旷野。阿来以大地为书，以行走为笔，将自然机理文明脉络娓娓道来。在阿来的文字中，一起读懂风的呼吸，山的过往，也读懂藏在旷野深处的生命力量。在《去有风的旷野》这本书里，作者讲述的是他有目的、有计划性的走向中国西部崇高山脉与壮阔山河的故事。通过地理的行走，从平地向高原的进发，触碰天地的极限，寻找一片开阔安宁的精神高地。阿来作为观察者、思考者和记录者，他用脚步丈量大地，用知识解读山水，通过理解山脉水文的亿万年历史，将个人生命融入更广阔的时空尺度，从而获得了内心的开阔与平静，在宏大中安顿了自我，追求历史与哲学的超越与释然。这本书的风格宏大深邃，充满博物学视野与历史的纵深感。阿来善用博喻和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将眼前之景与万年之地质历史、个人感悟与文明沉思相连，富有诗意和沉思性。作者试图通过这本书，为被水泥森林困住的现代人寻找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旷野。他认为，走向旷野就是走向我们内心深藏的更广阔的世界。
1: 去有风的旷野记录了阿来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川之间行走的经历。在这一趟趟山川行旅中，作者不仅与自然亲密接触，更是通过自然触摸了苍老而又崭新的世间，感悟生命，照见自己。在有风到达的地方，也散落着生活的诗意。在阿来笔下，旷野不只是独特的山脉水文，也是自己深藏的内心世界。他笔下的自然，既是青藏边缘独特的水文山脉，亦是映照每个人内心的自由原野。本书在勘探地理的同时，更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溯源，为身处纷扰现代生活中的读者提供了一处让心灵得以舒展和呼吸的文学空间。

山河不语自有深情，旷野无声藏尽答案。阿来在去有风的旷野中用行走行迹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不在远方而在脚下，真正的治愈不在喧嚣而在自然。读阿来的文字，你会发现并非真正的出走才叫抵达旷野，有时候旷野就在生活中间。相比行走，阿来认为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他写，我孤身而行，觉得越走越有劲儿。每天几十里都没准备，就身上那点零花钱，走到哪里找个老乡家吃住，一路觉得很过瘾，好多问题好像能够得到解答。从低处往高处走，都是大山大河。这本书以植物学家的视角观察西南山川，记录四姑娘山、稻城亚丁等地的四季变迁，从杜鹃花海的盛衰到冰川岩层的纹路，从徐霞客古道的苔痕到皮洛遗址的石器，阿来以科学家的理性与诗人感性解码自然与文明的共生密码。他写下，风是大地的呼吸，在云海与古道间叩问生命本质，为困于钢筋森林的现代人提供了一场精神返乡。在他的文字里，冰川消融，古树繁花，每一帧都美得如同画卷。在草木年轮与远古冰川的对话中，悄然唤醒我们对土地的敬畏。

来不仅是行走者，更是思考者。他在旷野中寻找生命的真谛，用文字记录下每一次心灵的触动。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带你慢下来，行走旷野，去感受人生，去看花开，去赏落叶。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蔷薇科的两个春天节选。

英国博物学家理查梅比有一本有趣的书，名字就叫《植物的心机》。其在序言中有一句话：人类该将植物视为复杂而又好冒险的生物。这意思也就是说，人在诱导并加快植物某个方向上的进化时，难道不是同时被植物所魅惑的吗？根据对生物化石的研究，植物在6500万年前开始结出有甜美果实包裹着果核的果实。所以桃和苹果这一类水果的原始种，最初勾引的对象并不是人，而是某些贪吃的哺乳动物。有在中亚西亚研究苹果进化与传播史的学者就注意到，对苹果原始品种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的动物竟然是熊。因为熊会从枝头挑选最大最肥美的果实，吃下移动消化果肉，在离原生树很远的地方随便拉出不能消化的果核，也就是种子。而拉出的这颗种子因此还得到了一些分外的好处，那堆粪便为将来的生长提供营养，这就是最原始的优选和优育。当人类出现，品尝到苹果的甜蜜后，此物的扩张就迅猛提速，跨洲越洋，遍布了世界。桃的传播大概也是如此，走下山梁，离开古堡，搓磨河边老百姓居家的寨前寨后，栽着还没有开花的苹果和将要放花的栽培桃品种。我还想到城中只为观花不为结果的碧桃，不由得会想，植物的演化其中也包含了它本身的主动意愿吗？而不完全是人类单方面创造的耕作神话。

想问桃，桃树开立的老脸皮黝黑沉着，不声不响，只有枝上花朵绢帛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轻震动，笑而不言。离开松岗，野桃花满坡满谷，一路相伴。这一路，河已经接纳了许多条溪流与小河，在峡中穿行时，水势渐趋浩大。再行十多公里，右岸花岗岩对峙的深峡中涌来一条大河，叫角木蕨河，在名叫热蕨的地方与梭磨河相会。河流陡然壮大了许多，河面的波浪不那么高卷了，倒是一个漩涡套一个漩涡，显得幽深了许多，有力了许多。再行二十多公里，又是从右岸，也是从耸立着许多柏树的岩壁下，北来一条更汹涌的河，

叫杜科河。在科尔因阵前与梭摩河轰然相遇，从此两条河都在此失去了原来的名字。相会后，那条更大的河有了一个新名字，大渡河。这是河流的地理，大渡河继续往前也会失去自己的名字，那只是比更丰沛的水流加入了更大的江河，叫做闽江，然后叫做长江。

大渡河是这条河的汉语名字。清乾隆以前的土司时代，这条河的名字是我的母语，叫曲靖，意思就是大河或大河之滨。清后期和民国初年是这里的大淘金时代，这河叫做大金川。清末此地设置叫绥靖屯，民国设县叫靖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叫金川县。大渡河从北到南纵贯全县，夕阳西下，给悬浮的白云镶上闪耀的金边，村庄星罗棋布，掩映在漫山遍野的梨花中，炊烟四散。黄昏降临大地，西边燃起红霞时，梨花掩入暮色，渐行渐淡。晚饭后和主人散步，但见河面辉映着满城灯火，晚风轻拂，带来了四野围城的梨花暗香。回到酒店，我特意打开窗户，高原春天的夜晚有新鲜的清寒，但不想把浮动的暗香隔在外面。淡淡的梨花香果然透窗而来，不由得想起川端康成的一篇散文《花未眠》，他是写旅馆房中的花供。半夜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那么原野里的梨花是什么情形？想必也未入睡，依然是在星光下盛开着吧。第二天当然早起，为的是去看盛开的梨花。大渡河贯穿的梨花谷地100多公里长，时间有限，不可能全部游玩，就选了两处地方，沙尔和噶尔。这两处藏汉杂居，地名是藏音汉写。沙尔在县城北，大渡河谷最宽阔处，好几公里宽的平缓谷地，田畴绵延，人家密集，田野道路村落几乎所有的间隙都满是梨树，梨树成团成簇，缀满枝头，近看如新雪堆积，远看则如雾如烟，雾与烟都在将散未散、将凝未凝之间。

昨天大半夜有雨，宽谷两边逶迤的山梁都积上了新雪，这就是海拔2000多米的高原农耕地带梨花开放的春天。谷中下的是雨，山上降的是雪。湛蓝天空下，好一个洁白无垠的花世界、雪世界。我们驾车去往山半腰，路上经过一家人家，房前屋后都开着梨花。十几年前，我在这里寻访旧闻时，在这户刘姓人家吃过饭。那是秋天，主人还从树上现摘了最大个的雪梨，让我们带在路上，该去问候一声的，但见房门紧闭，便没有去打搅。上到山半腰，背对积雪的山岭，宽阔的谷地尽收眼底。

太阳从东边升起，阳光所到之处，梨花和雪便换出迷离的色彩。大渡河一川碧绿，穿过梨花开遍的谷地，穿过那些炊烟四散的村庄，看过了纵深几十里的阔大风景，还是要走到一棵树干粗壮、枝叶苍劲的梨树跟前，贴近了去看一朵花、一簇花、一枝花。刚抬脚就发现树下地面拱出许多紫红色的肥嫩芽苞，问是什么，原来是新推广的栽培法，梨树下套种牡丹，花朵提炼香料，果实可以榨油。小心避过了牡丹新萌的芽苞，来到了一株花树前，一条新枝横在面前，上面的花不是一朵两朵，而是六七朵、十来朵，攒成了一个花球，短短一节花枝被五六个花球缀满。梨也属于蔷薇科这个被人类驯化、为人类奉献花果最多的大家族。梨花当然也有这个科的共同特点，五出的花瓣，但比樱、比桃、比梅的花朵都大许多。高原上的雪梨花更是如此，花瓣质地肥厚，便有了如象牙、如玉石般的肥润感。花朵大了，雄蕊就多，每一朵都很蓬勃地炸出二三十根，争先恐后，像传粉的蜂和昆虫，招摇着团团成熟的花粉。蕊须的绿色和花粉的红色折射到白色花瓣上，那花朵的白色中就有了迷离变幻的色彩。这样的变幻迷离，全赖风轻重不一地不断晃动着那些花，全赖阳光在晃动的花上跳荡，如水光潋滟。

在这宽广谷地中，风是可以期待的。谷中空气受了热升上去，雪岭上的冷空气就沉下来，空气对流，这就是风。风把花粉从这一群花带到那一群花，从这几树带到另外的那几树。风不大，那些高大的树皮、粗粝苍老的树干纹丝不动，虬曲黝黑的树枝却开始摇晃，枝头的花团在这花粉雾中快乐地震颤，那是植物界一场生殖的狂欢。如此，人就在梨花镇中了。梨树都很高大，不像在内地看过的梨园，这些梨树几乎没有修剪，树干粗大苍老，分枝遒劲，生机勃勃，每一条枝上都缀满繁密的花朵。深入研究过植物演化的科学家说，人工诱导了进化的植物，当它们开出比野生原种更多的花朵时，也有损失，那就是香气不再那么浓烈。我没见过野梨树，却知道梨花香也是淡的。但现在因为树大花繁，加上强烈的日光下气温上升蒸腾，梨花香也变得浓烈，仿佛有一层雾气萦绕在身边，又似乎是梨花的白光从密集的花团中飘逸而出，形成了隐约的光雾。花团上的白实在是太浓重了，现在阳光来帮忙，让它们溢出一些，飘荡在空中，形成了迷离的香雾。看一枝花，再看一枝花，看一束花，再看一束花，心随不移，不经意间顺着一行行梨树，一梯梯麦田，人已经到了山下，海拔也就下降了200多米吧。梨树下的牡丹再次已经抽筋，肉红色的叶芽如婴儿小手般团在一起。再出几天太阳，再有几场风，几场夜雨，那些叶子就要像手掌一样张开了。美国自然文学家约翰·巴勒斯说，伟大的自然之书就摊放在他面前，他

需要做的只是翻动书页而已。而在此时，梨园顺着一级级黄土台地依山而起，梨花怒放，风摇动一切。我只是站在那里，那些书页由午间的谷中风一页页地翻动。是的，就这样，我在这里阅读自然。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作家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莫格德洼的古老碑刻，到米仓古道的千年回响，从稻城亚丁的澄澈草甸到大凉山的漫山杜鹃，阿来的行走从来不是简单的观光，而是一场与自然、与历史、与自我的深度对话。他用博物学家的严谨辨识草木，用诗人的浪漫描摹光影，更用思想者的深邃叩问文明与生态的共生密码。那些关于山川、岩层、古道与遗址的文字，不仅是风景的记录，更是对生命本质的探寻。风是大地的呼吸，旷野是心灵的原乡，唯有走向自然，才能安放精神，治愈内耗，找回内心的开阔与安宁。好，以上就是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作家阿来去有风的旷野。我是戴戴，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榜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8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

0: 比较简单。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3: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2: 嗯，是啊。
3: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4: 口感怎么样？
2: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5: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2: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6: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要陪伴，
9: 更要有质量；
8: 要文艺，
9: 更要有生活。
8: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9: 文艺生活家。
1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9月28号是孔子诞辰纪念日，当然了，9月28号这个日子呢，其实啊是一个推算出来的日子。
10: 哎，没错，这点呢咱们得先说清楚。
11: 嗯，
10: 那孔子的生日啊，在史料里一直是有争议的。我国最早记载孔子出生年份的古籍是《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史记》。
11: 嗯，
10: 那两个传记的是鲁襄公21年，也就是公元前552年。《史记》呢，里边记的是鲁襄公22年，也就是公元前551年，差了一年。那月和日也不一致。那《谷梁传》记的是10月庚子日，《公羊传》记的是11月庚子日，又差一个月。
11: 对，那么最终这个9月28号是怎么来的呢？是在民国时期啊，民间接受程度比较高的是《谷梁传》的农历8月27日。那后来呢，把这一天换算成了公历，推算就是公元前551年的9月28日，所以这个日子就被采用下来了。那在1989年的时候呢，曲阜为了跟国际接轨，还专门派人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请教专家，对古籍所记载的孔子生日做了科学推算，最终呢确定孔子的生日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从此呢，祭孔大典就改在了每年的这一天了。
10: 在这一天呢，从曲阜到衢州，从国内到海外，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不过我们今天呢，也不想把它做成一堂国学课，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孔子众多的思想中、故事当中一个更家常的问题，那就是2500年前，一个父亲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叫住了儿子，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呢，很短，一共就12个字，叫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两句话对咱们如今的家庭来说有什么启示？
11: 我先插一个故事哈，就是我记得呢，之前我在朋友圈里头看到过一张照片，我那朋友他们家客厅的白墙上就贴了一张手写的大字儿，上面呢也是只有10个字，碗里不剩饭，出门不撒谎。这个字儿呢，他说是他父亲写的，写的歪歪扭扭的，还用那个透明胶粘住了4个角。他说其实这个是他爷爷当年挂在他们家老屋灶台边上的一句话，后来呢他父亲就把这句话重新写出来，又贴到了新房子里。从灶台到客厅几十年了，然后这10个字就像是家训一样一直伴随着他。后来我问他，我说那你这新房对吧，挺漂亮的，你还把这个贴在墙上，为什么要贴呢？他说看着贴，看着这些字儿啊，你就总觉得你心里头有个数。
10: 就是看着他心里有个数，这个数其实它就是意义了。
11: 对，
10: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镜头从今天的曲阜拉回到2500年前的鲁国。那是孔子家的院子里，不是课堂也不是朝堂，就是自己家的小院里头。论语记事里边记了这么一段，原文很短，叫陈亢问俞伯鱼曰：子亦有一文乎？对曰：

0: 魏也常独立理屈而过庭，曰：学师乎？对曰：魏也，不学师无以言。礼退而学师，他日又独立礼屈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魏也，不学礼无以立。礼退而学礼，文思二者，什么意思？给大伙翻译一下吧。
1: 对，就是可能看着字儿大概能明白，但是这么一读出来哈，确实可能一时半会儿反应不过来，跟大家来翻译一下哈。陈亢问于伯鱼曰，大概什么意思呢？说这个陈亢他是孔子的学生，心里头一直有点犯嘀咕，所以他就去问了伯鱼。伯鱼是谁呢？就是孔子的儿子孔鲤，字伯鱼。他就问了，他说你看啊，你是老师的儿子对吧，那老师有没有给你开过小灶啊，讲一些我们听不到的呢？孔鲤就老老实实回答他说没有，就有两次。那有一次呢，我父亲啊，他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我从庭院里头小步快走经过，他就叫住我问说，你学诗了吗？就是诗经里这个诗哈，说你学诗了吗？我告诉他说没有，他就说你不学诗你就不懂得怎么说话，然后我就回去学诗了。还有一次，他还是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我呢又小步的快走经过，结果我爸又叫住我问说学礼了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你不学礼就不懂得怎么立身，然后呢我又回去学礼了。私下里啊，我爸就跟我说过这么两回。哎，陈亢听完之后特别高兴，回去之后跟人说，说哎，我问了一个问题转回来三样，知道了我该去学诗，知道了该学礼，我还知道一件事儿，就是君子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并不偏私。
0: 这段话里边其实有个细节是特别感人的，那就是屈字啊，叫礼屈而过庭。
1: 哎，
0: 这话而且说了两遍，屈呢是古人在长辈面前快步走过的一种走法，不是跑啊，是小碎步快走，紧着倒小碎步，这是礼数。儿子在自己家院子里看见父亲跟这站着，哎，得小快步走过去。就是有学者也分析过说，这个字儿啊，说一个屈字就写出了孔子家教之言。我倒觉得他写的不是言，是分寸。在最亲近的关系里，依然留着一份敬畏，或者叫尊敬在里头。
1: 对，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你看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是他跟自己的儿子私下里真的没有开什么小灶，不管是学诗学礼。这其实也是他对所有学生都会讲的内容，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典故庭训真正厉害的地方。最好的家教不是说啊，我偷摸的给我自己家孩子开小灶，而是把做人的规矩一遍一遍平平常常的讲在同一个地方。作为家长，你对内你对外其实都是一致的。
0: 哎，这个说实话，孔子的儿子孔鲤啊，这个他这一辈子在史书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足迹，算得上是个沉默的人。但是因为他从院子里走过的那几步，让伯鱼这个名字被念了两千多年。而孔鲤的儿子孔吉，也就是子思，后来被尊为了树圣，是儒家承前启后的人物。那爷爷在院子里教儿子，儿子又把这套东西传给了孙子，一条线就这么接上了。所以你看，教育的成果未必会及时显现，也未必会让你的孩子立即他就成才了，成龙成凤了。
1: 对，
0: 但是呢，你在心中给他埋下了一颗种子，也许是做人的道理，也许是善良的品格，这些都会逐渐的在他以及他后代的生活当中啊，逐渐的呈现出来。
1: 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很长远的影响。那这两句话后来传的有多远呢？咱不说远的哈，说一件特别具体的东西。做作业。在总台的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啊，在识读《论语》那一期的时候，讲到了一份一千多年前的课堂作业。写作业这小孩呢，叫卜天寿，唐朝人，家住在当时的西周高昌县，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吐鲁番。那这份作业抄的是什么呢？就是东汉大儒郑玄的《论语注》。哎呀，这个抄的作业特别特别长，抄着抄着小孩不耐烦了，在后边呢顺手写了四句打油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就好像都不用翻译了，
0: 对，
1: 就是跟先生说，作业我今儿写完了，先生您别嫌晚啊，明天是休息日，哎呀，早点放我们回家玩去吧。
0: 这份作业里呢还有错别字儿，而且呢字儿写的也歪，一看就是小孩啊，赶紧写，写完着急出去玩。
1: 对，
0: 1300多年新疆一个学堂里，一个小孩盼着放假，隔着纸你好像都能听见他的心声。就是为什么今天节目里咱们要说这件事儿啊，因为在唐朝的时候，《论语》已经传到了西域，成了孩子们的启蒙课本了。 孔子在自家院子里说的那两句话，一路向西，过了几千里，走进了一个普通学童的笔尖底下。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总台典籍里的中国里关于这部《论语》的讲述。
2: 刚才啊，在这个开场的戏剧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唐朝的少年卜天寿，他一定想不到他的一份课堂作业竟然能够穿越千年，让我们了解到在唐朝《论语》已经传到了新疆吐鲁番，成为孩子们的启蒙的读物。我们还看到了他写的调皮的那样的一个四句的小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还有错别字，充满了穿越古今的鲜活的气息。
3: 论语现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用到它。就比方说哈，鲍老师您从上海来，杨老师您从山东来，我们凑到一块儿了，哎，大家自然会想到什么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在这儿也讲孔子，但是我们肯定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我们是什么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很多人其实没有完整的读过《论语》，但是呢，我们生活之中又时时处处用到《论语》，《论语》的这个思想已经进到我们的骨子里了，进到我们的血脉里头。
4: 《论语》的作者是谁？又是谁命名了《论语》？现在呢，还没有定论。相传就是孔子的弟子以及他的再传弟子们。《论语》现存20篇，接近16000字。论呢，就是指编纂。语呢，是指谈说，也就是跟别人在讨论啊、应答时候说的话。按班固的说法呢，《论语》就是把孔子还有他弟子所说的话记载下来，然后编纂起来的意思。
5: 在《论语》中就记载啊，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他六个字：言忠信，行笃敬。说话要忠信，做事一定要踏实笃敬。孔子说完这话以后啊，子张觉得老师说的太绝了，于是啊，子张书诸身，就连忙系在腰间的带上。孔家笔72弟子节里边啊，就记载了孔子晚年的两个弟子，在讲学的过程中啊，这两个弟子啊轮流记录，每孺子执笔记述于夫子，二人叠势左右，二人轮流来进行记载。看到这些材料以后，我们恍然大悟，哦，孔子的言论为什么这么多？孔子的弟子实际上是各有所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这些材料的来源。
2: 曾经啊，有人问过《论语》到底写了些什么？《论语》这本书，它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仁。但是孔子呢很有意思，我们在《论语》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很多的弟子们问他什么是仁，孔子基本上没有下过一个本体性的定义。比如说，子贡问仁，那孔子就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仲弓问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樊迟问人，孔子可以说给出了一个最经典的答案：爱人。论语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这个人和仁义道德的这个人，他们的读音是相通的。人就得仁，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仁德，那他就失去了一个做人的根本。所以我们看这个人，他从字的结构上讲是二人，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最后贯穿到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种运行的规则，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核心所在。
4: 没错，孔子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把人的思想传了下来，进而呢又影响了像后世孟子啊、朱熹啊等许多的儒学大家。在人的基础上呢，中国人又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宽广的情怀。
2: 对的，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毕生非常的坎坷，他3岁丧父，17岁丧母。他说过一句话叫吾少也贱，故多人鄙视。为了生活，他做过仓库的保管员，看管过牛羊，后来甚至还做了很大的官。但是呢，为了理想，他最后又辞官了。后来到了50多岁，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这一周游就是14年。所以我们说孔子一生呢，他很坎坷，很不顺利，但是他一直很乐观。我们看《论语》第一篇《学而篇》，我有时在想，这前面一定有人在问孔先生，你一生也不是很顺利， 很多理想都没有实现，可是你为什么一直很快乐呢？然后孔子就讲了这样的话，徐亚十七之不也很快乐吗？有朋自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

0: 孔子晚年啊，他曾经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来相传孔子弟子三千，他的高徒啊几乎遍布当时的各个诸侯国。
1: 对，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孔子跟学生之间的那个关系。孔子他怎么教学？就是有教无类嘛，因材施教。你比方说子贡啊，那是孔子学生里最有钱的呀。那孔子跟他说什么呢？哎，富而好礼呀。颜回是孔子的学生里最穷的人，但是穷也可以乐道啊，也可以好学呀。孔子对颜回啊非常非常的赞赏。孔子说呀，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0: 是的，和颜回、子贡常常一起出场的就是子路。子路其实开始的时候啊是桀骜不驯的，他非常啊勇武，性格啊也非常直爽。后来跟了孔子以后啊，他竟然尽心尽力地保护孔子四十多年。孔子弟子啊性格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在他的门下聚集了这么多的人？颜回说孔子啊仰之弥高，专之弥坚。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日暮眼睛远又远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8: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9: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我们在孔子诞辰日说的是2500年前一个院子里孔子对自己儿子说过的话。到了今天，我们在家庭当中又在用什么新的方式把这些老话重新接住？先回顾一下哈，孔子当时跟儿子说的那两句话，不是给儿子开小灶，就是最普通的道理，要去学诗，要去学礼。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看孔氏家族给自己定的规矩。明万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衍圣公府颁布了一份纲领性的族规，叫《孔氏祖训真规》，一共有10条。
8: 来，那咱们也别都说了，挑几条看看啊。
9: 好，
8: 比方说，哎，讲家里人的叫各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拥睦一堂，方不愧为圣义。什么意思呢？就是父亲慈爱，子女孝顺，哥哥友善，弟弟恭敬，一家人和和气气坐在一块儿，哎，这就是挺好的一个家庭。对，那还有一条呢，是讲做人的，叫崇儒重道，好礼尚德，孔门素为佩服，为子孙者勿势利忘义，出入衙门有亏先德。简单翻译过来就是别见利忘义，一个利字当头就把祖上传下来的德行给亏掉了。
9: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条也挺有意思，就是他是给当官的这个族人写的，说什么呢？说子孙出世者，凡遇民间辞讼，所犯自有虚实，勿从礼断而哀今勿喜。什么意思？就是说族里头啊，但凡你有做了官的，遇到老百姓打官司，案情呢他自有虚实。你呀，一定要依理断案，并且呢要心存怜悯，不要因为你自己能判案，哎，你就觉得自己了不起，洋洋得意了。那最后这一条呢，讲的是读书，祖训宗规，朝夕教训子孙，勿要读书明理，显亲扬名，勿得入于流俗，甘为人下。啊，注意哈，是读书明理这四个字儿。告诉你，读书其实就是为了明白事理，不是为了让你什么一定要考一个什么好名次。其实这跟现在如今很多的家长天天挂在嘴上的说你记得读书是为了你自己哈，其实是一个意思。我们其实是从这十条规矩当中摘出来了几句，其实这十条规矩说到底就是三件事儿：你怎么样对你的家里人，你怎么样对

0: 亲手拟过家训，主要突出的是什么呢？忠厚勤俭。而在新时代下呢，他其实是自己重新拟了一份新的家训，突出的是忠厚传家、文化传承、涵养正气、遵纪守法。你看啊，同一个家族，清代的祖上写的是忠厚勤俭，那今天后人呢写的是忠厚传家，这头两个字都没变，还是忠厚。
1: 嗯，
0: 后面加进去的呢，其实是现在的这一代人面对的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文化传承啊、正气守法呀，这个就是老训新写，不是说把祖宗的话抄一遍贴墙上，而是接着按照现在的形式再往下续写。
1: 哎，这第二个呢，这个事儿啊，是今年全国各地正在发生的事儿，作者就是各地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活动的主题。
0: 嗯，
1: 那比如青岛就举办了家庭故事分享会，以有声书、电子书、手边册等等这些形式发布了家书家信优秀作品集。也就是说，家书呢不再是只是纸上写的了，它可以是能听到的。
0: 嗯，
1: 你像山东烟台就办了一场情系家国、声润万家家庭美育诵读大赛，32组家庭现场展演，有母子共读，有祖孙同诵，还有一家子一起上台表演的。
0: 嗯。你像北京呢，其实也是启动了最美家风润万家的行动，有一个设计也挺有意思，是在各区的婚姻登记处设置了一个家风空间，新人扫码呢可以直接进入到线上展示平台，读一读别人家的家规家训还有家风故事。另外呢，北京还面向6到15岁的中小学生开展同声传家风小小讲解员的活动，让孩子来讲家风故事，送家书家信。其实我们把这些啊各地发生的鲜活的例子串起来之后，你一看就会发现一件事儿，其实今天的中国家庭正在用一些很新的方式做一件很老的事儿，就是把我们家信什么给说清楚了。
1: 嗯，那说了这么多，最后呢咱们也得落在哪儿呢？说今天您回到家之后能做点什么。
0: 嗯，
1: 其实特别简单，比方说问问长辈一句，哎，咱们家以前有什么规矩吗？
0: 啊，
1: 很多老人平时不说，但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代都这样了，他在用那些老办法，觉得给孩子添负担，现在孩子生活压力大，索性他就不爱说了。但如果您问他一嘴，他可能话匣子就打开了。
0: 是。
1: 还有呢，可以让孩子抄一句家训，哎，或者你们家坚信不疑这么多年的一个家风的家条，都可以让孩子抄一抄，或者是一句你喜欢的《论语》里边的句子，字写的好坏不要紧，重点是给他讲一讲为什么喜欢这句，这里边什么意思，顺便可以给他讲一讲1300年前那个叫卜天寿的小孩就是这么把《论语》抄进自己心里的。
0: 我觉得这个小孩的故事啊，到时候真的可以好好的给孩子讲一讲，真的很有意思。最后呢，就是在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啊，记得给家里人盛一次饭，摆一次碗筷，不要小看这件事儿。因为礼，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孔子在劝自己的儿子要读礼，礼这个字儿最早其实就是在饭桌上长出来的。
1: 嗯，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不要走开，稍后是五科为您带来的小说。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风。先说一件小玩具，一张方纸，对角折一折，剪几刀往中间一摁，钉上大头针，插在熟秸杆上，就是一只风车。风车有个怪脾气，您举着它站着，它一动不动，您得撒开腿跑起来，它才呼呼地转。孩子跑得越快，它转得越急。其实转它的不是孩子的腿，是风，是孩子跑进了风里，风顺手替他把风车转起来。风谁也没见过，可满世界都是他干的事儿。旗帜动了是他，炊烟歪了是他，稻子低头是他，您晾在外头的衣裳转了个圈还是他。他不留脚印，不签名，吹完就走，可孩子全都认得他。

0: 风车一响，孩子就喊出来了，风来啦。风其实还有很多名字，比如从东边来的叫东风，从西边来的叫西风，海上来的叫台风，山谷里钻出来的一阵叫山风，还有水面上、房顶上、田野里，哪儿空它钻哪儿。所以孩子的风车得举得高高的，人也得跑得飞快，这样才有可能追上它。中国人说风也有很多描述，比如树欲静而风不止，是2000多年前一个在道旁痛哭的人对孔子说出的叹气。他还有后半句，子欲养而亲不待，风不肯停是想安安静静陪伴爹娘的人等不起了。还有无风不起浪是水手在讲理，事出必有因。那到了秋天，人们常说秋风凉了，话音一落您就该添衣裳了，风不说话，老话替他说。今天我们请出两位讲风的人，一位是童话作家，他讲一架老风车，讲一阵风怎么把一片荒地吹成了春天；一位是编了几十年语文课本的教育家，他用一首小诗讲风到底在哪儿；一个是风车里的风，一个是树叶间的风，一个五彩斑斓，一个轻手轻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小书房细细品读，
1: 选一本经典好书，
2: 品一段童年时光，
1: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2: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
2: 欢迎来到小书房。

0: 欢迎来到小书房。写关于风车故事的是儿童文学作家冰波，他本名赵冰波，1957年生在杭州。从1979年起，童话一写就是40多年，《狼》《蝙蝠》《蓝鲸的眼睛》《阿笨猫全传》等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还有《企鹅记兵》《大象的耳朵》被选进了小学语文课本。冰波有个本事，再小的一件事到了他的笔下又美又暖，还能长出道理来。低年级的孩子读得懂，大人读完了也有收获和思考。稍后我们要分享的这个童话《彩虹风车》虽然篇幅不长，可有好几个童话选本都把它收了进去，其中有一本《冰波童话精选》，内容简介里就有一句专门说这个故事：荒凉土地上的老风车有了红狐狸的陪伴。您想想，荒地、老风车、一只红狐狸，就这么三样东西。荒地上立着一架很老很老的风车，叶片破了，再也转不动了，谁来管它呢？故事里，风是要登场的，它登台的这一步走得比任何角色都轻。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彩虹风车》，冰波。这里是一片荒凉的土地，庄稼在地里都长不好。在荒凉的土地上立着一架很老很老的风车，它的叶片都破了，再也转不动了。有一天，一只红狐狸来到这里。红狐狸说：我来照顾这架风车吧。红狐狸一针又一针把破叶片缝起来，那枚细细的针在阳光下闪出一丝丝非常美丽的光芒，这光芒是五颜六色的。当风车补好的时候，天上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弯弯的彩虹一头就架在老风车上。红狐狸爬上去，用大刷子蘸着彩虹，把彩虹的颜色涂在老风车的叶片上。现在老风车的叶片看起来就像彩虹一样。咕噜咕噜，老风车又转起来了。呼啦呼啦，老风车吹出五颜六色的风。哗啦哗啦，老风车转出五颜六色的水。彩虹一样的风吹呀吹，彩虹一样的水流呀流，就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春天来了。从此以后，这一片荒凉的土地不再荒凉，在这里不管种什么庄稼都能长得非常好。动物们都从老远的地方跑来在这里住下了，他们都说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一直到今天，彩虹风车还在转，现在是红狐狸的孙子们在照顾它呢。

0: 在这篇童话《彩虹风车》里，作者通篇没替风讲一句大道理，可每一段里似乎都有风。比如风车转不动了，风就没处使力气，红狐狸把叶片一针一针缝好，咕噜咕噜，风车又转起来，风就回来了。呼啦呼啦是风的声音，哗啦哗啦是风车转出来的水，五颜六色的风吹过，五颜六色的水流开，荒地才有春天。故事里写的颜色数得出来吗？数不出来。风一吹开，红的绿的满地跑，作者冰波把风安排在哪儿？风在风车里，你不给他搭一架转动的风车，他就只好悄悄路过，你把风车修好，他就把整个春天吹过来。故事里忙前忙后的是一只红狐狸，他一针一线把风车缝好，再爬上去给风车涂颜色。这只狐狸从头到尾都没有名字，可它也没有走。故事的结尾说，一直到今天，彩虹风车还在转，照顾它的是红狐狸的孙子们。一架风车，祖孙守了几代。老风车等到了肯照顾它的人，风等到了肯转动它的人，荒地等到了春天。说起风车，它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玩具。老北京庙会还有熟秸秆扎的大风车，风一吹响成一片，满街的孩子跟着跑。冰波故事里的风车更大，大到管着一整片土地的收成。风车转，水就流，庄稼有了水的滋润，长势就好。风车停了，没有水，地就荒了。所以红狐狸缝的哪里只是一架风车，它缝好的是这片荒地跟风之间那条断了的路。童话不喊口号，听完您自然明白，这世上的风从来没有停过，停下来的是那架没人管的风车，谁肯把它修好，风就把春天吹给谁。
1: 翻开一页童书，邂逅奇妙故事，
2: 欢迎来到小书房，每一页都是成长的礼物。
0: 风车里的故事听完了，我们再来听树叶间的风。这个写风的人是叶圣陶，1894年他出生在江苏苏州，很多孩子从小就读过叶圣陶写的童话，还有小学语文课本里那首儿童诗《小小的船》，您还记得吗？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把月亮写得灵动又可爱，满是孩子纯粹的童真和浪漫。1934年，叶圣陶写下这首《风》，一共三节，句式相似，每节最后写了点睛之笔。可就是这首小诗，快100年了，现在的孩子还在读。这首小诗还有个来历，前两节翻译改写自英国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一首《谁见过风》，第三节是叶圣陶自己续写的。英国的诗，中国的孩子，说的都是同一阵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儿童诗。
1: 风，叶圣陶。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我和你了，但是树叶颤动的时候，我们知道风在那儿了。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我和你了，但是林木点头的时候，我们知道风正走过了。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我和你了，但是河水起波的时候，我们知道风来游戏了。

聂圣陶笔下的儿童诗《风》，全文没有一个吹字，那风在哪儿呢？树叶颤，风就在那儿。林木点头，风就走过去了。河水起波浪，风是来游戏的。看不见的东西就看着它留下的痕迹。叶圣陶是老师，他知道孩子们的眼睛怎么认东西，先看样子，再学道理。这首诗还有个妙处，三节诗没说风是好是坏，是大是小，可来游戏三个字一出，风就成了孩子，

独他的孩子们同龄。大风里，风是力气的对头，小诗里，风是游戏的伙伴。再说回英国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谁见过风》，问得真透彻啊，谁见过风？我没有，你也没有。可树叶颤动的时候，风正穿过；树低头的时候，风正走过。叶圣陶把正穿过、正走过改成了在那儿，正走过了，又自己添出第三节，河水的波纹里，风是来游戏的。一个英国诗人，一个中国老师都在回答这个问题，答得比问得更顽皮。现在正是秋风起、秋叶落的时候，如果您家里有风车，明天风起的时候就把这首诗读给孩子听，说到哪一句，观察感受风正好到了哪一处，那就是这首诗最好的讲法。作家冰波笔下的风是彩色的，从一架修好的风车里吹出来，把荒地吹成了春天。叶圣陶诗里的风读着读着就跑起来玩起来了，您发现没有，风是我们这一路的好朋友，故事里它吹出彩虹的颜色，在风车中转过了几代人的童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风，接下来进入童谣里的中国，听听童谣里的风。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西头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说到童谣里的风，比故事里的风勤快得多，他给孩子们送雨、送谷、送凉快，也送笑话。大人的风写在天气预报里，孩子们的风写在游戏里。先听这一首。
4: 风来了，雨来了，蛤蟆背着谷来了。什么谷？花花谷，乒乒乓乓五十五。
0: 童谣听完，风雨来临，孩子想的是蛤蟆该出门了。雨一落，田埂上、池塘边，蛤蟆果然出来了，腮帮子一鼓一鼓，下巴底下胀出个圆泡，一收一放，真像背着一面小鼓。孩子追着他问了半天什么鼓，他也没答。孩子就蹲下来看他，看他鼓嘴，看他蹬腿，看他往水里一跳，看着看着就数开了：一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

这首数蛤蟆听着听着，孩子们把算术也一起练习了。最后我们还听到了这样的形容，蛤蟆不吃水，太平年。这是句老话，蛤蟆不闹水，庄稼不遭虫，就是太平年。风带来的一场雨，够孩子们玩上好半天。接下来我们往南走，到闽南去，天要落雨，是这个颜色。

天黑黑是闽南话里流传最广的一首童谣，您如果听不懂没关系，故事全在旋律里了。这首童谣的大致意思是，天黑了要下雨，阿公提着锄头去掘芋头，一锄头掘出条泥鳅来，泥鳅炖汤，阿公要吃咸的，阿妈要吃淡的，两个人吵着吵着把锅给打破了。一场风雨，孩子记住的不是风声雨声，是灶台上的这一场热闹。风雨天，大人在窗边发愁，孩子年少不知愁滋味，看到风雨依然很开心。看到灶上的锅破了也不要紧，对他们来说，天上的风雨再大，也大不过一首童谣里那些好玩的事。这首童谣用闽南语唱，韵味十足。天黑黑，欲落雨六个字，字字都往下沉，像雨点打在瓦上。二十多年前，这句天黑黑，欲落雨被歌手孙燕姿唱进了流行歌，一首童谣的风吹到现代的歌里。接下来，我们来到长沙，听一首颠倒歌。

0: 叮叮当当。
1: 长沙话把说瞎话叫扯白，颠倒歌也叫扯白歌。颠倒歌全国各地都有，把世界倒过来一遍才知道它原来是怎么站的。开头就唱到了无事唱个扯白歌，风吹石头滚上坡，石头只会滚下坡，这风偏能让它倒着走。歌唱家何继光把颠倒歌，也就是扯白歌，唱到了全国各地。在颠倒歌里，明明是不可能的事，孩子唱得越起劲越知道这是玩儿。风在这首歌里起到了助攻的作用，帮着石头上坡，帮着把天下颠倒一回。颠倒一回，孩子们笑一回，笑完了，石头到底往哪儿滚，孩子心里当然清楚，但很多事情的道理，孩子反倒记得更牢了。我们来回顾下半段节目说到的风，作家冰波笔下的风藏在彩虹风车里，红狐狸把它一针一针缝醒，一转五颜六色的风吹过，荒地就变成良田。叶圣陶诗里的风，树叶颤一颤就来游戏了，蛤蟆背着鼓，阿公阿妈打破了锅，长沙的石头让风吹得滚上坡。风是谁也没见过的朋友，可今天这一路我们分明听见它了。他跑过红狐狸的风车，跑过树叶，跑过蛤蟆背着的鼓面，跑过大风车吱呀吱呀的响声，看不见的都听见了。他从来不露面，可他走过的地方样样东西都替他作证。弯下去的庄稼是他的字，鼓面上的响是他的名，孩子们手里转动的风车是他的信物。您可能记不住风，但风记得您。他年年从老地方来，吹同样的树，走同样的路。今天这阵风最后想让他自己开口。90多年前，作曲家黄自为孩子们写过一首歌，作词由音乐理论家廖辅书完成，叫《西风的话》。西风就是秋风，他一年来看孩子们一回，看见孩子长高了，看见池里的莲花变成了莲蓬。他说，花少不愁没颜色，我把树叶都染红。朋友们，伴随着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这首《西风的话》，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读一本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5: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7: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6: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7: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6: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8: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微信搜索

0: 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我是张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先来看看今天的一览万象都有哪些内容。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大戏看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开幕，120部中外好戏要一路演到年底。长沙博物馆的德化白瓷特展，一件瓷像身上的纱衣薄到0.2毫米。浙江省博物馆里四尊圆明园兽首铜像聚到了一处。陈思诚编剧并执导，由张译领衔主演的电影《神探之痕迹》国庆当天上映。还有南昌滕王阁和济南上新街，这个国庆啊各有新看头。
1: 中秋的假期刚过，再有3天就是国庆长假，很多人呢都忙着排自己的行程。其实呢，咱们在课本当中啊读过很多的名篇，本身就像是一张又一张的旅行地图，比如说王勃的滕王阁，老舍的济南，郁达夫和朱自清的北京，沈从文笔下的茶洞，还有陶渊明那个谁也找不回去的桃花源。今天的文艺广角当中啊，我们就在出发之前跟着课文走一趟，看一看文字当中的风景和眼前的风景有什么不一样。
0: 上半时段的最后还有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紧接着呢我们也会带您听一段文艺之声对于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王凯的专访，聊聊10月下旬就要登台的新版歌剧《长征》。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进入今天的一览万象。各位好，我是张杰。
1: 大家好，我是梓潼。北京的戏剧季呢是马上就要开锣了。在10月7号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开幕，会一直持续到年底，前后呢将近有3个月的时间。今年请来的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部戏，国际剧目38台，国内剧目82台，其中18部是全国首演，12部头一回来到中国，24部头一回在北京演。
0: 在本土新创当中啊，有国家大剧院的话剧《袁大都》，北京京剧院的《一仆二主》，还有北方昆曲剧院的《院起梦华录》《中轴线传奇》。海外剧目当中有波兰话剧《我去往何处》，哈萨克斯坦的木偶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都在名单上。本届展演季的艺术总监是表演艺术家蒲存昕。
1: 那么除了新戏之外，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歌剧《托斯卡》，音乐剧《芝加哥》也都在展演的名单之上。10月17号和24号2个周末，首钢园还要办70场艺术沙龙、创作工作坊、街头快闪、戏剧巡游，还有光影秀，全市配套的戏剧活动加起来啊，有500场。
0: 那么展演季开幕2天之后呢，10月9号到11月5号，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接着登场，来自10个国家的19部作品演50场。白俄罗斯共和国戏剧院带来抒情喜剧《向晚》，斯洛文尼亚马里博尔国家剧院上演布莱希特的《体面的婚礼》，还有一部独幕剧智某科学院的报告，改编自卡夫卡的同名小说。
1: 卡夫卡的这个小说很有意思，他讲的是一只被人捉住的猿站在一群学者的面前报告自己怎么学着像人一样生活的。
0: 还挺另类的啊。
1: 对，很有意思的一个剧啊。
0: 是今年的邀请展呢，还第一次设了高校青年戏剧孵化单元，香港演艺学院的我自在江湖，中央戏剧学院的铸剑，四川传媒学院的海鸥，武汉大学的洛嘉极光，4部学生作品也要登上人艺的舞台。另外啊，还有海峡两岸邀约单元的4部作品和英国戏剧电影《我的儿子们》的高清放映。大师的戏和学生的戏排在同一张节目单上，这张节目单啊本身就挺有意思。
1: 你说啊，这大师的戏和学生的戏同样演的时候，谁更紧张？
0: 大师肯定是不紧张，而且大师以前也是学生嘛。
1: 那倒也是啊，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0: 是，
1: 剧场里人看人，博物馆里啊看手上的功夫。从北京往南，在长沙有一场展览，国庆前是刚刚开了。
0: 9月24号， 素韵万千中国白福建德化陶瓷特展在长沙博物馆特展二厅开展，展期到12月13号。
1: 德化呢是在福建泉州，这里出的白瓷啊，当年是从泉州出发，乘船走了万里，被法国人唤作中国白。白瓷的难处呢，在于它什么都藏不住，没有彩画遮着，胎土纯不纯，手上稳不稳，这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
0: 这次展览的一个看点是一件白瓷人物像，名叫神话，作者连德里，已经被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美术馆永久收藏。他塑的是玉树公主，在网上火过一阵，大家管他叫远看是沙，近看是瓷。
1: 他真的还挺有名的，那个人物身上的纱衣厚度只有0.2毫米，算起来应该要是比鸡蛋壳还要通透，而且头发丝的直径做到了0.3毫米，
0: 非常吃功夫。
1: 0.2毫米差不多应该就是两张咱们普通用的打印纸，叠在一块那个厚度。你说这是一团瓷，捏到这个份上，再送进窑里烧制出来，靠的都是手上的分寸啊！
0: 这难以想象，这个工艺精细到这种程度，它是怎么操作的？
1: 是啊，咱们在长沙看的就是一双手能够把瓷做得多薄，那么往东到杭州看的就是几件文物走了多远的路。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展览，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的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从7月30号就已经开展，一直展到10月18号。国庆长假呀，是赶上它的最后一个长假了。
1: 没错，展厅当中啊，圆明园的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铜像是同时亮相，而且这都是清乾隆年间的文物原件。在百余年前的那场大火之后呢，他们流落海外，后来又一件一件的回流，而这一回四尊兽首聚到了同一个展厅当中。
0: 是的，一尊铜兽首从圆明园流落出去，再回到咱们中国的博物馆，走了100多年。站在他面前呀，可能我们看到的不光是一件铜器，也是他这一路的去和回。
1: 文物有来路可查，而把来路查清楚本身就是一门手艺。这个国庆节呢，有一部电影讲的可能就和他有关。
0: 我们要说到的这部电影《神探之痕迹》啊，是由陈思诚编剧并且指导，由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李雪健友情出演的影片。
1: 这部影片呢是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著名的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来创作的，取材呢是真实的案件。片方发布的预告叫做留痕版，海报叫做寻迹版。这个留痕和寻迹说的就是痕迹检验的这门手艺，人走过总会留下点什么，而有人一辈子干的就是把这点东西找出来认清楚。
0: 根据我们往常的经验啊，长假里边的电影院都是非常热闹的，那么一部讲老刑警怎么跟一道划痕较真的电影，也算是这份片单里一种不太一样的颜色吧。
1: 真的非常非常期待这个作品啊。荧幕上是一个人追着痕迹走了一辈子，而国庆出门的人群当中，有没有一些人是追着课本里的一句话去的呢？
0: 是，我们要说到的就是那些名片里的景点啊。咱们先去南昌，今年国庆啊，滕王阁景区以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为主题，推出了经典诵读、国风演绎等内容。滕王阁这几年一直有一个背序挑战，
1: 对，
0: 就是在景区里啊，把滕王阁序全文一字一句的背下来。截至去年年底，已经有22万人次过了这一关。你不要问我会不会背啊，我不想在这儿现眼。
1: 要全篇朗读背诵，
0: 要全都背对啊。
1: 对，是没错。再说到济南，济南的上兴街曾经是整个老济南人文价值最集中的一个片区，有5处的文物保护单位，10处历史建筑，像老舍故居、方荣祥故居等10余处名人故居都在这一带。

0: 待。在10月1号，这里的老舍点戏展、方荣祥旧居展都会正式的对外开放，而其中一个展厅呢，就设在老院落当中，保留了原来的木构屋架，展的就是这一代的戏曲文脉，还有名人往事。
1: 一座楼靠一篇序出了名，一座城啊，因为一篇课文被好几代中学生记住了。那为什么一篇文章能够让人专门跑一趟呢？答案咱们留到下半段，接下来请您先收听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赓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正式推出了，将会持续到10月份。节目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0: 今天请听第15期《以海盟誓，情深意长》。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以海盟誓，情深意长。以海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是群山环抱的一片高原湖泊

这首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而广为流传的歌曲《情深意长》，诉说的正是1935年五月怡海湖畔那场意义深远的遗憾结盟往事。

0: 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挺进梁山，前方大渡河天险横亘，身后敌军步步紧逼，蒋介石调集重兵扼守大路，红军只能取到彝族地区行军。因为以往军队长期侵扰掠夺，彝族百姓对汉人军队满怀提防，拒不允许队伍通行。1996年电影《彝海结盟》真实还原了红军进入缅宁的历史时刻。5月20日，红军先遣队占领缅宁县城后，纪律严明，善待百姓，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的彝族首领和人质。这份十足诚意打动了彝族首领小叶丹，小叶丹主动提出歃血结盟，红军先遣司令员刘伯承欣然应允赴约。
1: 我们要跟蒋介石开战，可是他有那么多兵马，要打到哪年哪月？
2: 这个问题提得好啊。你看，每一个民族就像一座山峰，许许多多山峰连在一起，就可以把天都撑起来。我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还打不倒一个蒋介石吗？
0: 当时条件艰苦，没有美酒，刘伯承坦言，结盟贵在真心，清水亦可代酒。彝海岸边，刘伯承与小叶丹以彝族最高礼仪歃血为盟，立下生死与共的誓言。
2: 上有天，下有地，今日红军与果吉家会商结盟，我和小叶丹头人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
3: 我小叶丹愿同刘伯承司令结为兄弟，誓同生死，如不守约，如饥而死。
0: 在小叶丹的护送下，中央红军顺利穿越百里彝区。红军离去后，国民党反动派逼迫小叶丹交出红军支队红旗，他宁死不从。1942年遭伏击牺牲，他的夫人将红旗缝在百褶裙内贴身珍藏，躲过数次搜查。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曾讲述这面红旗背后的故事。
4: 他夫人一直把这个红军给的那面旗子啊，缝在他裙子里头，所以他就一直藏在裙子里，所以这是个很不容易留下的这么一个历史文物，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留下一个。
5: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6: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1950年，缅宁解放，小叶丹夫人取出旗帜，献给了驻缅宁的解放军。如今，这面旗帜静静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从1964年歌唱家邓玉华首唱，到2017年央视春晚梁山分会场彝族歌手吉克隽逸的深情演绎，情深意长。2019年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60年间，汇成了一首民族团结之歌。

0: 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3: 从怡海边的一场盟誓到今天剧场里的一台大戏，长征的故事一直有人在接着讲。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国家大剧院将从10月22号开始推出新版中国史诗歌剧《长征》。
2: 原版《长征》是2016年7月1日在国家大剧院首演，是剧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违约创作的原创歌剧，作曲印青，编剧邹静之。10年里，这部戏一轮一轮的演，已经演了13轮。
3: 新版呢，是在原版的基础之上，精琢音乐表达，换新舞台呈现，以伟大的行走为叙事之魂，展现红军将士在跋涉与战斗当中所迸发出的信仰之光和生命之力。
2: 剧中有一位红军人物彭政委，是由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男高音王凯扮演，这些年在舞台上演过好几轮。新版登台之前呀，他也接受了我们文艺之声的专访，说起这部戏，他先用了几个字：10年磨一剑。
4: 大家好，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这次又是再一次用新版的这样的歌剧来在10月22号为大家献上我们国家大剧院的歌剧《长征》。目前这部剧已经用10年了，有句话叫10年磨一剑，其实经过10年的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演出和打磨，我们这部歌剧已经是一个，在我个人认为来，是一个非常炉火纯青的这样一个完整、非常丰富又饱满的，而且非常激昂的大型的一个歌剧演出，史诗般的歌剧演出。在剧中，我饰演彭政委这个角色，在贯穿了从开场到结尾的这么一个红军人物。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这部歌剧有点像我的学习历程，就是我在参演当中这种从开始学习，然后又在台上打磨历练，以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来展现给观众，其实有点像我的学习历程，从开始喜欢歌剧，喜欢在舞台上的这种感觉，这种表演，这种戏剧的张力，然后一步步学习，一步步成长，然后最终在舞台上绽放。这10年的打磨当中，新版的这种形式来做，其实是我们大剧院经过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深思熟虑之后，有了这样一个完整的新的想法。这种新版的形式，整个的舞美、舞台表演，包括我们演员的着装，我觉得道具都会有焕然一新，但是精神是不变的，信仰的力量是不变的。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的歌声的力量也是不变的，用我们的歌声来展现我们长征的精神。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哎，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课文啊，想问问大家，你还记得第一次读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在哪儿吗？多半就是在一间教室里啊，窗外是操场，黑板上写着要背的段落，下课铃一响啊，谁也没想过这句话里那座楼是不是以后真的能坐车去看一看。
1: 哎，但是已经种了草了是吧？
0: 对。
1: 课文当中的名篇呢，很多本身就是一张地图，有楼有山有塘有渡口，只是啊，这张地图画的是几十年甚至是上千年之前。等各位真的站到那儿啊，楼可能是重修过好几回了，那个镇子可能也改了名字，荷花也不一定还开着。
0: 而这恰恰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书里的跟眼前的对得上是一种感动，如果对不上啊，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你会发现有的地方几百年没挪窝，有的地方换了名字，还有的地方呀，从头到尾它就只在纸上。
1: 嗯，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就跟着课本出去走一走，从南昌到济南，从北京到湘西，最后啊，去一个地图上你可能都找不到的地方。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文艺广角。我们今天跟着课文去到的第一站是江西南昌，在赣江边上的滕王阁。
1: 嗯，
0: 这座楼啊，始建于唐永徽四年，也就是

0: 公元653年，建楼的是当时任洪州都督的滕王李元婴，楼呢也因此得名。说起来啊，这李元婴一生建过三座滕王阁，山东滕州一座，南昌一座，四川阆中一座，名气最大的就是南昌这一座。
1: 为什么有名呢？就和后来路过这里的年轻人王勃有关。当时啊，他赶上了这里的一场盛宴，就写下了《滕王阁序》。
0: 是，王勃写这篇序的时候多大呢？有两种说法。唐末五代王定宝的《唐直言》说他时年14，元代新闻房的《唐才子传》则认为啊，就是他去交趾探望父亲，路过洪州时写的。那么按照这种说法呀，那会儿他是26岁。序里王勃自己写了一句：“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主张14岁的那一方就拿童子这两个字当了证据。
1: 虽然啊，这个年龄是有一些些小小争议的，但其实不管是14还是26，他留下的滕王阁序啊，这1000多年来被人念了无数遍。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前面呢还有一句交代了季节，时为9月，叙述三秋。王勃说的9月是农历，那么放到今天大致也就是10月到11月之间，是深秋的干将。所以说啊，咱们如果真的国庆节去的话，离他写的那个深秋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啊，秋水长天已经有了，
0: 可以隔空去体会那种感觉了。但是你要是奔着王勃看过的那座楼去呢，可能就得失望了啊，因为王勃登的那座阁早就已经不在了。根据南昌的地方志记载啊，今天的滕王阁是历史上第29次重建了。1985年的10月22日开工，1989年的10月8号落成。那一天正好是重阳节。主阁高57.5米，明3层，暗7层。它的样子呀，依据的是梁思成1942年画的草图，还参考了一幅宋画和宋代的营造法式。
1: 其实也就是说，咱们眼前看到的这座楼啊，比王勃晚了1300多年。是照着一位建筑学家的草图，一幅宋画盖起来的。这个楼呢，是倒了又起，一共有29回。但是那篇序可是一个字儿都没丢。
0: 除了王勃，唐代的韩愈也写过一篇《新修滕王阁记》，开头就说：“欲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他是读了王勃等人写的序啊、赋啊、记啊，就特别想去看看，但是因为在朝中做官，院墨之岁，就是没能成行。一座楼让韩愈这么惦记着，靠的可能不光是楼，还有那些文字。
1: 这个序当中还有一句：“渔舟唱晚，向琼蓬李之滨。”后来呢，还有一首古筝曲，这曲名呢就取意在这一句，叫做《渔舟唱晚》。

0: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古曲《渔舟唱晚》，王勃在当时看到的是赣江边上的秋水长天。从南昌往北，我们到济南，另外一位作家看见的是另外一种天，响晴的天。
1: 嗯，我们要说到的是老舍先生。1930年7月，老舍应齐鲁大学之邀来到了济南，他写《济南的冬天》。开头没多久啊，就拿伦敦来比。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
0: 这篇文章在统编版语文7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它排在第一课朱自清的春后面。很多人刚上初中啊，开学读的这个课文就是它。里边最让人记得住的是那一圈把济南围起来的小山。
2: 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知不觉地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这样慈善的冬天，干什么还希望别的呢？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粒白花，好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课文《济南的冬天》的片段。老舍笔下的一圈小山啊，现在是有了一个具体数字的。有报道说，济南全域啊，一共有872座自然山体，光是绕城高速以内的就有98座。
0: 是的，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跟着课文去景点走一走。提到了老舍先生，他还写到了济南冬天的水不结冰，还冒着点热气。也是根据媒体报道啊，济南的泉水一年到头都是在18摄氏度左右。趵突泉呢，已经连续喷涌了20多年。
1: 嗯，要说到刚才的课文《济南的冬天》，应该算是老舍一组散文《一些印象》当中的一节。当时呢，登在齐鲁大学的《齐大月刊》上。1930年到1934年，老舍先生在济南住了4年的时间，其中3年多啊，就住在南新街的一座小院里，也就是今天的南新街58号。这座故居2014年对外开放，这个院里啊，就有一口泉井。当年是老舍先生浇花泡茶用的水。2021年，这口井啊是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舒泉，因为老舍先生本姓舒。
0: 在课文《济南的冬天》当中，还有一句写尽了老舍对于这座城的喜欢，说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的睡着，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
1: 嗯，但是呢，国庆去济南啊，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篇更加应景的文章，就是老舍先生的《济南的秋天》。
0: 嗯，
1: 他在里边是这么说的：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瑞士，把春天的赐给西湖，秋和冬的全赐给了济南。还有一句更短：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
0: 写冬天那篇呢，大家在课堂上可能背了很久，写秋天的这一篇啊，知道的人相对少一点，所以大家如果假期正好是去到济南，不妨带着这一篇也去看一看。
1: 嗯，
0: 咱们在济南转了转，接下来啊， 回到北京，我们去看看郁达夫和朱自清是怎么写的。在现在的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的上册第14课呀，放着两篇文章，分别是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和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两篇呢都是散文，写的呀都是北京。
1: 先来说郁达夫，1934年8月14号的早上，他坐着火车到了北平，住在西四的巡捕厅胡同。因为编辑刊物的朋友啊催他交稿，他原本说打算拿一个多月的日记去凑数，结果到了16号，忽然就感到了秋意。第二天一早起来，一口气写了2000字，这就是《故都的秋》。那一年郁达夫年近40，这篇文章后来就登在了天津创办的《当代文学》上。
0: 我相信开头那句话很多人到现在还背得出来，说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他说自己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为的就是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儿。
1: 那么他心里故都的秋到底在哪儿呢？在这篇文章当中啊，列了有5处：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
3: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而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家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的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10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
0: 刚才啊，我们听到了故都的秋的朗诵节选。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五个地方呢，今天照着课文啊还能找得到。陶然亭公园在城南，园里那座亭子建于清康熙34年，潭柘寺啊咱们都够的山里。民间有句老话，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啊。90多年过去了，风景变了不少，可是文章最后一句话呀一点没变。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1/3折去，换得一个1/3的零头。
1: 可见得这北京的秋到底有多么的迷人哈。那么再往前面倒7年。

0: 1927年的七月，同样是在北京清华园里，28岁的朱自清写下了《荷塘月色》，开头的第一句就是“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1: 这一篇和刚才那篇放在一块读就有意思了。
0: 嗯，
1: 一个说北国的秋来得静，从杭州是千里迢迢赶来找这份静。一个呢就住在北京，却说这几天啊心里颇不宁静，只好趁着月色出门到荷塘边上去找一找。
0: 嗯，朱自清看见的是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是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的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写着写着啊，他又想起了江南，引了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人是站在北京的荷塘边，但是这心啊飘回了江南。这个河从杭州一路赶到北平的郁达夫是刚好反了过来。
1: 是的，那片荷塘呢今天还在啊。清华大学官方的说法是就在校园里的近春园。1982年，为了纪念朱自清在这里写下这篇文章，在塘边呀建起了一座荷塘月色亭。荷塘月色这四个字后来还被一首流行歌借了去，就是凤凰传奇唱的《荷塘月色》。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凤凰传奇演唱的《荷塘月色》。不过咱们在这儿也得提醒一句啊，国庆节去看的话，这荷花多半是已经过了花期了。
1: 是，
0: 而且咱现在想要进清华园，得提前通过学校的官方渠道预约，实名预约啊。
1: 对，
0: 朱自清呢写的是七月的一个月夜，所以说咱们如果现在去呢，赶的可能是十月的一堂残夜，这个点儿可能是有点对不上。
1: 嗯，
0: 但是啊，也会让我们明白文章里的那个晚上只属于他一个人，
1: 这个心境很难得啊。
0: 对，
1: 那北京的秋呢是一个人专门赶来尝的，而湘西有个小镇干脆把自己的名字让给了一部小说。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沈从文的《边城》，1934年在天津的《国文周报》上连载。小说写的是湘西边境一座叫茶洞的小山城，城边一座小溪，溪边一座白塔，塔下住着一个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还有一只黄狗。
0: 嗯，要说到茶洞，绝对是真实存在的地方。它呢是在湖南、贵州、重庆三个省市的交界处。当地呢有这么一个说法，一脚踏三省。2005年的七月，经过湖南省政府的批准，茶洞镇啊更名为边城镇。这个镇子直接用上了小说的名字。
1: 在今年的5月1号，边城景区的城楼上啊，挂上了沈从文亲笔题写的“边城”两个字的真迹。编字是行书，成字啊是草书，落款写着1981年5月6日，时年79。前的印是凤凰沈从文，他是湘西凤凰人。40多年前呀，写下这两个字的是一位79岁的老人。再往前将近半个世纪，写下这部小说的是一个30才出头的年轻人。
0: 嗯，小说当中那座白塔在一个雷雨夜里塌了，爷爷也在那一夜走了。后来白塔又修了起来，可是那个在月下为翠翠唱歌的年轻人还没有回来。小说最后只留下这样一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1: 是的，这个故事后来被一遍一遍地重新讲。早在1953年，香港就拍过一部翠

0: 翠翠，导演严俊，由林黛主演。198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了电影《编程》，导演是林子峰，拿下了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1: 2022年的10月30号，中央歌剧院的歌剧《编程》首演，导演是王小英，作曲是应钦。没错，就是上半段咱们说到的歌剧《长征》的作曲。2023年的9月，北京的鼓楼戏剧场啊，又做了一版环境式音乐戏剧《编程》。这一个湘西小镇的故事啊，就从荧幕讲到了剧场。
0: 而《编程》的节选呢，也在课本当中，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如果说去《编程》之前呀，大家可以把那几章再读一遍。站到西边的时候，你大概会忍不住往对岸多看一眼。
1: 嗯，没错。
0: 你看啊，我们跟着课文走了5站，滕王阁重建了29回，照的是梁思成的一张草图。韩愈年轻的时候想去，却因为在朝中做官没去成。老舍先生说，小山把济南围了个圈，今天数得出来的有872座。郁达夫一个早晨写了2000字，朱自清在荷塘边找他的宁静，茶洞改名叫了边城，城楼上挂着沈从文79岁时写的2个字。
1: 所以说啊，这楼会塌，镇子会改名字，荷花会谢，但是那些句子就一直在那儿。风景是会变的，但是文章替我们把它变之前的样子留住了。
0: 所以呢，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出发之前呀，各位不妨把那篇课文再找出来读一遍，到了地方，这眼前的跟书上的对不上，也别失望，因为可能对不上的那个部分，正好是这几十年、这几百年里发生的事儿。
1: 嗯，没错。总之啊，只要我们出去了，在路上见到了，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0: 是。
1: 所以在这儿祝各位国庆的时候出行顺利，路上有好的风景，包里啊，或许就有好文章。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梓潼，
0: 我是张杰，
1: 我们下期见，
0: 再见。
1: 拜拜。

0: 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哎，瑶瑶，我呀最近看着一个新闻，说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将会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7号在济宁曲阜举办。到时候啊，山东各市还会同步举行一些文旅活动。你看，这不马上11假期就快到了吗？如果有去那边玩的朋友，也许还能赶上。
4: 那可是挺好啊。但是要说这孔子，我可是太熟悉了。
5: 哟，你认识他？
4: 知道孔子文化呀。
5: 孔子的儒家思想，咱们从小就了解。但是啊，对于孔子，大家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
4: 是吗？
5: 孔子，孔圣人。
4: 嗯。
5: 很多人一听，哟，圣人，那就是高高在上，说的全是大道理，离咱普通人很远。
4: 嗯。
5: 其实不是。孔子可不是那个书斋里坐着的老神仙，那是春秋年间一位实实在在有理想、肯吃苦的普通人。
4: 哎呦，孔子到底什么来头啊？
5: 孔子啊，就是现在的山东曲阜人。
4: 嗯，
5: 3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家境败落，母子相依为命，日子呢过得很清贫，各种的杂活都干过，当过管理仓库的小官，管粮食出入，也管过牛羊的差事。别看呀，职位不高，但做事呢都是认认真真，干什么都不含糊。
4: 哦，那人家后来怎么成了万世师表了呢？
5: 好学呀，15岁立志求学，博览群书，精通六艺。那么春秋那会儿啊，读书实际上还是贵族的专属，平民老百姓想学学问门都没有。孔子干了一件事儿，开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
4: 哎，这句话我听过。哎，但是具体怎么说来着？
5: 其实就是无论你是富贵贫贱，无论你的出身门第，只要愿意学都可以来听课。
4: 嗯，
5: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孔子门下弟子3072位贤人。
4: 哎，
5: 大家对孔子这72贤人其中两个人非常熟悉。
4: 谁呀？
5: 子路和颜回。
4: 哦，
5: 对吧，子路性格比较莽撞，孔子劝他遇事三思。颜回呢，沉稳好学，孔子啊常常夸奖。
4: 嗯，
5: 这都是孔子身边最亲近的人。
4: 哎，你说的这3个人我可太熟悉了
5: 啊，
4: 我在一段相声里可听过呀。
5: 哪段相声啊？
4: 吃元宵啊。
5: 哦，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
4: 没错，
5: 当然这都是趣谈。
4: 嗯，
5: 咱们一起来听上一听。
6: 您看那个中国的汉文很深，知道谁造的字吗？
7: 是仓颉造字，孔子留书。
6: 对，仓颉造字，孔子留书。
7: 哎，
6: 这个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
7: 不错。
6: 知道他是干嘛的吗？
7: 他是教书的。
6: 对，教书的，开了一个大学校。
7: 哦，
6: 里边有3000个学生，这3000个学生您知道有多少个闲着没有事情做的？
7: 闲着没事儿
6: 啊？
7: 这个不知道。
6: 不知道吧？
7: 嗯，
6: 有72个。
7: 怎么见得呢？
6: 啊，书上有。
7: 什么书？
6: 民先集上。
7: 哪句啊？
6: 有这么一句，3000徒众立，72贤人。
7: 倒是有这句。
6: 这72贤人怎么讲？
7: 怎么讲？
6: 就是这72个在家了闲着没事儿做。
7: 嗨，您这不对。这个
6: 怎么？
7: 人家那是圣贤的贤，不是富贤的贤。
6: 哦，你那个不对
7: 啊。
6: 这72个您知道多少个结婚的，多少个没结婚的？
7: 这我更不知道了。
6: 你又不知道。有30个结婚的，42个没结婚的。
7: 这什么书上写着呢？
6: 论语。
7: 哪句？
6: 论语上有这么一句，冠者5、6人，童子6、7人。
7: 有这句。
6: 这怎么讲？
7: 怎么讲？
6: 冠者在那会儿结了婚以后就为冠者。
7: 哦，
6: 5、6人，这5、6是多少？
7: 5、6是30
6: 啊。童子6、7人，没结婚就为童子。
7: 嗯，
6: 6、7人，这6、7是多少？
7: 6、7、42，
6: 搭那30，
7: 72。这里还有算数呢。
6: 对不对？
7: 对对。
6: 哦，这12年前一月进的这钱，所进不抵所出啊，
7: 不够。
6: 这怎么办？啊，子连回， 走走走走走，咱们爷仨外边奔奔去，
7: 奔奔去
6: 啊，奔奔去，奔奔去，就打那会儿留下的。
7: 哦，这是圣人说的话。
6: 司路彦回拿着铺脚柳条包，走在街上也没吃早饭，早饭也没吃，晚饭也没辙。
7: 哎，
6: 兜里是一子没有，
7: 好嘛，
6: 往前走吧，正往前走，瞧见头里有大饼铺。香油大饼刚烙得，
7: 哦，
6: 这位大师傅手又好，给烙饼烙出一大鼓肚，小土拿擀面杖嘣这么一敲，这饼稍微的破了这么一点小口，这股的香油热气儿正打圣人鼻子尖儿过去，
7: 啊，
6: 这股的香油热气儿愣给圣人脑袋给拽过去了，圣人正走着呢，
7: 这圣人见过什么呀？
6: 哦，大饼，
7: 嘿，
6: 真香，
7: 真香。
6: 就是没有钱呢，
7: 那甭吃，
6: 好了，看看而已，
7: 那管什么呢？
6: 往前走。正往前走，瞧您头里有烧饼铺，
7: 哦，
6: 芝麻酱烧饼刚烙得，
7: 比大饼好吃，
6: 也挺香，
7: 那是，
6: 就是没有钱。后来这个圣人站在烧饼铺赞叹两句，哎，说我有钱的那会儿啊，我想不起吃烧饼，现在没有钱了，瞧您这个烧饼也好吃，
7: 是，
6: 后来圣人赞叹两句也给住在书上了，
7: 哪两句？
6: 就是有钱瞧不见烧饼大，是没钱瞧见大烧饼，
7: 哪有这么两句
6: 啊？论语，
7: 啊，论语，
6: 你不信你查去，
7: 没地儿查这词儿去，
6: 然后往前走。正往前走，瞧见头里有元宵铺，
7: 哦，
6: 嚯，这边就煮元宵，这边就摇元宵，这元宵煮得了真跟茶碗口那么大个儿，
7: 好大个儿，
6: 门口贴一张红报子，上面写着几个字，
7: 什么字呢？
6: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7: 一文钱一个，
6: 一文钱一个是真便宜，
7: 不贵，
6: 就是没有钱呢，
7: 那甭吃。
6: 子路，有钱吗？子路说：“我六处隔念，
7: 六处隔念，
6: 就是一子没有啊。”
7: 这好，饿着肚子还说这个呢。
6: 燕回你呢？我也黄三太砍砖头啊。
7: 这怎么讲？
6: 没标啊，
7: 还净俏皮话。
6: 哎呀，你们俩怎么多没钱呢？啊，哎，一摸腰里都喜欢了。
7: 怎么？
6: 腰里带着个笔袋。
7: 哦，
6: 这笔袋上拴着一文钱。哎，给这一文钱摘下来以后，拿着一文钱倒发愁了。
7: 怎么呢？
6: 你想，人家元宵是一文钱一个呀，这么大仨人进去吃一个元宵
7: 啊？
6: 这多难以为情啊，这个，
7: 那没法吃，
6: 这怎么办呢？正发愁呢，偶然之间一看这张报子又喜欢了。
7: 怎么喜欢了？
6: 他这报子写着辣的空，
7: 没点儿。
6: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这个一呢就是一道的那个一。
7: 哦，
6: 圣人这么一看，哦，这儿辣的空啊，瞧瞧四外没人，又把笔拿出来搁嘴里舔了一舔，在一字当间给添了一竖。哎，再一念就好听了。
7: 多少了？
6: 一文钱十个。
7: 哦，十个。
6: 啊，子路彦回，走走走走走，咱们爷仨进去吃元宵去。
7: 这点起子，
6: 这爷仨大摇大摆往里就走。
7: 哼，
6: 找个雅座这么一坐，跑堂的过来了。好，三位，你们是喝藕粉的，是冲茶汤啊？
7: 是啊。
6: 上说不进，我们吃元宵。
7: 哦，吃元宵。
6: 伙计说给您盛三碗呢。上说一碗是几个呀？伙计说一碗是五个。上这么想，一碗是五个，三碗是三五一十五。不行，亏着我呢。
7: 对了，钱不够。
6: 干脆这么办吧，给我们盛十个，分三碗盛。伙计说：“先生，这没法盛。要不这么办，一碗给您盛四个。”圣人这么想，一碗盛四个，三碗是三四一十二，不行，还亏着俩呢。
7: 是啊，
6: 废话，就你十个分三碗盛，你就十个分三碗盛。
7: 那怎么盛？
6: 伙计说：“先生，这么实在没法盛。”圣人说：“没关系，我给你分一分。他们两个人是我的徒弟，我是他们的师傅，他们通通的三个，我一个人四个得用。”
7: 怎么圣人变日本了？
6: 什么叫圣人变日本了？那日本还跟圣人学的呢。
7: 是啊，
6: 伙计把元宵盛来，念回呢，念书的人吃仨元宵将就了。圣人比他们又多吃一个，吃四个也凑合了。
7: 哦，
6: 就这子路不行，子路是练武的主，吃金饼金面日食斗米，吃仨元宵，不但不解饿，而且把饿到高上来了，
7: 还不如不吃呢。
6: 那什么，师傅，我再吃几个得了。圣人说：“吃几，你给钱呢？”
7: 这话说的，
6: 我哪有钱呢？这仨元宵不够塞牙缝的呢。
7: 那认了吧。
6: 哎，一看这碗喜欢了，
7: 怎么
6: 吃元宵要钱，喝汤不要钱呢？
7: 对呀。
6: 哎，伙计，我们盛碗元宵汤，原汤化原食。
7: 这点食还化呢，
6: 捡好听的说吧。
7: 嘿，
6: 伙计把汤盛来，子路这么一喝，燕回呢也稍微的亏一点，汤挺好。好，伙计盛碗元宵汤，伙计把汤盛来，燕回也喝，这圣人呢也瞧出便宜来了，汤挺好。伙计再给我们盛三碗
7: 元宵
6: 汤。
7: 汤，
6: 给我那碗筐点锅底，要酱会儿。
7: 干嘛呀？
6: 解饿。
7: 那解得了饿？
6: 您怎么那能解得了饿？
7: 就说
6: 这三位到我这班怎么要元宵汤？一人喝了28碗汤，
7: 火
6: 圣人喝都说不出来话，还要呢。伙计，
7: 嗯，
6: 整汤。
7: 嘿呀，
6: 伙计说三位， 您别喝汤了。
7: 怎么？
6: 您要是再喝汤的话，我们的元宵啊都成了锅贴儿了。
7: 好，都干锅了。
6: 您算我们六人挑水，论供不上你们三位喝。
7: 嚯！
6: 陈哥们，你们三位要是再来的时候，预先先通知我们一声。
7: 干嘛？
6: 我们好多预备几个挑水的，为你们这三我跑坏了四双鞋了。
7: 这闲话说的。
6: 上说废话，不喝就不喝，你说什么闲话？收钱，一文钱，啪往桌上这么一搁，扭脸的就走。伙计，一看这个气，哎，三位，您回来，您给这钱不对。上说还找钱呢。
7: 啊，还找钱呢？
6: 还找钱？
7: 那也太难了。
6: 伙计说：“三位，您也太可以了。我们的元宵是一文钱一个，您吃了十个元宵，应当给十文钱，您还亏了九文钱呢。”商人一听就急了：“
7: 嗯，
6: 混账！您本地人吃馍就是一文钱十个，瞧我们外乡人吃馍就是一文钱一个。”两个人正倒麻烦呢，掌柜的过来。
7: 哦，
6: 还没容这个商人说话呢，伙计就抢过去了。哎，掌柜的。我跟您说，这三位吃了十个元宵，喝多少汤啊？咱们就甭提了，
7: 算不过来了。
6: 临走就扔了一文钱，我们一问嘛，张嘴就骂人，还说什么本地人、外乡人，人家掌柜的明白。
7: 是
6: 哦，三位，也甭说是本地人，也甭说是外乡人，就什么本官的伙计往家里拿元宵，到院刨他的工钱，也得按一文钱一个那么刨。如果您要是不相信的话呢，我们外头有报纸，您可以看一看。
7: 对。
6: 上说什么看豹子，走啊走，瞧瞧豹子，最好咱们瞧瞧豹子。
7: 真敢瞧瞧，
6: 心里有点，这个添了一数啊。
7: 是啊，
6: 我连掌柜的在跑堂，在吃元宵，在看热闹，一共三十多号人给这张豹子就围上了。
7: 哦，
6: 掌柜说，先生念吧
7: 念吧。
6: 上说废话，我不认字
7: 啊。他不认识字，
6: 您琢磨上能够不认识字吗？
7: 是啊，
6: 为的是拿大馒头堵他自己的嘴。
7: 嗯，
6: 掌柜的听说不认识字，损话可上了。哎呦，瞧你们三位这么文明干净，不认识字啊。虽然说不认识字，我们做买卖又不能蒙你，不要大伙儿瞧着呢吗？一文钱十个算您白吃，一文钱一个甭废话，给我们着不钱，听着点，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我
7: 怎么意思？
6: 这是十个了、
7: 啊、是十个呀，那就得了。
6: 做买卖都有三分纳气，烦恼个圣人作揖。好，三位是一文钱十个，这就是你们三位这么吃，要是大伙儿都这么吃，我这买卖真赔不起。
7: 那倒是，
6: 您走吧。行，上人你走不就完了吗？
7: 是、啊、
6: 不行，上有点得理不让人，
7: 太厉害了。
6: 哦，是一文钱十个呀。掌柜说，是一文钱十个，这也许我们的先生啊他写错了，要写十锦线了。
7: 像话吗？
6: 上说废话，你们是干嘛的？你们写错。
7: 嘿，
6: 掌柜说不是，他也许有仇人呢、啊、他跟我们添了一笔。上说废话，谁给你添的笔？子路说，对，乃孙子添的。上人，哎，骂什么人？
7: 好，他这心里都有愧、
6: 啊、哦，是一文钱十个，不是么外星人蒙你的嘴吃。你还说怎么着，有仇人给你添笔？要是有仇人给你添笔的话，那是我们念书的人笔下给你留着情呢。
7: 要不留情
6: 呢，那十字头再给你添一撇，
7: 拿一文钱
6: 我就吃你一千了。
7: 还有完、啊、
5: 刚才是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吃元宵。
4: 哎，小花，
5: 嗯，
4: 你说这孔子有学问啊，那做官肯定也是顺风顺水吧？
5: 哎，还真不是。
4: 不是啊，
5: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4: 嗯，
5: 孔子当年在鲁国曾经做到大司寇，主管司法，政绩出色，鲁国的风气啊都在变好。但是后来孔子55岁离开了鲁国，开启了14年的周游列国。
4: 嗯，周游列国了，那相当于古代的长途出差吧？
5: 那比出差可苦多了。那不是公家掏钱，
4: 嗯，
5: 那都是自己掏钱，到处希望君主推行仁政，一路上那是风餐露宿，还曾经是断粮挨饿。弟子啊也很多都灰心丧气，但是孔子呢依然是照常讲学。
4: 那他怎么挣钱呢？
5: 挣钱他可能是靠抬杠。
4: 不是什么东西啊、
5: 哎、这也是一个笑谈。
4: 嗯，
5: 哎，有这么一段传统的相声叫抬杠铺。哎、
4: 哦、
5: 里面啊既讲到了孔子的一些话，同时呢还讲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4: 嗯、
5: 当然了，这些都不是不尊重孔子。为什么传统作品里会有以孔子为题？是因为孔子太出名了。你说提小霍、提魏瑶，那没人知道，但是你说孔子，那大家都知道。相声为了传播，所以呢才用了孔子的名声。
4: 哎，这是一个笑谈了，是不是？
5: 哎，我们来听听啊，陈永泉表演的抬杠铺。
8: 那么今儿我说这段是什么呢？叫抬杠铺。说这抬杠铺怎么回事呢？这是春秋时代的事儿。 孔子周游列国，有一天带着子路颜回走的一个小城市，一看路北了，有一间铺面房。

0: 上头挂着一块匾，上头写三个大字是抬杠铺，下边戳着一块牌，写着四个大字是欢迎抬杠，下边有四个小字是不抬死人。这孔子条纳闷儿啊，这个杠铺都是抬死人的，这不抬死人莫非抬活人？子路说，师父咱进去瞧去。这爷儿仨一撩帘子就进来了。进去这么一看呢，什么关照执事全没有，后头是一柜台，前面放着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份茶壶茶碗，里边坐着一小徒弟。一瞧外头进来仨人，小徒弟站起来了，一抱拳：先生您抬杠吗？孔子说，我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没事我抬杠干什么呀？您没瞧我们外头写着的吗？我们这是抬杠铺，以抬杠为生。
1: 哦，
0: 那怎么抬呀？哎，谁把谁问的没词儿了，谁就算赢了。
1: 哦，
0: 那怎么抬呀？哎，不白抬，我们这儿赌钱的。哦，怎么赌啊？我们这是10两银子起码，最高200两。如果您要是赢了的话，您赌10两，您只能拿走9两，那一两您得给我们放下。怎么呢？哎，我们这叫抽头。孔子一听，感觉抽头是他这兴的。
1: 哦，
0: 那比如说我要输了呢，那您所有的钱都得给我们放这儿。
1: 哦，
0: 子路跟孔子说：“师傅，跟着抬，您是圣人，谁能问得住您呢？”
1: 嗯，孔子说：“好吧，
0: 这样吧，我跟你抬10两银子的。嘿嘿，我不会抬。”那谁会抬呀？我师父。你师父是谁呀？我师父叫杠头。孔子一听，今儿我就遇见杠头了。那好，把你师父请出来。小徒弟往里头一抱拳，有请师父。就听里边咳嗽一声，一掀门帘走出一个人来，大高个儿，白净字，粗眉大眼，鼻直口方，说话瓮声瓮气的。哎，哪位抬杠啊？孔子说：就是鄙人。
1: 嗯，
0: 抬杠的规矩你都知道了吧？令高祖已经跟我说过了。
1: 哦，
0: 你抬多少钱的呀？我抬10两银子的。好吧，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孔子一想，我是圣人呢，我要先抬，那我会欺负人家。你先抬。
1: 哦，
0: 请问来人尊姓大名，先行何处啊？鄙人姓孔，名丘，字仲尼，山东兖州府曲阜县人士。哎呦，原来是孔上人。哎呀，失敬失敬。不敢不敢。嗯，请问您老爷子老太太都好啊？
1: 成问成问。
0: 嗯，您到哪儿去啊？周游列国。有目的地吗？方向不定。
1: 哦，
0: 那我可就爱财了啊。
1: 嗯，
0: 孔子一听，怎么着？爱财？这我就输了。怎么回事啊？刚才我问您老爷子老太都好，您说成问成问。
1: 嗯，
0: 我问您到哪儿去，您说周游列国。我说方向到哪儿啊？您说方向不定。啊，对呀，是我说的。啊，那我问问你，有这么两句话：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你说的吧？是我说的。那你说的跟你做的对得上号吗？
1: 孔子一听，嘿，这点让他给我问住了。其实我父母早都没有了，我顺口搭理说：成问成问。再说我周游列国，方向不定，跟我说的是对不上号。
0: 对不上号啊。那我挨财了。一拉抽屉，把这10两银子都葫芦抽屉里头了。孔子一说，嘿，垂头丧气的带着紫竹银回去出来了。走着走着一抬头，瞅对面来了一位。这位穿着一件旧道袍，系着黄绒丝绦，脑袋上戴

0: 哪位抬杠啊？
1: 瘸棍里说，我您呢？抬杠的规矩都知道吧？孔圣人已经跟我介绍过了。你抬多少钱的呀？20两。为什么抬20两呢？他想把孔子那10两给捞回来。
0: 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
1: 瘸棍里一想，我是神仙呢，能掐会算呢。我要先抬，我那是欺负人家。你先抬哦。
0: 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1: 鄙人姓李，名铁拐。
0: 哎呦，原来是中八仙来了。哎呀，失敬失敬。
1: 不客气不客气。请问您背后背着的是什么呀？
2: 我这是大葫芦，
1: 里头都装的是什么呀？灵丹妙药。
0: 都治什么病啊？
1: 百病无所不治。
0: 哦，无所不治啊。那我该裁了啊。
1: 瘸棍儿，你想怎么着？我这钱也没了。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啊？我问问你，你那腿怎么了？
1: 我这腿不是瘸了吗？
0: 为什么不用你葫芦里的药把你的腿治好了啊？
1: 他不治不好了吗？
0: 治不好了，那我该裁了啊！
1: 一拉抽屉，把20两银子葫芦抽屉里头了。
2: 瘸棍说：“嘿，哎呀，这点我都没想到。
1: 这二位带着死路颜回，垂头丧气就出来了。走着走着，一瞅由对面过来一位。”这位赤红脸儿，穿着一身棉裤棉袄啊，整个让那油亮油亮都放光了。左手拿着个刀子秤，右手攥着一把宰猪刀。这位就来了，
2: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猪肉铺的王掌柜的，因为这抬杠啊，把这一个买卖全怼出去了。今儿个是彻底捞本来了。
1: 一瞅这二位垂头丧气的，这王掌柜的说了。
0: 我选你们二位抬杠去了吧。
1: 可不是吗？
0: 八成输了吧。
1: 对了，可不是吗？
0: 你说说我听听。
1: 这二位把经过这么一说，王掌柜说，
0: 没得关系，我带你们去给你们捞回来。
1: 这二位一想，我们两人一个圣人一个八仙，我们都输了，你能够捞得回来吗？但是嘴里没敢说。好吧，那我们跟你去。
0: 不过我给你们点差事。
1: 什么差事啊？
0: 孔姓人，你拿着杆秤，我让你要你就要。李大仙，你拿着这把刀，我让你嘎你就嘎。
1: 好，
0: 这二位把这脸上拿过来了。这王掌柜的在当间儿，这一人一边一个就进来了。这杠头还在那站着呢，一瞅，呵呵，王掌柜的又抬杠来了。对，抬多少钱的呀？
1: 200两。
0: 哦，200两。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我先抬。
1: 孔圣人跟瘸棍儿一想，我们俩失策了。人家先抬这占着便宜呢，我们吃亏了。
0: 那好，那您就抬吧。杠头，我削你这个脑袋8斤半，得不得？
1: 这杠头一拨脑袋，不对，
0: 不对，嘎下来腰腰。
1: 他一说嘎下来腰腰啊，这个瘸棍里攥着刀就奔他脖子去了。这孔圣拿这钩子上就要钩腮帮子，这杠头摇摇，
0: 对，是8斤半。你怎么记得你8斤半？
1: 对，我一生下来，我妈就跟我说了，小子，你那脑袋不多不少，正好8斤半。
0: 你输了，拿钱。
1: 杠头由抽屉里头拿出来200两银子，扣下20两头钱，把这180两交给王掌柜的了。王掌柜拿过来以后，给孔圣10两，给李铁拐20两，自己掖起150两。这几人高高兴兴就走了。
0: 他们走了，这小徒弟哭了。
1: 是啊。

0: 瑞，你怎么不跟他抬啊？这杠头抡圆了给徒弟一嘴巴，他不是抬杠来了，他这是玩命来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孔子。其实啊，说到孔子，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学的《论语》，这是他晚年回到鲁国，不再追求做官，专心整理古籍，他弟子呢记录孔子言行的书，并不是孔子自己写的
4: 哦。咱们常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孔子说的吧？
5: 哎，核心是一个人字吗？仁者爱人，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不要强加给其他人，这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说教，这是待人处事的道理。
4: 哎，这么多年过去，为什么2000多年了，我们还在读孔子呢？
5: 因为他讲的故事到今天依然管用啊。修身、待人、治学，他不是让我们呀盲目崇拜，这份学习是我们提高自身的一种方式。
4: 原来圣人不是天生的啊，也是吃苦求学，历经坎坷，这一辈子啊坚持自己的信念。
5: 哎，没错。所以啊，咱们中华的传统文化就是在向孔子、包括孟子、庄子等等一系列的历史的先贤下面，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才会有了中华文化的这么多年的传承。
4: 哎，听你这么一说啊，这孔夫子的形象一下就鲜活起来了。
5: 哎，我们下面来听一段由苏文茂、王佩元表演的文章会。
6: 你看这块匾，哦，这是黄世奎写的，这是孟广会写的，严修，竟是他们的，全天津市您找去。哪块匾是我苏文茂写的？
7: 还真没有，
6: 他值钱就值在这儿。
7: 值，哦，这叫值钱呐！
6: 哎，缺者为贵嘛。
7: 您还真能说。
6: 我不单能写，而且我还喜欢画。
7: 哦，您还会画？
6: 哎，国画。
7: 哦，
6: 你说是山水、人物、草虫花卉、工笔的、写意的，甚至梅兰竹菊，没有我不行的。
7: 哎呦，您可真了不起，
6: 这就是我最大的特点。
7: 好好好。

0: 可但是
1: 嗯，
0: 我也有缺点。
1: 哎，人嘛哪能没缺点呢？
0: 我这个缺点不过还是很小喽。
1: 哦，那么您是什么缺点呢？
0: 就是画什么不像什么。
1: 不，您这叫缺点呢。
0: 嗯，
1: 您这叫不会呀。
0: 这是跟你说个笑话，这是客气。
1: 嗨，您别跟我客气。
0: 哪能说画什么真不像什么？
1: 嗯，
0: 有时候我画个美人儿，
1: 嗯，
0: 让您这么一看呢，
1: 啊，像个美人儿，
0: 像周仓。
1: 这美人改周仓了。
0: 我是喜欢。
1: 哦，说个玩笑。
0: 哎，我远在学生时期啊，
1: 嗯，
0: 我就喜欢书画。
1: 哦，
0: 原来我是美术系的，后来由于条件的关系，给我转到中文系去了。
1: 哦，您还念过书，上过学
0: 啊？对对对。
1: 哦，您是在哪个学府读书啊？
0: 我呀，
1: 啊，
0: 我是北大。
1: 北大
0: 啊，
1: 北大照相馆。
0: 这，我上照相馆干嘛去？
1: 不是，您不是说在北大吗？
0: 北大，北京大学，我那会毕业，中文系。
1: 您呐？
0: 啊，
1: 北京大学毕业？
0: 啊，这怎么了？
1: 这我得问问您。
0: 问什么？
1: 您说说这北京大学在什么地方啊？
0: 嘿，
1: 啊，
0: 这位对我还抱有怀疑的。这个，
1: 不是怀疑，啊，我了解了解。
0: 哦，那我能不知道吗？
1: 啊，您说说。
0: 北京大学就在北京，
1: 多新鲜呢。
0: 嗯，
1: 天津大学还在天津呢，用您说吗？我问您具体的地点在哪儿？
0: 具体地点？
1: 嗯，
0: 北京离后门不远，这个地名叫沙滩，这是我们的老校址。
1: 哎，这他还说对了。
0: 啊，
1: 我还得问问您啊。
0: 问什么？
1: 您说说北京大学的校长是哪位？
0: 我们校长姓周。
1: 姓周？
0: 周校长。
1: 他叫什么呀？
0: 他叫哈默。周哈默。
1: 哪两个字啊？
0: 哈就是虫字边一个人一口的合字。
1: 嗯，墨呢？
0: 墨就是虫字边一个莫名其妙的墨字，周蛤墨，
1: 周蛤蟆呀。
0: 对，
1: 这甭激动了，
0: 周嫂子。
1: 哎呀，您说的周蛤蟆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位老前辈，据我知道，北京大学的校长是蔡元培，蔡老先生。
0: 您说的蔡元培，那是我们前任的校长
1: 啊。
0: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周蛤墨。
1: 哦，那也可能是同名同姓。
0: 嘿，哎，哦，我在我们学校里边是高材生。
1: 哦，您还是高材生。
0: 我给我们全学校都露过脸。
1: 哦，您能具体的说说吗？
0: 可以啊。
1: 您说说怎么露脸了？
0: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姓康，叫康有为，听说过吗？
1: 那怎么没听说过呀？
0: 嗯，
1: 康南海康圣人谁不知道啊。
0: 对对对，我就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1: 哦，您具体的说什么事儿？
0: 这话可早了。
1: 嗯，
0: 这是戊戌年辩证。
1: 嗯，
0: 北京捉拿六君子，康有为跑了，跑到日本。
1: 嗯，对，
0: 后来入了民国，撤了通缉令，他又回到中国。
1: 是这么个历史。
0: 回国以后呢，要到各大学校参观访问。
1: 嗯嗯嗯，
0: 就来到北京大学。
1: 嗯，
0: 这时候我们校长一听康有为来，要亲身迎接。
1: 嗯，
0: 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康有为开始跟我们校长谈话。
1: 那么康先生跟您校长是怎么对的话呀？
0: 康先生说，贵校一共有多少名高足？
1: 这是问他们学校有多少学生。
0: 对啊，我们校长回答，共有560名蠢徒。
1: 嚯，这蠢徒还不少。
0: 哦，他们每天都有什么功课呢？
1: 嗯，
0: 每天除去专门功课以外，每到星期六的下午，还要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
1: 嗯，
0: 康有为一听八股文章，心里很不满意。
1: 怎么呢？
0: 因为废除八股文章，这里边有康有为的主意。
1: 啊，
0: 嗯，现在我们学校又提倡八股文章，这好像在学术上跟康先生有点反对。
1: 有这个道理。
0: 康先生心里虽然不乐意，
1: 嗯，
0: 但是脸上并没有带出来。
1: 人家是圣人呢，
0: 还是满面陪笑。
1: 是。
0: 哦，贵校校长，
1: 嗯，
0: 既然你说到这儿，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 是否可以。
1: 什么意思这是？
0: 他要出题。
1: 哦，就出题。
0: 我们校长要明白的啊，应该得拦住。
1: 对呀，
0: 你想康有为那多大学问？
1: 就是啊，
0: 我们校长没拦，就坡下了。
1: 好，
0: 那就请康先生出题吧。啊，
1: 答应了。
0: 康先生很不满意。
1: 是是。
0: 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如同插柳栽花一般写完了。我们各位学生定睛一看，就愣了。
1: 怎么愣了呢？
0: 题目太深了。
1: 什么题呀？
0: 春秋题。
1: 春秋题
0: 在古文当中，春秋题是最深的。还甭说我们，那在清朝的时候，那赶考的橘子一听到春秋题全头疼了。您算那橘子全怕春秋题，何况我这糟干了。对不对？
1: 那我这酸梨就更没戏了。
0: 什么叫酸梨？
1: 什么橘子呀？进贡院赶考的举子。
0: 对，文武举子。
1: 举子干嘛？
0: 不单是春秋题。那么还有三个要求。
1: 哪三个要求啊？
0: 第一，要25分钟交卷。哎
1: 呦，这时间可够紧的。
0: 第二，不准交头接耳。
1: 那是怕你们作弊。
0: 第三，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利用毛笔作文。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啊，这就如同进考场一样。你文章写多好，只要是卷子上有个墨点儿，这叫展卷。
1: 您听听这要求多严呢。
0: 就是说话把卷子撒出去，开始作文。到了25分钟一收卷，撒出去是560张卷子，收回来的才82张。
1: 才82张，
0: 其余的全是白卷。
1: 怎么呢？
0: 没敢动笔。题目太难了。可是这82张卷子，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1: 那是啊，
0: 有那个不及格的不能给外人看。
1: 对，
0: 校长拿过这篇这么一看，
1: 怎么样啊？
0: 这篇词句不通。
1: 词句不行。
0: 这篇字体不妙。
1: 字写的不好。
0: 这篇不错。
1: 是啊。
0: 哎呀，可惜美中不足啊。
1: 怎么呢？
0: 有一个字落了一笔。
1: 哪个字啊？
0: 人字短一捺。
1: 嗨，哎，一共2笔还差一笔。
0: 哎，这谁画一小王八？
1: 嗨，怎么在这上还画小王八啊？
0: 这位一忙把图画给交上来。
1: 您瞧这份乱。
0: 选来选去82张卷子，只选拔5张比较好的。
1: 就这5张。
0: 您可听明白了。在5张之内可有鄙人。
1: 鄙人？鄙人是谁呀？
0: 鄙人就是我呀。
1: 你是鄙人？
0: 鄙啊，对。
1: 你鄙过一回？
0: 对。这叫什么话呀？
1: 你不是鄙人吗？
0: 鄙人就鄙过一回啊。鄙人就是我。
1: 您那是跟我客气了。
0: 对。
1: 您那不用总跟我客气啊。我也不懂，您说前两天街上贴告示，我一问什么事儿，他们说鄙人，我以为就是你呢。
0: 您说那叫枪决。
1: 是哦，就是您。
0: 哎，对，
1: 您等你等会儿，我还忘问了，您的尊姓大名是？
0: 我姓苏。名文茂。苏就是苏老泉的苏，文是文武的文，茂是茂盛的茂。
1: 您就是那位苏文茂。
0: 对。不要磕头。
1: 我也没跪下。
0: 这是5篇之内有我。
1: 有你。
0: 这个5篇要选拔3篇好的。3篇之内又有我苏文茂。3篇要选拔1篇最好的，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一看这篇词句也通，字体也妙，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苏文茂。
1: 我就知道是你。
0: 那天你也去了。
1: 那天我去看耍猴的去了。
0: 我们校长拿着这张卷子，双手递过康老父子，请康先生过目。康先生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1: 大吃一惊
0: 就这个意思。呜呼呀。
1: 呜呼呀是怎么回事？
0: 大惊啊。
1: 大惊。
0: 当时是拍案称奇。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奇妙而绝哉。
1: 您听。

0: 那么三灾就差八难了。
1: 校长，请看令高俗这篇大作。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常云唐诗尽自汉朝文章，今有高俗一人，三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八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俗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白费劲了。
0: 不是，您说了哩噜噜一大堆，我听不懂啊。
1: 这就是康圣人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0: 您得说通俗一点。
1: 就是我们做古文嘛，必须得学唐宋八家。
0: 哪八家呀？
1: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这是古文专家。我们做古文就学这八家。可是那是过去的事儿。后来我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0: 学谁呀？
1: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0: 哟，哪八家呢？
1: 完了。当然这是康先生一片夸奖。我们校长要客气。
0: 是。
1: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入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0: 你们这校长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就说我比不了的那意思。康先生说，哎，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0: 哎，开枪开枪。
1: 开枪干嘛？
0: 不是，您非什么呢？
1: 嗨，非也就是不对。
0: 哦，这个意思。
1: 据康某看来，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0: 不是，这段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1: 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0: 得，这么回诸葛亮也完了。
1: 当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哎呀，康先生越发过奖。小徒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道号卧龙，有卧龙之美称，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如，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一说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乃眼侯。
0: 眼侯
1: 幺二三等类，眼侯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0: 哦，掷骰子呀。您说这些个，这康圣人懂吗？
1: 那能不懂吗？
0: 他也懂这耍。
1: 他是圣人。
0: 哦，
1: 圣人全得懂
0: 全会。
1: 康先生说，今天竟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今日康某一语高足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0: 他有什么意思呢？
1: 要见见我。
0: 要见见你。
1: 我们校长说，哎呀，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唯恐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哎，焉有造次之理乎？康某哪能与才子交臂而失？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茂若不见的话，康某就自杀而已。
0: 听说 这康盛也没见过什么。
1: 我们
0: 苏文茂见不见？至于自杀吗？
1: 校长一听要出人命，赶快见见吧，
0: 赶紧拦。

0: 等着吧，
1: 叫我苏文茂。有，冲我们校长一鞠躬，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康圣人一瞧我他又吃一惊。
0: 您瞧了吗？前后二惊，这就快到天亮了。
1: 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吗？
0: 康圣人纳了闷了，没见过这么瘪的人呢。
1: 你看这个人，这个人太庸俗了。
0: 怎么庸俗啊？
1: 您看我这嘴瘪啊？不，您领会错了。
0: 什么领会错了？
1: 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感到惊奇。不是看我这嘴长得瘪而惊奇。我这嘴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0: 他说说还来劲儿了。
1: 这位就是苏君文吗？校长说正是纯徒。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0: 怎么谈的呢？
1: 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0: 问是不是你写的。
1: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0: 蛐蛐啊？还油葫芦不才呢。
1: 什么
0: 蛐蛐不才？
1: 对，我爱走小辙。
0: 这地方不能走小辙。
1: 不错，是我做的。你能不能按原文再写一篇？
0: 什么意思？
1: 康圣人不相信啊，怕这文章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0: 人对您有怀疑。
1: 对了，
0: 那你能不能还写一遍呢？
1: 那有什么呀？赶紧拿起笔来，不假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康先生拿这篇跟那篇一对，分毫不差。一字不短。是我一个人写的，他怎么会差呢？
0: 就是
1: 题目太深。春秋题。难呐。
0: 您等会儿吧。这不是您等会儿吧？您打刚才就提这春秋题，也搭着我呢，不懂这玩意儿。
1: 对，
0: 是不是？
1: 什么叫这玩意儿？
0: 不是，就是我也不懂这个。对不对？您这么着行不行啊？今天您借此机会在这儿给我们各位读一读您这春秋题怎么样？
1: 我在这儿读读这春秋题。
0: 你给我们读读啊。
1: 我想不必。
0: 怎么了？
1: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0: 这不是演出场所吗？
1: 对，此乃文化阵地。在座的念书的居多，识字的居广。知道我们哪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0: 这您放心，翰林不上这儿来。
1: 也许在座的有进士。
0: 进士没有。也许底下有二位是进士眼。不是，您说这年头的有这人吗？
1: 我说我们现在的话，也就是某大学的教授、文学家、艺术家。如果我读这个文章，甭说把字读错了，就是我把音念倒了，各位一摇头，与我无方啊，与我们周校长脸面上的不大好看。
0: 那行了，您就甭犯酸了啊。这个您放心，今天来这些朋友都是文明的观众，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不会耻笑您的。
1: 是吗？
0: 您读出来咱就是为了研究。
1: 行啊，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在这儿读一读。
0: 您读读。
1: 我读可是读。读到一些个地方，您要是有不懂的地方呢，那么您就举手提出来，以后咱们互相研究。您要多原谅我。
0: 行，
1: 非是我学生话大。因为这是康圣人出的题目，太深了。
0: 您就甭托付了。
1: 春秋题，
0: 我们就等着听这春秋题呢。
1: 春，康圣人出的是春。以正月为春。有这么几句。
0: 哪几句啊？
1: 正月。
0: 这我得拦你一下啊。
1: 怎么了？
0: 怎么出来正月了？
1: 春王正月。
0: 从这儿说。
1: 对，
0: 您说。
1: 正月里来正月正，我请小妹逛花灯。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妹子一呼雅呼儿嗨。哪位您不懂您举手啊。
0: 没有举手的都懂。就冲您这妹子我们全懂。
1: 我对的是秋。
0: 你的秋怎么对的呢？
1: 以八月为秋。
0: 您说说。
1: 有这么几句。八月。
0: 八月呢，上口了。
1: 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大匾甩子在，荞麦梗儿上。 也。
0: 哎，怎么还加个也呀？
1: 哎，无也不成章啊。
0: 哦，这就是您做的春秋题啊。
1: 不是，这是我跟他们唱大鼓的学的。
0: 哪段啊？
1: 王二姐思夫
0: 摔镜架啊。不是，您读这康生能懂吗？
1: 哎，他哪见过这样的文章？
0: 就是他没听过曲艺、啊、
1: 哎呀，康生拿着我这篇文章、就是、那真是赞不绝口。
0: 怎么赞的？
1: 哎呀，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哎，最后他送我一句满洲话，到现在我还记得。
0: 我跟你说，苏先生
1: 啊，
0: 满洲话我可懂。
1: 是吗？
0: 我就是满族啊、
1: 哦、
0: 眼巴前的话我全清楚。
1: 是吗？
0: 康先生赞颂您的什么词？
1: 他说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可趁吧呼噜。
0: 这句我懂。
1: 是吗？
0: 康人说是巴的噜啊，就是夸您好。巴的噜就说好
1: 啊。不，您说那巴的噜是好。
0: 嗯嗯，
1: 他说我可趁吧呼噜。
0: 吧呼噜，
1: 这吧是吧，葫芦是葫芦，两个意思。
0: 什么意思呢？
1: 康先生过来照我这个地方啊，吧疼了我这么一葫芦，这不是吧呼噜吗？
0: 打上了。
1: 然也。
0: 还拽呢。
2: 刚才是苏文茂、王佩元表演的文章会，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魏瑶和您继续相约笑声编辑部，我们明天再会。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8: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8: 穿过了悠悠时光。
17: 文化有故事，
18: 文化有故事，
17: 听文明的呼吸，
18: 触摸历史的温度，
1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8: 慢慢与你的心，
17: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9: 一直尺素跨越山海，
20: 半生放逐心有

0: 《大唐清欢》。
1: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0: 我是马宗武，欢迎大家的收听。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特别策划《一纸见人心》，书信里的中国往事。提起苏轼，大多数人的脑海里会浮现出诸多千古名篇，是大江东去的豪迈，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是但愿人长久的绵长祝愿。
0: 诗词经过文学的打磨，是留给世间的华章，而苏轼的私人尺牍是不加修饰的心里话。那些写于贬谪路途上寄给友人亲人的书信，藏着一个更立体更血肉丰满的苏东坡。今天的节目中，就先和大家说一说藏在苏轼书信里的千古深情。
1: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人生骤然坠落，从繁华京城一路向南，黄州、惠州、儋州，一处比一处偏远，一处比一处荒蛮。
0: 在流放的岁月里，苏轼写下一封封家书与友书，字里行间有困顿煎熬，有对世事的怅惘，有对故人的惦念，也有身处绝境依旧不肯泯灭的温柔与热爱。
1: 今天我们就翻开这些散落天涯的尺素，去读懂旷达背后一个真实的苏轼。
0: 北宋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爆发，这是苏轼人生的至暗时刻。朝堂之上，政敌罗织罪名，从他的诗文中摘取字句，构陷他傍讪朝廷。他被逮捕入狱，在御史台的牢狱中度过了130多个日夜。
1: 牢狱之中，生死悬于一线，苏轼一度写下绝命诗，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幸得多方营救，最终侥幸保全性命，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元丰三年，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形同流放。
0: 黄州，长江之畔，彼时是偏僻的江边小城。昔日名满天下的苏轼，一朝沦为罪臣，没有官舍居住，只能借住在定慧院。后来好友帮他求得城东一块废弃的坡地，他躬耕于此，自号东坡居士。
1: 巨大的落差不是简单几句豁达就可以消解。在黄州，他写下了《答李端叔书》。李之仪，字端叔，是苏轼的知己好友，饱读诗书，性情耿直。这封信是苏轼劫后余生袒露内心的肺腑之言，我们来听原文节选。
0: 得罪以来，身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侨余杂处，往往为罪人所推骂。折自喜见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达，自信庶几免矣。谪居无事，莫自关省，回视30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
1: 得罪以来，身自闭塞，经历过牢狱惊魂，苏轼主动把自己封闭起来。他脱下官服，换上粗布衣裳，脚穿草鞋，驾一叶扁舟游荡于山水之间，和渔夫樵夫混在一起，路上还会遇上醉酒的路人，对他推搡呵斥。令人动容的是，面对这样的屈辱，他却说谪自喜见不为人识，他反倒暗自庆幸渐渐没有人认得自己。
0: 这不是故作清高，昔日在京师，他门庭若市，宾客盈门，一朝落难，人情冷暖扑面而来，往日相交的亲友害怕受到牵连，纷纷避之不及。他寄出去的书信大多石沉大海，得不到回音。
1: 世态炎凉扑面而来，在孤独的黄州，苏轼不再执着于外界的赞誉，转而向内自省。他告诉李端叔，你从前所认识所仰慕的那个苏轼是过去的我，历经劫难之后，如今的我已经全然不同。
0: 很多后世读者总把苏轼的旷达当成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 可这一封书信告诉我们，邝达从来不是天生的，他是在冷眼、疏离、孤独与屈辱当中一点点淬炼出来的。他会痛苦，会失落，只是没有沉溺在苦难之中。
1: 黄州岁月，除了向知己倾诉内心的挣扎，苏轼也常常写信给后辈门生。秦观字太虚，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秦少游，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才华横溢，却同样仕途坎坷，屡遭打击。苏轼在黄州写给秦太虚的信，满是长辈对晚辈的体恤，也流露着自己对生死的感慨。我们来听听这封信的片段。
0: 异乡衰病，满目凄感，念人命脆弱如此，谪居无事，颇亏其一二，自非废放，安得就此。
1: 贬谪异乡，祸不单行。在黄州期间，苏轼接连遭遇至亲离世，陪伴他多年的老乳母还有他的堂兄先后离开人世，漂泊在外，不能亲赴丧礼，只能遥遥悼念。接连的离别让他亲切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人在逆境之中最容易看清世事无常，可苏轼又生出另一重思考，倘若没有这场贬谪，没有这场人生的跌落，自己恐怕依旧浮沉于官场，忙于应酬，没有机会静下心来反观自我。
0: 苦难本身从来不是一件好事，但人可以选择如何与苦难共处。黄州的岁月，苏轼躬耕东坡，游历赤壁，读书自省，正是这段沉淀的时光催生了前后赤壁赋，催生了定风波。
1: 诗词是面向世人的抒发，而尺牍只说给知己听。诗词写的是理想境界，书信写的是真实人间。
0: 黄州的日子虽清苦，但尚有土地可以耕耘，尚有山水可以寄情，可命运的风浪并没有就此停歇。元丰八年，宋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旧党重新得势，苏轼一度重返朝堂。
1: 可好景不长，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新党再度执掌大权，朝堂开始大规模清算旧党人物，已经年近花甲的苏轼再遭重贬。绍圣元年，他被贬往岭南惠州。
0: 在北宋人的观念里，岭南属于瘴疠之地，毒虫横行，疫病多发，是专门流放罪人的蛮荒之所。当时很多人认为去到岭南多半是有去无回。
1: 来到惠州，苏轼写信给参寥子。参寥是一位出家僧人，是苏轼相交数十年的方外知己。身为僧人，不涉朝堂党争，不必忌惮世俗利害，苏轼可以放下所有伪装，把心底的真实心绪尽数吐露。我们来欣赏一下与参寥子的片段。
0: 某垂老在北言浅，皆于自取，无足言者，世皆以往，辟之坠赠，无可追记。
1: 垂老之年再度遭受严厉贬谪，苏轼坦言这一切都是自己性情愚直所致，没有什么可以辩驳。往事如同摔碎的瓦甑，器物已经破碎，再去追悔也毫无用处。这不是消极的认命，而是与过往和解。在惠州，他依旧努力寻找生活的暖意，品尝岭南的荔枝，游览山间风物，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0: 可诗句的浪漫掩盖不了现实的艰辛，掩盖不了现实的艰辛。岭南湿热，水土不服，年老的苏轼身体日渐衰败，他在书信中也会坦诚自己时常病痛缠。

0: 一纸见深情。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解读藏在苏轼书信里的千古深情。
1: 而在苏轼的纸牍里，还有一个名字反复出现，王定国。王定国名巩，是苏轼的挚友。当年乌台诗案，王定国受苏轼牵连，被贬往滨州。二人同受政治风波的摧残，彼此惺惺相惜。
0: 苏轼写给王定国的书信存世有40多封，黄州时期的一封回信没有大肆诉苦，却字字都是痛惜与慰藉。我们来听原文节选。
1: 罪大则轻，得此以幸，未尝戚戚，但知时数十人原我得罪，而定国为谋所累尤深，流落荒芜，亲爱隔绝，每念至此，决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今得来教，既不见气绝，而能以道自遣，无司法芥蒂，然后之功真可人。
0: 我的罪重，处罚却轻，已经很幸运，不敢再悲悲戚戚。可几十位朋友因我获罪，而王定国是我连累最深，流落在荒蛮之地，与亲人隔绝，每念及此，心肺之间就像被滚水浇烫，被芒刺扎穿。如今接到你的来信，你非但不曾责怪，还能以大道自我排遣，心中没有一丝芥蒂，我才知道你真是一位可敬的人。
1: 王定国被贬滨州，历经数年颠沛，他的侍女柔奴一路相随，陪他熬过最难熬的岁月。后来王定国预设北归，苏轼见到归来的二人，有感而发，写下那首著名的《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世人玉娘。那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流传千古。而这封书信便是这首词背后的人间底色。两个历经磨难的故人，不必喋喋不休诉说苦难，一生真可人，便读懂了彼此的赤诚。患难之交最是珍贵。
0: 惠州尚且还有城镇人烟，可朝廷的贬谪依旧没有停下。绍圣四年，一纸诏令下达，已经年过花甲的苏轼被再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昌化就是今天的海南儋州。
1: 在北宋，儋州是真正的化外孤岛，大海阻隔，远离中原。当时的人普遍认为渡海前往儋州几乎等同于赴死，很多被贬到此地的官员客死海岛，再也没能回到故土。
0: 渡海登岛，举目望去，荒蛮闭塞，没有像样的屋舍，没有医药，没有相识的故人。苏轼写下与程秀才书，把儋州生活的窘迫毫无保留写在信中，这是他人生低谷的文字，我们来欣赏一下。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一稀树，大绿皆无耳，唯有一姓无甚障也，尚有此身赋予造物，听其运转，流行砍指，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
1: 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天没有炭火取暖，夏天没有清泉消暑，生活当中几乎所有的必需品统统匮乏。他一一罗列现实的残酷，不美化苦难，不粉饰绝境。
0: 可笔锋陡然一转，他说，所幸这里没有很重的瘴气，只要这一身躯体尚在，就交付给天地造化，境遇顺遂便前行，遇到坎坷便停歇，无论何种处境都可以安然接纳，请远方的亲友不必为我担忧。
1: 读到这里，我们才真正读懂一蓑烟雨任平生，从来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文学口号，它是在食无肉病无药的绝境现实之中一点点熬出来的生命信念。
0: 身在儋州， 除了寄信给远方的友人，苏轼也常常书写家书，牵挂故土的亲人。他写给侄孙苏元老的这封家书，褪去名士的旷达，袒露垂暮老人心底的脆弱与牵挂。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来多病受瘁，不复如往日，不知余年复得相见否。饿穷至死，违命而已，然胸中已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
1: 我在海外日子依旧如常，只是近来多病，身形日渐消瘦憔悴，再也不复往日模样。我不知道余下的岁月我们还能不能再相见，如今困顿至此，只能听凭天命，但我心中那份超然的胸襟不会轻易改变，你不必为我忧虑。
0: 这封信是非常动人的，他坦然流露对生死别离的伤感，也藏着一份体贴，怕远方的亲人太过牵挂，特意宽慰晚辈，一面是岁月老去的无力，一面是不肯弯折的内心，这就是最真实的苏东坡。
1: 晚年的苏轼还有一封尺牍，写给兄长苏子明，题为《与子明兄》，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只是娓娓诉说家常，袒露晚年的心境。吾兄弟俱老矣，当以食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阔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
0: 我们兄弟都已经老了，应当及时自我排遣，世上的事千头万绪，都不值得放在心上。所谓自娱，也不是世俗的快乐，只要胸中空空荡荡，不存一物，那么天地之间，山川草木虫鱼，全都是供我们赏玩的乐事。
1: 他没有渲染苦难，也没有强颜欢笑，可他没有就此消沉。在蛮荒的儋州，他开堂讲学，教化百姓。
0: 在此之前，儋州文教荒芜，几乎没有读书人，是苏轼到来之后开办学堂，传播中原文化。当时的蛮荒海岛，因为一位流放的罪臣点亮了文脉的星火。
1: 回望苏轼三段贬谪岁月，黄州是劫后重生，向内自省；惠州是晚年历尽风霜，学会放下；儋州是暮年坠入绝境，依旧守住本心。
0: 千百年来，世人传颂苏轼的诗词，看见的是他向外绽放的光芒，而这些尺牍书信，是他向内袒露的灵魂。
1: 这些书信本不是为流传后世而写，只是写给知己，写给亲人，里面有痛苦，有疲惫，有离别带来的伤感，有命运带来的怅惘。可纵然历经万般磨难，他依旧没有丢掉心底的宽厚、温柔与热爱。
0: 苦难可以放逐人的身体，可以夺走锦衣玉食，可以隔绝故土亲友，但他永远囚禁不了一颗通透温热的心。
1: 当我们重读苏轼，除了那些千古传颂的诗词，也不要忘记苏轼文集当中这些带着泪痕、烟火与温暖。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

0: 收听。
1: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2: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3: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一纸见人心，书信里的中国往事。
2: 古往今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相逢相知的欢喜，也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决绝。接下来我们要走进晚明，去读两封掷地有声的绝交书。
3: 提起晚明，那是一个特别撕裂的时代，旧的礼教秩序摇摇欲坠，新的思想正在破土而出。读书人一边要应付世俗人情，一边又要守住内心的信仰。
2: 很多时候，坚持自我就意味着要和昔日的亲友同道走向决裂。李贽与徐渭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文人，都经历过与至交决裂的人生阵痛。
3: 这些书信不是小孩子闹脾气的意气之争，背后是时代重压下的挣扎，是理想和现实碰撞之后血淋淋的抉择。
2: 今天我们就循着这些尺牍，走进李贽、徐渭的人生，看一看在时代的夹缝之中，文人如何面对情义与本心的两难。
3: 我们先来说李贽。李贽字鸿甫，号卓吾，福建泉州人。他生活在嘉庆万历年间，是晚明思想界一个惊世骇俗的人物。
2: 很多人知道李贽是因为他大胆的言论，他反对僵化的程朱理学，提倡尊重人的真情实感，甚至肯定普通人的欲望。可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写下一封流传后世的《与耿司寇告别》，这就是他的绝交书，收录在《焚书》当中。
3: 说到这封信，就不能不提耿定向。耿定向是当时江南士林当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正统的理学大儒，讲究纲常名教，为人声望极高。
2: 李贽和耿定向原本是十分要好的朋友，李贽辞官之后没有返回老家，而是客居在湖北黄安的耿家。耿家兄弟耿定向、耿定礼都十分敬重李贽的才学。
3: 那一段日子，李贽住在耿家的天窝书院，和耿氏兄弟朝夕相处，读书论学，畅谈世道人心。耿定礼性情温和，十分欣赏李贽离经叛道的见解，两个人可以做到求同存异。
2: 可耿定向就不一样了。耿定向是朝廷官员，是理学的代表人物，他一方面欣赏李贽的才华，另一方面又不能认同李贽那些惊世骇俗的观点。两个人的矛盾就在朝夕相处当中一点点积累起来。
3: 矛盾的导火索来自于讲学论道。耿定向主张读书人要恪守礼教，修身齐家，要为世俗伦理负责。可李贽却认为人应当遵从本心，不必被世俗的条条框框所捆绑。
2: 两个人常常在书院当中争辩，一开始只是学术上的切磋，慢慢就变成了立场的对立。耿定向认为李贽的言论会败坏世风，会误导后生晚辈。李贽则觉得耿定向满口仁义道德，行事却有虚伪之处。
3: 更让李贽难受的是人情上的拉扯。耿定向身居高位，他的门生故旧遍布朝野，李贽寄居在耿家，就等于身处耿定向的人情网络之中，周围的人都在看着他们二人的关系。
2: 耿定向一方面礼遇李贽，另一方面又不断规劝李贽，希望他收敛自己的思想， 回归正统。可李治的性格宁折不弯，他不愿意为了人情世故去妥协自己的思想。
3: 这样的拉扯持续了数年，到了万历十二年，耿定礼病逝。耿定礼是李治在耿家最重要的知己，知己离世，李治在耿家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缓冲。
2: 没有了耿定礼从中调和，李治和耿定向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耿定向开始公开批评李治的学说，士林之中也开始有流言蜚语，有人说李治狂妄背礼，败坏礼教。
3: 李治的内心十分痛苦。到了万历十五年，李治遣送家眷回乡，自己决意离开耿家，行游四方。临行前，他写下了《与耿司寇告别》。
2: 这篇著名的《与耿司寇告别》不是一封谩骂的信，而是一封剖白内心的绝交书。我们来听书信的节选。有狂倦而不闻道者有之，未有非狂倦而能闻道者也。父今将告别矣，父至意与狂倦与诗人诗言之轻重者，亦未为此可以少达万一耳。见倦思归，不得不遣仆则行游四方，效古人之求友。
3: 读完这一段，我们能感受到这封信没有恶语相向。临别之际，李治还在剖白学问。世间有狂倦而不明道的人，却绝没有不狂不倦却能够明道的人。
2: 但是两个人追求的道是完全不一样的。耿定向信奉明教礼法，李治推崇同心真情。一个要用礼法规矩去约束世间所有人，一个希望人能够遵从自己内心本来的样子。
3: 李治说得很明白，我们之间并不是有仇怨，只是学问志向完全不同。临别再尽此言，是认为只有这番话才能报答耿公恩情于万一。我不能继续留在耿家，不是怨恨，也不是薄情，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从此之后，各自安守自己的志向。
2: 这里要做一点赏析，很多人以为绝交书就是撕破脸皮互相攻击，可李治这封恰恰相反，他把恩情和立场分得清清楚楚。
3: 他承认对方的善意，感念对方的恩德，但绝不因为这份恩情就牺牲自己的思想立场，这是晚明文人的挣扎。人情是真的，理想也是真的，当二者无法兼容，就只能选择决裂。
2: 李治离开耿家之后，迁往麻城龙湖，离开了耿定向的庇护，他从此直面整个士林的非议，世俗的压力接踵而至。
3: 之后李治依旧坚持讲学，写下焚书藏书，他的言论在当时掀起巨大的波澜，保守的士大夫纷纷攻击他，说他祸乱人心。
2: 万历三十年，负责监察弹劾的言官张问达上书弹劾李治，敢倡乱道，祸世污民。年过七旬的李治被捕入狱，他在狱中趁剃发之机夺刀自刎，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李治的一生可以说是不断和世俗规训对抗的一生，和耿定向的绝交只是他人生当中一次痛苦的抉择。
3: 回望李治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绝交不一定是仇恨，有时候是尊重彼此的不同。放到今天，我们也会遇到和挚友观念相悖的时刻，不必强求所有人和自己的想法一致，守住本心，也尊重他人的选择。

0: 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一纸见人心，我们正在讲述历史上最让人动情的绝交书。
1: 讲完李贽的绝交书，我们再来认识另外一位晚明奇人，徐渭，徐文长。
0: 徐渭字文长，号青藤老人，他是明代的大才子，诗书画戏曲样样精通。他与自己曾经的恩人张元变决裂的故事，被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张岱记录了下来。
1: 说到徐渭和张元变的渊源，就要回到徐渭的人生低谷。徐渭一生坎坷，早年科举，屡试不第，后来入胡宗宪幕府，风光一时。可胡宗宪被弹劾下狱之后，徐渭的人生轰然崩塌。
0: 胡宗宪倒台，徐渭受到牵连，惶恐不安，精神受到巨大刺激，他一度精神失常，多次自杀，甚至杀死自己的妻子，他因此被关进大牢等待判决。
1: 就在徐渭深陷

0: 见林雨前途渺茫的时候，张元变伸出了援手。张元变，字子敬，浙江山阴人，隆庆五年状元，官至左春芳左玉德兼翰林院侍读。他是徐渭的同乡，十分爱惜徐渭的才华。
1: 张元变四处奔走，多方斡旋，动用自己的人脉，尽力营救徐渭。在张元变的帮助下，徐渭得以走出牢狱，重获自由。这份恩情，徐渭铭记在心。
0: 出狱之后，徐渭来到北京，寄居在张元变家中。张元变不仅收留他，还希望能够引导徐渭走上正统读书人的道路。张元变是正统儒家学者，讲究礼法规矩，看重士大夫的身份体面。
1: 可徐渭是一个性情狂放、不受拘束的人，他半生颠沛，看透世俗礼法的虚伪，他行事随性，不拘小节，和讲究规矩的张元变生活方式、处事观念格格不入。
0: 张元变出于好意，不断规劝徐渭，希望他收敛狂放的性情，遵守世俗礼教，和士大夫圈子好好相处，不要再做出出格的举动。
1: 这份好意在徐渭看来却变成了束缚。徐渭心里很清楚，张元变是恩人，救过自己的性命，可他不愿意为了报恩就把自己套进世俗礼教的框架里面。
0: 两个人的矛盾一点点激化，张元变家中往来的都是朝廷的士大夫，徐渭看不惯官场文人虚伪应酬的一套，常常做出不合时宜的举动。张元变多次劝告，徐渭内心十分抵触。
1: 张元变为人方正，礼法规矩极严，这份规训日积月累，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张元变为此十分不满，当众责备徐渭，徐渭内心积压的委屈压抑一下子全部爆发。他感念救命之恩，可又无法忍受被别人用礼法条条框框强行改造。
1: 在巨大的内心撕扯之下，徐渭与张元变决裂。于是徐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
0: 这一句话读来让人心里五味杂陈。徐渭把话说到了绝处，当年我犯了死罪，不过颈上挨一刀，可你现在用礼法来规训我，是要把我一刀一刀剁成肉糜。
1: 他疼的不是那一刀，而是千刀万剐式的改造。张元便希望徐渭收敛性情，做一个合乎礼法的士大夫，可徐渭宁可要死的干脆，也不愿受这种慢性的凌迟。
0: 张元便是出于爱护，希望徐渭改一改行事，可徐渭觉得自己的本性终究改变不了，继续留下来，一个处处规劝，一个处处被约束，两个人互相煎熬，不如就此别离。
1: 恩情他不会忘记，可他不能勉强自己去迎合别人给定的道路。从今往后不再来往，不是辜负恩人，是天性如此，无可奈何。
0: 这里我们做一番赏析，这场决裂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他的矛盾感。徐渭没有否定张元变的善意，也没有否认这份救命大恩。
1: 他不是恨张元变，恰恰相反，他心中满是感激。可恩情不能绑架一个人的灵魂，别人给予善意不代表就要全盘接受对方强加给自己的人生标准。
0: 此后徐渭离开了张元变的府邸，离开京城，返回江南，从此以后两个人断绝往来。
1: 离开张家之后，徐渭的人生依旧漂泊，他继续纵情书画，肆意挥洒笔墨。他的书法绘画那种狂放不羁的力量，正是他不肯被世俗驯服的精神写照。
0: 后来张元变去世，徐渭得知消息，身穿丧服前往张家吊唁，府官痛哭，哭罢不告姓名，扬长而去。纵然二人已经决裂，可那份恩情徐渭一辈子 都没有放。

这就是徐渭的悲剧，他一边感念恩情，一边又不肯妥协自我，恩情和本心两重力量撕扯着他。

0: 回望徐渭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得到一点启发。生活里我们常常会遇到他人出于好意的规劝，可以感恩善意，但不必强迫自己活成他人期待的模样。
1: 李治和徐渭两个人身处同一个动荡的晚明时代，
0: 他们都留下了著名的决裂故事，但是两个人决裂的缘由又有很大的区别。
1: 李治和耿定向的决裂是思想立场的冲突，一个坚守正统理学，一个推崇同心真情，是学术理想的分野。
0: 徐渭和张元变的决裂是性情与世俗礼法的冲突，一个受过救命大恩却无法忍受世俗规矩对自我的束缚。
1: 但是他们有共通的内核，这两段决裂都不是一时意气的报复，不是因为私人恩怨互相记恨，
0: 他们都承认对方的善意，感念对方的情谊，可当人情恩情和自己内心坚守的东西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选择了绝交。
1: 晚明时期是一个新旧思想碰撞的时代，旧有的礼教体系已经出现裂痕，很多读书人内心都处在撕裂之中，一方面要活在世俗人情的网络里面，另一方面又想要守住自己精神的独立。
0: 很多人会以为绝交就是彻底的憎恨，可是读这两段古人的往事，我们知道了绝交也可以是一种痛苦的成全。
1: 当两个人的道路再也无法同行，继续纠缠只会互相消耗，与其勉强维系一段扭曲的关系，不如坦然告别。
0: 李治离开耿家之后，依旧在民间讲学传播自己的思想，哪怕面对满天非议。徐渭离开京城之后，依旧以自己的方式活着，在笔墨之间释放自己的生命力量。
1: 他们的绝交没有换来世俗的顺遂，反而要独自承担非议、孤独甚至命运的重压。
0: 可他们守住了自己，在人情世故的洪流里面守住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精神立场。
1: 晚明的社会有太多人为了功名、为了人情、为了世俗的认可，磨去自己本来的棱角。
0: 而李治、徐渭，他们用一纸绝交书写下了自己的选择，纵然前路坎坷，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世俗去改造。
1: 历史的长河当中，很多人的交往会被时间磨平，可这两段往事穿越数百年时光，依旧能让今天的我们听见文人内心的挣扎与坚守。
0: 一纸尺素不只写离合悲欢，也写一个人面对世界的时候他内心的抉择。
1: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马宗武，
0: 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人生如旷野，自由与答案都藏在风里。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一本散文集，来自著名作家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当城市的喧嚣裹挟着快节奏的焦虑，当精神内耗成为日常的常态，我们总是渴望一片能够安放心灵的天地。而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便将西南山川的风、草木与岁月凝于笔端，写成了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十年行走，十次奔赴，他踏遍四姑娘山、稻城亚丁、大凉山，以博物者的细致、诗人的浪漫、思想者的深邃，解码自然与文明的共生，叩问生命的本质。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文字的足迹，跟着阿来走进这片有风的旷野，慢下来看青山飞鸟，寻内心清澈，在自然与文字的慰藉里遇见更开阔的人生。

去有风的旷野记录了阿来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川之间行走的经历。在这一趟趟山川行旅中，作者不仅与自然亲密接触，更是通过自然触摸了苍老而又崭新的时间，感悟生命，照见自己。在有风到达的地方，也散落着生活的诗意。在阿来笔下，旷野不只是独特的山脉水文，也是自己深藏的内心世界。他笔下的自然，既是青藏边缘独特的水文山脉，亦是映照每个人内心的自由原野。本书在勘探地理的同时，更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溯源，为身处纷扰现代生活中的读者提供了一处让心灵得以舒展和呼吸的文学空间。

作为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不仅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行走文学的践行者。他将这部散文集大部分的篇章都冠以行迹，体现了一种写作的态度。他的行迹不是去游玩，而是去认知。书中将个人融入旷野，将旷野展露出如人一般的习性与历史，进而生长出文学。读这些行迹，你会感觉到作者阿来的博物和博学，或者说是他为这些行迹所做的准备和积累。他几乎能够叫出他所见到的每一种花和大多数植物的名称，熟悉它们的科类和生长特征，进而在遇见时有一种久违的等待感。在阿来的笔下，无论是四姑娘山的秋景、米仓山脉的云海，还是稻城亚丁的岩石，不仅仅是自然风光，更是在探讨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关系。他曾说，行走让我们认识世界，深入世界，呈现世界，这样人生才可能走向开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翻开阿来的这本《去有风的旷野》，你会发现旷野并非遥不可及，它就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缝隙里，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探索。作为一个从大地上走来的作家，阿来始终拒绝让快节奏的生活将自己的人生变成段子。在他看来，人生是一个漫长缓慢的进程，没有那么短。于是他选择把心交给旷野，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去探险种种奇遇。每每深入一片土地，心中的速度便自然降下来。一个小时走5公里和一个小时飞720公里，看到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他在书里写，大自然有时候能给人提供一种慰藉，所以我总是要抽时间从河谷地带的人间社会出去，经过人间，最后到没有人间的自然中去。那是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它的美丽会给你安慰。

在去有风的旷野中，收录了阿来的十个行走往事，包括十二背后、四姑娘山行记、莫格德洼行记、纷纭波兀见米仓、稻城亚丁行记等。在四姑娘山行记中，他躺在铺满黄叶的地面，让连绵无际的秋声漫过全部的感官。在稻城亚丁行记里，海拔4000米的高山草甸让他触摸到生命的本真，只有风穿过草甸的清响，只有阳光落在皮肤上的温度。他看着飞鸟掠过青山，忽然明白，看过青山和飞鸟，眼睛会重新变得清澈。自然的生生不息总能洗去人间的疲惫，让人重新看见生命的本质。当脚步踏上纷纭波兀见米仓中的米仓古道时，旷野成了流动的文明长河。阿来在此处与千年前的诗人撞个满怀。杜甫曾言此道颠沛流离，元稹曾踏此路留下诗篇。历史的纵深与地理的横阔在脚下的青石板上交织。阿来蹲下身触摸地层，轻声追问，这些累积的地层中制造石器的是不是同一群人？这声跨越时空的追问，让行走不再是单向的看风景，而是与古人、与文明源头的双向对话。阿来对自然的亲近早已刻进童年的基因。1959年，他出生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一个仅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寨里。童年时自由奔跑在山林间，夜晚围坐火堆，听老人讲述古老而神秘的传说。那些关于自然与人的故事，如同一粒粒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不仅成为日后文学创作的养分，更是让他早早地懂得，自然从不是远方的点缀，而是能抚平生命、治愈存在焦虑的精神原乡。大地赋予了他最初的灵感和梦想。阿来曾说，是那片土地养育了我，让我学会了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心去感受。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站在天地间倾听旷野，其实不仅仅是为了倾听，而是为了生命在当下的体验而来。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从四姑娘山到黄河源，从草木山河读到文明深处，在风里感受这趟治愈心灵的行走。我们一起翻开《莫格德洼行记》，读到其

在黄河园盘旋了一周多时间，该离开了。7月15号，原计划出马多县城上高速，直奔下一个目的地同德县。送行的县长强烈建议绕一个弯，花半天时间去看一个地方，莫格德洼，并叫陪同我的当地乡土志专家华尔丹继续导游。华尔丹本在巴颜喀拉山上扎帐观察野生动物，被县里叫下山来陪同我走黄河园已经2天时间，要在计划外继续耽误他的时间，我怀有歉意，但他却兴奋起来，说那地方确实值得一去。早上出发，驶回西去河源、鄂陵湖和扎陵湖的公路，几公里后道路分岔，右转向北，驶向一条未铺装柏油的土石路。汽车摇晃着碾过一个个雨后映着天光的明亮水洼，天在快速转晴，灰度不同的雨云在天际线上迅疾奔走，并被东升的太阳镶上耀眼的金边。鹰敛翅在傍路的电线杆顶，在后视镜里越来越远。夏牧场稀疏的帐篷顶上飘向淡蓝的炊烟，牦牛抬头张望，两只牧羊犬冲着我们疾驰的车吠叫。这是黄河源草甸上最寻常的景象。路蜿蜒向前，一边是浑圆山丘，一边是低洼的沼泽。视野里山峦起伏，映着天光的溪流在宽谷中随意蜿蜒。远远看见了一片黄色花，亮丽照眼，在低处的沼泽中央。我以为是水毛茛，便叫车停下。踏着松软的沼泽，水从脚下的草丛间不断泛起。还好，登山靴防水功能不错。走到花海前，却发现是非常熟悉的长花马先蒿，它们挺着娇嫩的长梗，顶上的花朵前端伸出如鸟的长喙，模仿出水禽伸长脖子四处张望的姿态。虽然不是期待中的水毛茛，但我还是兴味盎然。一边观察那些涉水的鸟，一边看这些模仿了水鸟形象与姿态的成丛成片的嫩黄的花朵。在松软多水的沼泽中行走一阵，想着就是这些水主机汇流，最终形成从西向东奔腾着贯穿中国的大河，心中不禁生出些激荡的情绪。元朝皇帝曾派专人上探河源，其报告称水举入散涣方可70-80里，且泥淖腻不胜人迹。现在的我们手提相机行走在这河源区的沼泽之中，脚踩过这么柔软的草与泥与水，真的是地阔天低，思接万里。我此时身处在孕育黄河的西部高地的宽谷中间，巴颜喀拉山蜿蜒在东南，绵延起伏的北面的山脉叫布青山。太阳突破了云层的遮蔽，瞬息之间所有水洼都在闪烁，映射耀眼的阳光。不只是水，所有的青草也都在闪闪发光。禾本科的草，蒿草属的草，光吸引着人去草原的更深处。抬起脚，刚踩到的蒿草韧劲十足，迅速挺起了腰身，踏陷的地面也立即回弹，迅速抹平了我刚踩出的脚迹。云雀起起落落，对着闯入者聒噪不已。洪宝在南美做地理探寻时说，任何地方的自然都用同一种声音向人类诉说，我的灵魂对此并不陌生。走出这片沼泽时，我回身向鸟微笑，向花微笑。继续上路，山谷变深，山脉耸起，在高处裸露出赭红色的岩石，纹理或竖或斜，却层次分明。在一个山口停车瞭望时，我伸手触摸这些岩石，
赭红色调的沙砾岩构成却很丰富，这些岩石是已经成为碎屑的岩石重新压实而成，互相之间紧紧粘连。有些岩石上有水草的印记，曾经的岩层破碎，沉在多少千万年前的水底重新凝结，所以里面有螺、有蚌和其他水生物的化石，其间还夹杂着多孔的黑色火山石。这些岩石来自远古的水底，伴随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渐渐隆起，在海拔4000米到5000米的地方裸露在了蓝色的天空下面。山下宽广的谷地中，绿草蔓延，蜿蜒着明亮的水流。在避风的山湾里，倚靠着稀疏的村落，黄河源地区地理尺度大，这个稀疏不是相距10里8里，而是间距几十公里。近期的考古发掘证实，早在旧石器时代，这些宽谷中就有游牧部落生存其中，只因魏立文字时间渺远，曾经的游牧部落面目不清，古籍中盖以朱羌名之。后来在7、8世纪时，被东向的吐蕃一统天下，被藏传佛教文化层层覆盖，就更难考究其确切的踪迹了。

走到孤山脚前，面前立着一块高大的碑，碑前的浅草地上，伟灵菜开着五出花瓣的稀疏黄花，见或还有一两株有着头盔状花瓣的开蓝色花的鹿蕊乌头。碑上面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着这地方的名字莫格德洼。莫格德洼什么意思？我问。答：莫格是地名，德洼是中心。问：那就是莫格地方的中心？答：不是，应该是说莫格这个地方曾是个中心。什么的中心？华尔丹第一次答不上来，说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的中心。至少在1000多年前，比唐代还早的以前，在这偏远荒寒之地应该有过一座城，是个中心，但是哪个族群所建，史籍无载。那时在当地不同族群来来去去，兴起又湮灭，湮灭又兴起，因此民间传说中也没有关于此地的遥远记忆。当年的古战场，如今草色弥天，牛羊蔽野，车行数十公里就是同德县地界。草原尽头河流深切，深峡出现在面前，厚积的赭红色厚土裸露成高岸层层堆积，狭窄处峡壁陡立，宽阔处深切的黄河造成了若干宜于农耕的台地。有饮水渠道，沿渠生长着茂盛的杨树与柳树，阶梯状延伸而起的庄稼地里，小麦和青稞正劲熟黄，黄河水也变成了与两岸的厚土同样的赤铜色，在峡底沉沉流淌。下午5点多了，阳光还很强烈，穿过大片麦地，穿过很多杨树，我们来到了一处考古工地。靠着一个泥坯房的村庄，考古发掘现场就在麦田和成排的杨树中间，一对考古专家正拿着刷子和小铲小心翼翼地工作。20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片黄河台地上几个村子中不断发掘，终于呈现出古籍中所称自知之地的一种鲜明文化遗存，以发掘地命名，称之为宗日文化。考古现场也是一块黄河台地上的麦田，表面的熟土被细心地移开，再揭开几十厘米厚的土层，一座房屋的地基显现出来，柱洞，早年的夯土，旁边还有一座躺着一具完整人骨的敞开墓葬。三位专家依次热心为我做了现场讲解，讲发掘的意义与成果，讲为什么冲沟能证明彼时的水文情况，讲这种居址发现对先民文化考据的重要性，讲灰坑，讲灰坑里的发现，讲如何用这些坑中器物完成宗日人生产生活的部分拼图，更讲清楚了宗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相互渗透与影响。旁边的展板上还有宗日出土的造成全国影响的袈裟陶器与骨器。

四天后，到西宁去青海省博物馆，看到了宗日陶器中号称国宝的两件实物，两只陶盆泥胎呈红，用黑色描出纹饰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一只叫舞蹈文采陶盆，盆内上部靠近眼口，两组人牵手连臂舞蹈，一组11人，一组13人，体态修长，大头和宽臀略有夸张，使得形象生动而有节律。另一只叫双人抬物文采陶盆，也在盆腹内部靠近眼口处，一圈纵列的鲜明纹饰中，两个丽人面对面合力抬起原石，并用弯曲的腰身表现出了原石的重量。盐盆一周，一共4组。专家说，那舞蹈可能是鱼神。

于连墓主的族属都难以确定的莫格德蛙，心中又想起悲声：白兰，白兰。这一天最后的行程是去黄河边上，黄河从马多县西去绕阿尼玛青山大半圈，流程上千公里，此时又从东而来，在同德县境与其阔别一个白天的我再次相会。站在台地高处辟出的观景台上，面向东方，看流量丰沛了许多倍的黄河迎面而来，水面宽阔，流动沉缓，穿过红土深峡中的宽阔滩地，穿过滩地上茂盛的撑柳林，映着西下的夕阳，亮光闪闪。下到河滩上，植被景观大变，都是中国西北耐旱的沙生植物，结满红果的白刺，荷花期已过的沙生槐，还有大丛大丛晶莹木质化的中亚紫苑，盛开着淡紫色的繁密花朵。更多撑柳，撑柳是西北荒漠中的常见植物，但在这黄河滩上一株株一丛丛长得如此茂盛。印象中撑柳是灌木，在这里却长成了高大的乔木，没挺拔的白杨高，却比杨树粗壮许多。这些老撑柳分支众多，每一株都制造出一大片阴凉。同德县的人说，好多树岁数都在千年以上，还介绍说，当年黄河上修梯级电站，这片河滩本要被淹没，但为了保护这些特别的撑柳而改了坝高，这些植物活化时才得以继续生存繁衍。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阿莱笔下的莫格德蛙行记的节选。我们跟着阿莱的文字，踏入苍茫辽远的旷野之地，见识到这片土地泥泞湿软、荒寂辽阔的原始风貌。作者行走期间，所见皆是原生态的山野景致，字里行间满是对大地风物的细致观察与沉静体悟。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这本书，继续走进文字深处，品读更多动人景致和走心的感悟。稍后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

0: 雪正在走廊破壁，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风过旷野，山河作答。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继续跟着阿来的脚步，从黄河源的沼泽花海走向更辽远的西部山川。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去有风的旷野。阿来以大地为书，以行走为笔，将自然机理文明脉络娓娓道来。在阿来的文字中，一起读懂风的呼吸，山的过往，也读懂藏在旷野深处的生命力量。在《去有风的旷野》这本书里，作者讲述的是他有目的、有计划性的走向中国西部崇高山脉与壮阔山河的故事。通过地理的行走，从平地向高原的进发，触碰天地的极限，寻找一片开阔安宁的精神高地。阿来作为观察者、思考者和记录者，他用脚步丈量大地，用知识解读山水，通过理解山脉水文的亿万年历史，将个人生命融入更广阔的时空尺度，从而获得了内心的开阔与平静，在宏大中安顿了自我，追求历史与哲学的超越与释然。这本书的风格宏大深邃，充满博物学视野与历史的纵深感。阿来善用博喻和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将眼前之景与万年之地质历史、个人感悟与文明沉思相连，富有诗意和沉思性。作者试图通过这本书，为被水泥森林困住的现代人寻找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旷野。他认为，走向旷野就是走向我们内心深藏的更广阔的世界。
1: 去有风的旷野记录了阿来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川之间行走的经历。在这一趟趟山川行旅中，作者不仅与自然亲密接触，更是通过自然触摸了苍老而又崭新的世间，感悟生命，照见自己。在有风到达的地方，也散落着生活的诗意。在阿来笔下，旷野不只是独特的山脉水文，也是自己深藏的内心世界。他笔下的自然，既是青藏边缘独特的水文山脉，亦是映照每个人内心的自由原野。本书在勘探地理的同时，更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溯源，为身处纷扰现代生活中的读者提供了一处让心灵得以舒展和呼吸的文学空间。

山河不语，自有深情，旷野无声，藏尽答案。阿来在去有风的旷野中用行走行迹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不在远方而在脚下，真正的治愈不在喧嚣而在自然。读阿来的文字，你会发现并非真正的出走才叫抵达旷野，有时候旷野就在生活中间。相比行走，阿来认为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他写，我孤身而行，觉得越走越有劲儿，每天几十里都没准备，就身上那点零花钱，走到哪里找个老乡家吃住，一路觉得很过瘾，好多问题好像能够得到解答。从低处往高处走，都是大山大河。这本书以植物学家的视角观察西南山川，记录四姑娘山、稻城亚丁等地的四季变迁，从杜鹃花海的盛衰到冰川岩层的纹路，从徐霞客古道的苔痕到皮洛遗址的石器，阿来以科学家的理性与诗人感性解码自然与文明的共生密码。他写下，风是大地的呼吸，在云海与古道间叩问生命本质，为困于钢筋森林的现代人提供了一场精神返乡。在他的文字里，冰川消融，古树繁花，每一帧都美得如同画卷。在草木年轮与远古冰川的对话中，悄然唤醒我们对土地的敬畏。

来不仅是行走者，更是思考者。他在旷野中寻找生命的真谛，用文字记录下每一次心灵的触动。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带你慢下来，行走旷野，去感受人生，去看花开，去赏落叶。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蔷薇科的两个春天节选。

英国博物学家理查梅比有一本有趣的书，名字就叫《植物的心机》。其在序言中有一句话：人类该将植物视为复杂而又好冒险的生物。这意思也就是说，人在诱导并加快植物某个方向上的进化时，难道不是同时被植物所魅惑的吗？根据对生物化石的研究，植物在6500万年前开始结出有甜美果实包裹着果核的果实。所以桃和苹果这一类水果的原始种，最初勾引的对象并不是人，而是某些贪吃的哺乳动物。有在中亚西亚研究苹果进化与传播史的学者就注意到，对苹果原始品种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的动物竟然是熊。因为熊会从枝头挑选最大最肥美的果实，吃下移动消化果肉，在离原生树很远的地方随便拉出不能消化的果核，也就是种子，而拉出的这颗种子因此还得到了一些分外的好处，那堆粪便为将来的生长提供营养。这就是最原始的优选和优育。当人类出现，品尝到苹果的甜蜜后，此物的扩张就迅猛提速，跨洲越洋遍布了世界。桃的传播大概也是如此，走下山梁离开古堡，搓磨河边老百姓居家的寨前寨后，栽着还没有开花的苹果和将要放花的栽培桃品种。我还想到城中只为观花不为结果的碧桃，不由得会想，植物的演化其中也包含了它本身的主动意愿吗？而不完全是人类单方面创造的耕作神话。

想问陶，桃树开裂的老脸皮有黑沉着，不声不响，只有枝上花朵绢帛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轻震动，笑而不言。离开松岗，野桃花满坡满谷，一路相伴。这一路，河已经接纳了许多条溪流与小河，在峡中穿行时，水势渐趋浩大。再行十多公里，右岸花岗岩对峙的深峡中涌来一条大河，叫角木蕨河，在名叫热蕨的地方与梭磨河相会。河流陡然壮大了许多，河面的波浪不那么高卷了，倒是一个漩涡套一个漩涡，显得幽深了许多，有力了许多。再行二十多公里，又是从右岸，也是从耸立着许多柏树的岩壁下北来一条更汹涌的河，叫杜科河。在科尔因阵前与梭磨河轰然相遇，从此两条河都在此失去了原来的名字。相会后，那条更大的河有了一个新名字，大渡河。这是河流的地理，大渡河继续往前也会失去自己的名字，那只是比更丰沛的水流加入了更大的江河，叫做闽江，然后叫做长江。

大渡河是这条河的汉语名字。清乾隆以前的土司时代，这条河的名字是我的母语，叫曲靖，意思就是大河或大河之滨。清后期和民国初年是这里的大淘金时代，这河叫做大金川。清末此地设置叫绥靖屯，民国设县叫靖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叫金川县。大渡河从北到南纵贯全县，夕阳西下，给悬浮的白云镶上闪耀的金边，村庄星罗棋布，掩映在漫山遍野的梨花中，炊烟四散。黄昏降临大地，西边燃起红霞时，梨花掩入暮色，渐行渐淡。晚饭后和主人散步，但见河面辉映着满城灯火，晚风轻拂，带来了四野围城的梨花暗香。回到酒店，我特意打开窗户，高原春天的夜晚有新鲜的清寒，但不想把浮动的暗香隔在外面。淡淡的梨花香果然透窗而来，不由得想起川端康成的一篇散文《花未眠》，他是写旅馆房中的花供。半夜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那么原野里的梨花是什么情形？想必也未入睡，依然是在星光下盛开着吧。第二天当然早起，为的是去看盛开的梨花。大渡河贯穿的梨花谷地100多公里长，时间有限，不可能全部游玩，就选了两处地方，沙尔和噶尔。这两处藏汉杂居，地名是藏音汉写。沙尔在县城北，大渡河谷最宽阔处，好几公里宽的平缓谷地，田畴绵延，人家密集，田野道路村落几乎所有的间隙都满是梨树，梨树成团成簇，缀满枝头，近看如新雪堆积，远看则如雾如烟，雾与烟都在将散未散、将凝未凝之间。

昨天大半夜有雨，宽谷两边逶迤的山梁都积上了新雪，这就是海拔2000多米的高原农耕地带梨花开放的春天。谷中下的是雨，山上降的是雪。湛蓝天空下，好一个洁白无垠的花世界、雪世界。我们驾车去往山半腰，路上经过一家人家，房前屋后都开着梨花。十几年前，我在这里寻访旧闻时，在这户刘姓人家吃过饭。那是秋天，主人还从树上现摘了最大个的雪梨，让我们带在路上，该去问候一声的，但见房门紧闭，便没有去打搅。上到山半腰，背对积雪的山岭，宽阔的谷地尽收眼底。

太阳从东边升起，阳光所到之处，梨花和雪便换出迷离的色彩。大渡河一川碧绿，穿过梨花开遍的谷地，穿过那些炊烟四散的村庄，看过了纵深几十里的阔大风景，还是要走到一棵树干粗壮、枝叶苍劲的梨树跟前，贴近了去看一朵花、一簇花、一枝花。刚抬脚就发现树下地面拱出许多紫红色的肥嫩芽苞，问是什么，原来是新推广的栽培法，梨树下套种牡丹，花朵提炼香料，果实可以榨油。小心避过了牡丹新萌的芽苞，来到了一株花树前，一条新枝横在面前，上面的花不是一朵两朵，而是六七朵、十来朵，攒成了一个花球，短短一节花枝被五六个花球缀满。梨也属于蔷薇科这个被人类驯化、为人类奉献花果最多的大家族。梨花当然也有这个科的共同特点，五出的花瓣，但比樱、比桃、比梅的花朵都大许多。高原上的雪梨花更是如此，花瓣质地肥厚，便有了如象牙、如玉石般的肥润感。花朵大了，雄蕊就多，每一朵都很蓬勃地炸出二三十根，争先恐后，像传粉的蜂和昆虫，招摇着团团成熟的花粉。蕊须的绿色和花粉的红色折射到白色花瓣上，那花朵的白色中就有了迷离变幻的色彩。这样的变幻迷离，全赖风轻重不一地不断晃动着那些花，全赖阳光在晃动的花上跳荡，如水光潋滟。

在这宽广谷地中，风是可以期待的。谷中空气受了热升上去，雪岭上的冷空气就沉下来。空气对流，这就是风。风把花粉从这一群花带到那一群花，从这几树带到另外的那几树。风不大，那些高大的树皮、粗粝苍老的树干纹丝不动，虬曲黝黑的树枝却开始摇晃，枝头的花团在这花粉雾中快乐地震颤，那是植物界一场生殖的狂欢。如此，人就在梨花镇中了。梨树都很高大，不像在内地看过的梨园，这些梨树几乎没有修剪，树干粗大苍老，分枝遒劲，生机勃勃，每一条枝上都缀满繁密的花朵。深入研究过植物演化的科学家说，人工诱导了进化的植物，当它们开出比野生原种更多的花朵

果实也有损失，那就是香气不再那么浓烈。我没见过野梨树，却知道梨花香也是淡的。但现在因为树大花繁，加上强烈的日光下气温上升蒸腾，梨花香也变得浓烈，仿佛有一层雾气萦绕在身边，又似乎是梨花的白光从密集的花团中飘逸而出，形成了隐约的光雾。花团上的白实在是太浓重了，现在阳光来帮忙，让它们溢出一些，飘荡在空中，形成了迷离的香雾。看一枝花，再看一枝花，看一束花，再看一束花，心随不移，不经意间顺着一行行梨树，一梯梯麦田，人已经到了山下，海拔也就下降了200多米吧。梨树下的牡丹再次已经抽筋，肉红色的叶芽如婴儿小手般团在一起。再出几天太阳，再有几场风，几场夜雨，那些叶子就要像手掌一样张开了。美国自然文学家约翰·巴勒斯说，伟大的自然之书就摊放在他面前，他需要做的只是翻动书页而已。而在此时，梨园顺着一级级黄土台地依山而起，梨花怒放，风摇动一切，我只是站在那里，那些树叶由午间的谷中风一页页地翻动。是的，就这样，我在这里阅读自然之书。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作家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莫格德洼的古老碑刻，到米仓古道的千年回响，从稻城亚丁的澄澈草甸到大凉山的漫山杜鹃，阿来的行走从来不是简单的观光，而是一场与自然、与历史、与自我的深度对话。他用博物学家的严谨辨识草木，用诗人的浪漫描摹光影，更用思想者的深邃叩问文明与生态的共生密码。那些关于山川、岩层、古道与遗址的文字，不仅是风景的记录，更是对生命本质的探寻。风是大地的呼吸，旷野是心灵的原乡，唯有走向自然，才能安放精神，治愈内耗，找回内心的开阔与安宁。好，以上就是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作家阿来去有风的旷野。我是戴戴，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北京时间22:00。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
2: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9: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8: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9: 邂逅不朽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最近啊，福建厦门和福州两地的艺术舞台格外热闹，由文化和旅游部、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歌剧节从9月15号持续到9月30号即将落下帷幕，16部优秀歌剧作品在两地轮番上演。
0: 这届歌剧节的展演剧目涵盖了经典民族歌剧复排和新创作品两大类，其中的不少作品观众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在登上歌剧舞台的同时也曾以电影的形式走进千家万户。
1: 同一个故事放在舞台上唱和放在银幕上演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歌剧把人物的内心唱出来，电影则用画面和表演把情感藏进细节里。今天我们时光漫游机的主题就是舞台留声，光影传情。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来对比三部既有歌剧版又有电影版的作品。1945年诞生于延安的歌剧《白毛女》1950年被搬上银幕，1953年首演的歌剧《小二黑结婚》1964年有了电影版本，1981年鲁迅的小说《伤逝》同时被改编成电影和歌剧一同问世。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逸成聊聊歌剧中那些直抒胸臆的咏叹调能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启发，为什么我们要像歌剧主人公一样需要具备不吐不快的能力。
0: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一说同一部作品你更偏爱歌剧版还是电影版。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吴丹。
1: 我们先从80多年前延安的一场演出说起。1945年，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演，故事来源于晋察冀边区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讲的是杨白劳的女儿喜儿被地主黄世仁逼债霸占，逃入深山，头发变白，最终被解救的故事。
0: 歌剧中有一个经典唱段，北风吹扎红头绳，音乐融合了河北民歌小白菜的音调与河北梆子的戏曲元素，朴素的旋律里裹着喜儿对爹爹的盼望和对过年的向往。我们来听听郭兰英和罗明池演唱的经典版本。

0: 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白毛女》，由表演艺术家田华饰演喜儿，陈强饰演黄世仁，用镜头语言讲述了同一个故事。其中最让人揪心的一幕是杨白劳满怀欣喜地到黄世仁家还利钱，满以为还上利息就能过个安稳年，可黄世仁翻脸不认，以本利一起还为要挟，逼杨白劳在喜儿的卖身契上按了手印。
1: 歌剧里杨白劳的绝望是唱出来的，旋律的每一次下沉都像一声叹息。而在电影版里，这个片段几乎没有台词。杨白劳从黄家出来时脚步踉跄，推开门后看着喜儿，眼神一寸一寸地暗下去，观众的眼泪是在沉默中掉落的。
2: 老杨啊，少东家在这儿呢。
3: 少东家，这是7.5毛钱，今天的利钱我是一个也不短了。
2: 哎，杨白劳，你装什么糊涂啊？秋天收租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到腊月门上本利交齐，你怎么这会儿光交利去？
3: 老杨，咱们今天是本利全收啊。少东家，这7.5毛钱还是我跟孩子一冬拼着命挣来的，您要我本利还清，砸碎我骨头我也还不起呀。
2: 哎，欠债还钱，年底交账，这是盘古以来的老规矩，何况你这还是历年欠租累下来这笔老账呢。啊，
3: 少东家，说句实在话吧，我种你老人家的地，一年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够交你老人家的租子，还你老人家的账啊。
2: 就是说到钱便得还账。
3: 老穆啊，老杨啊，少东家给你指了一条阳关大道，那就看你走不走了。穆先生，你说把喜儿领来顶账
2: 啊？把喜儿领来顶账。少东家，少东家，这可不行啊。少东家，杨白劳，你打算怎么着？少东家，不要跟他多说了，快给他写封书，叫他明天把人送来。
0: 歌剧把情感推到台前，电影把情感按进画面。第二部作品同样是先有歌剧后有电影。1953年，歌剧《小儿黑结婚》在北京首演，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描写婚姻自主、反对封建包办制度的民族喜歌剧。
1: 剧中的经典唱段是小琴站在河边演唱的《清灵灵的水来蓝盈盈的天》，嘴上说的是洗衣服，心里想的却是二黑哥。这段咏叹调把他对恋人的思念、对爱情的憧憬和对未来的不安一层一层地铺展开来。
0: 有研究者认为，这个唱段是中国民族歌剧中第一首较为完整的运用戏曲板腔体音乐思维来展开音乐戏剧性的大段唱腔。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

0: 196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小二黑结婚这个故事搬上银幕。电影版并没有给小琴安排一段完整的内心独白，她的心意是通过庙会上的一次眼神、一次转身和一句简单的话来传递的。
1: 小琴在庙会上向二黑表明心迹的那个瞬间，电影拍得很克制，她没有说太多话，但她看二黑的眼神和二黑接到她目光时的反应，已经把一切都说清楚了。歌剧让小琴把心里话唱给你听，电影让你自己去猜小琴的心里话，一个给答案，一个留悬念。
2: 二黑，
3: 哎，
2: 上哪儿去了？在庙会上相中谁了？
4: 人家呀早有了。
3: 去你的，像咱家几间骷髅房几亩山坡地，谁能看上咱？
2: 小兰吗？是他。
4: 小兰，
2: 快走快走。小兰，小兰，
4: 谁也没嫌你穷啊。
3: 二黑，集合了，快去开会了。那天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4: 哪天呢？
3: 就是在庙会上那天。
4: 你还问？
3: 那我找人提亲了。
5: 小琴，你来干什么来了？
4: 夫舅会让我来收金。

0: 鞋的。
1: 好，那我就回去了啊。
2: 啊，哎，
0: 大娘，军鞋做好了吗？
3: 做好了，我拿去。
2: 有事吗？
0: 一早有人来说没了，说是姓吴的。
4: 二黑，出来。
2: 干嘛呀？
4: 你出来嘛。
3: 闺女，别忙走，大娘跟你说句话。
0: 说什么呀，大娘？
3: 来吧，闺女，大娘这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0: 说吧。
3: 二黑这几天常到你们家串门吗？
0: 不常去。
3: 那天爷俩从庙会上回来，哎，好吵了一顿呢。闺女，不是大娘狠心呢，这年头外边风言风语的，咱们担不起呀。
5: 下面要说的这部作品是三部里最特别的一部，鲁迅先生的小说《伤逝》在1981年同时被改编成了电影和歌剧，两种艺术形式在同一年相遇。
6: 先说电影，1981年水华执导的电影《伤逝》上映。影片开篇有一个场景，男主角涓生在开满紫藤花的庭院里等待女主角紫君的到来，紫藤花开得繁茂，像一串一串的紫葡萄垂下来。
5: 紫君终于来了，他看过了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被娜拉出走的故事深深打动。在叔叔封建大家长式的训斥后，他彻底觉醒，对涓生说要做自己的主人，要冲破这个封建的牢笼。
7: 昨天晚上回去，你叔父是不是又跟你吵闹了？
8: 你还有脸回这个家吗？你和那些混账东西，有你这样的不孝子孙，真是我们沈家的不幸。要是我自己的女儿，我非用乱板子把你给剁死啊。
9: 诺拉，她不能忍受做玩偶，可中国的妇女简直是奴隶，最底层的奴隶。我一定要冲出这个封建的家庭，做一个独立自由的人。勇敢的诺拉，她获得新生了。我真希望所有的中国妇女都能听到易卜生的这些话，冲出黑暗的家庭，去做自由的人。
7: 易卜生说，他只不过是在写诗，他并不想给人们什么启示。有人说，诺拉出走以后，他可能会找到一个好一点的丈夫。还有人说，他甚至于会堕落。
9: 不，这绝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他是要做独立的人，他也一定能做到。
7: 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人们也激昂兴奋过，民国只不过是换了块招牌，光明闪现了一瞬，黑暗又笼罩着一切。五四运动使我得到复生，我们读书，我们争论，风暴过去了，路在哪儿？我的生命就这样暗暗的消失。我在教育局里头做事，就像鸟贩子手的小鸟一样。我真担心日子久了，翅膀会变得麻痹，将来忘却了飞翔。你看，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9: 不，你应该告诉我，我应该知道。

0: 是想得深远，我比较简单，可我既然醒来了，我就得向前走，而且我满怀着希望。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1: 再说歌剧版，同一年中国歌剧舞剧院排演了歌剧《伤逝》，由施光南作曲。这部歌剧被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点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
0: 让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欣赏了三部经典的民族歌剧。你会发现歌剧中最容易被记住的是咏叹调，因为咏叹调是角色的情感独白，人物站在舞台上对着观众，把心里最隐秘的想法一字一句唱出来。
0: 是的，这就是歌剧的一大特色，从来不给情感留退路，他要求角色把所有的心里话全部说出来。但反观日常生活中的我们，好像很难像歌剧角色那样直白，受了委屈习惯说没事儿，心里有话习惯说算了，明明不开心脸上还要挂着笑，我们把不吐不快当成一种不懂事，把咽下去当成一种成熟。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艺成，来说说我们为什么要具备不吐不快的能力。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很多人喜欢听中国经典歌剧，不是单纯因为旋律好听，而是因为歌剧里有一种特别动人的力量——咏叹调。咏叹调呢，是整部歌剧最深情、最坦诚、最直击人心的段落。它不是唱给别人听的表演，本质上是角色在舞台上把压在心底、无法隐忍、必须释放的情绪，堂堂正正地唱出来。白毛女里的悲愤啊，红湖赤卫队里边的坚定啊，江姐里的从容，放到中国歌剧的审美里都变成了一种内核啊。人活着总是有点情绪要宣泄出来的，是要抒发的。舞台上的人物呢，可以通过咏叹调完成情绪释放、人格升华、内心的和解。但我现实中的大都市人，恰恰就缺少这一段人生的咏叹调。我们习惯了隐忍、克制、懂事儿，把话咽下去，久而久之呢，心里积攒的情绪、委屈、纠结、遗憾、压力无处安放，无人知晓，最终就会变成内耗、焦虑、失眠和自我怀疑。今天和大家聊一个很温柔也很重要的话题，为什么人这一生一定要拥有不吐不快的能力？真正成熟的情绪抒发到底是什么样子？歌剧艺术之所以动人啊，是因为它尊重人性。所有的经典的咏叹调都遵循同一个心理学规律，情绪需要出口，你的心声需要被看见。在歌剧叙事里呢，角色不会一直压抑啊，痛苦就要倾诉，不甘呢就要呐喊啊，信念啊就要告白，这不是矫情，而是人性中最自然的宣泄机制。心理学里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情绪滞留的效应。人所有没有被表达、梳理、释放的情绪，不会自动消失，只是被潜意识封存起来。短期呢，就是隐忍，长期就是消耗。那很多孩子内向敏感，很多成年人疲惫内耗，很多关系慢慢疏远，很多心态慢慢崩塌。其实根本原因啊，不是遭遇了多大的事儿，而是心里有太多话没有被好好说出来。我们总以为不说是成熟，忍住是坚强，但歌剧告诉我们一件更高级的真相，敢于表达、袒露、抒发才是真正的强大。舞台角色之所以立体、勇敢、鲜活，是他们不逃避自己的内心，他们允许自己悲伤，允许自己执着，允许自己热烈，也允许自己不吐不快。人呢，总要把情绪流淌出去，心里才能腾出空来接纳新的生活。很多人误解了成熟，总觉得成年人要稳重，要不动声色，要情绪稳定。但是心理学所说的成熟呢，肯定不是憋着不说，也不是比谁压抑情绪更久，而是呢，我有情绪但我不失控，我有心声但我不乱发泄，我也有郁结但我懂得自我疏解。中国文艺、歌剧和中式美学一直 讲究一个词儿叫抒怀。古人写诗、填词、作曲、吟唱，本质都是普通人的咏叹调。杜甫的沉郁，李白的洒脱，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悲欢，都是不吐不快。他们没有把情绪憋成内伤，而是把内心波澜变成文字，变成韵律，变成书法。中国歌剧啊，继承了这种东方审美啊，不极端宣泄，不歇斯底里，而是温柔坚定，克制深情啊，做有力量的表达。这也正是现代人最缺的能力，一种高级的情绪抒发力。很多人要么习惯性压抑，要么爆发式的争吵，不会中间状态。温柔、清晰、坦诚、克制的表达自我，才是成年人最需要的一种心理素养。心理学研究显示呢，长期情绪压抑的人，认知效率更低，专注力也会更弱，稳定性更差，内耗会更高。你越是不说，越是憋着，越是吞下去，你的大脑啊就越容易陷入后台的过载，心里藏太多事儿，脑子呢就无法清静。那为什么不吐不快是我们都需要的一种心理能力呢？我其实总结过三个非常关键的很少有人能懂的心理逻辑啊。第一个就是表达其实是梳理自我的唯一方式，很多混乱的情绪、迷茫的状态、纠结的思绪，不说出来永远都是一团乱麻。一旦你开始表达、倾诉、梳理，你就会发现很多痛苦不是事情太难，而是太乱，是你从未整理过自己的内心。说话的过程啊，就是大脑自我在复盘、修复和澄清的过程。表达出来呢，事儿可能就顺了，思路也清楚了。所以表达即疗愈，梳理即疗愈。第二个逻辑啊，是被看见是人类最底层的心理需求。歌剧里边的咏叹调为什么一定要唱出来呀？因为心声需要被听见，信念需要被共鸣，情绪需要被承接。人呢是社会性情感性的生物，没有人可以一辈子自我消化、自我硬扛、自我治愈。长期不被理解，无人倾诉，心事沉淀，会慢慢的让人产生孤独感、疏离感、自我封闭感，甚至慢慢丧失生命力。第三呢是敢于抒发，代表人格的真正独立。一个真正的内心强大的人，不需要通过争吵证明自己，也不需要通过隐忍来伪装自己。他可以温柔表达，也可以坦诚诉说，也可以适度的释放，可以坦然的抒发。敢不吐不快，恰恰说明你不再讨好，不再卑微，不再自我捆绑。
0: 感谢唐一成老师的分享。唐老师刚才提到一个词，叫做情绪滞留。事情已经过去，但情绪还卡在心里出不来，反复回味，难以切换。
1: 但是歌剧的咏叹调告诉我们，敢于表达、袒露、抒发才是真正的强大。舞台上的角色之所以立体、勇敢、鲜活，正是因为他们不逃避自己的内心，他们允许自己悲伤，允许自己执着，允许自己热烈，也允许自己不吐不快。
0: 那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抒发内心呢？我们继续来听唐一成老师的分享。
4: 什么是你可以立刻就用上的这种抒怀方式呢？分享几种给大家哈。不伤己也不伤人，是得体的一种表达。第一种叫结构化的倾诉，就是我们不宣泄不发泄，只是表达。很多人不敢说话是怕变成抱怨，怕负能量，怕矫情。真正高级的抒发呢，是陈述感受，不攻击他人，表达情绪不肆意宣泄，就像咏叹调只唱心声，不伤害舞台，不伤害观众，不伤害他人。你可以温柔地说，这件事让我压力很大，我心里很难受，需要缓一缓，我有一些委屈哈，和你说说。温柔表达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情绪自愈。第二种是文字书写式的抒发。古人写诗，今人写文，本质都是内心咏叹调。心里很乱、很堵、很累、很压抑的时候，不用找人，不用解释，不用顾虑，写下来就是最好的释放。 书写呢可以降低皮质醇水平，缓解焦虑，梳理混乱情绪，是心理学公认的低成本的一种疗愈方式。第三种呢叫做审美抒怀，听歌剧，听古典乐，看诗词，看山水，读文艺作品。艺术啊，最大的价值不是陶冶情操，是承接人的情绪。当你的情绪无法言说，艺术可以替你言说。当你的心声无法释放，旋律可以替你释放。这也就是为什么经典的歌剧百听不厌，它替无数普通人唱出了不敢说、不忍说也无处说的心声。第四种呢，其实你也需要适度的独处，自我对话。咏叹调啊，很多时候是独白。人这一生啊，最珍贵的对话其实是和自己。有些时候自己跟自己聊着聊着也能聊明白很多事情。每天留一点时间和自己安静对话，我现在是累在哪里啊？我到底在意什么？我委屈的是什么？我真正想要的呢又是什么？当这些问题问出来之后，可能内心也都会有一些答案。自我呢永远是有内在智慧的，那知道你问自己的这些问题啊，到底将自己能够引向何方。对自己一定要诚实啊，自我坦诚是最高级的不吐不快。最好的人生状态啊，是心中有波澜，出口有温柔啊。我们喜欢歌剧，喜欢咏叹调，本质是向往的一种状态，叫敢深情，敢坚定，敢抒发，敢做自己。我们不必把沉默当成必修课，真正成熟的人生是遇事不慌不闹不怨，但遇事呢敢说敢表达，敢梳理也敢释怀。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人生的咏叹调，心里坦荡，情绪舒展，心生自由，不憋不耗不堵，这样才是通透的人生。
1: 感谢唐一成老师，他提到了一些很具体的方法，把情绪写下来，找到可以信任的倾听者，允许自己在安全的空间里表达。这些方法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在人为地创造一种被倾听的体验，哪怕倾听者就是你自己。
0: 歌剧中的角色比我们幸运，因为他们一开口，整个剧场都在听。但生活不是舞台，我们无法把内心的想法都唱成咏叹调。但我们至少可以给那些最要紧的情绪留一个出口，不必对所有人说，但对一个人说，不必说得漂亮，但说得诚实。
1: 在经典民族歌剧《江姐》中有一段著名的咏叹调，叫五州人民齐欢笑，这是江姐在英勇就义前唱出的最后一段独白。不要用哭声告别，不要把眼泪轻抛，满天朝霞照着我，胸中万杆红旗飘。这段唱腔旋律层层推进，把一个人的坦荡和从容唱到了极致。
0: 江姐的这段咏叹调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出的话，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轻蔑、痛斥，和对崇高革命事业永远忠诚不渝的英雄气概。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3: 我是刘乐。今天节目的主题是舞台留声，光影传情。
2: 歌剧和电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歌剧把情感全部摊在阳光下，电影把情感藏进阴影里。歌剧里的人物站在聚光灯下把心事唱给你听，而电影里的人物在沉默中用眼神和微动作微表情将内心的想法演给你看。
3: 哪一种更真实？也许都真实，因为人的内心本就是复杂的，有些话想说，有些话咽了回去，有些情感需要一个出口，有些情感宁愿自己消化。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3: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23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

0: 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饭好啦。
9: 好香啊，
1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4: 天天听书，
15: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4: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6: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7: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8: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7: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8: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7: 演播小曾、王明君。
16: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9: 第71集，在电视台的演播室里，主持人继续引导着话题转向了婚姻治疗，称婚姻治疗在西方社会很通行，就如同我国治疗身体疾病一样，但是我们有婚姻问题却认为这是家丑，宁可捂着掖着也不愿意求助。话题讨论热烈，枭雄抢着表达自己的观点，认为我们国家国情不同，是不能照搬西方模式的，还是要从内部沟通解决，争取最好的结果。秋海儿则用温柔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观点，认为既然成了家，就应该相互忍让，做出牺牲，特别是女人不要太强势，要多花力气照顾好老人孩子，成为丈夫的有力助手，家庭自然就和谐了。两个人的观点都得到了认同，24位问题嘉宾亮起了21盏灯。眼看着话题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看到戚艳荣表情木然，一言不发，礼节性地问：“博士，您怎么看？”戚艳荣没有回答。主持人又问，戚艳荣这才习惯性地扶眼镜，但是他的右手食指没有碰到镜框，他下意识地坐直了说：“我认为你们都是在老生常谈，净说些不痛不痒的话。”戚艳荣此话一出，全场皆惊，所有人的

0: 目光都盯向了他。
1: 当天录制现场谈了哪些内容，戚艳荣已经都不记得了。在当时紧张的情况下，他只是凭着自己平时的工作心得和专业的技术谈论婚姻治疗的问题。他并不想标新立异，但是他也不会因为迎合观众和节目组的意思而说违心的话。对于他这样的人，就算手把手的教也没有用。涂百耀倒是记得戚艳荣的主要观点，他是熟悉的，就是平时工作中的内容嘛。自从写成了《情感风险管理》一书，戚艳荣的经验和理念得以融合，主要赋予婚姻经营管理的概念，认为婚姻是有风险的，所以必须要通过识别、预测、预防、管理、补救等系统的方案来实施。管理中还要建立家庭规则，管理家庭财政，预防健康风险，学会心理博弈。由于这些观念和方式都很新又很专业，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主持人都听呆了。后半场几乎成了戚艳荣的专场，录制也延长了时间。涂百耀发现戚艳荣一旦进入自己的专业领域，先前的紧张和顾忌一扫而空，讲这些枯燥的理念旁征博引，就连特别会说话的枭雄张了几次嘴也未能提出反驳的意见。但是观众们的掌声并不热烈，最后还是现场的工作人员竖起了几个提示板，才有一些应景的掌声。
0: 在回中途岛的车上，涂白耀一直没吱声，戚艳荣也没有说话。现场录制了三个多小时，真正播放只有50分钟，加上广告也就一个小时，戚艳荣的单口相声就有几十分钟，剪出来之后的内容还剩多少，效果怎么样，不得而知。谢文打了电话，对戚艳荣表示感谢，他个人是非常认同戚艳荣的观念的，认为没有约束和秩序的婚姻是不可取的，时代不同了，不能按照原来的方式对待婚姻，婚姻病必须全方位预防和治疗。同时他还说，情感风险管理已经进入到了三教阶段，他会催促出版社尽快的出版发行，而当前得做好社区演讲的功课。
1: 谢文联系了北京朝阳区欧陆峰社区，这个社区连年被评为是先进社区，居委会非常开放，经常会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前来进行文化呀、读书啊、养生等方面的知识的讲座。本次请戚艳荣主讲如何构建和谐家庭，涂百耀认为这是不可多得的契机，深入社区与家庭直面交流，是传播情感风险管理理念的重要途径。
0: 五天之后，涂百耀陪同戚艳荣到了欧陆峰居委会，原本涂百耀以为会有很多人来听的，但是并不大的厅里头只有不到20个人，一半以上都是老太太。居委会工作人员连声道歉，说通知已经在社区板报上登了好几天了，满以为会有很多人来的，可能是有的人忙还没下班呢。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了，还没下班这不过是说辞，真正的原因还是戚艳荣他没有名气。细心的涂百耀见墙上贴了一些曾经在电视上出现过的专家授课的场面，这个小厅根本进不来人，一半以上的观众都只能站着听。
1: 然而戚艳荣并不在乎人数，他像拉家常一样先跟大妈们聊了起来，然后还通过诊脉、看舌苔等方式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一个50多岁的妇女斜靠在塑料椅子上，梗着脖子说自己落枕了。戚艳荣走上前去，一边温言安慰，一边按摩她的几个穴位。
0: 居委会工作人员终于正式请戚艳荣授课，涂百耀坐在后头。此时涂百耀猛然发现自己关心戚艳荣远远地胜过了他关心自己。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喜欢戚艳荣， 而是生怕戚艳荣有任何的闪失。不过听了几分钟，涂百耀放了心了。戚艳荣在这种场合讲得更好，鸦雀无声的场面和大妈们迷醉的眼神足以证明戚艳荣说的话是极为入心的。突然，那个落枕的妇女哎呀一声，在场的人吓了一大跳，都转过头去看着她。那女的甩了甩手，站起来说：哎呀，神了，真神了，我好了。
1: 小区里的女人们都熟识，知道她能活动了，都大为惊奇。戚艳荣微笑着说：这根本不是什么神，只要找准几个穴位，特别是手背上中指和食指相对的掌骨之间，就有一个穴位，名字就叫落枕穴。一旦落枕，按压就会有酸痛感，按压5到15分钟就可以缓解。他一边说一边演示，在座的女人们都跟着练习。这个小插曲让戚艳荣赢得了信任，大家都开始放松，说出了心里的疑惑。戚艳荣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由于他的知识，通过书写《情感风险管理》这本书得到了系统的梳理，较之之前的回答更有针对性。当天晚上一直聊到了10点多钟，听众仍然恋恋不舍。
0: 在回中途岛的路上，涂百耀夸赞了戚艳荣，戚艳荣叹息了一声：涂老师，您的鼓励我非常的感谢，但是无论是上电视还是进小区，其实都并不成功。
1: 哎呀，做事难，做别人的心理工作更难。下面啊，还有谢文联系的10几个社区呢，你还得去啊，别担心，我会一直陪着你。
0: 戚艳荣把头扭向了车窗外，干涩的眼里涌动着温润的液体。正是涂百耀的这句“我会一直陪着你”，给了戚艳荣信心。在近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坚持完成了11场社区讲座。涂百耀认为他一次比一次讲得好。他请影视公司的摄像师先把素材录下来备用。有几次，谢文也来听讲，夸赞戚艳荣讲得好。戚艳荣每一次讲完，总是很不自信地请涂百耀提意见，涂百耀都安慰他说：“你讲的真的特别的好。”时间久了，戚艳荣越来越没信心了。特别是7月2号中部卫视节目播出之后，戚艳荣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挫折。
1: 这是中途岛的灵魂人物第一次上电视。节目播出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制作、修改、送审等等都非常花精力，有的节目甚至被直接枪毙了，所以通常都要预备6到8期节目。围城内外每周六晚10时播出，当天中途岛全员收看。涂百耀让叶风琴在新址也组织大家观看，自己则与戚艳荣、陈让、刘刚在中途岛的办公室收看。庆幸的是，戚艳荣关于婚姻治疗的新观念没有被剪掉多少。不过戚艳荣是边看边皱眉，显然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的确，在特写镜头之下，他的紧张暴露无遗。陈让看了之后说：
2: 我认为博斯有齐博斯有一点紧张。
1: 涂百耀白了他一眼：你认为你上去不紧张啊？
2: 我认为我一上去就不结巴喽。
1: 刘刚禁不住笑了起来：陈师傅，你真有意思，第一次上电视谁不紧张啊？但是咱们齐博士讲的那才叫有料啊，其他的嘉宾什么玩意儿啊，都没说到点子上。
0: 就在这时，谢文打来了电话，涂百耀接了。谢文说：
3: 涂总，我只能这样了，那些留下的镜头是后来剪上去的，因为节目组认为戚博士的名气不够，对收视率会有影响。
1: 涂百耀沉默了一下：谢谢了，我明白。挂了电话， 涂百耀让陈让和刘刚两个人回去了。他看着有些发呆的戚艳荣，不要多想，你已经尽力了。
0: 戚艳荣呆呆地说，其实当初就应该你上，我这个人没什么激情，也不会调动情绪，就算是在专业上也认死理儿。况且啊，所谓的专业灵活度也不如您。哎呦，这段时间我真的很累，不是身体累，是心累。
1: 涂百耀给他倒了一杯水，但是他没有多说话。的确，戚艳荣在演讲和上节目的时候是不太会表演的。其实绝大多数的所谓节目和演讲，受众是来寻找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东西的，连那个年纪轻轻的所谓网红作家肖雄也是深知这一点的。观众们活得太累，看节目无非就是找个乐子，听听什么讲座，就是想听听笑话，放松放松。然而戚艳荣无论什么场合，既不会抖包袱，也不会讲笑话，纵使把声色的问题讲得通俗易懂，也不会有好的效果。
0: 见涂百耀不吱声，戚艳荣继续说，刚才谢总来电话，我也能够猜得到，他为了给我争取多亮相，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1: 哎呀，你不要多想，那些名人谁不是经过挫折才有点名堂的，我们做事啊，但求问心无愧。
0: 不是的，我觉得我就是做小诊所的料，走到今天真的是有点透支了。
1: 可是我拍着良心讲啊，你这段时间真的是有飞跃呀。
0: 就在这个时候，涂百耀的智能手表微微地震了一下，是叶风琴发来的微信。老大，我觉得这期节目的收视率啊，不会高。
4: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5: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4: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几天之后，收视率的统计出来了，果然如叶风琴所讲，以前还能排到同类节目15名左右的《围城内外》，这一期跌到了第29名。涂百耀上网查了查，《围城内外》往期的收视率一般都在0.8%左右，而这一期收视率仅为0.418%，跌到这个份上，节目是否继续存在都成了个问题了。涂百耀决定不把这个结果告诉戚艳荣。智能手表轻微地响了一声，是叶风琴发来的信息，邀请他到院外的小餐厅午餐。
0: 涂百耀出了中途岛，与刚来的时候相比，这里的店铺似乎一夜之间全都冒出来了。自从确定通州区为首都行政副中心之后，人们都往这儿来了，以前空旷的街道现在开始拥堵。涂百耀徒步走进约定的小月茶餐厅，叶风琴已经坐在角落了。
1: 回来了，怎么不回院里啊？
0: 私下约你不行啊？叶风琴今天身穿乳白色短裙，化了淡妆，整个人看上去精神百倍。涂百耀问，
1: 那边的培训做得怎么样了？
0: 这段时间涂百耀主要陪同戚艳荣四处活动，好长时间没到东方新天地的新办公室了。关键是他去了那儿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先前他还有一间总经理办公室，自从让叶风琴代替自己主持新址的工作之后，他就给让出来了。涂百耀从心底更喜欢中途岛这个院子，在这儿倾注的心血也更多一些。叶风琴微笑着说，万事俱备，只是啊，哎，这东风可能有点弱。
1: 涂百耀听出了弦外之音，他盯着叶风琴的眼睛，你是怀疑戚博士的能力？
0: 我没怀疑，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艳荣姐的能力，但是

0: 但是市场是靠数据说话的，这次中部卫视宣传力度挺大的，收视率却这么惨，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啊？
1: 涂百耀也说不出缘由。根据谢文私下对他讲，的确是做了宣传，收视一开始还可以，可是越到后来换台的越多，民众的遥控器如同一个投票器，他们的选择谁也没有办法左右。
0: 见涂百耀沉默了，叶风琴试探着问，老大，咱们是在做生意，不是在做公益。先不说中部卫视的事儿，就说这十几场社区讲座，反馈效果也并不理想嘛。以前啊，咱们把宝压在那个孙总的身上，可是孙总抽身而退了，只剩下谢总在支持。但是谢总他是生意场上的人，投的钱也最多，如果长期都没有利益，他会怎么想啊？还有荣总、牛总、刘总、张总，他们会怎么想啊？
1: 涂百耀一时竟然无言以对，他想了一下，那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0: 老大，我从来就不怀疑你的战略，而燕蓉姐的专业我也从来都不怀疑，毕竟我跟了她那么多年嘛。但是节目和讲座的受众大部分都是中老年妇女，他们很传统，很难接受新观念，所以往往是那种符合他们心理期待的鸡汤类的节目才会赢得喝彩。此外，人们迷信名人，不管什么人，只要有名气就会拥有粉丝。现在可是粉丝经济社会啊，可是咱们仍然用传统的方法做宣介，这不就相当于炮换鸟枪？这是不行的。
1: 这些话涂百耀听进去了，确实叶风琴的话很在理，这个小妮子在变化呀，从一个助手型的人向一个全能型的把握全局的经理人在变化，仿佛有着无穷的潜力。涂百耀为他高兴，当场鼓励了他，风琴啊，你真的很厉害啊。我承认我自己的观念老了，方法旧了，你现在主持新公司的业务干得风生水起，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0: 叶风琴不失时机地把三个月的财务报表交给了涂百耀，涂百耀扫了几眼，三个月来公司全是亏损。
1: 其实不用看，涂百耀也心里有数，要不是之前中途岛治疗的十几个案例赚了钱，眼下这份报表足以令人垂头丧气了。作为总经理，涂百耀猛然发现自己失职了，不去抓营收，却亲自忙活外围的事儿，值得检讨啊。当然他隐约觉得这中间好像有些问题，但是问题在哪里他又想不出来。
0: 这时叶风琴把 iPad 拿出来调出了文档，涂百耀接过来一看，是公司新的工作计划。一，中途岛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有强烈的社会需求，情感治疗是卓有成效的，涂总制定的战略是正确的，公司具备了向市场扩散的条件，能够让更多的情感伤员受益。二，传统的推广方式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应当主要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推广，传统媒体只是作为辅助手段，建立自媒体平台迫在眉睫。三，戚博士和涂老师这样的灵魂人物和专家，不宜裹进普通的婚恋征候和情感咨询业务之中，现今培训的24名具有心理咨询资质和专业业务能力的人员可以开展普通业务。四，推广平台应该注重自建，利用微信公号、今日头条专家号、新浪微博、百度百家、天涯论坛、知乎问答等等新媒体平台和中途岛网站，把治疗案例、授课视频还有专业文章服务内容精编上传，并且根据用户的情况在前台、后台提供线上服务，同时分别建立10个超大 QQ 群和微信群，采取值班制零距离服务。
1: 第五，考虑到公司

0: 具有实战经验的婚恋专业人士，主要通过线上为广大情感伤员服务。第八，以北京为中心，以一线城市为依托，逐步扩散到二三线城市。看了这份工作计划，涂百耀不由得对叶风琴刮目相看起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

0: 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72集。
4: 看了叶风琴制定的公司新的工作计划，涂百耀不由得对叶风琴刮目相看。这个计划虽然简略，但是操作性很强。不过他对第七条不太明白。小叶啊，
3: 嗯，
4: 主推七博士是公司既定的策略啊，你这个计划里说先期，那是不是以后就逐渐淡化了？
3: 涂总，一个人再厉害，浑身是铁，他能打几根钉啊？你也看了报表啊，咱们现在每个月的开销啊是一笔庞大的数字，仅房租就七位数，如果不形成规模效应，恐怕坚持不了一年，这对投资人无法交代嘛。您和博士是公司的旗帜，但是旗帜是引导方向，这就跟打仗一样，旗帜它并不是武器啊，它只是灵魂，只有把咱们的团队资源整合起来，才具有真正的战斗力。
4: 涂百耀认真地看着叶风琴，以这个徒弟现在的思维和眼光，他完全可以出师了。叶风琴除了拥有专业优势，对市场的敏锐和把控也着实让涂百耀服气。是长时间不在一起探讨的原因吗？还是他真的是一日千里进步神速呢？涂百耀一时想不明白，但是他意识到叶风琴是对的。好啊，我完全同意，再添一条，叶风琴为执行总经理。涂百耀说着把 iPad 还给了叶风琴。这份计划很好啊，但是按规矩还是要给七博士和董事会成员过一下目，如果都没有意见就执行。
3: 叶风琴的脸色变得有些绯红，他站起来说，感谢涂总的栽培和提拔，更感谢涂总的信任，无论如何还得是涂总您掌舵，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执行好涂总的命令的。
4: 涂百耀回到中途岛，见戚艳荣面色漠然地看着网络视频。中部卫视的节目播出之后，第二天上传到几个与电视台合作的平台，本期节目除了标明《围城内外》第53期，还打了一个副标题，作家明星谈婚姻中的那些事儿。涂百耀瞄了一眼，网络点击率为7210次，没有留言，只有几个赞，这在视频节目中已经是很低的点击率了。
3: 涂百耀今天受了叶风琴的启发，认识到网络世界是有它的规律的。本期节目重点剪辑了戚艳荣的新观点，但是呢，却以作家明星为噱头，根本就是文不对题嘛。于是他拿起电话给谢文打了过去，问谢文能否将这期节目的视频模板传给公司，好重新修改题目和摘要上传给别的平台。谢文说直接下载就可以了，如果有版权问题由他来出面协调。涂百耀马上打电话给叶风琴，让他回中途岛。叶风琴就在附近，当即答应尽快回到办公室。
4: 戚艳荣有些灰心，他表现一直都很淡定，但是他的内心比任何人都关注啊。屏幕上的自己自然比平时更有亮色，不过他仍然担心自己说的不对。反复看过几遍之后，他没有能够找出有哪些不对，反而发现比平时上课更为集中，表达也更为顺畅。那么是什么原因反响这么不足呢？他实在想不出来。
3: 叶风琴进到屋子之后，首先大赞姐姐讲得好，眼睛里满是钦佩之色，与单独跟涂百耀沟通的时候判若两人。三个人短暂沟通之后，叶风琴开始下载视频，请涂百耀起一个标题。涂百耀想了好半天，起了一个题目，叫《女博士舌战作家明星，揭秘婚姻战争》。戚艳荣听了连连摆手， 说 这不是标题党吗？叶风琴却认为这还不够吸睛，改成了离异美女博士揭秘夫妻战事，觉得这个标题更好，干脆啊把作家呀明星啊都给删了。
4: 涂百耀一听认为非常好，但是戚艳荣死活不愿意，说离异这样的私事不应该放上去，而且节目有三位嘉宾呢。这一次涂百耀坚决支持了叶风琴。
3: 当天晚上，叶风琴把下载的节目上传到腾讯视频，在微信工作群指派下属，逐步开始扩散。平台审核在一个半小时之后成功，叶风琴首先转发了腾讯视频，并且写了诱导性的推荐语：婚姻战争的导火索原来在这里，看完这个视频全明白。
4: 涂百耀也转发到了微信上，写了一句：句句戳心，心理学博士深度解构婚姻危机，看完啥都明白了。
3: 而戚艳荣没有转，因为他拉不下这个面子。
4: 很快，谢文、张志刚、刘成双、荣坤、牛星、白纯、张武洲、严兰、赵娟、邱大成、刘刚、孔爱佳、许志杰、叶天才等人都转了微信。半个小时之后，涂百耀朋友圈里的好友有103人点赞，79人转发，这个让涂百耀大为惊讶呀，因为平时他根本没时间也没兴趣打开微信，上微信不过就是为了联络或者是潜水看看别人转发的东西，自己从来没有转过任何内容，也没有给任何人点过赞。突然宋时雨点了个赞，接着就转发了，这让涂百耀有一些惭愧，对于这位兄弟他是在乎的。宋时雨被气走了还能转这个微信，表明还是有情义的。但是涂百耀回复他之后又没有回音了。更让涂百耀没料到的是，现在不知在哪里的孙小安也转了，还写了一句话：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婚姻治疗师，没有之一。
3: 孙小安自从加了涂百耀的微信以来从来都没有发过言，普通情况下像他这样有身份地位的人是极少转发他人的内容的，这次以这等赞誉转发视频完全出乎涂百耀的意料。一位传媒大鳄纵使辞职了，他的传播力也是普通人的百倍千倍。
4: 智能手表叮当直响啊，涂百耀回复不过来了，赶紧登录微信电脑版开始感谢和回复。叶风琴则手指飞快地在手机上滑了，好长时间没有这么忙过了，有些好几年没联系的朋友也出来说话了。涂百耀这才感觉到社交媒体在变，的确是自己的方式落伍了。
3: 这一通忙活一直到了晚上10点多，叶风琴突然尖叫了一声，把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吓了一大跳。涂百耀从电脑桌旁起身走过去一看，叶风琴打开的电脑页面上视频点击量突破了500万。
4: 仅仅一周的时间，视频内容点击突破了6000万次。中途岛新址和旧址的电话忙不过来了，全体员工需要加班到晚上9点才能下班，新升职的刘刚、赵娟和陈让则一直忙到凌晨。前来中途岛报名诊治的人络绎不绝，限于条件只能收治16人，其他的只好排号。特别让戚艳荣疲累的是，全国各大媒体纷纷上门采访，连续一周的疲于应付让戚艳荣咽喉红肿，不得不住进了许志杰的医院。
3: 住院是涂百耀的安排，目的是让他休息一下，同时也担心言多必失，还是回避一下比较稳妥。涂百耀安排完基地的工作就去看戚艳荣了，他榨了一瓶胡萝卜苹果汁，为了保鲜加了几滴柠檬汁。进了病房，见戚艳荣坐在床边上看 iPad， 关于戚艳荣的报道条目加上转载文章已经超过60万条。百度百科 已经让叶风琴组织人马建立了戚艳荣的词条，还配上了经过筛选的图片。短短几天的时间，就有超过50,000人访问。
4: 涂板要笑着说：“齐博士啊，你现在是名人了啊！作为名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不要上网看评论啊。”
3: 戚艳荣也尴尬地笑了笑。的确，住院以来，他看了不少的网络评论，多半都是网络喷子胡乱发泄的。他也知道这是网络常态，不过涂百药的提醒是对的。从心理学的角度，一个人如果太在乎他人的看法，就会活得很累。以前戚艳荣总是给患者讲这些道理，不料到了自己的身上还是难以免俗。
4: 涂百药像变戏法一样取出了一本书，双手捧给了他。戚艳荣接过一看，原来是情感风险管理出版了，一股淡淡的墨香沁入鼻腔。书做得朴素而精美，细心的编辑还按章节写了提要。戚艳荣捧着它，感觉眼睛发酸。他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但是这本书的意义对他而言非比寻常啊。这本书不仅凝结了自己的心血，也饱含着涂百药这样的好搭档的无私奉献，还有孙小安这样的高人的义务付出。他终于还是没忍住，让一滴眼泪滴在了扉页上。他正要去擦，涂百药打去：“哎，这是投胎啊，作者用眼泪签名，值得珍藏。”
3: 就在这时，戚艳荣的手机响了，是谢文打过来的。谢文首先祝贺了他，并称出版方将组织盛大的讲座和签售，以配合发行。首站是北京西单图书大厦，接下来是深圳、上海和成都，请戚艳荣休养好身体。戚艳荣感谢了谢文，表示一定会配合好。挂了电话，戚艳荣对涂百药说：“当前的各种利好是谢总帮了大忙，但是我总觉得他的背后还有一股力量。”
4: 齐博士啊，我觉得你是越来越敏锐了。没错，我觉得不仅仅是谢文后面有一股力量，咱们的小叶子后面也有一股力量啊。
3: 啊？风琴后头有什么力量啊？
4: 任何事情吧，都如同海上的礁石，我们通常只能看到水上面的那部分，但是水下的部分看不到。看不到不等于它不存在啊。风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协调好各方的关系，迅速推动咱们的事业，效果非常明显。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可能还没有达到这种统筹的水平。那是什么原因呢？当然就是背后的原因了。
3: 背后的原因？背后的原因能是什么呀？
4: 有可能是谢文，也有可能是孙总，当然也有可能是荣坤、牛星或者其他的因素。
3: 戚艳荣不觉警觉了起来。涂老师，你是说风琴对咱们有隐瞒
4: 啊？我们也对他隐瞒过嘛，关键要看大局。现在所有的推动都是好事，我们何必要追究呢？做事看方向，看结果，其他的，哎，难得糊涂。
3: 戚艳荣沉默了半晌。涂老师，现在您一直陪着我，我非常感谢。但是我了解风琴，他并不具备把控全局的能力。我看呐，还是由您到新公司主持工作的好。
4: 戚博士啊，这个我考虑过多次。既然今天您作为董事长提出来了，那我就怎么想就怎么说了啊。当前咱们公司应该说是脆弱的，推广看似有了爆炸式的影响，但是我心里清楚啊，还是不能真正形成产业势能。如果不能设法维系，一切都会像一阵风一样啊。风琴的计划无论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别人出的招，应该说都是正确的。一句话，对你这个核心人物的推广和宣传不能停。 而且必须要以实实在在的活动和内容逐步

0: 物生产持续的影响，因此啊，你绝不能有一丁点的闪失。从这个点上来说，我陪伴着你更加重要。
1: 戚艳荣当然明白，如果没有涂柏耀相陪，不要说上电视了，就连社区讲座他都没有信心。但是他仍然觉得由涂柏耀掌控全局会更好，毕竟现在的公司规模与草创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了。戚艳荣正要说话呢，涂柏耀的电话响了，是谢文打过来的。谢文带着兴奋的语气说，中部卫视非常看好戚艳荣，想请他担任两位常驻嘉宾之一，策划10到20期节目，系统解构婚姻问题。另外还邀请涂柏耀参与策划，戚博士作为专家嘉宾，两个人都有丰厚的酬劳的。
0: 虽在意料之中，涂柏耀却依然难掩兴奋，但是他的回答却让戚艳荣也吃了一惊。谢总啊，你是功臣，感谢啊，咱们是一体都好说。可是这个中部卫视吧，以前把咱们博士当配角，现在各媒体宣传开了，他们才找上门。戚博士很忙啊，已经有好几家电视台都来邀请，我们都推了，我看还是缓缓再说吧。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飞机在万米高空平稳地飞行着，涂柏耀睁开眼睛，整个机舱安静的只有少许的鼾声。邻座的戚艳荣微闭着眼睛在休息，他实在是太累了。在上飞机前4个小时，他还在录节目呢。中部卫视终于妥协，取消了原定2个常驻嘉宾的方案，让戚艳荣成为唯一的特邀嘉宾，同时在本台几个频道加大宣传力度，定期向全国100余家媒体预告节目。
0: 本来戚艳荣是不想提这么多要求的，但是涂柏耀认为这是合作，倘若不争取权益，则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想当初，中部卫视勉强请戚艳荣做了一期节目，之后一连5期都没有再请他。从收视率和点击率来看，围城内外可以用惨淡来形容啊。台领导2次开会要取消这档节目，但是节目制片人把戚艳荣做的那期节目的网络点击率报送到了台里，立刻引起了重视。主管副台长还专门飞到了北京，与戚艳荣、涂柏耀、谢文和制片人一起吃了一次饭，征求了意见。涂柏耀从社会需求的角度详尽分析了婚恋问题市场，认为新时代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变，婚恋问题成为了困扰大众的普遍问题，中部卫视有必要要抢占先机，在电视收视率下滑的严峻形势下，打造一档真正为千家万户提供服务的节目。谢文不失时机的进言，他十分认可戚博士的为人和专业素养，并且把自己的切身体会也毫无掩饰地讲了。谢文可是节目组不敢得罪的广告金主啊，金枝公司以前在这个电视台投放的广告每年上千万。谢文表示，如果是他认可的节目，可以追加广告投放。
1: 中部卫视在权衡之后终于妥协了，准备投巨资包装戚艳荣，要求与戚艳荣签订协议，如果戚艳荣违约，则要个人支付2000万的违约金。涂柏耀与戚艳荣、谢文、叶风琴商议，认为这个违约金实在是太高了，风险太大。叶风琴却认为应当将心比心，对方要花重金，他们的风险更大，我方只要遵守协议参加活动是不存在什么风险的，只要在合同中注明不可抗力条款免责就可以了。而在合作条款之中，要求中部卫视对戚艳荣进行包装定位，从形象设计、表达训练、肢体语言、表演学、内容禁忌等方面入手，把他当成专家类明星来培植。协议拟定之后， 对方只做了文字上的修改，很快的就达成了一致意见。
0: 紧接着，中部卫视开始对戚艳荣进行了紧锣密鼓的训练，只把他搞得头昏脑胀啊。幸好戚艳荣原本就聪慧，一点就透，在实际录制节目中表现极佳。中部卫视根据策划和选题连续录了12期，可以播放3个月。幸好啊，戚艳荣有《情感风险管理》这本书做底，12期节目录得倒也顺利。
1: 自媒体方面，得益于前段时间的媒体轰炸，各平台累计关注突破了550万人，自由网站注册用户突破了5000人。在叶风琴的主持之下，编写原创文章和后台互动都非常的得力，粉丝不断的增长。图百药的目标是在年底前粉丝总量达到1000万人，自由网站注册用户突破50000人， QQ 群和微信群达到10000人，逐步将各平台需求用户引到自由网站和新媒体平台，开展线上线下治疗。线上治疗通过视频授课、1对1服务解决情感问题，线下治疗通州中途岛留作高端特需治疗基地，另外将在北京昌平区南口镇开辟新的治疗基地，一次服务300至500人。等到明年秋天，将在部分一线城市开设女子学堂，把经过培训和实践1年以上的资质人员派往一线服务。
0: 要实现这些目标，首先就得把戚博士这张牌打好了。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北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厅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节联播，你来不来？
3: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4: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5: 第10集。这天下午，王发财在小院里沿着滚滚浓烟和香气走了过来，看到呆立在院门口的李富贵，便上去打了个招呼，站在他的旁边等着蹭白食，一边说道：
6: 哟，今天的红薯好像香得很异常啊。
7: 不是红薯。
5: 李富贵的眼睛都直了。王发财转头一看，吓了一跳，院子里架起了高大的木架子，大堆的劈柴燃起熊熊大火，在那火上的赫然是一整头巨大的动物。
6: 这是什么？
5: 尾随而来的于志善也被这个阵势给吓到了。
6: 是羊吗？
8: 不是吧，这么大，我想啊，可能是牛。
6: 可是牛的脖子怎么会这么长啊？
3: 是马，是我们捡回来的一匹马。
5: 金多多抹着白石灰的脸，被黑烟一熏，花里胡哨，乱七八糟，简直可以直接上台唱包公。金多多兴奋地跳着说道：
3: 来来来啊，今天我请客，你们的中饭晚饭就都在这里解决，我们吃烤马肉，大家使劲地吃啊，反正不花钱。
6: 啊，现在这个世道连马都可以捡了吗？
5: 三个男人面面相觑。
6: 这一顿饭吃得好生开心，从下午一直吃到天色渐渐暗下来，一伙人又在院子里升起火堆，围着唱歌吃马肉。其实马肉并不好吃，有点粗糙，而且众人都没有烤肉的经验和技巧，马皮也没有包就上火烤了，有的地方骨头都已经焦黑了，有的肉还半生不熟，难以入口。唯一去过塞外的李富贵只好亲自上阵，卷起袖子和于志善、阿银将马从火上拖下来，然后用刀子破开，将那匹马化整为零，又把肉割成块，穿在铁条上放在火上烤。李富贵出力，王发财理所当然出钱。他转头吩咐扶叔去买酒来，还有酱汁。 不一会儿就买来了，十来个人一边围着火堆吃着烤肉，一边喝酒唱歌。李富贵戳戳那匹被烤得焦黑的大马屁股，问：哎，金多多，你这匹马到底哪儿来的？这个镇子上的马可不多呀。阿银喝得微醺，笑呵呵地上来邀功：
9: 嘿，是啊，就是因为少见，所以啊，兄弟们就上前去玩了那么一下。哎，谁知道这匹马却受了惊，挣脱开缰绳，自己撞在旁边的石头上死了。哎，我们想啊，反正大姐头是一定会和我们一起吃烤肉的，所以呢，就带过来找她了。
6: 李富贵怀疑地问道：真的是自己撞死的？王发财笑呵呵地一边烤肉一边说：管他呢，哎，兄弟们做得好啊，不然今天大家怎么会这么开心啊？金多多举着酒杯笑得东倒西歪地说道：
3: 对，以后只要看见马就是上前去调戏，一定要调戏到让马撞石自杀为止。
6: 王发财过去拍了拍金多多的脸说道：哎，多多，你喝醉了吧，来回房间睡觉去。
3: 我怎么会醉呢？我哪里像醉了？不信啊，我唱歌给你听。你要听什么歌啊？我有一条大鲤鱼，我从来也舍不得吃。
6: 金多多激情澎湃又投入地唱着，那些个流氓则个个拍手叫好。
9: 哎，好，大姐头唱的就是好。
6: 金多多举着酒杯得意洋洋地说道：
3: 这个不算好，我唱的最好的还是这首。我有一头大肥猪，我

0: 好不好听？被金多多声嘶力竭、荒腔走板的歌声刺激到了，李富贵终于忍不住站起来，揪住他的衣领，就把他往房间里拖。
1: 我还没有吃够呢，我歌还没有唱完呢。哎，好，
0: 回房间去，我一个人听你唱，行不行啊？凭什么呀？凭什么只给你一个人听啊？
2: 我美妙的嗓音应该是全天下人所有人都共享的。李富贵强行把金多多拖到了屋子里去，洗洗睡吧你。可对付醉酒的女流氓岂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呢？李富贵这一番折腾真是叫人同情，他一边按着金多多的头给他洗了把脸，又按着他的肩膀把他拉进房间， 一边还要闪避金多多拳打脚踢的攻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居然真的把金多多拉到了卧室，还把他推倒在了床上。李富贵自己都有点佩服自己了。哎呀，我看以后要是还找不到工作赚不到钱，我就去专业伺候狂躁型精神病，我就不信那些人会比金多多难对付。 就在李富贵自言自语时，一时疏忽被酒后力大无穷的金多多一把扯到了床上，他猝不及防倒在床上，两人顿时纠缠在一起。金多多一个翻身，把李富贵压在身下，手肘撑在了他的胸口，看着他嘿嘿的傻笑。李富贵啊，
0: 大姐头今天看你，那真是叫做，真是越看越中意呀。李富贵本来酒后微带粉红的脸，一下子红得跟苹果似的。他防备地抓牢自己胸前的衣襟，结结巴巴地说道：“金多多，你要干什么？
1: 干嘛？”

0: 着飞竹打滚滚，我还要和他来亲亲。小猪猪你快长大，我要吃了你。
1: 哎哎，金豆豆，你撕我衣服干什么？
0: 不是你说睡觉吗？
1: 我是叫你盖上被子睡觉。
0: 哎呀，衣服都还没脱呢，怎么睡觉啊？
1: 不许脱！
0: 你这个人好奇怪啊，你睡觉不脱衣服吗？
1: 金多多啊，你要是再这样，我就把你拍晕了啊！
0: 嗯，你刚还害羞了。
1: 流氓！
2: 李富贵抓牢自己的衣服，跳下床，拔腿狂奔，夺门而出。
3: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大家发现除了金多多，一伙人全部都东倒西歪的趴在院子里，地上桌上灰烬旁，随意的睡了一院子。这一伙人又加上所有少女的梦中情人王发财，有知府的少爷于志善，有李富贵，还有一群职业流氓。不过现在也顾不上追究身份了，大家看着彼此哈哈大笑。于志善抓着头发拍拍衣服站起来说道，
1: 那我去换件衣服继续去寻找我的梦中情人了啊。
3: 话音未落，就听见有人大喊，
4: 少爷少爷，这个怎么办啊？
3: 原来是于志善家的家仆于安冲了进来，像没头苍蝇一样团团乱转。
1: 怎么了？
3: 于志善宿醉，觉得有点头疼，按着太阳穴问：
4: 我们的马不见了，被人偷走了。
1: 那再去买一匹不就好了？
4: 在这种小镇子上，又是南方，怎么可能会有马卖啊？
3: 于安激动得直跳脚，一个不慎，咔嚓一声踩在地上那匹马的遗骨上，差点被绊倒。于安低头一看地上的骨头，又看了看，再看了好久，终于大叫一声，泪流满面地倒下去，抱住马的骨头，哭着说道：
4: 追风，追风，你死得好惨啊！
3: 王发财和李富贵交换了一个眼神，似乎在说此人眼光独到。
1: 哇，这样还能认出来，太厉害了。
3: 阿银阿水向众流氓做了个撤的手势，一群人蹑手蹑脚，踮着脚尖偷偷向着门口走去。
5: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3: 于志善显然还不了解状况，满脸疑惑地看着于安。
4: 昨天我见少爷反正一时不会用马，就把马鞍解下来让追风出去吃吃草吹吹风，谁知道一转头就不见了。少爷，我对不起追风啊。
3: 于志善转头问那一伙流氓，
1: 哎，你们不是说马是自己撞死的吗？
3: 正准备逃跑的流氓们顿时站住了，结结巴巴地招供，
1: 是啊，我们觉得很好玩嘛，就把他牵走了，带到别的地方玩。谁知道他被我们玩生气了，撒腿就跑，一下子就撞到石头上。当然了，没撞死，只是倒在地上了。我们就拖着他准备去看兽医。不过你也知道，像我们这么偏僻的镇上，怎么可能会有兽医呢？是不是？
3: 于志善的怒火渐渐地升了起来。
1: 那我的马也不至于跑到火堆里去啊，因为路上遇见了大姐头，她好像很饿，一看到我们的马奄奄一息的样子，二话没说操起地上的一块石头就往马头上砸去，然后说这下死透了，然后你们就过来啦。
3: 于志善看着自己爱马追风的遗骨，看着那焦黑的骨头上残存的肉，不由得仰天长笑，泪流满面。
4: 有没有搞错？ 我这可是千两黄金换来的大渊汗血宝马呀！
3: 于安抱着马骨，泪如雨下。
4: 少爷，春风就这么死了，可怜春风与我相依为命十来年。
3: 王发财偷偷地和李富贵在旁边讨论。
1: 哦，这匹马有十年了吗？怪不得肉这么老啊。
3: 李富贵还在迷迷糊糊地想着昨晚似乎好像可能也许大概被金多多调戏了的戏码，没有回应。小流氓阿莹继续说道，
1: 再说了，其实于少爷你自己吃的也不比我们少。
3: 越听那群流氓的话，于之善越是发现金多多罪大恶极，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冲过去踹开金多多的门，几步迈到床前大叫，
4: 金姑娘。
3: 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依然睡得不省人事的金多多被突如其来的吼声吓得立即坐起来，睁大还没有焦距的眼睛，抬头看着眼前人。眼前人先是怒气冲冲地瞪着他，然后渐渐地变成了诧异，然后渐渐地变成了愕然，然后渐渐地变成了目瞪口呆，再然后渐渐变成了激动，最后渐渐变成了狂喜。他手足无措，慌乱地叫起来，
4: 原来是你。
0: 莫名其妙，一大早看见一个精神病。
3: 金多多迷迷糊糊地推开于志善起身下床，幸好他昨天晚上是合衣睡的，也根本不用穿衣服。金多多飘到门口问王发财，
0: 怎么回事啊？
3: 王发财满怀同情地看着金多多说道，
2: 很明显金鱼的主人已经认出了你。
3: 金多多回头看着站在自己床前的于志善，再伸手摸摸自己睡前被李富贵洗干净的脸，然后再看看昨晚李富贵帮他脱衣服的时候从他怀里掉出来后被顺手放在了桌子上的小金鱼，一声惨叫震动天地。在金多多的惨叫声中，于志善转头问李富贵，
1: 你是不是曾经对我说过他很喜欢我？
3: 李富贵木然地点点头。于志善低着头，渐渐地满脸红晕，害羞地说，
4: 真不好意思。
3: 于志善真诚地向王发财拱手，
1: 王兄真是对不起，虽然我知道您很喜欢多多，虽然你我一见如故，可现在的问题是我和多多是郎情妾意，是互相真诚的自由恋爱，所以我们只好对不起你了。
3: 王发财声音飘飘荡荡，神魂出窍，
2: 多多，他什么时候在你口中由金姑娘变成多多了？
1: 我知道我们对不起你，但是请你成全我和我的多多吧。
2: 我的多多，什么时候他从多多变成了你的多多了？
1: 那就这样了，既然我已经找到了自己一直要寻找的人，而他也一直喜欢我，那现在我就要带他去见公公婆婆了。
3: 王发财继续神魂出窍，
2: 啊，公公婆婆。
1: 再见。于安，备马。
4: 少爷，
1: 马已经被吃掉了，那备船。少爷，这个镇子上只有一条很浅的小溪，撑不了船。
4: 备轿。
1: 少爷，脚夫没有跟过来。
4: 那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离开这里啊？
6: 少爷，你可以向发财公子借人借轿子。
3: 王发财一听精神一振，抬头看向天空。
2: 哦，最近我家的人手很紧张啊。
1: 借两个就行。
2: 不好意思啊，最近大家都很忙啊。
3: 下人们却好像不太给面子，闲着没事一大早就喝酒划拳，热闹喧哗的声音清清楚楚地传到这边， 只不过王

0: 王发财执着地当作没有听见，于志善斜视。王兄，不要这么小气吧，别忘了你昨晚上吃的不少。王发财一听他这么说，一脸的委屈，对他说道，不要小气，你要借我的人，把我的人带走，你叫我怎么能不小气啊？于志善顿时语塞。
1: 在陷入沉默之后，一直坐在旁边的李富贵终于悄悄桌子说道，
0: 既然这样，我们来商议一下吧。
1: 四个人坐在桌子的四边，于志善对面是王发财，金多多对面是李富贵。于志善心花怒放，金多多如丧考妣，王发财垂头丧气，只有李富贵虽然黑着一张难看的脸，
0: 但毕竟还算是个正常人，用平常的语气说道。好，那我们现在一共有四个人，关键人物有三个，我们举手表决，问问当事人的意见吧。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金多多喜欢的是谁？当事人甲于志善举手。于志善。当事人乙王发财举手。王发财。
1: 李富贵示意当事人丙、金多多投出关键性的一票。金多多神情木然，默默地举手说道，你们都给我滚。
0: 王发财如遭雷击，扑过去抱住金多多的左臂说道，
1: 多多，你不要因为出了这样的事情就觉得愧对于我而不愿再见我呀。
0: 于志善也如遭雷击，
1: 扑过去抱住金多多的右臂，对他说道，
0: 多多，
1: 你不是柳树下那个嫣然一笑、温柔可爱、善解人意的女孩子吗？为什么你会轻轻松松神态自若地说出滚这个字，而且还面不改色心不跳呢？
0: 金多多丢出他的小金鱼，对他说道，还我15文钱，你可以走了。
1: 在找到青木的姑娘之后的那一刻钟，他于志善被抛弃了。
0: 于志善只觉得一道擎天霹雳打在自己的头顶上，他忍不住抱着头跪倒在地。
1: 天哪，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李富贵露出牙痛的表情。
0: 他会不会太煽情了？王发财的眼中饱含泪水。不，这样还不够，我的痛苦比你的更深重。
1: 余秀，比你更悲惨的应该是我吧，我毕竟是他喜欢的人，我曾经那么接近幸福，可是自从你出现之后，我感觉我从幸福的云端一下子坠落到了深渊。抢走你的幸福并不是我的本意啊，王秀，实在是我和多多两情相悦，他只是不想伤害你，又不想伤害我。余秀，王秀，
0: 李富贵觉得自己的脸颊不停地在抽搐，不由得满脸黑线地转头看向金多多。金多多只觉得自己要把昨夜吃的马肉都给吐出来了，他扶着墙缓缓地走了出去，怔怔地来到屋外走廊，把那两个人甩在房间内。
1: 李富贵看他两眼发直，有点不放心，赶紧跟着出去了。金多多在客厅的凳子上坐下，一副茫然若失的悲伤样子。李富贵犹豫地走上前去，小心地问道，
2: 金多多。
1: 金多多僵硬地抬起头看他，良久终于开口说道，
2: 李富贵。我觉得我很空虚，很寂寞，很孤独，很无助。我感觉人世间茫茫一片，我面对的都是虚空。我觉得我很迫切地需要一些让我能够充实的，让我有存在感的东西。
1: 李富贵小心翼翼地蹲在金多多的面前，抬手轻轻触了一下他的额头。
0: 怎么了？发烧了？头痛吗？还是因为心情的原因？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2: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3: 第11集，正当王发财和于志善谈判之时，扬州知府夫人

0: 长英娥杀气腾腾地一脚踹开大门，直扑坐在谈判桌前的于志善，一把将儿子揪了起来，说道：“谈判？他你们个头！堂堂扬州知府的公子，礼部最年少有为的石家七年之一，我长英娥的儿子，娶个小姑娘，还需要和别人谈判？但是娘，她似乎不喜欢我。”胡说！
1: 我儿子才貌兼备，文武双全，天底下哪个女人不喜欢？感情这回事似乎不能勉强。
0: 感情这回事情就是拿来勉强的。但
1: 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0: 横刀夺爱就是我们家的祖传家训。那老妈的意思是？于安，把守住前门后门，等待于服从扬州带人马过来。于寿，通知镇长，向全镇人宣告我们少爷即将迎娶金姑娘。于禄，准备聘礼，布置婚礼事宜。 3天之后，老爷马上就到，到时候金姑娘就是我的儿媳妇了。于夫人果然是大刀阔斧，英姿飒爽，三言两语就搞定了所有的事情，提起裙角，向着客厅杀了过去。身为婆婆的我，要先去看看我未来的儿媳妇了。今天我就要让她知道知道什么叫做婆婆来了。<笑>
2: 让他知道知道怎么做人家的儿媳妇。
3: 房间里，未来婆婆围着未来儿媳妇绕了一圈，喃喃自语：“寒碜是寒碜了点儿。”
2: 金多多摸不着头脑，捏着自己手中的桂花糕，眨眨眼，想要推测一下这个雍容华贵的夫人是来干什么的。不过，
3: 对于金多多来说，早餐是生命之源，所以莫名其妙归莫名其妙，只不过思考了一瞬间，他就决定先把突发状况放到一边，吃了东西再说。不错，
4: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是个稳重端庄的大家闺秀。
3: 金多多听到他夸奖自己，顿时心花怒放，举起手中的桂花糕说道：“
4: 来一块。实在是前几天打包的桂花糕太多，再不吃掉就要变硬了。”“嗯，好孩子，刚刚见面就知道孝敬长辈了。”
3: 长英娥欣慰地接过来，坐在金多多的面前。金多多喝了一口水，问道：“你是谁啊？”“嗯，不错不错，性格豪爽，
4: 开朗大方，不扭捏，看起来好相处。来找人的？聪明伶俐，一猜就中，果然是个聪慧过人的好女孩。要找人你自己去找吧，我可没空带你去啊。自持身份，矜持又有个性，我喜欢。那啥，顺便帮我倒杯茶。嗯，大局为重，利益分明，
3: 看来将来是个能管家的好手。每说一句话就被夸奖一顿，对于这么善于挖掘他人优点的人物，金多多终于肃然起敬了。他起身去倒了杯茶，递到长英娥的面前，恭恭敬敬地说道：“老人家，你是强人，我佩服你，我这辈子还没被人夸过这么多次呢。”长英娥笑呵呵地接过来喝了一口，说道：“哼哼。”
4: 这个茶既然你端上来了，我这个做婆婆的就不客气的喝了。随后，她将手上的龙凤镯退了下来，说道：“来，伸手。”
3: 金多多不明所以，下意识的伸出了双手。
4: 长英娥一手一个给她套上，说道：“这喝了你的孝敬茶，我就是你的婆婆了。
3: 戴上我家祖传的龙凤镯，你就是我的儿媳妇了。好，下一个宜婚嫁的良辰吉日，志善就娶你过门，就这么说定了。”
2: 金多多举着手腕，凝视着上面龙飞凤舞的图案，金光闪闪的，让他目眩神迷，心花怒放，
3: 根本就没有在意长英娥在说什么。
4: 这送给我的？
2: 对呀，这以后啊都是你的了，传女不传子，传媳不传儿。
4: 啊，重女轻男？
0: 这个规矩我喜欢。这是我们于家的传家祖训，以后你嫁到于家，我儿子就是你老公，你打也打的，骂也骂的，揍也揍的，踹也踹的，咱们家的光荣传统你一定要继续发扬光大，于家世世代代怕老婆的基因一定要千秋万代绵延不绝呀。
1: 那个，我只想问一件事啊，你儿子，也就是我老公，他谁啊？
2: 常英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道：“
3: 哎，就是第一次见面时，你们就交换了定情信物；第二次见面时，你就对他异常关注；每次见面都让你心神不宁。大家都纷纷传说你爱他爱的死去活来的扬州知府的公子于之善呢。”
0: 这个谣言从哪里来的？
1: 常英娥慈爱地拍了拍金多多的肩，说道：“加上所有的人呐，都在口耳相传这个传说，你就不要再争辩了。金姑娘啊，你对我儿子一片爱心，日月可招，我儿子对你也是一往情深呐。哎呀，我呀，是真舍不得把我的儿子送给别的女人做牛做马呀。”
0: 无奈我一见你啊，我就喜欢。既然你这么爱我的儿子，那以后他就交给你了，你就尽情的奴役他吧。啊，
1: 我说夫人啊，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啊？
0: 金多多话还没有说完，常英娥已经冲到了门外，欢快的奔离，说道：“
1: 太子妃、王妃、金兆尹夫人，对不起了，在你们的不孝子不孝女纷纷逃婚的时刻。”
0: 看来我要成为第一个讨到媳妇、抱上孙子的人了。就这样，常英娥笑着离开了，只留下目瞪口呆的金多多，举着手腕看看那对龙凤镯，再看看那个绝尘而去的身影，茫然不知所措。第二天一大早，金多多刚开门就看见一大群的七姑八婆来传达喜讯。
1: 恭喜金姑娘，贺喜金姑娘，经过我们全镇人民的讨论投票啊，你已经当选为我们加上有史以来最幸运的姑娘和最受人羡慕的姑娘喽。
0: 金多多听着有点无力，说道：“
2: 没有这回事儿啊，我觉得我是有史以来最倒霉的才对吧？”“
0: 当然倒霉了，只不过骗了人家一条小金鱼，就要赔上终生，这样的买卖。”
2: 算是他做过有史以来最不划算的买卖了。啊？什么？难道没有喜事吗？
0: 闻讯而来的人都有些失望。我们还想着送点礼什么的呢。那既然这样，
2: 哎，不过礼物还是要收的，谢谢大家，谢谢。
0: 金多多揣着满怀的礼物，兴高采烈地回到屋内。李富贵抱着胳膊靠在堂屋的墙上看着金多多，
2: 一脸鄙视。哎，
0: 金多多，你到底怎么想的？
2: 啊？什么怎么想的？
0: 金多多一边拆礼物一边问道：“
2: 你准备嫁给于之善？”“不准备啊。”“那你收贺礼干什么？”“不收白不收。哎，你看你看，这红枣这么大颗，香菇也是顶级的肥厚花菇哦。王婶啊，真是把家底都掏给我了。”
0: 好感动哦！李富贵火大了，一步跨上来，抓住他手中的红纸包，往旁边的桌子上一丢，说道：“金多多，
2: 你干嘛？”“你说我干什么？还有这个，你还带着这个？”
0: 李富贵抓住金多多的手腕，把他的衣袖往上一撸，指着他手腕上的龙凤镯低吼：“
2: 这个是什么？”“婆婆给儿媳妇的见面礼啊。”
0: 婆婆是谁？儿媳妇是谁？婆婆
2: 是于之善的母亲，儿媳妇是我。”
0: 李富贵悻悻地甩开手，一言不发。金多多抬头看着李富贵，见他脸色阴沉又郁闷，不由得抬手轻轻抓住他的袖子，小心翼翼地扯了扯，低声叫道：“
2: 李富贵。”
0: 李富贵想要再一次把金多多的手甩开，但看见他仰视自己的面容， 小小的脸上

0: 一双青鹿般的大眼睛，那委屈又可怜的神情让李富贵的胸口微微波动。李富贵再也没办法对金多多生气了，他叹了一口气，把脸转向了窗外。李富贵，我们收拾收拾，晚上我们跑吧。李富贵猛然转头看着金多多，愕然地睁大了眼。反正逃婚过一次嘛，
1: 你不在乎再带我逃一次的，对不对？听到这话，李富贵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许久他终于问道，你真的不愿意嫁给于志善？废话，我只不过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想骗他一个小金鱼，凑着钱带你去纯富楼吃好吃的嘛。虽然王发财会带我们去吃好吃的，可是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自己去比较好嘛。我们自己嘛。李富贵缓缓地说着，脸色也柔和下来。
1: 对啊，难道不是吗？是。所以啊，收拾收拾东西，今晚子时我们赶紧跑路吧。那要告诉王发财吗？王发财，给他留张字条吧。
2: 不然要是和那个耀眼生辉的人一起跑路，我们随时都会暴露的。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逃婚计划002号，时间月黑风高夜，地点已经被拆掉围墙的小院内。
1: 人物金多多、李富贵。李富贵一看见金多多身后的大包裹，差点没有背过气去。
3: 金多多，你背后这个高一丈宽一丈，比你这个人整整大了好几倍的包袱，里面装的什么呀？
1: 哎，吸取上次的教训，所以我这次要带足东西，就算我们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能活得好好的。啊，你看，
3: 这里面有我的中衣两件、肚兜三条、单衣两件、百褶裙两条、手帕两条、棉衣一件。啊，我们不是很穷吗？你怎么会有这么多衣服？王发财做张记布装代言人的时候，我趁机还价到一折买的，还都没有上过身呢，怎么舍得丢掉？
1: 那这硬邦邦的那些是什么呀？
3: 啊，那是炒米两斤、花生两斤、蚕豆两斤、芙蓉糖两斤、桂花糕10个、绿豆糕10个、红豆糕10个。
1: 石榴2个，橘子10个，红薯10个，烧饼2桶。另外，邻居刚刚送的礼物也肯定不能丢下呀。共计薏米5斤，红豆5斤，香菇5斤，莲子5斤，桂圆5斤，茶叶5斤。我不信，区区这么点东西，怎么塞得出体型如此庞大的一个包裹？因为我还放了铁锅一个，碗筷、杯盏、勺盘各2副，油盐酱醋各式调料1包，小板凳2个，小桌子1张，劈柴10个，柴火1把。
3: 李富贵想提起那个包裹丢在一旁，无奈实在是拿不动，只好愤愤地踢了一脚，说道：“走吧。”金多多被李富贵拉着离开房间，一边指着那个包裹提醒他：“哎哎哎，东西忘带了。”“我带了。”“你带了什么？”“比你所有的东西都有用的一个东西。”“什么什么？世界上还有这么伟大的东西？”“有啊，银子，5两3钱8文。”
1: 怀揣着5两3钱8文，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他们开始了伟大的逃婚。顺着镇上唯一一条石板路，走到镇口的牌坊下时，金多多看见了停在那里的一辆破驴车。李富贵示意他上车。金多多爬上几块烂木板拼成的板车，看着前面那头瘦骨嶙峋的老驴，不由得感叹：“李富贵，
3: 你真穷啊！在这样的地方能找出1辆驴车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就别挑剔了。”李富贵把5两银子交给等候的驴老头，示意金多多坐好了，自己操起鞭子赶着驴车往外走。金多多坐在晃晃悠悠快要散架的驴车上，转头回望四周，朦胧月光下，远山曲线蜿蜒，静水波光粼粼， 似有若无的雾气弥漫在他们的周身，一派安静幽微的气息。此情此景，

0: 他不由得对李富贵说：“我好想抒情一下。”李富贵转头看他，问道：“要吟诗吗？”“嗯，不，我要唱歌，可以吗？”“不可以。”一想到金多多醉酒那次的魔音穿脑，李富贵就不由得嘴角抽搐。“金多多，别弄出大声响来，我们在逃婚呢。”
1: 这时旁边有人悠悠地说：“我觉得弄出大声响来也没什么关系啊。”“就是。”金多多见有人附和他，心花怒放地转头看向那个人，反正我们已经离开家上逃出瑜伽的手掌心，后面的字被金多多吞到了肚子里去，因为
0: 现在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正在和他们并肩而行的人，好像就是于志善。于志善转头向金多多笑笑，说道：“多多，你好兴致啊，半夜三更坐着驴车出来夜游？”“啊啊啊！”“不过天气渐冷了，还是早点回去吧，免得成亲当天你还风寒感冒流鼻涕。”
1: 那个，你知道新娘子要化很浓重的妆，万一你打了个喷嚏，眼泪鼻涕混着胭脂水粉，到时候我们的洞房花烛夜可能会很煞风景啊。我只想问问，为什么深更半夜的你会一个人出现在这里啊？一个人？不是啊，我不是一个人来的。于志善说着一抬手，身旁无数的人冒出来，
0: 全部都是劲装短打，有的人身上还穿着兵卒的制服，朝他们行着注目礼。“我是带着1000兵卒过来的。”于志善说着，催马快跑了一步，来到李富贵的身边，对他说道：“
2: 哎，李兄，你这是？”李富贵环顾四周的人马，神情如常，平静淡定地说道：“哦， 我看今夜天清气朗，惠风和畅，霁夜无人，万山沉静，正是和秉烛夜游，所以就出来兜一圈，吹吹风。李兄雅量高致，身怀古人之风，佩服佩服。哪里，在下只是一介俗世俗人，岂敢岂敢？还要去哪儿啊？我护送二位去。啊，不用了，天色已晚，
0: 我们正要回去，那么请请。”逃婚计划002号失败。又到了吃早餐的时间，王发财笑眯眯地拖着早餐坐在他们的面前，把红豆包和豆腐脑端到金多多的面前，再给李富贵放下豆浆油条和肉包，又把餐盘上那碗火腿鸡丝粥端到自己的面前，开始了早餐的话题。 对李富贵说道：“你知道你们失败的最大原因在哪儿吗？”李富贵听了，沮丧地说：“大概是我买驴车的驴老头说出去了吧。”王发财摇摇头说道：“哎，驴老头的那辆驴车能卖2两银子就不错了，你给5两，他乐不可支，当然帮你保守秘密了。”“啊，难道是我们出门的时候声音太响了？”
1: 怎么可能？我看好李富贵你的身手。”
0: 金多多拖着下巴，有些迟疑。“嗯，可能就是刚好被遇到了吧。有时候运气就是这么不好嘛。”“当然不是啦，那1000兵马早就埋伏在镇口，等你们大半夜了，全镇人民只有你们两个不知道，还傻乎乎的半夜跑去自投罗网。”
1: 听到这儿，李富贵百思不得其解。金多多还在绞尽脑汁，说道：“
0: 为什么呢？为什么全镇人民都知道我们要逃婚了呢？”“这不是废话吗？因为你昨天在镇上欢蹦乱跳，狂买了炒米、花生、蚕豆、芙蓉糖、桂花糕、绿豆糕、红豆糕、石榴、橘子、红薯烧饼，虽然这些平时你也买，但是这种世界末日的花钱法，一看就知道 你要席卷而逃，再加上你还去张记布庄，让他们拼了块巨大的粗布做包袱皮呢，
3: 所以啊，全菜市场的人都在算账，免得你赊欠他们的钱没还完。李富贵扶住自己的额头，露出很想要死一死的表情。金多多很想哭，说道：“
4: 王发财，你这个坏蛋，你也知道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当然不告诉你了，因为你也没告诉我你要逃婚的事情啊。”
3: 王发财比他更委屈，继续说道：“我感觉我们的感情肯定是出问题了，多多，你以前那么仰慕我，那么喜欢我，可现在呢，你只给我留了一张字条就跑了，而且字条上都写的是什么呀？”王发财把纸条拿出来，上面歪歪斜斜的写着：“
5: 王发财，我走了，我会想念你的菜，金多多。”
3: 王发财指着那个菜字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菜啊，你家的菜还蛮好吃的。”“那其余的呢？”“其余的嘛，有钱人真好啊。”“还有呢？”王发财十分委屈地睁着水光闪闪的眼睛盯着金多多，比如说
5: 我自身的优势什么的，
3: 长得漂亮，闪闪发光。”“除了外表之类的东西呢？”李富贵此时忍不住提醒金多多。“哎，你就夸奖一下他的内在吧。”“他有内在这种东西吗？”金多多诧异地问道。李富贵不由得抽了抽嘴角，但是看着王发财强忍着憋住了没有笑出来。
5: 但王发财自己却笑了，支起自己的下巴，瞟了金多多一眼，说道：“哎呀呀，多多，你真是我的知己啊！天下这么多人，只有你没有被我光彩夺目的外表迷住，一眼就看出我这个人的真相了。”李富贵低下头，不再理会这两个人，吃自己的包子去了。那边的金多多和王发财的对话还在继续。
6: 多多啊，今天我去拿早餐的时候看见大厨正在杀鸭子，昨天我们吃的太油腻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鸭子要吃的清淡点比较好，白果笋干老鸭汤，你喜不喜欢吃啊？还是说你更喜欢三套鸭呢？你来选一个。
7: 三套鸭。
6: 虽然你喜欢三套鸭，但是今天做的是白果笋干老鸭汤，因为昨天吃的太油腻了。那为什么还要我选啊？
8: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从来

0: 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爹说这是装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为极品好夫君。

0: 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2: 第十二集，王发财让金多多在三套鸭和白果笋干老鸭汤中选一个，金多多果断选择了三套鸭。然而王发财却说今天只做白果笋干老鸭汤。金多多白了他一眼，说道，那你为什么还要我选啊？
3: 你有选择的权利，我有决定的权利。
2: 这是什么逻辑？
3: 就是这个逻辑啊。就好比说，于志善有选择和你成亲的权利，你有决定不和他成亲的权利，对吧？
2: 好像没有啊，他家人都已经决定了，似乎
3: 他们已经决定了。那你决定了吗？
2: 嗯，我决定好像没用啊，就像选择白果笋干老鸭汤还是三套鸭，我有办法改变吗？
0: 听着他们的对话，李富贵都无语了。
3: 金多多，你什么时候能不把话题扯到吃的上面去吗？
0: 王发财循循善诱地说道。
3: 那个多多啊，我们这么说啊，你看，世上有句话叫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除了逃婚之外，我觉得这件事儿还可以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你觉得呢？
2: 嗯，还有什么办法？跑吗？跑不了。打吗？他们调了1000个兵卒过来。退婚？哎，好像跟对方完全没有道理可讲。跑又跑不过，打又打不过，说又说不过。
0: 王发财一脸严肃地说道。
3: 所以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对你绝望。
2: 如何让你对我绝望？在你最喜欢我的时候？这个真叫一个大难题。
0: 作战计划一，婆媳关系大乱斗。王发财坐在金多多的面前，神情严肃。
3: 知道孔雀东南飞吗？
2: 知道啊。
3: 知道陆游和唐婉吗？
2: 知道。
3: 知道这些爱情成为悲剧的最大原因是什么吗？
2: 婆媳关系。
3: 对，没错。尤其是在余家这个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怕老婆的家族里，婆婆又有绝对的生杀大权。她要是不喜欢你，那么就算你抱着余志善的大腿也进不了余家。
2: 但是看他上次的样子，似乎是个很好说话的好人。
3: 对，余夫人闺名常英娥，当年和太子妃、隋炀王妃、京兆尹夫人并称为京城四秀，四人明争暗斗了几十年，现在就是他们分胜负的时刻。其他三人的子女都逃婚了，所以他一门心思的要让自己儿子第一个成亲，让别人看看他调教儿子的手段。
0: 李富贵自言自语。
3: 但是连金多多这样的人都不挑剔，也太饥不择食了吧。
0: 王发财接着说。
3: 不过据我所知，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阴暗面，于夫人也不例外。她就有一个绝对不能让人碰的地方。
0: 金多多和李富贵一起望着他。王发财微起双唇，缓缓地说。
3: 他属羊，所以他觉得自己命中注定是吃素的，他100%、1000%的不吃荤，他人生的最大机会就是羊肉。这一天，金多多手中捧着羊肉汤，战战兢兢地走进了于夫人住的院落。金多多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2: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有点罪恶感啊。
3: 王发财给他打气。金多多，为了美好的未来和光明的明天，你现在一定要狠心。女人不狠，江山不稳。现在软一时，将来软一世啊。
2: 嗯，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3: 加油，去吧，好好表现。一定要牢牢记得我教给你的三步走。三步走计划，第一步，羊肉汤。
4: 于夫人，我是金多多啊。
3: 金多多带着灿烂的笑容，捧着羊肉汤走进了于夫人的房间。 于夫人满脸

0: 关系的站起来，等一看到他手中的汤马上就捂住了鼻子，倒退了一步。
1: 于夫人，我来给你送我亲手炖的羊肉汤。这个羊肉啊，秋天吃是最好了，秋日进补嘛。而且这个羊肉最暖身子了，我最爱吃了。夫人你呢？
0: 于夫人被他手中的汤逼得步步后退，直到背靠在了墙上，再也无路可退，才一脸绝望地说道，
1: 好好膻啊，我要吐了。金多多闻了闻，觉得确实有点膻味，不过他也不在意了，装出了一副陶醉的样子。嗯，有膻味吗？没有啊。嗯，好香啊。夫人，这可是我亲手做的哦，拿来孝敬您的。我不吃羊肉，我属羊。
2: 啊，属羊就不吃羊肉了吗？那属猪、属牛、属鸡的人怎么办啊？属蛇的人上火了就不能吃蛇胆了吗？那属老鼠的人养猫吗？于
0: 夫人一时无语，许久才悻悻地说道，
1: 反正我不吃荤。不吃荤可不好啊，于夫人，不吃鱼和肉的人就会变得面如菜色，枯槁消瘦的。我就不一样，
2: 我无肉不欢，一日不可无肉，哪天要是没有吃到肉，那就等于是要了我的命。此时于夫人露出了悲痛的表情。
1: 夫人你看，我这么穷，所以我嫁入于家的主要目的就是尽情吃肉，我每天都要吃，猪牛羊鸡鸭鹅鱼虾蟹每天吃够本，不仅我吃，至善也要陪着我吃。听到这儿，于夫人双脚一软，坐倒在了椅子上。
2: 不会吧，会啊，到时候我们全家人欢欢喜喜的坐在一起，公公婆婆儿子媳妇一起喝着羊肉汤，吃着涮羊肉，啃着羊蝎子，抓着烤羊排，桌上羊的心肝脾胃肾摆一圈，那情景别提有多美了。
0: 于夫人终于蹦了起来，一把推开金多多，冲着外面就跑。一路上只听丫鬟们大喊，
1: 夫人吐，
0: 快快过来收拾，搞定。金多多坐在屋内，得意地打了一个响指，把羊肉汤一口气喝完了。
3: 人生真是太圆满了。人生根本就没这么圆满，因为当天下午，于夫人就顽强地站了起来，她把金多多召唤到自己面前，神情黯淡地说道：“
4: 金姑娘。
3: 其实我本人是吃素的，所以你设想的公公婆婆儿子媳妇一家人亲亲热热在一起吃饭的情景，估计是很难办到的。没关系，
4: 我知道我不符合你们家的要求，虽然我心里很难受，但是也只好黯然地放弃直膳了。但是多多啊，因为无法让你的美梦成真，我觉得很愧疚，我以后一定会对你更好。
3: 我们一定要做幸福吉祥如意的一家人。听到这儿，
0: 金多多只觉得一口血快要涌到喉咙口了，他硬生生地咽下一口血，然后艰难地说道，
3: 夫人，其实你何必这么委屈自己呢？哦，不不不，孩子，是你受委屈了，以后啊，你吃什么我都会当做看不见的，你千万不要介意我。我，
0: 看来 第一招必杀羊肉大法失效了，得使出王发财传授的第二招骗吃法。王发财说了，此法一出会引来腥风血雨，轻易不可动用。但是事到如今已经没办法了，为了自己的终身幸福和人身自由，金多多和常银娥非得拼个你死我活不可。金多多轻轻嗓子，开始了下一轮的攻击。
3: 他先摆出了一脸谄媚的笑。夫人，你对我真是太好了，大恩大德无以为报，我给您做了马蹄糕，这就过去给您拿过来。哎呀，我就知道金姑娘是贤惠的好媳妇，这还没嫁人就已经替我做点心了，真好啊。在
0: 于夫人欣喜的赞扬声中，金多多大步跨出房门， 向着自己那个没有院墙的小院子狂奔而去。到了门口，
1: 他遇见了站在那里的于志善。哎，多多，你去哪儿啊？给你娘做马蹄糕。多多，你真是个贤惠的好媳妇儿，还没嫁入我家就已经替我娘做点心了，真好。毕竟是娘俩，连说的话都一模一样。金多多转过头，对于志善嫣然一笑。放心吧，我会好好对你娘的，一定给她一个大惊喜。<笑>
0: 多多，于志善以惜子捧心的造型站在金多多的面前，一副痴迷的模样，说道：我等你的惊喜哦。惊喜当然是大惊喜了。马蹄糕是南方的名小吃，金多多在京城是数一数二的美食家，当然十分熟悉它的做法。先将马蹄磨成浆水， 再切入马蹄肉粒拌匀，冲入热糖水，搅拌均匀之后倒入碗中，上锅用猛火蒸两颗半，放凉之后切片。他捧着晶莹的淡黄色的冻片来到于夫人的面前，呈上给她。于夫人低头一看，一块块白色的马蹄肉悬浮于半透明的黄色膏冻之中，晶莹剔透，清新爽滑，膏冻还在微微颤抖，
1: 肯定味道是极好的。他赞叹地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放在眼前看着，说道：这么多年我都没见过冻得这么好的马蹄糕。多多啊，你真是心灵手巧，聪慧过人呐。因为我用的原料和别人不一样，夫人你尝尝看。
0: 夫人点了点头，咬了一口，大家赞赏。
1: 不软不硬，不粘不腻，有嚼劲儿，有韧性，能用鼻涕做出这样的高度，简直是奇迹呀！用鼻涕做当然是奇迹了，我就说我的原料不一样嘛。多多啊，这是加了藕粉、玉粉之类的，不是？那仙草粉，也不是。那么是用。
2: 用马蹄呀？
0: 于夫人听到这儿露出了大惑不解的神情。
2: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哎呀，前几天呢，我们烤了一匹马，我抽出了马蹄筋，熬成了胶，蹄筋还有丰富的胶质，
0: 凉了之后就能冻得很好，很晶莹剔透，对不对？这是，
2: 对呀，这是正宗的马蹄糕哦，而且这个效果绝对赶得上阿胶和鱼胶，可以强健体魄。夫人你吃了，肯定健步如飞，延年益寿。
0: 听到这儿，于夫人再次蹦了起来，一把推开金多多，狂奔向外面。一路上只听丫鬟们大喊：
2: 不好了，夫人又吐了，
1: 搞定。
0: 金多多坐在屋内得意地打了个响指，捏起一块马蹄糕吃了一口。嗯，味道不错嘛，就是有点淡淡的腥，不过这么一点瑕疵也无所谓，人生还是很圆满的。人生根本不可能圆满，因为于夫人又坚强地站了起来，只过了一夜她就痊愈了。
1: 第二天早上，金多多、李富贵、王发财、赵丽坐在一起吃早饭的时候，
0: 于夫人又出现了。
1: 孩子，我觉得你的出发点还是好的，毕竟你还没有嫁入我们于家，不清楚我的习惯也是正常的。只要以后不再给我做马蹄糕之类的，也没什么，不知者无罪啊。
0: 金多多看看于志善跪在他母亲面前抱着他大腿的造型，一瞬间就明白了于夫人坚强站起来的原因，当然是于志善苦苦的哀求终于打动了于夫人的铁石心肠了。但是很明显，于志善并没有打动金多多的心肠，因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金多多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就不信 自己摆脱不了这母子俩，他就不信自己斗不赢扬州知府一家人。第三集，必杀之虐。 李富贵

0: 看着金多多目露凶光的样子，不由得心惊胆战，而给他定下三季的王发财也忐忑不安地出声提醒，多多啊，那个似乎很损阴德呀。好吧，既然婆婆如此善解人意，我决定我非嫁入你家不可。于志善喜出望外地说道，真的？真的，不过
1: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于夫人立即拍胸脯打包票，
1: 放心吧，我儿子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除了分不清水稻和麦苗之外，他简直可以说是毫无弱点。是这样的，于夫人，我平生呢有三样最喜欢吃的菜，在我成亲的酒席上一定要吃到，如果没有这三样我就不成亲了。
0: 于夫人松了一口气说道，
1: 没问题，我们余家虽然没有本朝首富楚家那样富可敌国，但儿子成亲时的几道菜还是弄得出来的，除了龙肝凤胆弄不到，燕豹赤身什么的完全不在话下。不知你喜欢吃的是？
0: 那我可就说了啊，
1: 第一道是鹅掌。
0: 多多，我就知道你和我情深意重，一定不会为难我们的。鹅掌这个可以有啊。
1: 于志善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而于夫人也加上了一句：“鹅掌肯定有。”不，我这个鹅掌呢与众不同，需要一块铁板，上面涂上油盐酱醋和葱姜蒜汁，然后把活鹅的鹅掌洗净，放在铁板上，下面用文火慢烤，铁板受热之后， 鹅就会被烫得在铁板上不停地踏步走来走去，一边惨叫一边扇翅膀，等到它再也支撑不住倒下来的时候，那双鹅掌就烤好了。把鹅提出来斩掉鹅掌，5只鹅可以凑一盘。嗯，虽然麻烦是麻烦了一点，但是这样的鹅掌味道特别好，绝对一吃忘不了。所以这个鹅掌它不叫鹅掌，
0: 叫凤翼天祥。于夫人和于志善同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就连李富贵和王发财的嘴角也抽搐了。金多多问于志善，
1: 不知道你们家准备请多少桌人呢？
0: 家父交友广阔，我看至少也要一两百桌。哦，嗨，也没什么嘛，不就是500多只鹅吗？我知道
1: 夫人呢是吃斋念佛的，不过我真的很喜欢这道菜，而且你们想啊，前院是喇叭唢呐，成亲的喜悦和欢笑，后院是几百只没有了脚掌的白鹅挤来挤去的哀鸣，也显得格外热闹，是不是？
0: 于夫人立即做出了要向外冲的姿势，于志善死死地拖住了她。
1: 娘，
0: 别担心，我们把鹅放得远一点，眼不见为净啊。
1: 于夫人喉头咕的一声，
0: 应声声地咽下了已经涌到喉咙口的血，咬着牙问道：“
1: 那第二道菜呢？”这第二道菜嘛，是鲤鱼。
0: 于志善赶紧说道：“
1: 哎，
0: 鲤鱼好啊，成亲时烧一条红鲤鱼，代表红红火火，大吉大利，年年有余。哎，这是喜宴的常备菜。”
1: 哎，我这个鲤鱼做法和别人又有所不同了。
0: 王发财低声问于志善：“哎，你娘平时有没有什么心痛啊、头痛之类的毛病？我担心她听到做法会受刺激过度，对身体不好。”“放心吧，有这个鹅掌垫底，我还有什么承受不住的？金姑娘，你尽管说。”“好，这道菜嘛，它的做法是把活鲤鱼捞出，立即用湿布包裹住鱼头，然后迅速的刮鳞剖肚。
1: 余生划开成薄片，连湿布一起下油锅，片刻激起，放入盆中后解开湿布，余身这个时候已经是金黄脆嫩，但鲤鱼还没有死去，鱼眼还在转动，鱼嘴还在一张一合，那个肉啊，哎，别提有多鲜嫩了。”
0: 说到这儿，金多多自己也有点受不了了，想象着那恐怖的场景，头皮发麻，嘴角抽搐。
1: 李富贵瞥了金多多一眼，神情平静，淡淡地说道：“我听说鱼头都是要对准席上最尊贵的人。”“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到时候公公。”

0: 婆婆要坐在上位，红烧鲤鱼一上来，鱼头对着你们，嘴巴一张一合像唱歌，所以这道菜就不叫鲤鱼了，叫天外仙月。
1: 没见过世面的素食主义者于夫人哪里经受得起这个刺激啊，当场就捧着胸口往后一仰，眼看就要不省人事。于之善、王发财赶紧一左一右的把于夫人拖住，扶起来重新坐到桌前。于夫人趴在桌上，面如死灰，只有进的气儿，没有出的气儿。
0: 我还有第三道菜，叫做活焦猴脑。把山里的野猴子啊，用凿子敲开天灵盖，油锅里的油烧得滚开，然后端起油往脑袋里边一浇。
1: 还没等金多多详细讲述这道菜的做法，于志善和于夫人已经一起跳了起来，转身跌跌撞撞地离开大厅，扶墙狂奔而去。金多多看着他们绝尘而去的身影，松了一口气，拍着胸脯说道：
0: 哦，幸好幸好，要不然我也说不下去了，我的脚都还在发抖呢。
1: 李富贵都服了金多多和王发财了，他说道：这些稀奇古怪的虐杀吃法，你们都是从哪儿找来的？
0: 王发财平静地说：
2: 拜官野史上多的是啊，我随便找了几段让多多看了。哎，话说多多，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0: 王发财，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我以后再也不能吃鹅掌和鲤鱼了。
2: 那猴脑呢？
0: 这个东西我根本就没有吃过，这下我连猴头菇都不敢吃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成功击退了于氏娘俩的金多多脸色惨白，虽然强自镇定地继续吃早餐，但勉强吃了平时一半的量就吃不下去了，捂着胸口回屋去了。李富贵看着金多多的背影有点担忧：
2: 哎，他今天只吃了四个豆沙包、四个烧麦、两个奶黄包、两碗豆腐花，看来心理阴影很严重啊。
0: 这么多天，金多多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在梦里，他看见于夫人和于志善拜倒在他的脚下，高呼：
3: 黑风寨女大王万岁，小的们肉眼凡胎，不识您庐山真面目，从今以后再也不敢提什么娶您进门、和您成亲之类没轻没重的鬼话了。
0: 金多多大马金刀地坐在虎皮椅上，得意地笑道：这时旁边有人推他。
4: 不好了不好了。
0: 金多多回头一看，原来是小喽啰李富贵，便不耐烦地挥挥手：哎，干嘛？
4: 大事不好了，于家抢亲来了。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2: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3: 第13集，在睡梦中，金多多看见于夫人和于至善拜倒在自己脚下，正得意地笑。正在此时，旁边有人推了推他，他回头一看，竟是李富贵。李富贵告诉他说于家抢亲来了。金多多不高兴地挥了挥手，翻了个身，不想理他。
4: 哎，怎么可能啊，他们现在怕我怕得要死。
3: 1200人团团围住我们家梅围墙的小院子，要把你带走，你说这个算不算抢亲啊？
4: 哎呀，区区1200人，什么？1200人？不会吧！
3: 金多多顿时惊醒，一咕噜翻身爬起来，凑到窗边一看，

0: 果然，门口只有八尺宽的小镇主干道已经被挤得人山人海，后面王发财家的院子也是人山人海，就这么小的一块地方挤了1000多人，那叫一个摩肩接踵，挥汗如雨，别说突围了，几乎连只蚂蚁都钻不出去。金多多额头上顿时出现了大大的一滴汗。
1: 有没有搞错啊？看见金多多出现在窗口，下面的士兵顿时起了波澜，开始喊道：哎，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公子的未婚妻。哇，不会吧，披头散发，脸色惨白，看不出是什么美女啊。不会旁边那个美貌的男人才是我们要抢的对象吧？哎呀，就是那个女的，谁叫她和知府公子两情相悦，情投意合呢？ 谁家两情相悦情投意合的姑娘劝我们过来抢亲啊？这个嘛，还没等那群人讨论出个所以然，只听一声让开穿来，那秘密集结的1200人挪了半天，终于是挪出一条缝。于夫人和于志善从人群的后面艰难地挤到了金多多家楼下，仰头看着他。金多多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于夫人已经得意地大笑道：金姑娘，今天你是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金多多觉得于夫人仗势欺人的恶心架势，和自己在梦里做黑风寨女山大王时简直一模一样。
2: 多多，定情信物你收了，聘礼你也收了，你就是我们家的人没跑了。至于什么婚宴上的鹅掌鲤鱼猴脑，
1: 那全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家世代是念佛机上的忠良之后，你想要嫁入我们家就乖乖的听我们的话。我没想嫁呀。
3: 于志善顿时脸色一片灰暗，士族们一阵骚乱，顿时议论纷纷。哎呀，猴挠也就算了，这鹅掌和鲤鱼也不给人家姑娘吃一盘，难怪人家姑娘不愿意嫁过来。嘘。
2: 于夫人的目光就像利刃，瞪了周围一圈。那群人最怕的就是知府大人，知府大人又最怕这位夫人，她等于是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顿时个个魂飞魄散，低下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于夫人镇压下众人，不屈不挠地继续对金多多大喊：金姑娘，你生是我家的人，死是我家的死人， 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跟我们走，不然的话，哼哼哼，不然会怎样？哼，不然我们就直接把你连这房子一起抬走。
0: 李富贵脸色难看地说道：“不会吧，这可是我40两银子买的呀！”
2: 哎，是我们，好不好？
0: 即使是在这样的危急时刻，金多多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半所有权。好吧，好吧，好吧，无论出资比例多少，这是我们买的房子，下面还有地基，不能被拆掉，不然损失惨重啊。
2: 损失最大的是我，好不好？我整个人都快要成为他们家的家产了。
0: 金多多快要崩溃了，他死死地抓住李富贵的手，一身冷汗。李富贵似乎被他掐疼了，转头看向他。 在一片喧哗声中，李富贵目光澄澈，一动不动地望向金多多，低声问道：你不愿意嫁给他，对吗？
2: 废话。
0: 下面已经开始传来了喊声：
2: 拆，再不下来我们就要拆了。金姑娘，赶紧下来，我们马上启程出发去扬州成亲了。
0: 金多多猛然地转头看向李富贵。
4: 李富贵凝视着他的眼，低声说道：好，既然如此，没办法了。李富贵，你就算暴露身份也没办法了。仗势欺人这种事情，他们会做，难道我就不会做吗？
2: 李富贵喃喃自语，然后就在窗边把自己的外衣一脱，
4: 下面的人集体吸了一口冷气，有人大叫：
1: 哇，脱衣服啊！ 不会吧，当人家姑娘面脱衣服啊？
4: 没等他们惊讶完，李富贵双手抓住自己脱下来的中衣，猛地一撕，嗤的一声，白

0: 白色的中衣被干净利落地撕成两半，李富贵的手往自己的腰带摸去，下面的人继续大喊：哦，撕衣服了，撕衣服了！哇，真是潇洒利落，干净爽快啊。可是他旁边还站着一个姑娘啊，就这么脱光撕光半裸了。可是这个姑娘和他一起住了这么久也不在乎了吧？嗯，这么说， 难道也许或者大概可能说不定。听着众人的议论，金多多眼睛一亮，握紧双拳低吼：没错，这个办法一定行。随着李富贵脱成半裸，所有人都把同情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于至善。于至善望着上面脱衣服的李富贵，脸顿时变成了猪肝色。说时迟，那时快，
1: 李富贵从腰间摸出了一块腰牌，对着下面大喊：所有人都给我听着！
2: 话音未落，他的身体忽然被紧紧抱住了。猝不及防，他愕然地睁大眼睛，众目睽睽之下，万千人的注目之中，金多多居然抱住了他，还不只是抱住了他，他的双臂紧紧地抱住他的腰，
3: 努力地踮着脚尖，仰起脖子，整个人都贴在他的身上，肌肤相贴，两个人之间是一点缝隙也没有。脱了，搂了，抱了，贴在一起了，还是当众的。然后金多多带着胜利的笑容对着下面大喊：于至善，我不能嫁给你，因为我和李富贵
2: 已经私定终身了。一击即中，李富贵愣住了，于至善崩溃了，于夫人狂乱了，1200个士兵奔放了，整个家上阵像是开了锅，几乎要炸了。金多多还要给这个爆开的油锅里再加一点料，他扯过旁边一幅李富贵画的王发财含笑的画像， 把手上的龙凤镯和怀里的小金鱼一起掏出来，用画像胡乱一包，往下面狠狠地丢去，大叫道：定情信物和聘礼全都还给你们，从今以后我和你们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于夫人顿时往后一仰，跌坐在地。在一片喧闹声中，金多多小心地把自己的脸挪开一点，看着面前已经完全石化的李富贵， 有点得意地问：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啊？李富贵睁大眼睛瞪着他。不过还是你比我强，你连衣服都敢当众脱，我可不敢。那这样抱一下够了没？李富贵继续睁大眼睛瞪着他，一动不动。喂，说话呀！金多多抬手拍了拍他的脸，下面又传来惊呼， 还有于夫人的惨叫：快来人呐，把少爷抬回去！于至善受刺激过度而晕倒，于夫人惊怒交加而崩溃，1200名士兵乱成一锅粥，场面更加不可收拾了。金多多眨眨眼，没有理会下面的骚动，依然用清澈又疑惑的目光看着面前的李富贵。 那澄澈的目光仿佛深深地投射进李富贵的心里，让李富贵的胸口猛地抽搐了一下，心脏砰的一声跳动起来，血脉猛地在胸膛散开，水波一样的温热在他的胸口隐隐扩散。不由自主的，李富贵的手一松，手中握着的东西叮的一声掉落在了地上。金多多低头看去，问道：
3: 什么东西啊？李富贵赶紧捡起来，藏在身后，结结巴巴地说：没什么，
2: 好像是金的。李富贵，你太奸诈了，口口声声说自己没有钱，结果身上还藏着这么大一块金子。金多多在一瞬间看到了那个东西的颜色，却没有看清楚是个什么东西。
3: 这个东西不值钱。
2: 骗人。 原来你有这么多私房钱。嗯，你还要继续脱衣服吗？
0: 不脱了，其实是因为
2: 这个东西缝在里衣里，不脱外衣不好拿。哦，不过本来你也没有东西可以脱了。金多多看了一下李富贵身上仅剩的一条裤子，然后趴在窗口，笑盈盈的托着下巴看着下面一片混乱的人群，又转头笑着瞟了李富贵一眼。你看，于夫人带着儿子撤退了。你刚刚。
0: 说的，刚刚说的什么？就是那个。哪个？那……算了，没什么。李富贵看着金多多轻松愉快的神情，便不再说话了，默不作声地蹲下去收拾好自己的衣服。被撕掉的中衣当然是没有办法再穿了，他就披了外衣，和金多多一起靠在窗口。 看着下面无头苍蝇一样四散的人。旭日初升，深秋的阳光照在他们俩的身上，暖暖的。不由自主的，李富贵转过头凝视着阳光下的金多多。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
2: 风鸣，金多多唇角弯弯的，长长的睫毛半遮半盖着那一双清澈的大眼睛，金色的阳光在蝶翅一般的浓黑睫毛上涂了一层淡淡的光辉，这么动人，这么可爱。趁着身后士兵们混乱的背景，让看着金多多的人虚化忽略了他之外的全部世界。 李富贵不由自主地轻声叫他：“
1: 金多多。”
2: 金多多转头看他，唇角上扬，一瞬间，春风春雨划过李富贵的耳畔，整个人都似乎要融化在他的面前。人间这么杂乱，金多多的微笑这么可爱，为了这样的笑容，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是多么的理所当然。
1: 李富贵不知不觉地也笑了出来，低声说：真好，我们击败于家了。王发财的神情很幽怨，王发财的眼神很幽怨，王发财整个人的造型也很幽怨。王发财幽怨地趴在堂屋的桌子上，幽怨地把那张脸贴在桌子上，用幽怨的眼神盯着李富贵和金多多。 许久，他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幽怨的叹息。金多多终于被王发财这样的状态给弄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硬着头皮试探着问道：“
3: 王发财，你在干嘛呀？”王发财更加幽怨了，有气无力地趴在桌子上，跟条死鱼似的。“你说我干嘛？”
1: 明明我看到了你们一起站在窗口，可是却被那群人挤在外面，根本就进不来。哎，没事的，我不会怪你没过来的。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了，一切就都好了嘛，对不对？可是我才是你喜欢的人啊！为了保住这个家，为了对抗余家，你和李富贵付出了这么巨大的牺牲，我宁愿牺牲的是我。
3: 一直沉默地坐在旁边喝茶的李富贵忽然被茶水呛到，捂着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王发财一双眼睛瞄向李富贵，嘟着嘴不说话。金多多若无其事，捏着手中的红豆包，低声说道：“
1: 没办法呀，那个时候除了这样还能怎么做呢？”“
3: 你可以当众宣布对我的爱呀，把我的清白葬送了都可以，根本不用把李富贵拖进来的，对不对？”
1: 可是李富贵当时离我最近啊，除了拉他过来，我还有什么人可以拉呀？
3: 你就非得拉个人过来证明吗？
1: 因为旁边就有一个脱了衣服的男人啊，这个拿来做证明不是顺其自然、理所应当、顺理成章、理直气壮的吗？哦，难道你觉得我应该拉着身边脱光光的李富贵，然后对着鱼直扇大喊我要嫁给王发财啊？
3: 李富贵又一次喷出了口中的茶，捂着胸口。
2: 大声咳嗽起来。王发财默默地掸去自己衣袖上的水，强撑着最后一口气，坚持不懈地问金多多，
1: 难道说从始至终你都没有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劲吗？比如说你觉不觉得事情不太好呢？
3: 不太好吗？
1: 是啊，难道你都没有感觉到吗？
4: 我想起来了，这事儿不行啊，怎么可以这样？
1: 你自己也终于感觉到不行了吧？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就那样？
4: 于志善那个混蛋！
1: 于志善？
4: 我把小金鱼还给他了，他却没有还我15文钱，这个混蛋！
2: 哼，我就知道。李富贵自言自语的低头继续喝自己的粥去了。王发财欲哭无泪，趴在桌子上继续哀怨地叹气去了。
4: 唉，不过15文钱我也不在乎了，只要能从余家的魔爪中挣脱出来，别说15文钱，20文我也不在乎了。
2: 听着金多多豪迈的宣言，李富贵和王发财互相对望，被这个铁母鸡意外的豪爽劲儿给惊呆了。
4: 好了，现在我也终于不用嫁人了，真好，真幸福。我去补觉了。
2: 就在金多多晃晃悠悠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吓了一跳，差点抱住柱子爬到房梁上去。因为那个比王发财还要幽怨地扒着门的人，正是那个他以为已经永远消失在自己面前的于志善。
4: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多多，你不嫁人了吗？
4: 谁说我不嫁人了？
1: 你不嫁给李富贵了吗？
4: 谁说我不嫁给李富贵了？
1: 你刚刚说的呀。现在我终于不用嫁人了，真好，真幸福。难道是我幻听了吗？
4: 难道我也在幻听吗？
2: 此时于夫人从于志善的身后飘了出来，口气飘飘忽忽说道，
4: 原来你只是想用李富贵做靶子来抵挡我们。哼，没有用的，我慧眼如炬，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诡计。哎，夫人啊，我金多多何德何能啊，我又懒又馋又爱吃，一穷二白三贫四困5枚钱，你去天底下找找，善良温柔听话乖巧又可爱的媳妇儿多的是，你儿子干嘛一定非要娶我呀？因为你是我儿子命中注定一见钟情的姑娘，我儿子本来都发誓终身不娶了，可现在遇到了你，他终于焕发了第二春，终于要主动求成亲了。你说说，除了你之外，全天下这么大，我还能找谁去呀？所以呀，你就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和我儿子成亲吧。 我当然要成亲，但不是和你的儿子。
2: 金多多窜到了李富贵身边，死死的紧紧的抱住李富贵的手臂，大吼一声，
4: 现在立刻马上，我和李富贵收拾收拾，今天晚上就成亲。
5: 当晚过来帮忙的三婶四嫂七姑八婆个个忙不迭的恭喜这对新人，
6: 恭喜金姑娘，贺喜金姑娘啊。
5: 新娘子嘛，虽然不够温柔，不够勤快，不会女工，也没有气质，但也总算是我们家上著名的美食家嘛。这新郎嘛，虽然没有发财公子那么俊美，那么有钱，虽然也没有于公子那样的诗书才华，位高权重，但也总算是挺可靠的一个人嘛。哎，这么一看的话，你们还是挺般配的。
6: 是啊是啊，确实确实，
5: 真是天作之合呀，太相配了。在一片赞颂声中，金多多看着胸前扎着一朵巨大无比的大红花的李富贵，李富贵看着脸上涂着两大坨胭脂的金多多，两个人不由得同时自言自语道，
6: 不会吧，
7: 和这样的人相配简直是直接拉低我的档次啊。
5: 可是即使被拉低了档次，不成亲也不行了，因为幽怨的余家母子正率领着1200人守在镇外呢。
8: 要是他不成亲，马上就会被抢亲。金多多和李富贵两个人对望了一眼，同时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然后金多多被伴娘一把盖上借来的红盖头，李富贵手中被伴郎阿银塞上红绸子，两人心一狠，眼一闭，反正是演戏无所谓了。金多多口中默念，为了自由，为了幸福，为了明天。李富贵口中默念，
1: 为了一半产权的房子不被金多多带走。
2: 我感觉我的心在滴血。
8: 王发财坐在官里的首席位，欲哭无泪地抓着福伯的袖子。福伯神情平静，
9: 少爷，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受。
8: 王发财伤心极了，
2: 不，你不会理解的。我喜欢的女人成亲，张灯结彩的红绸是我出钱买的，吹吹打打的古乐手是我出钱雇的，就连他身上的嫁衣都是我临时高价买下的。
9: 放心吧，少爷，鱼是从我们家的花园逃走的，这终究还是您的鱼。
8: 王发财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那边已经传来了典礼的声音。
10: 一拜天地。
9: 放心吧，少爷，没有父母之命，也没有媒妁之言，这场亲事不算数的。
10: 二拜高堂。
8: 没有高堂父母在，所以镇长坐在了上座，接受他们的鞠躬。王发财要抓狂了，
2: 可是万一他们声明煮成熟饭了怎么办？他是我媳妇儿啊。
10: 夫妻对拜。
8: 福伯依然淡定无比。
9: 放心吧，少爷，因为接下来我们还可以
10: 送入洞房。
9: 我们还可以大闹洞房吗？
1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错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平西大都督司马懿亲统大军150,000，杀奔西城。哎呦，这一下这西城可太紧张。现在汉丞相诸葛亮正在西城，他亲自来到西城搬运粮草。诸葛亮已经估计到了，司马懿取了街亭之后必然要取西城。为什么呢？因为西蜀军所有的寄养粮草都在西城这儿，那要把西城一取呀，就等于把西蜀军诸葛亮这血脉给切断了，是不战自乱。还想走汉中回西蜀啊，根本就回不去了。诸葛亮也是唯恐这一招，唯恐西城有失，所以他亲自到这儿来搬运粮草。诸葛丞相一共带着5000人，还有一部分文官，派出一半人马去运这个粮草。这个粮草啊，对诸葛亮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怎么能这么讲呢？因为当时啊，这西蜀的道路是非常的难走，要想运过点粮草来，那简直是太困难。那时候西川的这个道路，它不像现在，水路交通四通八达呀，特别方便。那时候哪行啊？那李白不是形容过这西蜀吗？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呢。每走一步啊，那真比登天都难。山连山，山套山，一眼望不到边呢，它根本没有道。所以诸葛亮这点粮食从西蜀运到汉中不是那么容易啊。如今要把粮食丢了，那怎么能得了？所以诸葛亮打定了一个主意，就是甭管付出多么大的辛苦和代价，现在不是要转回西蜀去吗？把这粮食得先运走。如今呢，诸葛亮赶到西城，这会儿粮草已经运走了，他正想带领着这些文官以及手下这2000多士卒往下撤，已经来不及了，也就是说走不了了。你说这多紧张，诸葛亮身边没有大将啊，不用说大将，一般的武将几乎全都派出去了，现在就剩下一部分文官了。你像什么赵云、邓芝、姜维、马岱、魏延、高翔、王平、关兴、张苞、张仪、张翼都派出去了。诸葛亮这时候的心情比任何人都紧张，并不是说担心丢了这个小小的西城，现在使诸葛亮紧张的是，按现代的话来说，自己要当司马懿的俘虏了，要让人家平西大都督司马懿给逮了去了，那是什么滋味啊？这怎么办呢？有人给诸葛亮出主意了，咱们赶快跑吧。诸葛亮并不是不想跑，跑不了啊，2000多人跟150,000军马赛跑啊，哗啦的一下就把你给追上，把城门关起来吧，守吧，根本守不住。弹丸之地的西城，等司马懿人马一到，哗嚓一下就把你的西城给你踏平了。 站吧。怎么站呢？诸葛丞相今儿坐四轮车拿着把扇子跟司马懿去打去啊，那根本不可能啊，是站不能站，守不能守，退不能退。哎呀，喊丞相诸葛亮当时这个情景，那是多么的紧张，多么的为难呐！他亲自登城一观，诸葛亮要在城楼上搞搞调查研究，看看这司马懿啊离西城还多远。上城不看则已，这一看，远处里是征尘滚滚，人喊马嘶。司马懿的人马像排山倒海一样奔西城杀来了，好紧张。诸葛亮心想，我已经料到了，司马懿取了我的街亭之后必然要来夺我的西城，因为我的粮草寄养全都在这儿，他不会放过这儿。也就是说，我早就想到司马懿的前面去了。可但是有一样，万万使诸葛丞相没想到的是，司马懿会来得这么快，此人真会用兵。诸葛亮是从心里往外佩服司马懿，佩服，那当然，越是高人呐，他越服高人。所以说石阶亭空城计这一战呢，是三国时期司马懿和诸葛亮两位大军事家智慧的角逐。诸葛亮紧张，嗨，您再看看西城里头那些文官以及黎民百姓更紧张啊。老百姓现在都干嘛呢？都收拾东西呢。你说也怪，您别看这百姓啊，他知道的事儿还更多还更快。也不是谁传了个信儿，说是安定啊、南安啊、天水啊那儿好多人都撤下来了，说是要跟随诸葛亮丞相撤回汉中，现在丞相已经到了咱们西城了，咱呢也得跟丞相撤呀。你听说了没有？听说什么呀？平西大都督司马懿亲自统帅150,000精兵奔西城杀来了。是吗？啊，那咱们怎么办呢？咱呢也赶快打点东西撤吧。嚯，从东头到西头啊，由南至北大街小巷，黎民百姓慌了慌张就收拾开了东西了，有那东西多的主肉站在那儿发愁啊，不知道把什么带走把什么留下好了。有东西少的那个倒没什么负担，打点几个包就完了。还有的那灶爷贴着腿肚子上，人走家就搬，不是跟丞相撤吗？咱马上开腿啊，哼，丞相走哪儿咱跟哪儿，那咱怕啥？站起来就这一条，躺下就这一块，爱怎么地怎么地，六口人一个被窝，咱不怕呀。特别是那趁房子趁地的全傻了，那房产主和地主啊，咱们怎么办呢？把房子扛走扛到汉中去，扛不动啊，地能搬吗？嗨，早知道早把房产地亩全都变卖了，弄点金条啊。三国那时候哪儿找金条去？反正想什么的都有，有哭的有叫的，这通乱。还有那些位文官呢，也比较慌乱呢，他们也想早点把东西全打点起来跑，但是怕丞相知道怪罪下来啊。现在看来呢，丞相很稳当。那当然了，那是全军之主帅，诸葛亮再紧张也不能带到脸面上来，所以这些人呢也得装出个踏实的样子来。可他们这装出踏实的样子不像丞相那样那么沉着那么稳重若无其事似的，这些人呐，心里百忙，站着坐着趴着卧着怎么都不得劲儿。看老百姓一收拾东西他们也着急，也想收拾收拾，有的悄悄的就把那小包啊往那马屁股上这么一拴，把那鞍子都备好了，把那马脑袋冲西，也不把那缰绳拴在那马桩子上，就把那缰绳往马脖子上一搭，干嘛拴那马桩子上，司马懿来了现解那缰绳啊，来不及呀、啊、他耽误时间，这个呢噌往马上一窜，呱了呱了呱了呱了，这不就跑了吗？是这么准备的。全准备完了，他们一看呢、啊、丞相这时已经从城楼上下来了，有人偷眼一瞧啊，哟， 我说啊，你瞧咱们丞相还是迈着四方步，当然了，真稳当啊。只见诸葛亮手里轻摇大扇，一步三摇，不慌不忙的回到了帅府。当时传了一道令，告诉所有城内的军民，一定要各安其职，不许慌乱。哟，众文官个的个的倒吸一口冷气，丞相这是要干嘛呀？哦，大概咱丞相是要与西城共存亡，甭问，四门紧闭，紧守城池，咱可才2000多人呢、啊。那也不要紧，你瞧着吧，丞相马上就要传令，干嘛呀？动员西城所有军民，上至80老翁，下至3岁顽童，一齐上城。能拿得动东西的全都到城上去，刀枪棍棒不算呢，大概把火钩火铲子做活的剪子全都得拿上去，咱就跟四面一拼了，准是这意思，你说对不对？你别跟我这穷嘀咕了。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得把屁股上那小包解下来。正在这时啊，大家一看丞相没传令啊，没传令啊，不像是动员全体军民一起上城守城。刚想到这儿啊，就听帅府里鼓声响起来，丞相升帐了，快，咱们两边伺候。呵，这人到的这齐呀、啊、帅帐之中鸦雀无声。你说也怪，现在每个人的那眼睛全都紧紧盯着丞相诸葛亮，就看丞相的一举一动。那么诸葛亮咳嗽一声呢，别人这心里头也得画仨魂。丞相咳嗽什么意思？嗯，甭问，这大概是有具体之策了。

为什么能这样？就是紧张的。大伙站这儿一看，丞相跟往常一样啊。看了看这些文官，拿起一支令箭，传令下去，合成军校。从现在起偃旗息鼓。哦，这大概是要撤退。别嘀咕，听着，丞相又说了，不许燃火为炊，连饭都不让做了，就啃口干粮就完了。同时明日一早啊，要把西城四门大开，每个城门派20名老军，乔装成百姓的模样，洒扫街道，绝不许交头接耳，大声喧哗，违令者斩。哎呦，这道令往下一传，所有文官一个个心头是突突乱跳。我说咱们丞相这是要干什么呀？司马懿带重兵杀奔西城来了，眼看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现在丞相不想退敌之策，反把西城四门大开，让所有军校卷旗息鼓，灭火不许为吹，那这是要干什么？这不等于双手把西城献给司马懿吗？那倒是小事，丞相，难道您就这样束手遭擒不成吗？本来有好多人要想上前劝说几句，说这样不行，36招咱们还是得走为上策，但是这话还没等说出口，丞相传令散帐。嗨嗨，就这么办了。第二天一早，丞相告诉身边的中军官，再传一道令，四门开开之后，不许任何人随便出入，谁上街走动走动不行，出城更办不到，进城也不要让他进来，等着司马懿来了之后有什么话再说。有的文官偷偷听见这几句话了，差点乐出声来，心说行啊，是不许出入，等司马懿来了咱也甭出入了，咱就全完了，都成了司马懿阶下囚了。看丞相要干什么呀？哟，有那细心的人仔细这么一打量，只见丞相诸葛亮今日与往日大不相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容光焕发，满精神，头发也梳理了啊，脸也刮了，衣服也换了，而且由里到外一堂心呢。今天最突出的是还把鹤氅披上了，嘿，诸葛亮这件鹤氅那可真讲究，是素白锦缎的掐金边走金线，上绣青松薄荷。哎呀呀，咱们丞相今儿还打扮上了呢。再一看呢，丞相身边有两个小童儿，呵，这俩小孩好像是双胞胎亲哥俩一样。哎呦，年纪都在15、16岁，长得这俊呐、那小脸像小苹果似的，柳红似白的，一个个生的都是宽脑门、尖下壳、细眉毛、大眼睛，梳着双抓髻，留着刘海发，前发齐眉，后发盖颈，穿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左边这小童儿怀里抱着宝剑，右边那小童手里头提着鹿尾拂尘。后边有一个老君，怀里抱着一张琴。哎呦，这张琴呐、跟丞相年头可不少喽。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岗的时候，闲来是抚琴作歌呀。自从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出世以后，是很少弹琴了。

0: 今儿个不知道丞相为什么，司马懿重兵压境的这时候，谭会把琴拿出来了，这是要干嘛呀？难道要在城楼奏一曲吗？还真让这些人给猜中了。今天诸葛亮就要在城楼上是焚香抚琴。今天丞相上城楼，一不坐四轮车，二不骑马，安步当车呀，溜溜达达。为什么这样？诸葛亮丞相要看看自己传令之后，这西城所有军校布置与执行的情况怎么样？诸葛亮一看呢，街道上很肃静，整个西城，甭说军校，就连家家户户的黎民百姓的烟囱都没冒烟。那怎么回事？丞相的令传下来，说灭火熄锤，谁也不许做饭。军校能这样，老百姓更这样，老百姓也不怕。有的人不是打算跟着丞相撤回汉中吗？早就把干粮都弄好了，蒸了六屉馒头，烙了200多张大饼，慢慢啃去吧。嗨，不点火呀，省柴火。丞相说不许上街，现在司马懿大兵都来了，咱们上街逛等什么去呀？西城才多点的地方啊，东边一跺脚，西边都能听见动静，有什么可逛的？家里忍着吧。所以西城大街上，甭管是买卖铺户还是住家户，全都关门闭户啊，在屋里猫起来了。您说这西城能不肃静吗？诸葛亮溜溜达达的来到城门口，这儿这么一看，果然有20个老军。这20个老军呢，全都化了妆了，把号衣脱下去，换上了老百姓的衣裳，都在这儿伺候着。昨天他们就听说了，丞相让他们大开城门，打扫街道，还单单挑这些老军。哎呦，这些老军可真够老的，都从荆州就跟着丞相诸葛亮，跟了这么多年了。这些老军还挺感动的，感动什么呀？你看，丞相待咱真不错，不管丞相到哪儿，还把咱们带着，哎，有点什么重任还交给咱。今儿个司马懿统帅大兵15万杀奔西城，丞相啊，哼，一不派兵，二不派将，单叫咱们这些人扛着笤帚出来扫地，把城门开开，让咱们换上老百姓的衣裳，这是要干什么？这是丞相对咱们关照。对了，咱得早点起，天没亮这些位就都起来了，倒在城门口这儿这通扫啊，把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城楼上城楼下，就是没拿碱水刷那城门都收拾了，干干净净的。这些老军都在这儿等着伺候着呢，一看哟，丞相来了，这些人呼啦一下就围过来了。诸葛丞相看了看这些老军，哦，你等早就来了，启禀丞相，天没亮我们就来了，按照您的吩咐，丞上丞下我们全都收拾了。丞相哎，就连城垛口上的那小草都让我们给拔了，就是没刷那城砖呐、和踢踢那砖缝，因为呢我们人手太少，那忙不过来。丞相您看我们扫得干净不干净？诸葛亮仔细一看这些老军呐，嗨嗨，丞相心里边别有一番滋味。怎么回事？看跟丞相说话的这老君很消闲，笑呵呵的，那嘴唇都直哆嗦呀。再看那些位呀、脸全煞白呀、都相当紧张，全都很害怕呀。呵呵，丞相微微一笑，你们收拾的不错。哎呀，丞相，小人我还有句话想向您请教。你有话只管说吧。丞相啊，
1: 司马懿带几十万大兵奔西城来了，您还不带着我们赶快撤回汉中？不撤也行，丞相，咱得把城门关上啊，哪有不跑还把城门打开的？司马懿来了，那不是连点党友都没有了吗？丞相，这多悬呐！
0: 哦，你等不必担惊，我要在西城这儿招待招待司马懿。等司马大兵来到西城之后，你们要好好的把司马懿给我请进城中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丞相心里边别有一番滋味，怎么回事？看跟丞相说话的这老君很消闲，笑呵呵的，那嘴唇都直哆嗦呀。再看那些位呀，脸儿全煞白呀，都相当紧张，全都很害怕呀。呵呵呵，丞相微微一笑，你们收拾的不错。哎呀，丞相，小人我还有句话想向您请教。你有话只管说吧。丞相啊，司马懿带几十万大兵奔西城来了，您还不带着我们赶快撤回汉中？不撤也行，丞相，咱得把城门关上啊。哪有不跑还把城门打开的？司马懿来了，那不是连点党友都没有了吗？丞相，这多悬呢。
3: 哦，你等不必担惊，我要在西城这儿招待招待司马懿，等司马大兵来到西城之后，你们要好好的把司马懿给我请进城中来。这一句话呀，对面这20个老军呢，都差点趴在地上。什么？丞相，我们把司马懿给您请进城里来，这可不成您的。那不行不行，我们可不敢去请。
2: 你等不要惊慌，我不是传过令了？司马懿人马一到，你们绝不许慌张，更不许揪头结耳，乱发议论。
3: 啊，这小人我们都记住了。是啊，所以我才让你们把司马懿给我请进城来。
4: 哎呦喂，丞相啊，不请他自己都要来，咱请他干嘛呀？把他请进来，咱不就全完了吗？
2: 你等不必惊慌，我在城中有埋伏。哦，这些老君这么一听，精神一振。
3: 丞相，咱们城里有埋伏？
2: 不错，我在城中埋伏着10万神兵。
3: 哦，
2: 哎呦我的天哪，这些老君一个个长出一口气呀。
3: 我说丞相这么踏实呢，感情城里埋伏着10万神兵呢。那丞相您快忙去吧，只要司马懿一来，我们准把他请进来，您就放心吧。
2: 他们把丞相诸葛亮让过去了，为首的老君一点手，嘿嘿嘿，几位过来过来啊，听明白了没有？听什么呀？丞相说城里有埋伏，听明白了？埋伏了多少人？10万。10万不是10万普通人马，是10万神兵。
3: 我这眼神不错呀，从三更天我就起来看，直看到现在，看得我眼珠子都酸了，我怎么会一个没看见呢？
2: 你当然看不见了，那是神兵，您呢是肉眼凡胎。我说咱别啰嗦了，扫地吧。诸葛亮刚刚登上城楼，耳边是金鼓大作呀。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远处里滚

0: 准真臣，直扑西城啊。司马懿的大兵到了，两个小琴童站在左右，互相看了一眼，不约而同的又瞅了瞅丞相。这两个小孩心情是非常的紧张啊。只听丞相吩咐来呀，焚香。干嘛呀？要焚香抚琴，对知音呐。诸葛亮这位知音是谁呀？就是那位平西大都督司马懿。诸葛亮刚把琴弦调好，司马懿就到了。这一路上，他接到无数次的飞报，探报是一个接一个。报，启禀都督，西城乃是空城一座。再探。刚把这打发走，报，西城确实是一座空城。大兵长驱直入，一点别耽搁，往前开吧。报，诸葛亮现在正在西城。司马懿一愣，诸葛亮在西城啊？哦，他准知道我来劫他的粮草。哎呀呀，司马懿暗暗点了点头啊，诸葛亮用兵如神呐。再探，现在司马懿犯合计了，怎么诸葛亮既然在西城，怎么西城会是空城一座呢？随后他又连连接到探报，说是诸葛亮将城门大开，他独自一人坐在敌楼上正在弹琴。司马懿听到这一报，他把头摇了摇，微微一笑，怎么回事？他不信。这时司马昭往前一带马，父亲，孩儿前去打探一番如何呀？我儿速去速回，遵令。司马昭打马扬鞭走了。这司马懿心里还踏实点，怎么呢？他知道他这两个儿子最有心计的那还得说是司马昭啊。时刻不待，司马昭飞马而回，去的马力回来的快，真像打了一道利闪似的，来到司马懿的马前，启禀父亲，孩儿前去打探西城。我来问你，西城如何？确实是空城一座。探报说的一点不假，诸葛亮正在城楼上是焚香抚琴。你没有看错，孩儿绝没看错。父亲，请您传令，赶快杀进西城，生擒诸葛孔明。说的这个，司马昭抬腿摘刀啊。司马懿伸手就把他儿子给拽住了，且慢，诸葛用兵如神，平生谨慎，待老夫亲自去看。孩儿给父亲带路。随着这句话，三军一起喊叫，惊天动地，直杀奔西城城下，将至壕边。开始啊，几次探报向他禀报，司马懿都不相信呢。说什么西城四门大开，诸葛亮坐在城头上弹琴呢，哪有这种事呢？等他身临其境这么一看，果然如此。司马懿愣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仔细听了听诸葛亮的这琴音琴声，他听这琴音是不是发虚，琴声是不是有障。如果你内心空虚，心虚胆跳，你弹出来那琴呐、那音色没不了，准得是颤颤巍巍哆哆嗦的。司马懿不仅是熟读兵书，精通兵法，琴棋书画呀全通全会啊， 今儿他侧耳仔细这么一听，诸葛亮这琴音音色如此之悠扬，呵，这琴弹着美啊，哎呀呀，司马懿愣了。就在这时啊，扫街道的那些老军冲司马懿招手呢，嘿，司马都督，您快请进来吧，您看您大了远的来的，到这儿一定很累了，我们丞相说了要在帅府里置办酒席，让您痛饮几杯，快来快来，您把这战马交给我吧，您赶快进城。
1: 啊，
0: 司马懿一听，这怎么回事？这个，这往里让的吗？旁边他的儿子司马昭往前一带坐骑，父亲，您这是怎么了？人马已经杀至西城之下，眼看就要生擒孔明了，诸葛亮孤零零一个人带着两个小琴童在敌楼那儿坐着呢，这不是束手就擒了吗？父亲，您还不赶快传令杀进西城，还等什么呀？街亭一战打得那么漂亮，人马来到西城，由唾手得了这座城池，还生擒了丞相诸葛亮。哎呀呀，父亲创建了一件奇功啊，咱们往里杀吧。司马昭说的这会儿怎么一招手，你再看几百员战将，哇，被刀枪全都举起来了，马上这就要撒开坐骑马踏西城了。哎呦，这紧张啊，那些扫街的老军这么一瞧，啊，司马懿真要进城啊，我说赶快回头再瞧瞧，瞧瞧咱城里那神兵吧。哎呦，哪有神兵啊，城里边是空荡荡，鸦雀无声啊。我说丞相哦，您今儿个这是要怎么着呀？这些老军呢，不约而同都抬起头来看城楼上的丞相诸葛亮，他们以为这时候诸葛亮啊，甭问，眼也下直了，脸也下白了，大概把琴也扔了。老军们这么一看呢，嘿嘿，丞相坐在那儿是巍然不动，稳如泰山，面色不改，那琴弹的呀真是如醉如痴，今儿个是诚心实意要会会司马懿这位知音。这时候司马懿手摁鞍桥，大瞪着两眼也往城里边撒嘛呢，他心想这座西城是空城啊还是实城啊？如果要说是空城的话，他绝不敢四门大开呀。要说是实城，实城这城里怎么这么静啊，静的都吓人，感情这环境特别幽静啊，也让人瘆得慌。司马懿心想，这哪是一座城池啊，静的就像几百年没人走过的空谷一样。我打了大半辈子的仗了，甭管是有埋伏也罢，没埋伏也罢，他也不能这么平静。哼哼，冲这个静劲儿，这里边一定有鬼。司马懿正想着呢，众军一声喊杀，把他吓了一跳。什么杀？哎呀，杀不得，他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吩咐一声，立刻将后军改为前军，前军改为后军，撤。啊，司马昭啊急得差点由马上摔下去，撤！哎呀，这怎么办呢？令下如山倒，就得撤呀！哇！哎呦，甭管是150,000兵还是30,000兵，你等往前一开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
1: 感情往回这一撤呀，也够惨的。前边的全明白了怎么回事，后边的那后续队伍正在往上续着呢，走着走着什么什么往后撤，怎么了这是，快撤。呼，这下就有点乱。司马昭啊，急得在凳中一个劲儿的跺脚，哎呀呀，他催马赶上来了，一把拉住他父亲司马懿的袍袖。父亲，我看这西城是一座空城啊，诸葛亮大概束手无策了。他故作沉着在那儿弹琴，父亲何不下令人马杀进西城生擒诸葛亮？您怎么会往下撤呀？
0: 哎，司马懿是连连摆手，儿啊，你哪里晓得哟，诸葛亮他这一生非常谨慎，是从不弄险呐，危险的事儿他一点都不干。你不看看呢，那哪是空城，其中必定有诈，这座城池内肯定有埋伏，如果我等杀进城中，嘿嘿，正中诸葛亮的诡计呀。哎呀，父亲，孩儿我已经两次来到西城了，第一次我亲自来打探的，它就是一座空城，随后我随您又到这儿来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城里头除去城门口那些个扫街的人，再没有什么兵马了，咱应该杀进去。你哪里晓得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啊，这座西城空城也罢，实城也罢，为父已经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我也不进去啊，赶快兵走武功山抄小路回奔街亭。司马懿这兵就败下去了。
1: 等司马懿大兵撤了，城门口扫街的那些老军呢，长长出了一口气，
0: 哎呦我的妈耶，司马懿可走了，简直的吓死活人哦，这是多悬呐！城楼上的诸葛亮也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呀。诸葛亮也很紧张，当然紧张，吩咐秦童来呀，将秦收了起来，下得城去速回帅府。诸葛丞相回来了，来到帅府门前一看，哦，自己安排的不错，这些大臣们真听话呀，府门紧闭，根本没敢出来。什么叫街头走动啊？交头接耳，谁敢呢？不过现在里边有人已经知道了，说司马懿兵退了，咱们得出去看看去。有这么几位炸着胆子过来，把那大门吱扭扭扭扭拉开了，刚往外这么一探头，哎呦，丞相回来了，快快快把门开开，贺祥众星捧月一样啊，把诸葛亮给簇拥进了帅府。诸葛亮秉正归坐，有的人赶快过来献茶，也有给打手巾的，干嘛呀，请丞相擦擦脸吧。丞相也受了惊了，把我们呀也都吓得转了相了，到现在呀刚有点明白过味儿来，太悬了。丞相，司马懿亲统大兵150,000杀至咱西城的城边，他怎么没往城里杀呢？怎么您就用这琴弹上一曲，司马懿就把人马撤了？这些人都糊涂了。诸葛亮听这一问是哈哈大笑啊，列公有所不知啊，司马懿知我平生谨慎，从不弄险，所以我才摆下这座空城计。
1: 击退了司马懿呀、啊。

0: 别的是什么办法也不好使了。列公不是提醒过我吗？咱们赶快跑吧。大家想一想，咱们来了5000多人，去一半人搬运粮草，身边仅剩下2000多军校，这要跑的话，人家司马懿大兵追上来，立刻咱们就得束手遭擒呢。咱们要打吧，现在所有的武将全都派出去了，怎么跟人家打呀？要守这个城根本守不住，弹丸之地的西城想聚司马15万大兵，那根本不可能啊。所以说是战不能战，退不能退，守不能守，迫不得已才用了空城一计。列公，一般的空城计也不能吓走了司马懿啊。就是说你稍微有这么一点大意之处，就能被司马懿给看破。我才传令让灭火西吹，连饭都不做，就是说连一缕炊烟司马懿都看不着，卷旗息鼓那是当然了。我让这西城静得出奇，所以才告诉老君以及列公都不要在街头走动，更不要交头接耳和大声喧哗。这是为什么呢？就怕让司马懿看出蛛丝马迹，一点点的破绽。只要让他发现一点破绽，这空城计就拜拜了。司马仲达非等闲之辈，一般的计策你也骗不了他，只有在这特定的情景之下，我也是被逼无奈才使用了空城之计。哎呦，众官这么一听交口称赞，丞相神机是神鬼莫测呀，全都宾服了。诸葛亮摆手笑了笑，哎呀，列公不必如此夸奖，今天如果说司马懿要是换了我，我是绝不退兵，我非杀进城来不可。你看看这司马懿和诸葛亮啊，二位相互都很了解，这可应了那句话了，知己知彼是百战不殆。这两位军事家都互相知心呐，怎么见得呢？您看司马懿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呀，他刚一复职当上平西大都督，他亲口说的，他说要我是诸葛亮，我一定兵进子午谷，那早就占据长安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金秋花旦，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浏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瑶瑶，
4: 你怎么啦？
5: 我有点不舒服。
4: 这是哪儿不舒服啊？
5: 我想请假。
4: 不是，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心脏啊有点不舒服。
4: 哎呦，你别人心脏出毛病了。
5: 可能是今天早上发生一件大事儿，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4: 发生什么事儿了？
5: 就早上我去食堂吧。
4: 啊，
5: 我没赶上食堂的包子。
4: 嗨，你就跟吃过不去。
5: 跟你开个玩笑嘛。
4: 你这吓我一跳啊。哎，身体的事儿啊咱们可不能开玩笑。
5: 嗨，我主要是想抛砖引玉
4: 啊。
5: 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就想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心脏。
4: 嗯，
5: 其实啊这个器官是一部分，还有就是心情是很重要的。
4: 没错啊，
5: 这人要心情不好呀，你干什么都不行。
4: 是，
5: 尤其是啊希望大家别想那么多，千万别跟金飞晨曦他们学，他们这脑子里啊天天就琢磨别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对不起。哎呀，一上台呀、先跟您道歉，俩人的节目就上了我一人，我那搭档金飞呀、严重的精神内耗，这不最近又接了个戏吗？呵，这导演快给他逼疯了，我都上台了朋友们，他还在后边那瞎琢磨呢。金飞，金飞
7: 啊，
6: 你快出来呀、
7: 没想好呢。
6: 出来。
7: 那我出来了啊，
6: 快点。
7: 行，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大家过年好。
6: 拜年呢。
7: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6: 怎么个意思？
7: 嗯，
6: 改群口相声了。
8: 谁告诉你群口了？这人真是的。
6: 啊，
8: 这回呀我们俩给您说点相声。
6: 谁们俩呀？
8: 咱们俩呀。
6: 咱们是俩吗？
8: 是俩呀。
6: 你自己玩吧啊。
7: 这不是，你别走啊，本来我就没想好呢，你一走我更不知道怎么演了。
6: 关键是您这样

0: 我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1: 这怎么了？
0: 这都是谁呀？
1: 这都不是外人哦，都是我想法。
0: 那嗯，都是你想法啊。你过来吧。啊，
1: 怎么了？
0: 我说，嗯、啊，
1: 怎么意思？
0: 你有这么多想法呢？
1: 你这话说的，哦，我想法比这多。嗯，后台演员不够用了。
0: 那嗨，你呀，这怎么老蹦啊？哎，你别蹦了，你别蹦了。你老蹦什么呀？
1: 我这个想法比较跳跃。哦，
0: 你吓我一跳。
2: 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想法啊。啊，
0: 瞧着倒挺喜庆。
1: 那是。
0: 您过来吧。您是哎呀，你这个想法很消极啊。嗯嗯。哦，您上这边消极来。嗯。好家伙，这表情。你怎么想的？
3: 不能说。嘿。
0: 为什么不能说？
3: 我这个想法有点歪呀。
0: 你都长歪了你。你哎。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
1: 一闪而过的想法，就是个小念头。
0: 你还有小念头呢？
1: 不是很成熟啊。
0: 哎呀，行了，
1: 后边这几个想法啊，
0: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介绍了。
1: 怎么呢？
0: 很精彩了啊！你过来吧。哎，我问你啊，兄弟，你哎呦，不是什么事儿？你想这么多呀？
1: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有个导演找咱拍戏吗？啊，
0: 我知道。
1: 我一想这是机会呀。啊，咱进入影视圈了。
0: 对呀。
1: 但是前两天还导演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
0: 发的什么？
1: 问我在吗？
0: 哎呀，这想法还挺活跃。这有什么可琢磨的？
1: 这你不得琢磨琢磨吗？啊，关键导演发的是文字哦，不是语音，您听不出来什么语气呀。
0: 俩字儿能有什么语气？
1: 多了啊，比方说
0: 在吗？
4: 在吗？
5: 在吗？
3: 在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啊，我最讨厌你这个想法了，他不尊重我，他，
1: 你让大伙儿说，就这信息怎么回？你说，呵，
0: 你就回在？
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
5: 你知道导演什么事儿了？你就回在？
1: 对对，
0: 那你就回不在，然后你，
1: 你让大伙儿听着，你说这是人话吗？嗯，有回不在的吗？
0: 不在也等于在呀，
5: 在不在也不能回不在呀。
1: 你说回在还是回不在呀？
0: 不知道，哼，反正我不在，
1: 还你不在啊？你不在，我不在。
6: 谁还会在？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
5: 他有病吧？
0: 说我的时候可齐了。那你就等会儿再回吧，
2: 等会儿再回啊，那可不行啊。
1: 怎么呢？
2: 万一有好事儿，这不就耽误了吗？
1: 有道理。哎呦，
5: 能有什么好事儿啊？
1: 也是哈。那个，
0: 我瞎说啊，瞎说。哎，
2: 他瞎说。嗯，
0: 导演给你发在吗？啊，他不是要问你在不在，这是明白人，他是要看自己手机有没有网。哎。
3: 呕什么呀？你还呕呢？
0: 他这不就是瞎说吗？你回不回了？
1: 回呀回呀，导演信息能不回吗？哎，我拿着手机来，刚要回呀，坏了，
0: 怎么？
1: 他又把这俩字儿啊，撤回了。
0: 哎呀，行了。
5: 哎，这回可怎么办呢？哎呀呀呀
0: 呀！哎，行了，不至于啊，人家导演都撤回了，那就说明没事了。
1: 能没事了吗？
5: 我觉得事儿更大了。嗯，
1: 哎呦，这导演好好的撤回什么呢？嗯，关键导演知不知道我已经看见了呢？那导演是希望我看见，还是不希望我看见呢？

0: 但是撤回俩字我肯定是看得见的，那撤回我是回我是不回呀、啊、
1: 那个、兄弟、要不你先别琢磨了。
0: 怎么呢？
1: 咱们先玩会儿老鹰抓小鸡儿得了。
0: 我玩那干什么呢？我
1: 这都什么队形啊？
0: 这不琢磨什么事儿呢吗？这不、
1: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啊，
1: 要我说呀啊，肯定是好事，
0: 是吗？
2: 不可能！哎呦
1: ，我认为他要给你加戏，
3: 是吗？但是他给撤回了，
1: 他要给你涨片酬，
3: 但是他给撤回了，
1: 他要让你当主演，
3: 但是他给撤回了，撤回了，他想干什么他都撤回了。
1: 这想法好强势啊！
0: 你说能是什么事儿呢？
2: 我觉得他不想用你了啊！
1: 但是他给撤回了，
0: 吓死我了！
1: 行了，哎呀，我、这瞎说的又出来了！哎呀妈呀！哎呦，
2: 我瞎说瞎说，
1: 他又瞎说。
4: 咱们主演的位置是不是空缺很长时间了？
2: 对呀、
4: 导演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特着急？
2: 着急呀、
4: 他一着急，会不会自己当这个主演？然后把导演的位置，让给你。
0: 谁？你有点瞎说了吧？
5: 废话，导演疯了，还让给你，俩人还挺美，还对着弄这个，我还弄不响，你瞧见没？你这，呀，小念头，又一个小念头，
0: 要不然我回一个，
2: 实在不行就回一个，
0: 对，
1: 回一个好啊。
0: 怎么呢？
1: 显咱积极主动，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0: 有道理。
3: 嫌你，嫌你，
0: 怎么的？
3: 人都撤回了，就是不想让你看见，你还死乞白赖问导演找我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我不用你了，有意思吗？
0: 没意思，
2: 实在不行就不回，
0: 不能回，
1: 不回好。
0: 哎，怎么呢？
1: 显咱懂事，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3: 嫌你，嫌你，人都撤回了，你都不知道问一下。明天导演问你，昨儿给你发消息，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看见都不知道回，哈哈，我不用你了。
0: 实在不行啊，
5: 实在不行就别干了。
0: 什么
1: 不干了好啊？
0: 啊，
1: 咱主动跟导演说我不干了，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3: 嫌你，嫌你，人大伙都干，就你不干了。明天你跟导演说，导演我主动不干了，导演说就你还想不干了，哈哈，哎，正好不用你了。
1: 不是得，嘿嘿，哈哈哈，
0: 有你在我就踏实多了。说你是怎么想的？
5: 这回玩完喽。哎，
0: 玩完你美什么呀？不是，这位，哎，你哪去？真的，
2: 出来，出来，
0: 瞎说两句，瞎说两句，瞎说。
1: 这个时候你还敢信他呢？
0: 此时此刻，我跟所有的朋友们都想听你瞎说两句。
1: 我也想听。
2: 我瞎说。
1: 你这小脖子啊，小脖子啊，
2: 瞎说，
1: 瞎说啊。
2: 这个时候吧，我就别瞎说了。
0: 哎呀，我可就指着你了。
2: 那我就不能瞎说了。哎呦，我出个主意，
0: 太好了。
2: 咱给导演发债吗？咱也撤回。
0: 然后呢？
2: 看他怎么回。
0: 你这什么主意呀、你这是？
1: 哎，他这主意还行。哎
0: 哎呦，什么玩意儿这是？您说导演也是，您有事儿你直接说事儿呗。您发什么
6: 在吗？
1: 你，哎呀，小念头，小念头，哎呦，站住，别跑了，我来。你可过来过去好几趟了，说你是怎么想的？
7: 我想不通。刘谦的魔术是怎么变的？
1: 就
5: 这节骨眼

0: 琢磨这个呢？
1: 好神奇呀、啊！
0: 什么神奇呀、啊？兄弟，我是真佩服你。
1: 怎么呢？
0: 导演发俩字儿在吗？你愣能想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来，
1: 控制不住我这脑子。
0: 我告诉你，你知道赖谁吗？
1: 赖谁呀、啊？
0: 就怨你这帮想法。我告诉你，没他们，你不至于这样。
1: 不是，
0: 下去
1: 干什么？
0: 不让你们走，
2: 不行，不
0: 行，
2: 你
0: 别走，你我撒开，撒开，撒开！你那么消极，你还挺粘人，你还。你给我过来，
1: 干什么？
0: 瞎琢磨。你要真想知道导演找你什么事儿，你直接打电话呀。
1: 打电话合适吗？
0: 别废话，现在打。
1: 那我问问。
0: 打，
1: 问问就问。
0: 打一个，打。
1: 哎，导演，您发在吗？什么事儿啊？哦，帮您带杯咖啡呀、啊。不是，那您撤回是？哦，别人买完了。哎呵。哦，群发的，买完就撤回了。哎呀，好嘛，您发一在吗？又撤回了，我没多想，没多想、我是那多想的人吗？我
0: 那还没多想呢。
1: 行，有事您说话啊。哎呀，吓死我了！哼，这事儿闹的，买杯咖啡，群发的，
0: 该琢磨呀，瞎琢磨呀。
1: 知道吗？
0: 人家就带杯咖啡，还叫群发的，
1: 群发的。
0: 哎，群发的为什么没给我发呀？哎，
3: 这
0: 个好事，
3: 群发的没给我发呀？你看看。
0: 行啊，导演，你群发你都不给我发，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4: 这回可怎么办呢？
1: 他也这样。
5: 刚才是金飞、陈曦表演的相声《导演的心事》，也不知道这二位啊，是不是今年春晚又开始琢磨其他导演的心事了啊？
6: 哎，这段相声呢其实特别有意思哈。
5: 其实啊，一说到心脏，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呀，少油少盐，多走路，戒烟戒酒，这些都对。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刚才说的，心情好坏影响心脏健康。
6: 哎，你说的太对了，你可别小看啊这心病伤心。哎，咱们这心脏啊跟情绪是有关系的，这是一条双向的通道。人一发火着急，长期的焦虑，这身体啊就会分泌应激激素，心跳也是瞬间加快了，这血压就会往上飙，那血管跟着收缩，就好比什么呢，给打个比方啊，就跟这发动机似的，本来呀是平稳怠速，突然猛踩油门，这负荷呀一下子拉满了。
5: 哎，医学上不有这么一说法吗？如果这人啊暴怒之后，那么短短两小时，你的心血管发病的风险会明显提高。
6: 是，
5: 就各位想一下，有没有那种你特别生气之后缓下来，你得用好久才能
6: 平复那个心情，
5: 对，才能进入一个很正常的生活的状态。
6: 是的，
5: 哎，其实这就是我们心情的影响，不能跟姜昆和唐杰忠似的。
6: 他们怎么啦？
5: 什么事儿老爱着急。
7: 我听说像您这样的演员认识人非常多呀。
8: 那当然了，不少啊。
7: 是不是？哎，有一个人您大概不认识。
8: 什么人呢？
7: 老吉。
8: 老吉是谁啊？
7: 这人姓纪。哦，因为好着急，大伙儿都叫他老吉。
8: 他跟谁着急啊？
7: 跟谁都急，一天到晚没有不着急的时候，从睁开眼开始。
8: 那早晨起来他跟谁着急呢？
7: 跟闹钟着急，坐在床边上瞧着这闹钟。唐老师，您看我这闹钟没有？新买的啊，上好了7点3分了，一点动静没有。你说是我叫他还是他叫我？你说是、哎，
8: 你知道吗？他这闹钟啊，早几分钟晚几分钟那是保不齐的。
7: 什么保不齐的？早几分钟保不齐？你这话我就不愿意听。
8: 怎么不愿意听？
7: 这要定时炸弹呢？啊，你那偷偷摸摸正上弦呢，他早几分钟咣，他把你炸那儿了，那叫这样。哎，
8: 他这闹钟能跟定时炸弹比吗？
7: 反正都是上弦响，反正一响大点一响小点呗，这个。
8: 行了行了，你呀赶快出门上班吧。
7: 到单位我跟那记考勤的着急。
8: 跟人家着什么急啊？
7: 刚迟到5分钟他就给我画一道，你说他讲理不讲理啊？你调查调查情况，你看看路上多少个红绿灯，是个红灯你就停，你要不停的话，你想过去他拦你啊。这大街上带箍的除了那黑姑不管，是个姑他都管得着你啊。
8: 行了，开始工作你就不着急了吧？
7: 那是你们单位唱歌跳舞不着急，你知道我们那个单位多忙啊，啊，忙得你连上厕所的功夫都没有。
8: 该上你还得上啊。
7: 那一上去一个多钟头不着急啊。
8: 哎， 干嘛那么长时间呢？
7: 你看你还老刨根问底，你说现在这东西这质量啊，你进厕所你出来你半个钟头拉不上那拉锁，你不着急呀、啊、你知道吗？
8: 不过下了班也就好了。
7: 谁说的？下班我得着急忙慌回家做饭去。
8: 那你就回家做去啊。
7: 那双职工那菜在什么地方你不着急啊？
8: 那你去买呀、啊、
7: 买。
8: 哎，
7: 我不愿意跟那小商小贩我对付啊、嗯、你瞧他们那桶贫劲儿，就为了五分钱在自由市场他跟你对付，师傅，五分钱您就别再让了，是吧？要省您从大厨省，省个十顷带八顷，要算您从大厨算，算个十饭带八饭，要算您别跟我算，我穷的都快要了饭，成天在这卖葱蒜了，一身泥了一身汗，刮风下雨也得干，要不然就甭吃饭，少给我饭我不干了，你看合算不合算了？别跟你说他贫不贫，你说这个
8: 呀、啊、哎呀
7: 啊，就冲他这贫劲儿，我跟他耗一个钟头我也不给他这五分钱，我跟你讲。
8: 哎呦，你是真着急还是假着急？为了这五分钱你跟人家对付什么呀？
7: 我不能助长他这坏风气。
8: 你呀 啊你回家休息休息，看个电视吧。
7: 看电视我也着急。
8: 那着什么急啊？
7: 现在这电视连续剧一放放80多集啊，打头一集就搞对象，搞40多集还搞不上，有这功夫我自个儿搞一行不行？这个啊、哎、
8: 干脆你把电视关了吧。
7: 你要是关了电视你干什么去？不着急啊？
8: 那你帮着做做家务，看看孩子。
7: 看孩子
8: 啊？
7: 你别提孩子啊。
8: 怎么？
7: 你要是提孩子，我们两口子根本那孩子着一辈子急了。
8: 至于吗？
7: 怎么至于吗？打生下来开始，
8: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你着什么急啊？
7: 着什么急
8: 啊？
7: 人别的孩子是10个月，
8: 嗯、
7: 啊、你看我们的孩子刚怀8个月他就想出来，你说这叫什么孩子？你说这是？
8: 不过我看这孩子也是怕你着急啊。
7: 没听说过，那是要早产呢。
8: 那赶紧吃保胎药吧。
7: 一吃保胎药吃多了，11个半月没动静了。
8: 嚯，这回孩子不着急了。
7: 我这急着大了啊。你说你在那里边待什么呀？你赶紧出来呀、啊、看着生出来了以后，
8: 嗯，
7: 这孩子不会哭，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
8: 哎呦，那是呼吸呀、
7: 啊、
8: 嗯，不会哭那没气儿啊。
7: 就是啊，等会哭了这一宿不带停的，你说是吧？
8: 照顾孩子是个麻烦事儿。
7: 再大点3岁了，这孩子该上托儿所了。
8: 嗯
7: 啊，又得也着急。
8: 反正现在入托儿所不太容易。
7: 我们家门口就一托儿所
8: 啊啊，
7: 他不让你进，他说我不属于这片的，啊，我说您看看我们住的地方那么近，怎么能不属这片？您看怎么想办法让我们进来？托儿所说去回工厂开介绍信，工厂开介绍信，介绍到托儿所，告诉为什么上这个托儿所。我到工厂了，工厂说要是托儿所开介绍信，工厂才给托儿所开这介绍信。那我就到工厂，工厂说托儿所不给开介绍信，工厂不给托儿所开，托儿所说工厂不给托儿所开。
8: 我说啊，你这说绕口令了。
7: 等我开好介绍信，我们这孩子都6岁半了，
8: 该上学了。
7: 哎呦，等入了学，我可就是一连串的着急了。
8: 是吗？
7: 1年级天天接送，
8: 着急呀、啊。
7: 2年级上课不盯讲，
8: 着急。
7: 3年级这算术他弄不过来，
8: 着急啊。
7: 到4年级课外活动太多，
8: 着急。
7: 5年级学会逃学看电影了，
8: 着急。
7: 到6年级他又面临着考试了，
8: 考中学更着急了。
7: 哎呦，你说这孩子到6年级他这算术不会，他老问我，多让我着急。你说
8: 那你帮助帮助他呀。
7: 他我要会的话我还着急干什么呀？
8: 你也不会啊。
7: 跟头把式啊就考上了初中，
8: 总算没白着急。
7: 想想这回啊、哎、一块石头落地了，
8: 就是
7: 不用着急了
8: 啊。
7: 我们那孩子真有出息、嗯、什么没学会呢？先学会搞对象，弄一女朋友回来了。这你说你这小东西子，你着什么急你啊？
8: 这孩子也是随你啊。
7: 什么随我啊？我跟他妈搞对象我们这么着急吗？我们上初3以后才开始写条的。
8: 谁问你这个、
7: 啊、你不是说他随我吗？你啊，
8: 那孩子早恋了你怎么办？
7: 赶紧咱们做思想工作呀。
8: 哦，
7: 哎呦，掰着手指头讲是磨碎了嘴皮子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深明大义，是摆明厉害啊。
8: 好家伙，当初我们劝国民党投降那会儿都没这么费事。
7: 就是、
8: 啊、好家伙。对呀，你说这孩子想通了也就行了。
7: 想通了行了。
8: 哎，
7: 人家女方家长找来了。
8: 哦，出事儿了？
7: 出大事了。堵在门口跟我嚷嚷，你们怎么教育的孩子啊？
8: 啊，
7: 年纪轻轻搞对象，勾搭我们女儿，一天天在我们家，把我们家冰箱里东西全给吃没了啊。 我们给孩子姥姥弄点棒子面，你们孩子出主意啊，给熬粥喝了。您说我们家缺这玩意儿吗？啊，
8: 这孩子也是图个新鲜
7: 啊，图新鲜，我着多大急呀、啊！
8: 哎呦，
7: 以后考不上大学着急，找不着工作着急，找着了工作不称心是我又着急。好容易工作也稳定了，年岁也到了，该搞对象了吧？他又搞不上对象了啊！他有对象着急，没对象我也着急。你说你小子当初学那本事哪儿去了？有本事接茬糊弄人棒子面粥喝去你啊！
8: 哎呦，你就别提那个事儿了。
7: 哎呀，不提我不着急，一提起来一脑门子官司我。
8: 得了啊，眼不见心不烦。躺下睡觉就没事了。
7: 你以为躺下睡觉就不着急了
8: 啊？
7: 那天晚上刚躺下，就二姥姥一句话，好家伙，没把我给急死。
8: 二姥姥说什么了？
7: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你说这急人不急人的啊？
8: 哎呦，这老太太就爱瞎传这个，
7: 急得我第二天早上赶紧就到工厂去，又赶紧请假，赶紧到银行取钱，弄个平板车、三轮车，我一趟趟往家拉
8: 呀。拉什么呀？
7: 油盐酱醋啊，
8: 拉一趟不就完了吗？
7: 那才哪儿到哪儿啊！你这光那醋我买了多少？
8: 多少？
7: 一洗澡盆。
8: 嚯！
7: 酱油
8: 多少？
7: 凉水缸。
8: 哦。
7: 豆油
8: 多少？
7: 五暖壶。
8: 哎呦！
7: 味精
8: 多少？
7: 六抽屉。
8: 好嘛！
7: 花椒面
8: 多少？
7: 一大衣柜。
8: 嚯！
7: 黄酱
8: 多少？
7: 一被窝。
8: 怎么弄那里头了？
7: 哎呦，那酱坛子打了全遮床上了，你说恶心不恶心啊？
8: 你这是要开油盐店呢？
7: 油盐店没开，反正啊，这小卖部让我给买光了，
8: 他给泡圆了。
7: 哎呦，眼看着买这么多东西啊，心想这回可不着急了。
8: 是啊，
7: 等了15天没涨价，
8: 得，
7: 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啊，
8: 好嘛，
7: 急得我成天上物价局打听去。那同志。什么时候涨价？我们都盼着这天呢。你说这么多东西放在我们家，它不涨价，光长毛。你说我着急不着急啊？
8: 你呀、啊，这急全是你自己找出来的。
7: 日久天长，人家街坊还着急呢。
8: 啊，
7: 你把人小卖部都买空了，街坊跑这儿来了。哎，鸡肉，我们家中午吃饺子。哎，来碗姜，来碗姜，来碗酱，来碗酱油。来碗点醋，来点醋，来碗醋，来碗醋。又要酱油又叫醋，你这不是占便宜吗？这我也不是施舍盆啊。
8: 那你怎么办呢？
7: 我怎么办啊？我一想啊，这样啊我可受不了
8: 哦。
7: 反正啊我是多少钱买的我得卖，他不是关张了吗？
8: 啊，
7: 我开张，多少钱买的多少钱卖，这样我好歹我赔不了多少。第二天早上我正想卖呢，二姥姥一句话差点没把我鼻子给气歪了。
8: 他又说什么呢？
2: 好消息，有人说了。
8: 什么呀？
2: 季节不同，副食品这价格呀下调了50%，我全赔进去了。
5: 刚才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相声《着急》。相声听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今天是世界心脏日啊，咱们来聊聊心脏的那些事儿。
1: 是，刚刚其实我们说过了，这个情绪不好啊，真的是隐形的伤心杀手。你说咱们平时怎么调整心情呢？怎么保护心脏呢？
0: 我认为就四个字儿
1: 啊，
0: 心平气和。
1: 哎，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
0: 啊。当然了，这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对吧？
1: 嗯，
0: 你难免遇的事儿，你会烦心，我们得学会怎么梳理。还有，有一点。就别老自己一个人啊生闷气，
1: 嗯，
0: 老琢磨，
1: 对，要给他发泄出来。
0: 哎，你找朋友啊聊聊天啊，运动运动啊，
1: 嗯，
0: 哎，这个找一些开心的事儿啊，
1: 听听我们节目呀，
0: 哎，那可能就更难。没有，
1: 绝对让你有个好心情。
0: 哎，就我的意思就是不能跟侯耀文和石富宽似的
1: 啊，
0: 他们俩呀就心累。
2: 怎么着，一惊一乍的，
3: 小石。我可找着你了，
2: 怎么了？
3: 有个事儿，我想拜托你一下。
2: 什么事儿？
3: 如果打明天，你要是看不见我了，你可千万别找我，也别给我打电话。这衣服你穿上，不行，你挑不起来，你这样。明年的今天，啊。你呢，买点水果，买几块点心，买一小瓶二锅头，你到八宝山，白天别去啊，晚上12点以后你翻墙进去啊，顺着右边那走道往里走，第13棵树那儿，然后你就听见呜，然后树上有一影来回来去跟那儿飘，我在那儿等着你。啊，谢谢，你一定来啊！
2: 我肯定不去，我这看恐怖片呢，是怎么着？
3: 我要给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请你放心。我是清白的，就这样，
2: 回来，有什么事儿，您讲清楚了再走也来得及，没有人说你不清白呀，
3: 说不清楚了，
2: 怎么了？
3: 出事儿了，
2: 什么事儿？
3: 出大事儿，
2: 什么大事儿啊？
3: 哎，一言难尽啊！
2: 要唱，一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当当个当当来当的个来的当。
3: 那天我们单位开会，
2: 不唱啊。
3: 我们那个主管纪检那个副主任呢，在台上那做报告。
2: 开的什么会呀？
3: 主要是要整顿，也不是还要宣传法治什么，就是那个事儿。
2: 哦，
3: 当时就啊，声音特别大。
2: 嗯，
3: 咱们单位现在有人竟敢知法犯法，单位领导决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2: 好，
3: 我呢就坐在这么一个位置，正好跟着我们那个新来那主任坐一脸对脸，
2: 面对面。
3: 当时我们那个新来那主任瞪着我，当时我一看他这手势，我这心里头嗡一下，我这脑子嗡一下，这腿肚子梗一下就前面来了，
2: 都带声。
3: 我一想完了，肯定这回完了。
2: 怎么就完了？
3: 你看他，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2: 我不清楚。
3: 我拿人家回扣那个事儿让主任知道了。
2: 你拿过回扣啊？
3: 300块钱呢？
2: 你这么
3: 一比划我就知道完了。
2: 别说了，
3: 300块钱他知道
2: 了。别说了啊。不是我批评你。
3: 怎么了？
2: 没见过钱呢。300块钱回扣你也拿呀？
3: 我不是给单位一共买了400块钱东西吗？
2: 啊，买400块钱东西你就敢拿300块钱回扣
3: 啊？
2: 你也太黑了。
3: 怎么了？
2: 这要是让你当个省长，
3: 我拿我们全省半年的财政那不算什么吧？ 把你逼

0: 的都不多啊。
1: 你太可气了。
0: 不，这话又说回来了，这300块钱的事儿我跟那人说了，打死都不能说呀。
1: 嗯，
0: 而且这事没人知道，就我跟那个人，我们俩不是，要不然就不是这300块钱的事儿。
1: 那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当时我这个心里这个难受，我痛苦，我后悔，我抓头发呀，我一溜溜我也抓哟。
1: 别抓。
0: 哎，我想起来了。
1: 什么事儿？
0: 不是这300块钱回扣的事儿。
1: 那是
0: 是我那第三者插足的事
1: 儿。你还有这毛病呢？
0: 不是啊，我这我得跟你说清楚了啊。
1: 嗯，
0: 最后我就拉过他一回手。哎，对了，我最后一回拉这手，您再温柔的跟我说什么？
1: 他说什么呢？
0: 你再拉我手，我摔死你。
1: 这女的怎么这么厉害呀？
0: 她是柔道队的一个女教练。
1: 你这人也是。
0: 怎么了？
1: 你找女的，你别找那柔道队的。
0: 我找谁呀？
1: 你找那温柔点的。
0: 比如说？
1: 比如说幼儿园的老师啊，那离了婚的护士啊，那单身。我教你这干嘛呀？我
0: 您说的这几个以后再说吧。
1: 对，还以后再说。
0: 嗯，但是我就琢磨这个好像不是这个第三者插足这事儿，我跟那女的说了，打死都不能说呀，
1: 共赏同盟没用。
0: 哎呦，我痛苦，我难受，我后悔，我抓头发，我一溜溜抓头发，
1: 别抓，
0: 要不然就不是这第三者插足的事
1: 儿。那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哎，有了，我想起来了，
1: 别那么一惊一乍，
0: 我想起来了，
1: 嗯。
0: 是不是上回我给老主任送那3瓶酒一条烟的事儿？
1: 哦，你给老主任还送过礼？
0: 不是，我这个副科级我干了20多年了，我想怎么在我离退休之前得把我扶正了。
1: 哦，
0: 所以那天过节的时候，我给老主任送了3瓶酒一条烟。
1: 啊，过年过节看看老领导送点东西，这也不为过。
0: 哎，后来我们老主任呢就把这酒喝了。
1: 哦，
0: 老主任呢以前眼神呢就不是很好。
1: 哦，
0: 喝完这酒以后基本上就算失明了。哦，以前我们老主任做报告都是自个儿走上来
1: 啊，
0: 现在是得一个人搀着得往上摸。坐下了以后头一句就是，
1: 嗯，
0: 同志们
1: 啊，
0: 假酒害死人呐。
1: 你拿这假酒满处送礼啊？
0: 什么叫假酒啊？我那在农贸市场买的，怎么叫假酒啊？
1: 什么酒啊？
0: 茅台啊。
1: 多少钱啊？
0: 3瓶24块钱啊。
1: 但是您听听这价，8块钱一瓶买茅台，那能好得了吗？
0: 后来就老主任下决心非要查出来这假酒是谁送的。
1: 怎么没查到你身上？
0: 还查不出来？
1: 怎么？
0: 那过节那么些人送酒，他怎么能知道这3瓶酒是我送的呢？
1: 你爸他这叫什么事儿啊？
0: 这3瓶酒的事儿没查出来啊。
1: 嗯，
0: 没查出来他就不应该跟我这么比划。哎呀，我痛苦，我难受，我抓头发，我一溜溜抓头发。
1: 别一溜溜抓了，原来你是秃子，好容易长起几根来，您别给揪回去了都啊，留着。
0: 哎，我想起来了。
1: 怎么了？
0: 不是这3瓶酒的事儿。
1: 那是
0: 可能是那天让派出所把我拘走3天那事儿。
1: 你还进去过啊？
0: 没进去，我就跟警察聊了3天。
1: 那是聊天吗？
0: 这就是聊天啊。
1: 嗯，
0: 可能是这拘留3天这事儿主任知道了。
1: 因为什么事儿您进去了？
0: 我不是这个，我这人闲不住，您知道吧。
1: 哦，
0: 我现在除了我这本职工作，我外边呢我又应了点闲杂的差事。
1: 哦，什么差事？
0: 因为那天有一书商找我，
1: 嗯，
0: 说的那个侯先生，咱们现在这儿压着一批书卖不出去，您看看能不能改改，赶快把它卖出去。
1: 就您这个文化水平，您还敢改书？
0: 那你一个知识分子，你不得发挥点余热呀、啊？你想是吧？
1: 你什么知识分子、啊？
0: 后来我就帮人家给改了
1: 啊。
0: 你知道有一本《水浒》？
1: 那我看过，《梁山好汉》，
0: 内容
1: 108将，
0: 卖不出去。
1: 哦，
0: 我给他改成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
1: 哦，那么那本《红楼梦》，
0: 一个男人和一群美少女的风流史。
1: 哦，《西厢记》
0: 叫偷情，
1: 《白蛇传》
0: 人鬼情未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呀，我改完了以后，这书呼呼的往外卖，
1: 哦、
0: 这钱就呼呼往我兜里。后来连那书商都急了，
1: 哦、
0: 侯先生别改了，都没有了，库里头。
1: 嗯，
0: 那就这样吧， 这个您，我们这还有一批科技书卖不出去，你能不能帮我们改改？
2: 科技书你也能改？
0: 更好改了，
2: 生猪的饲养
0: 可以改成丰乳肥臀。
2: 给你一张居留证，
0: 可以改成孤男寡。
2: 哎呦呦，不行啊！能改居留证？你再说
0: 怎么了？
2: 改居留证，谁改谁得折进去，你知道吗？
0: 哦，你知道？
2: 你怎么改那个呀？
0: 哦，是不是我这个我拘留三天这个事儿，让主任知道了？
2: 拘留过？
0: 不行，这玩意儿怎么就想不起来什么事儿了？我痛苦，我难受，我一溜溜抓头发。
2: 别抓头发了，你听我告诉你，
0: 嗯，
2: 别瞎琢磨，
0: 嗯，
2: 有什么事儿彻底坦白去。
0: 我怎么坦白去？我都不知道人说的是什么事儿。万一人家说的不是这事，我坦白了，我是掉井里了吗？我自个儿，
2: 那也实话实说去。
0: 我怎么办？我在家里头，我坐不住，站不住的。我出去，我溜溜弯去吧。
2: 哦，
0: 趁着天凉快，我就出去了。
2: 嗯，
0: 我走啊走啊走啊走，我都不知道走多远。
2: 嗯，
0: 反正我走着走着，我就觉得脚底下有点发凉。
2: 怎么？
0: 鞋底儿没了？
2: 这鞋的质量太差。
0: 我就走啊走啊，后来我猛一抬头，我看那儿有条标语，
2: 写的是
0: “延边人民欢迎你”。
2: 啊？到鸭绿江了都
0: 啊，
2: 打算外逃，
0: 逃是逃不了了
2: 啊，
0: 这事儿我能逃得了啊？
2: 哦，
0: 可是我心里害怕，我紧张啊，
2: 嗯，
0: 一下我就病了，病完了以后就住了院了，发高烧，我说胡话，哎，也不怎么回事，哎，
2: 嗯，
0: 我们单位愣查着我在哪医院住了，
2: 我知道了。
0: 那天主任带几个人直接就奔我们医院来了，
2: 哦，
0: 进了门头一句就跟我说了，
2: 说什么？
0: 侯耀文，
2: 嗯，
0: 前几天你还好好的。这几天你病成这个样子，你自己什么意思？
2: 就是，
0: 我说我没有什么意思，主任，你跟我一比划这个，我当时我
2: 比划这个，你看见了没有？
0: 对呀，嗯，我说我看见了，
2: 看见了，为什么不去呢？
0: 我不是害怕吗？
2: 平常你为什么不害怕呢？
0: 平常没人知道。
2: 那么现在呢？
0: 现在我觉悟了，
2: 嗯，
0: 我一定要好好的找您，
2: 你找我。你找我，你早就应该来找我。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几个人等了你好几天了？
0: 是啊，我说主任，我知道，反正我一去您就得三堂会审。
2: 我给你比划这个，你到底明白不明白什么意思？您这手是什么意思？
0: 我告诉您了，我们这几个人三缺一，你知道吗？
2: 打麻将的。
3: 刚才是侯耀文、施富宽表演的心累。
4: 其实啊，你说到咱们这个心脏啊，一天24小时这不停的跳动，哎，这一年我算一算啊，得跳多少次？
3: 哎呦我天哪！
4: 3000多万次吧。
3: 这是你算出来的呀？还是查出来的呀？
4: 这是我看到的结果。其实啊，他不怕正常的劳作，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忽高忽低的情绪，跟过山车似的，
3: 哎，
4: 大喜大悲，就特别容易扰乱心率。
3: 没错，我们说啊。这个基础的生活习惯我们要养成，
4: 嗯，
3: 少油少盐，坚持运动，戒烟戒酒，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心情。
4: 没错，很多年轻人觉得这心脏病啊离我太远了啊，我这么年轻什么事儿都没有，平时加加班熬夜啊，这遇事儿我着急都没事儿。哎，但是我跟你说呀，
3: 嗯，
4: 这个年轻朋友们真得留点心。
3: 哎，尤其是啊，我们有的人说我今天得拼事业，
4: 嗯，
3: 我得晚睡觉，我们不是说希望大家不拼事业，而是说您拼事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你看这李菁的五脏，这不全闹脾气了吗？
5: 干嘛呀，王远波？
6: 王远波
5: 啊，
6: 我不是王远波。
5: 你不是说相声的王远波吗？
6: 不是。
5: 那你是？
6: 心肝脾肺肾，我是您的肝。
5: 我是重度脂肪肝呐，您瞧见了吧？
6: 不单我，
5: 还有谁啊？
6: 你看看，心肝脾肺肾，您这五脏全来了，
5: 啊！我这五脏全下来了
6: 啊！
5: 你们找我干什么呀？
6: 啊，我们就是找您
5: 拜年
6: 请假。
5: 请假？这不是请假，这是谋杀。
7: 李菁，
5: 你一走的我都活不了。
7: 李菁
5: 啊，
7: 我是你的心。
5: 行了，甭唱了，我这心比我爸爸岁数还大呢。
7: 李菁，我得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了。
5: 对，心可不得说心里话吗？
7: 我现在是超负荷运转
5: 啊，
7: 现在我是心率衰竭，我心……
5: 哎，他这怎么意思？这
6: 间歇，
5: 间歇，
6: 间歇，
5: 这就停了。
6: 他能缓上来，
5: 是吗？
6: 啊啊，
7: 我是心率衰竭呀。
5: 好好好，还真缓上来了。
7: 你说我这个心脏
5: 啊，
7: 过去够多好啊。 啊，那个时候是又能蹦又能跳又能跑又能闹，那时候在公园里边跟这帮老太太一跳那个舞啊，
5: 嗯，
7: 忙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8: 大啦啦啦，就来到了大海，
5: 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别吵，
5: 起什么哄啊，在这儿，说您的，
7: 你说现在这几年
5: 啊，
7: 你看你啊，又说相声。又演小品，又拍电影，又是电视剧，现在忙得你我这心，
5: 哎，又间歇了，
6: 能缓上来，
5: 能缓上来吗？
6: 能缓上来，能缓上来
5: 啊！
6: 我该发肝炎了。
5: 那我们赶紧隔离吧。
6: 哎，干嘛隔离呀、
5: 啊？你要犯肝炎，我们还不隔离？
6: 我不是干吗？我说的话就是肝炎
5: 啊，这么个肝炎。
6: 对，
5: 你又怎么了？
6: 我还怎么了？
5: 啊？我还委屈了？
6: 你甭管。
5: 啊。
6: 你还给我看李菁
5: 啊，
6: 把我蹂躏成什么样了？
5: 你亏心不亏心呐、这几个人里头，就你白白胖胖最健康啊！
6: 我这是胖吗？
5: 这是什么呀？
6: 我这是浮肿。
5: 那叫浮肿。
6: 对
5: 啊，
6: 都是你喝酒闹的。
5: 喝酒可不怨我。
6: 怎么了？
5: 现在无酒不成局，哪顿你不得喝点啊？
6: 是啊，你早上起来就喝六瓶啤酒。
5: 来，那养成习惯了，先喝点提提精神。
6: 你那是习惯吗？谁？
5: 哎呦呦，嚯，这是干荤，赶紧上来八个人。
6: 我不爱吃，我不爱吃、啊，我还能坚持，
5: 还能坚持啊？
6: 早晨起来喝六瓶啤的不算
5: 啊，
6: 中午还喝，晚上还喝，
5: 嚯，
6: 睡觉也喝，睡醒了也喝。那天你赶场
5: 啊，
6: 赶场那么会儿功夫，坐车上喝了半斤白的，
5: 我这瘾头也太大了。
6: 现在你知你这酒精对我这肝有多大损害、
5: 啊？是啊，
6: 大夫已经明确
5: 啊，哎呦呦呦呦，来八个人给抬下去，
6: 你都给我掐死了你，
9: 你大烟柱子
5: 啊，
9: 你还认识我不？
5: 这位怎么这么横啊？你是谁呀、啊？
9: 我就是你的屁。
5: 你是什么
9: 痞？
5: 我开窗我把你放出去。
6: 不是不是痞
5: 啊，
6: 心肝痞，那痞
5: 那叫痞。
6: 对
9: 啊，对，就是痞。
5: 他改不过来了。
9: 嗯，
5: 我这痞啊指不定打哪移植过来的呢。
6: 对 对
5: 说话跟我不是一味儿。
9: 你知道我是为什么这样吗？
5: 我不知道，
9: 我这就是吃饱了撑的。
5: 瞧出来了，你可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9: 是你
5: 啊，
9: 饮食不规律啊，吃了上顿没下顿，是饥一顿饱一顿。
5: 演员都这样，工作一忙起来就忽略吃饭了、哎、你赶上能吃的时候，那还不多吃两口啊？
9: 那你吃的也太多了。
5: 我都吃什么来着？
9: 早晨一睁眼
5: 停，早晨起来我不先得喝那六瓶啤酒吗？
6: 对，那我受得了吗？
9: 对了
5: 啊，
9: 就着你那六瓶啤的、
6: 啊、怎么着，
9: 他自个儿先来一碗鸡蛋汤、
5: 哦、
6: 鸡蛋汤，
9: 又来一碗疙瘩汤，
6: 喝点汤，
9: 又来一碗酸辣汤，
6: 嗯，
9: 再来一碗胡辣汤，
5: 就是啤酒，我先来四碗汤啊，
6: 好吗？
9: 他这都没吃饱，
5: 废话，全是稀的
6: 啊，
9: 有干的、
5: 啊、
9: 都在后头了，
5: 都有什么呀？
9: 什么叫小笼包、生煎包、油炸盒子、炸元宵、炸焦圈、炸油饼、油炸丸子、油炸滚儿？什么叫刀削面、馄饨面、抻面、拉面、鸡丝面、烩面、挂面、炸酱面？它是一样不辣呀！
5: 嚯，光早点我就吃这么些个，
9: 就这些个东西，从早晨六点半一直吃到十一点。
5: 能歇会儿了，
9: 又吃中午饭了
5: 啊？我没别的事儿了。
9: 你说我这时间我就受了了、
5: 哎。行了行了，你呀、啊，
9: 我
5: 先等一会儿说、
6: 哎哎、
5: 啊啊。不，这意思您是我那肺呀、啊，啊，
10: 我呀说两句废话吧，
5: 咱们呀节约点时间吧，啊，废话就甭说了，
10: 我不是你的肺吗？
5: 啊，
10: 我得说两句废话呀。
5: 哦，这么个废话，
10: 呵，
5: 朝外朝外啊，
10: 你这个人呐，烟太勤。
5: 抽烟呐，
10: 抽烟呐，一抽就没完呐。
5: 这不怨我，
10: 你说我受得了受不了啊？
5: 啊！
10: 哎哎哎！
5: 干嘛你叫狗呢？
10: 莫叫你，
5: 叫我像话吗？
10: 不是，我嚼烟。
5: 啊，叫烟呐？
10: 烟，
5: 犯瘾了。
6: 犯瘾了。
5: 舞台演出您克制克制吧。啊，
6: 注意点。
5: 我跟你说，抽烟呐， 这不怨我们，搞艺术创作呢，抽两包烟很正常的事情。
10: 你抽的哪是两包烟呢？
5: 啊，
10: 没接没完呢。
5: 哦，
10: 你早晨起来一睁眼，
5: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啊？早晨起来我还忙得过来啊，我不先得喝那六瓶啤酒吗？
10: 啊、六瓶啤酒完了以后呢？
5: 那堆东西得吃到十一点呢。
10: 吃完东西，
5: 把烟就嘬上了
10: 啊，
5: 还啊呢？
10: 早晨起来一睁眼就抽上了。
5: 是
10: 早晨抽啊，
5: 嗯，
10: 中午抽，中午抽完了晚上抽，晚上抽完了夜里抽啊。搞创作的时候抽，创作不出来也抽啊。晴天抽，阴天还抽啊。你是没接没完啊，一根顶着一根啊。
5: 哦。
11: 哎，
5: 又犯瘾了，
11: 我来了、
5: 啊，您克制克制吧。
10: 原先你的嗓子多好啊，
5: 是不错呀、
10: 啊，高调门啊，
5: 啊、
10: 嗯，那京剧花脸一唱多是味儿啊。
5: 我倒是爱唱两句。
10: 宝龙头，

0: 你听这嗓子多棒啊，
1: 停的真是地方啊、
0: 哎、现在的嗓子
1: 现在照样唱，
0: 这烟酒嗓还唱呢
1: 啊？怎么了？
0: 就您的嗓子是味吗？
1: 你再来呢呀，
0: 现在唱啊，风
1: 风、啊、行了行了
2: 行了行了，
1: 开展
0: 开什么展
1: 还开展呢？
3: 哎呦嚯，
1: 这位怎么这样啊？您说得出话来呀、啊？
4: 这个
1: 啊，
4: 问题要慎重，
1: 要慎重。嗯，您是谁呀、啊？
4: 我是你的肾。
1: 行行行了，行行行。
0: 当儿当
1: 儿当，怎么哄？
0: 当
1: 我的肾，肾亏呀、啊！
4: 一天一天不让我闲着。
1: 怎么你了？
4: 从早晨起来就不让我闲着。
1: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啊？早晨起来我得先喝那六瓶啤的
0: 啊，
4: 然后呢？
1: 然后那堆东西吃的11点呢，
4: 吃完了
1: 烟又续上了，
4: 接着呢
1: 养足精神，我出门该说相声去了，
4: 说了相声，
1: 演小品，
4: 演了小品，
1: 主持节目，
4: 主持了节目，
1: 拍戏，
4: 拍完了戏
1: 该歇会儿了，
4: 歇会儿
1: 啊！
4: 我这憋的都等等的了。哎
1: 呦，行了行了，我呀听出来了，你们几位啊提的这意见对。
5: 嗯
1: 啊，请多长时间假呀？
5: 我请一个月
1: 啊，一个月呀、啊。
5: 对，没错。
1: 我告诉你，天我就趴下了。
6: 哎，李京
1: 啊，
6: 我一激动，
0: 像话吗？你们
1: 啊，
0: 你们像话吗？
1: 什么意思？
0: 一个气度
1: 啊！
0: 你们都请假走了，他受得了吗？
1: 那怎么办呀、啊？
0: 我请半年，
1: 你还不如他们俩呢。
0: 我跟您说、啊，这一年我都来不了了。
1: 你来一年啊？
0: 来来不了了。
4: 干脆
1: 二年
4: 摘除。
1: 嚯！摘除啊！不像话！
6: 你啊，就得让我走。
5: 你
6: 让我
5: 走，
6: 让
5: 我走，
6: 让我走。
5: 行行行，
0: 不行，一个也不行，
1: 别说了，
0: 不行。
1: 啊！这口怨气，你们提这意见对。我呀把我这工作安排得太紧了，忽略了你们几位的健康。今天不是提出这意思来了吗？我打今天开始啊注意养生，我改，这回行了吧？
6: 哎，你要这样我们可就
7: 不请假了。
1: 你们要不请假了呀，我也注意休息，不因为工作影响休息了，饭局我也不去了，我也不跟这酒起腻了，烟我也不一根一根续了。打今天开始啊，我是饭不吃了，酒不喝了，烟不抽了，气儿不喘了，我天天在马桶上坐着，照这样甭多了，再有一个月我可就
7: 痊愈了，
1: 咽气了。
8: 刚才是李菁、何云伟等人表演的相声《五脏休假》。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各位啊，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开开心心的保持一个好心情。
9: 是的，我们的适当的调整作息啊，做什么事儿咱们得适度。
8: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明天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7: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8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2: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

0: 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2: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2: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3: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子彤，每天清晨的七点到八点，傍晚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话剧《北京法源寺》重磅归来，即将迎来百场演出。舞剧《只此青绿》这几天要第六次走进成都，上海的马王堆汉墓大展马上收官，上博的美洲文明大展却刚刚开场。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听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今天啊，是世界行走日，又叫世界步行日。这个节日呢，是1992年发起的，2002年起定为每年的9月29日举行。走路是咱们每天都在做的事儿，可是如果它进了诗、进了书、进了电影、进了歌，这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就一块儿来聊聊文艺当中的行走，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和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首先来关注由田沁鑫编剧导演的话剧《北京法源寺》即将再度登临国家大剧院戏剧场的消息。这部历经11年打磨淬炼的经典之作，始终以厚重的历史底蕴、精湛的艺术表达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叩击人心。11年舞台相守，原班人马再度亮相国家大剧院，共同迎来北京法源寺的百场纪念。演出的日期是10月11号到12号，15号到17号的19:30。
1: 这部作品呢，是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光绪、慈禧等人的活动为脉络，以北京法源寺为核心的场所，描绘了从1888年到1927年之间的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在剧本的改编上，是截取了1898年9月11号到21号这10天之内的时间作为核心的舞台时间，选取了原书当中描绘的光绪召见康有为、维新变法的主张形成、谭嗣同侠之大者的风范、梁启超西学求新的追求，展现的就是这个时期这些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
0: 话剧《北京法源寺》在2015年12月啊，作为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开幕大戏全球首演，让百年古刹风云和晚清家国往事精彩的亮相舞台。话剧将生死、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中间、一下、人我、去留、因果、经济等等元素也于一炉，舞台上通过宫廷、民间、寺庙的三重空间窥见这段历史。
1: 全剧呢，是以高密度的语言洪流和凌厉的节奏，再现了维新派和守旧势力之间的那一场关乎于国运的殊死博弈。剧中人时而身临历史的现场，时而有跳出剧情和后世的评判激烈对话，每一个角色都是血肉饱满的，也各自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给观众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震撼。
0: 而这种跳进跳出的叙事策略啊，更让真相在多重镜像当中折射出耐人寻味的层次。当历史的迷雾被层层拨开，激变不仅发生在维新派和守旧派之间，更延伸到了与后世评判的隔空交锋。而历史的是非曲直，最终是交由每一位在场的观众扪心自问。
1: 没错，这个演出确实非常精彩啊，也是给很多朋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说很多人都特别期待他的百场演出。那么好的展览呢，也会让大家非常的期待。在上海有一个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大展，是在上海美术馆举办，它其实已经开幕一段时间了，10月7号就要闭展了。大概这3个多月的时间，估计很多朋友也都关注到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大家如果没去的话，抓紧时间去看看。
0: 是，这个展分量也很重啊，它是马王堆50多年考古研究史上规模最大、等级规格最高的一次省外展出，一共甄选了195件套文物，共计472件展品。辛追夫人这个名字，不少听众呢都会有印象啊。2000多年前的贵族生活，就靠这些文物一件一件的复原出来。
1: 其中呢，最难得的就是两幅替型帛画，首次是同期到上海分时段展出。这个替型帛画呢，出自马王堆一号汉墓，画面从上到下画的是天上、人间、地下三个世界，它也算得上是汉代绘画当中顶级的作品。那么这样的铜台，平常真的非常难以见到。
4: 马王堆一号墓替型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是的，这个展览叫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千金之家呢，说的是汉代贵族人家的日子，也是说给今天看展的我们听。他系统梳理了辛追夫人那个年代汉代贵族的衣食起居，漆器、锦缎、简帛分门别类的摆在一块儿，像一个2000年前大户人家的生活标本。您呢，走进展厅看到的不只是国宝，还有这2000年前的人啊，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过日子。
1: 所以说啊，时间不多了，想去的朋友得抓紧啊，这一类大展。

0: 臂展前啊，周末人一定是挺多的，所以能错峰的话咱们还是要错峰去，当然是最好的了。
1: 没错，有的展览要结束了，有的呢还在静静等待着大家的观看。这个马王堆的展期到了尾声，上博呀有一个大展，展期却是按年算的。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正在举办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这个展呢是在7月9号开幕，要一直展到2027年的11月。您啊，今年去明年去它都在，怎么安排都不着急，光这一点就对上班族特别的友好。
0: 嗯，没错。除此之外呢，展品的分量就更重了，1129组，将近3000件的文物，都是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多家文博机构。这个看展呢是实名购票的，展览分为两大板块，从宇宙观讲到了黄金帝国，它用美洲文明的核心宇宙观世界树作为了主线，串起了一整幅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
1: 像奥尔梅克、玛雅、阿兹特克、印加这些名字您可能在书里边或者是在视频里见过，这次呢他们留下的文物就在展厅里，从巨大的石雕到精美的黄金器物，再到壁画和陶器，都在讲同一棵世界树下的故事。
0: 嗯，这个展览呢是上博啊继之前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之后又一次全球古代文明特展。要说到上博这些年的一些展览啊，一场接一场都是大展。古埃及之前各位估计看过了，这回轮到了美洲。
1: 嗯，
0: 官方呢给这个展的宣传语是这么说的：一生只有一次，一生必看一次。
1: 哎，是啊。
0: 对，假期呢如果各位啊有时间去上海的朋友，或者说今年之内啊找任何一个机会去上海，都来得及看这个展览，咱们不用出国门就能够把美洲古代文明看个全景，这样的机会确实好像也不多哈。
1: 是，没错。另外补一句啊，既然去都去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丽娜·波巴蒂生存的诗学目前也在展期当中，会展到10月25号。这位巴西建筑师留下的大批模型和手稿，喜欢设计的听众可以顺路一看。
0: 嗯，非常值得一看。好吧，展览过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舞剧《只此青绿》的消息。9月30号一直到10月3号，舞剧《只此青绿》呢会在成都城市音乐厅连演6场。其实啊，成都的观众对这部舞剧非常的熟悉，但是热情一直都没减，因为这已经是他第6次到成都了。
1: 是，《只此青绿》的来历啊值得说一说，他是从国家宝藏的舞台上惊艳亮相，讲的是18岁的少年王希孟画千里江山图的故事，后来呢在网络上走红，又登上了春晚，一路拿下了文华大奖。
0: 整台舞剧的底色呢就是宋代的青绿山水美学，舞蹈演员是以肢体去模仿山石的形态，长长的裙子一转啊就像是画卷徐徐展开，看过的观众都是这么说的，那就是流动的千里江山图。其实呢从国家宝藏亮相到登上春晚再到全国巡演，这部舞剧一路以来都走得非常的扎实。那么在成都的这6场演出，下午场晚场都是有的，如果假期刚好有时间去成都的朋友，咱们不妨在成都看看这场演出。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舞剧《只此青绿》的一个现场片段，没有一句台词，只有舞者的脚步和音乐。可能啊，就是这份安静，把一幅900多年前的画卷搬到了台上。
1: 刚才说了，这一次《只此青绿》呢会在成都演出，而成都这段时间啊，也是有非常多的文艺文化活动。比如说，可能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李健，他的《万物安生时》巡回演唱会啊，也是定下了时间，就在10月3号和5号在成都五粮液文化体育中心开唱。李健的歌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向来是比较安静的，像《风吹麦浪》啊，《异乡人》啊，都是陪伴过很多的朋友。
0: 是，
1: 假期里听听他的歌，也算得上是一种休息。
0: 没错，这个一个舞剧啊，一个演唱会，好像成都的国庆假期排得挺满。白天咱们可以看看舞剧，晚上啊听听演唱会，然后呢剩余的时间咱们可以吃吃喝喝逛一逛。
1: 对，得吃火锅。
0: 这个行程都给您安排好了。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到10月23号，在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栏目当中推出。
2: 节目当中邀请到众多的实力演员和总台的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1: 今天请听惊涛骇浪，强渡大渡河。
0: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惊涛骇浪，强渡大渡河。

0: 1935年5月下旬，四川安顺岔，大渡河在这里收窄，水流湍急，两岸皆是峭壁。
1: 船只有一条，人是你们17个。对岸攻势里的敌人有1个连，同志们，几万红军，党中央都在等待着我们的胜利消息。怎么样？有信心吗？坚决完成任务！
2: 坚决完成任务！

0: 九点整，刘伯承下令开始抢救，岸上掩护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在河面上打出一道稠密的弹墙。对岸渡口处的川军碉堡也开火，向渡船扫射。一时间，密集的枪声伴随着轰鸣的江涛声，响彻了整个大渡口上。
1: 两边都是悬崖绝壁，中间是惊涛骇浪。水流的速度，当时测的速度呢是每秒4米，下面很多的漩涡，没有办法说游过去，架桥也不可能。这个地方叫安顺场，每个人呢都配了一支冲锋枪，德国的冲锋枪 MP18 驳壳枪，大刀背着，一个人八颗手榴弹，这是拼命了，对吧？那个是生死线，那你过去的时候走廊当中他们发现了就开始打，这要打，这一打的话这边火力就压制，就是强渡的时候就这样，所以那个船上面打了很多仗。

0: 17个身影压低身体，在船工帅士高的桨下向对岸一寸寸艰难挪移，子弹钻进船板，水花炸裂，他们以血肉之躯对抗激流。
1: 多年后，船工的孙子帅飞站在岸边，望着同样湍急的水流，回忆起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2: 快上岸的时候，
1: 因为敌人感觉红军这种攻势啊已经势不可当了，丢枪逃跑的人都有了。而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幕，当时他不晓得这是手榴弹，他们称为炸弹。 砰一下就掉船上了，
3: 当时我老爷说炸弹，结果我们的连长熊长林说，你不要害怕，这是个哑弹，敌人已经怕了，引线都没拉就扔到他们船上了，他们已经完蛋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红军战士就将这个手榴弹顺势捡上来之后呢，拔了引线往岸上丢过去，最后成功上岸。
4: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团抢渡成功，击溃守敌，占领安顺场。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歼企图。
1: 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场边孤舟勇，采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240，猛大穷追。
2: 那艘载着17勇士的小船，如今静静地躺在军事博物馆里。它曾载着几千人的生路，在枪林弹雨中劈开大渡河的激流。今天它替我们记住了什么是绝境中的信仰，什么是跨越生死的勇气。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今天啊是9月29号，叫世界行走日。这个日子是由国际大众健身体育协会1992年发起，最初它的日期啊并不固定，从2002年开始呢才定在每年的9月29号。这项活动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

0: 是他的代言人。
1: 是，说回这个节日啊，它跟中国的缘分呢也不浅。2010年5月，世界行走日首次进入中国，以分站形式进行推广，活动设有青岛、沈阳、广州、武汉、成都、上海6站。2010年5月22号，活动的首站在青岛举行，有超过5000名行走爱好者参与其中。
0: 嗯，所以说呀，走这件事情，它靠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就是一件事儿，咱迈开腿往前就行了。
1: 是，对。
0: 这个话呢，听起来是比较平常啊，但是呢，它恰恰在文艺当中可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今天呢，刚刚好是世界行走日，咱们就顺着这个走字聊一聊文艺当中的那些行走。
1: 哎，一个节日专门为走路而设，您乍一听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哎，走路这件事儿太日常了，对吧？日常的我们很少认真的去想一想，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可是，一细琢磨呢，一个节日的背后，往往藏着一个时代的关心。您可以翻翻一些文艺作品啊，就会发现走路出现的频率高得惊人。诗人走路，走出了千古名句。小说的人物走路，走出了一整本书。电影里的人走路啊，能走一整部片子的长度。
0: 没错，在中国人的传统当中，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是并排放在一句话当中的。所以说啊，走路这件事情从来都不只是挪动我们的脚步，它关乎着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世界，或者说怎么样跟自己相处。
1: 哎，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心里堵得慌啊，什么事儿都想不明白，索性出门走一圈，走着走着好像也没想出什么具体答案，但是心里那块石头啊，它就是松动了。
0: 嗯，这个应该算是大家的一种本能了吧，因为我们一旦走起来的时候，好像思路就跟着活了。纹丝不畅的时候出去走一圈，心气儿不顺的时候也出去走一圈。其实啊，古人早就把这种感觉给说透了。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在他的画禅式随笔当中就曾经写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沉着。原文呢，讲的其实是画画的功夫。画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沉着，自然丘壑内吟，这时候下笔才能够山水传神。
1: 哎，这话本来说的是绘画，后来才成了很多人的座右铭。在董其昌看来啊，走路不是消遣，是养胸中的那口气。书上的东西要落地，得靠腿去丈量。
0: 嗯，那么说到在诗里走路啊，有一位王维不得不提。他晚年的时候半官半隐，住在终南山，兴致来了就独来独往去逛一逛，好的景致自己领会。在《终南别业》当中啊，就写过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 您品品这十个字啊，沿着溪水走，不知不觉走到了水的尽头，没路了他不慌，索性坐下看云从山里升起来。哎，路走到头了，换个姿势，眼前又是一番景象。一步一行，一坐一看，闲事全在这诗里了。
0: 嗯，听起来这王维晚年的生活好像还不错哈，
1: 很惬意，
0: 也是一种人生哲学吧。绝境和转机常常呢是同在一处风景当中的。后来的诗评家就说啊，这十个字有一片画机之妙，水穷了，云起了，天地自有它的循环，人急什么呢？
1: 嘿，把走路写的最有劲头的呀，还得是苏东坡。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1082年的春天，他在黄州沙湖道当中遇上大雨，雨具呢被仆人先带走了，同行的人都狼狈不堪，只有他不觉得。这一天啊，他本来是去沙湖看田的，半道遇上了雨，淋得坦然。沙湖这个地方呢，在黄州城东南30里，苏东坡在那儿看中了一块地。您想想啊，看田本来是一件挺实际的奔日子的事儿，而一场雨中的行走呢，被他走成了千古名篇。
0: 嗯，这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定风波》，其中写道：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个蓑呢，其实就是草编的雨衣，竹杖和草鞋比骑着马还轻快，一身蓑衣就任凭风吹雨打，
1: 特别潇洒。哎，此时的苏东坡其实正处在被贬黄州的第三个年头，仕途的雨啊比这场春雨大得多，但是他却写道：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回头看来时的路是风雨。

0: 雨也好，晴天也好，走过去就行了。
1: 没错，同样是路，王维走出了从容，苏东坡走出了旷达。一个在水穷处坐下，一个在雨中慢慢的走，路呢还是那条路，就是看人心里有什么，这路上就有什么。
2: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

0: 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1: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2: 今天世界行走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文艺作品当中、文学作品当中那些走路的人。诗里的行走是心境啊，现实当中真有人把行走做成了一辈子的事业，他就是明代的徐霞客，江苏江阴人。他呀，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儿，就是走路，然后呢再把走过的路写下来。徐霞客早年遍观群书，后来索性走出书斋，把天下当成了课本。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是《游天台山日记》，第一句写的是癸丑之三月会，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短短二十几个字，出发那天的天气跟心情啊，全都写活了。
3: 嗯，没错，刚才说的第一句癸丑之三月会，也就是公元1613年的5月19号那一天啊，他是在浙江宁海出西门，天气特别好，天色宜人。2011年的时候呢，国务院把5月19号就定为了中国旅游日，用的就是这个开篇日。
2: 哎，徐霞客呢，走了30多年，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不光看风景，还考察山脉水系，边走边记。徐霞客游记既是一部地理著作，也是一部好文章。后人评价他呀，说文学性和科学性兼备，而且呢还被选进了教材。读他的游记好像就是跟着他一块在路上走。
3: 嗯，没错，哎，他这种走真的很难，想想我们现在出门走有各种交通工具都觉得很累，
2: 对，
3: 就他这样边走边记还能够成书，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2: 基本就是在野外跋涉，而且他还得保证自己不迷路。
3: 哎，对，
2: 还得自己准备补给。
3: 对，
2: 确实很厉害，
3: 非常牛。那么在西方呢，也有一个用走路写书的人，名气也很大，他就是马可波罗。公元1271年，十几岁的他呀，就跟着父亲叔父从威尼斯出发，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往东走。这一走呢，就是3年多，翻高原，穿戈壁，一直走到了元朝的上都。
2: 这一路啊，经过两河流域、伊朗高原，翻过帕米尔高原，在公元1275年的夏天呢，他们抵达了上都。那忽必烈大汗见了以后啊，非常高兴，留他在朝中做官。此后10多年，马可波罗奉命出使各地，基本上大半个中国都跑遍了。
3: 嗯，他当时到的大都就是咱们今天的北京。1291年，他奉命护送库库真公主从泉州港出发，走海上丝绸之路回国。1295年，他回到了威尼斯。后来呢，是因为战争，他被俘入狱。在狱中的时候啊，闲来无事，就把东方见闻讲给了同狱的狱友听。
2: 这位狱友呢，就是比萨的小说家，叫鲁斯蒂谦。在1298年啊，马可波罗游记写成，书里记了驿站制度，记了能当柴烧的黑石头，也就是煤炭，还有轻飘飘的纸币。当时的欧洲人啊，看的是目瞪口呆，几个月之内风靡意大利，被称作世界第一奇书。
3: 嗯，据说后来哥伦布在出海远航的时候，行囊当中就带着这本书当路书用了。嗯，是吧？
2: 是。
3: 马可波罗晚年的时候啊，有人跟他聊，他也说自己讲出来的还不及见到的一半那么多。所以啊，你看这徐霞客走了30年，自己把书写了出来，马可波罗走了3年多，口述成书，这一东一西两部游记都是用脚走出来的文章。
2: 行走进了电影，就成了可以用眼睛看的长路。2017年上映的电影《77天》讲的就是一场极限行走，导演是赵汉唐，也是片中的主人公。影片是取材自探险家杨柳松的真实经历，跟他写的《北方的空地》一书。
3: 2010年，杨柳松独自一个人走进了羌塘无人区。羌塘在藏语当中啊，就是北方空地的意思。他是带着有限的补给，徒步77天，走了1400公里。
2: 哎呀，这77天，拿咱们俗话说，那就是玩命啊！
3: 哎呀，
2: 像沙尘暴、龙卷风，还有野兽出没，包括高寒缺氧、水源匮乏，哪一样咱们碰上都够呛。
3: 对，
2: 而且剧组取景也整整拍了3年。平均的海拔在5000多米，
4: 还好吧？
5: 没问题。
4: 舒服吗？ 生活都遇到什么不如意了？
5: 给我水喝谢谢，心灵鸡汤就不用了。
4: 很多人来这儿都是无病呻吟，不过你这么有决心要横穿江塘，我还是第一个看见。
5: 我知道，在别人眼里，我要么是个疯子，要么就是生活中遭遇了不幸的 loser， 可我都不是。活了半辈子，我就想干一件自己想干的事儿。就像那句话，很多人三十岁就死了，等到八十岁才埋。我就是想让自己觉得我还活着。
4: 你为什么一个人啊？
5: 我不想别人给我添麻烦。你不是也一个人吗？为什么？
4: 我不想我给别人添麻烦。送给你，他救过我，希望也可以保护你。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七十七天》的片段，就这么安静地行走着，把人称世界第三级的羌塘整个就搬上了荧幕。
2: 2017年的11月份，《七十七天》上映了，打出了华语首部极地探险电影的旗号。还有一部慢悠悠的中国电影啊，走的也是路，就是2019年5月上映的《过昭关》，导演霍猛，主演是当时77岁的河南农民杨太义。这位老人呀，他不是职业演员，但是拿下了平遥国际电影展的最佳男演员。
3: 故事其实不复杂，讲的是暑假的时候，7岁的孙子宁宁被送回了乡下，70多岁的爷爷呢，听说老友中了风，时日无多，决定去见最后一面。于是啊，他就骑上了自己的3轮摩托车，带着孙子跨越千里探望老友。
2: 是这部电影当中里边的路呢，没有雪山戈壁，就是中原的麦田、土路，还有蝉鸣陪伴。一路遇上失意的年轻人，遇上货车司机，爷孙俩帮别人渡过难关，自己呢也往前走。当时整部电影的成本啊只有40万元，演员也都是非职业的，但是拍出了最朴素的中国乡土。
3: 电影当中有句话说得很好，人这一辈子就跟过昭关一样，关关难过也得过。这一趟探望老友的路，也走出了中国人对待日子最通透的态度。
2: 是的，七十七天还有过昭关两部电影，一个是在无人区里独行，一个是在乡间路上慢行，一个面对的是天，一个面对的是人啊！行走在这里都不是到达，而是度过。走着走着，这难关就过去了，人呀也重新立住了。
3: 除了在电影当中，行走也会长在音乐里。19世纪末，年轻的马勒写过一部声乐套曲，叫做《旅行者之歌》。这个题目呢，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说的就是一个在路上的年轻人。马勒后来的交响乐世界闻名，但是他的音乐之路就是从这一组歌来起步的。所以说啊，人年轻时候的那段路可能就会影响自己一辈子。
2: 是的，这部套曲呢一共4首，歌词是马勒自己写的。写这些歌的时候啊，他在德国卡塞尔歌剧院当指挥。
3: 这部作品呢是1896年3月16号在柏林首演的，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马勒亲自指挥。其中呢第2首《今晨越过原野时》的旋律啊，后来就直接走进了第1交响曲的第1乐章。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马勒《旅行者之歌》的选段，一个失意的人走进春天的原野，阳光很好，花开正好，可是他心里还是过不去。音乐里边明媚与忧伤的交织啊，也就是旅人的心情。
1: 嗯，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的曲库当中应该有很多和行走有关的歌，
0: 太多了。
1: 有一首啊，真的算是最著名的一场行走了，这属于三毛。
0: 嗯，
1: 1979年，齐豫的《橄榄树》发行，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编曲。齐豫当时应该是20多岁哈，声音又空又远，而这首歌后来就是电影《欢颜》的主题曲。

0: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齐豫演唱的《橄榄树》，太好听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首歌真的拿过好多的奖啊，我觉得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应该，咱们也唱不了全曲吧，但至少每个人都会唱这一两句。
1: 这个旋律肯定不陌生，而且最近有很多的综艺节目其实也翻唱了这首歌。
0: 没错，是的。
1: 哎，三毛写过流浪，写过万水千山走遍，他歌词里的行走啊，不为看什么风景，为的是心中那棵梦中的橄榄树。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这远方啊，是走出来的，也是想出来的。
0: 这么多关于行走、关于旅行的歌，其实唱的都是同一件事情。人只要在走，心里就有一块地方是自由的。
1: 咱们呢，再把话题啊拉回今天。哎，这两年不少城市流行一个词叫城市漫步 City Walk。年轻人拿着路线图走进老街巷，看看建筑，听听故事，把城市当成一本大书来读，不用请假，也不用远行，家门口的路一年也走不完，像老街的门墩啊，胡同的砖雕啊，走快了可就看不见了。
0: 对，随意走走逛逛也行，按照我们官方发布的各种各样的主题游览线路去逛逛也可以。就重要的是一点，您走就行，
1: 动起来。
0: 对，动起来很重要。对，
1: 科技越发达，走路这件事儿呢反而越时兴。你像这个计步软件，
0: 对
1: 吧，天天提醒您今天走了几步，然后那个朋友圈还有人晒步数排名。但是很多人发现啊，这个数字是数字，散步是散步，它完全是两种东西。步数可以刷出来，散步的滋味可是刷不出来的。
0: 没错，刷出来的这个步数啊是任务，慢慢悠悠的在路上走的那一段才是生活。文艺作品呢也在反反复复的跟我们讲，这行走的价值可不在步数。
1: 是的，咱们刚才说了王维的《从容》，苏东坡的《旷达》，徐霞客的《三十年》，还有马可波罗的这段旅程，他们走出来的呀是跟自己的和解，也是看世界的新眼光。
0: 今天呢是世界行走日，咱们不说远的，就从今天开始，咱们不设目标，走哪儿算哪儿，哪怕就是在您家楼下，咱们绕两圈看看树，听听风。
1: 是的，哎，文艺当中的那些路说到底都是通向普通人的家门口。今天世界行走日，咱们也不妨从家门口开始走上这么一小段。王维的路、苏东坡的路、徐霞客的路，起点都一样，走着走着呀，就走出自己的定风波了。
0: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1: 我是张杰，
0: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1: 再见了。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1: 北京时间8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7: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